0: 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5: 好的，来听节目吧。
4: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啊！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分享河北那些好玩好吃好逛的地方。今天呢我们是带大家云游一下河北邯郸的挖皇宫景区啊。这个地儿呢可不一般，是传说女娲娘娘团土

0: 造人、炼石补天的圣地，历史超悠久，文化底蕴呢也是深厚的很。来这个地方玩呢，也真的可以说是收获满满的啊。
1: 嗯、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唠一唠哈，连注意事项和大家一块儿说清楚了。
1: 哎，咱们先来说说吃啊。到了歙县啊，那特色美食可多了去了。从挖皇宫下山之后呢，景区附近农家乐或者是回县城都能够大饱口福。首推歙县小米焖饭，当地产的精小米焖出来可真的是香糯可口，吃了一碗还想再来一碗。另外呢，还有歙县核桃，这可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新鲜核桃直接吃，又脆又甜，要是做成这个核桃菜肴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0: 对，大家吃过那个什么，就那个叫什么香椿苗拌核桃
1: 啊？吃过，
0: 就是那个东西。
1: 哎，对、啊、它是那种新鲜的嫩的那个核桃，
0: 脆脆的，
1: 对、
0: 啊、
1: 脆甜脆甜，特别好吃、
0: 嗯、
1: 另外啊，农家的大锅菜也不能错过，满满一大锅各种食材炖得特别的入味，地地道道的北方风味，吃起来特别扎实啊。另外啊，这个歙县是花椒之乡，花椒芽菜啊、
0: 哦、
1: 可不能错过，花椒芽炒鸡蛋太香了啊。
0: 我曾经有幸吃过圆圆的老父亲凉拌的花椒芽，
1: 哎，
0: 非常好吃。
1: 对 啊,
0: 啊，
1: 那香味真的是绝了。
0: 对，
1: 另外呢，在景区附近还有一个这个挖皇膳食坊，里边的特色炒饭啊、三鲜豆卷啊，还有这个红烧肉火锅都很不错啊，人均也就是40来块钱左右，性价比也是比较高的。不过呢，要注意啊，农家乐呢一般旺季的时候人会比较多、
0: 嗯、
1: 你想尝这个热门菜啊，可以提前打电话问一问老板能不能预留，避免等得太久饿肚子啊、
0: 嗯、它周边的住宿呢选择也是比较多的哈。镇捷酒店离景区也就190米，不到200米，
1: 嗯，
0: 步行3分钟就能到，评分呢高达4.8，环境好，服务还周到。另外呢，歙县的玉溪客栈也不错，离景区也很近，200来米，还能提供轿车服务，出行呢也是很方便。想要住的好点，挖皇宫补天宾馆值得考虑，听这名儿觉得可高级了。
1: 对、啊、
0: 距离景区呢大约1公里多一点，步行呢10几分钟，住在这儿呢还能享受免门票的优惠，标间呢150块钱起，可以说是比较划算的啊。在这儿提醒大家呢，要是赶上农历3月庙会，住宿呢一定要提前1周订，不然很可能没房间。而且山区呢晚上有点凉哈，哪怕夏天去呢也建议选择带空调或者薄被子的这样的一个住宿。
1: 哎，
0: 而且现在大家出门都变得聪明了，你知道吗、
1: 嗯、
0: 就原来呢比如我们说要爬个山呀，弄个什么东西，早上一大早去啊，然后呢一天就想回，但是现在大家觉得你既然要爬山可能更耗费体力、
1: 哎、
0: 那不如我就头一天晚上我去，然后住一宿啊、
1: 嗯、
0: 第二天早晨精精神神的去爬个山。其实呢这也是大家现在旅行方式的一种改变，已经不愿意再那么赶喽了哈、
1: 嗯、
0: 不是说我来过就拉倒了，而是要细细的好好的
1: 品味
0: 啊，
1: 体验一下，
0: 对、
1: 啊、
0: 到底该怎么玩。
1: 对、
0: 啊、
1: 这个出行呢也很方便啊，如果您是自驾直接导航这个邯郸歙县挖皇宫就行了，景区有停车场，小车呢是1天20块钱，停车费不贵啊、
0: 嗯、
1: 另外呢这个旺季上午10点前停车场可能就满了，可以早点去，或者是停在这个景区周边村民的临时车位上、
0: 嗯、
1: 记得要提前问清楚价格哟。
0: 对，
1: 要是坐公共交通呢，可以先到歙县县城，再转乘到挖皇宫的公交车，比如说县城的一路公交就直达景区门口，20分钟一班，5块钱的票价，车次也挺多，基本呢不用担心等太久、
0: 嗯、
1: 这里要注意的是什么，就是从这个景区门口到补天谷观光区有一段上坡路，如果说是带老人小孩呢，可以租这个景区的电动这个观光车、
0: 嗯、
1: 单程是15块钱，能省不少的体力，因为老人和孩子确实不太能走啊。
0: 对，
1: 而且呢景区里的步道有的是石阶，所以呢咱这个运动鞋一定要穿得舒服，别穿高跟鞋或者凉鞋啊，别光为了好看、
0: 嗯、
1: 容易崴脚、嗯、
0: 对，挖皇宫的这个景区面积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大，景点呢丰富，一进景区呢先是女娲文化广场，特别壮观，广场上的女娲雕塑呢特别适合拍照，不过要注意呢别靠太近攀爬，一定要文明观赏。
1: 嗯，
0: 再往里走呢是有补天湖，湖水清澈波光粼粼，周围的景色倒映在水中，美得跟画一样。湖边呢是有木栈道的，走路的时候别玩手机啊，小心脚下滑、
1: 嗯、
0: 我曾经有一次爬山的时候就见到有人拿手机玩，先摔了个跟头，手机掉到了旁边的瀑布里， 然后他又想下去够，后来旁边的人拉住了他。就是有的时候你真的不适合玩手机啊，你拍照你定在那儿没有问题啊，拿相机也好，手机也好，但是你边走边玩，真不行啊，
1: 太危险了啊。这个当然了，最不能错过的就是挖皇宫主体的建筑了啊。挖皇宫始建于北齐时期，距今已经有1400多年了。主体建筑挖皇宫共有4层，高23米，背靠悬崖，特别的震撼。它另外呢，它还有一个有趣的别称，叫吊庙，还有活楼啊。为啥呢？因为它是用8条铁索将楼体系在悬崖峭壁之上，经历了多次地震，都是稳如泰山啊。
0: 对，大家可能看到我从网上看到过它的这个航拍的
1: 对，
0: 就你自己在这个就是这个挖皇阁底下看的时候，你是没有那么多感觉的。但是你离远了看，尤其是航拍，真的是非常震撼。
1: 对，
0: 因为它后面是平的，直接就跟那个山体连在一起了，非常非常厉害的一种这个建筑方式。
1: 对啊，阁内呢还有很多精美的壁画和塑像啊，讲述着女娲的故事。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啊，阁内空间有点窄，旺季人多的时候特别挤，顺着人流走啊。而且呢，壁画是文物，绝对不能用手摸哦，而拍照也不要开闪光灯，保护文物咱们是人人有责的。
0: 山顶上面呢还有北齐时期的摩崖刻经，是中国现存最早字数最多的一处，也被称为天下第一壁经群，书法价值呢极高。刻经区域有护栏，千万不要跨越护栏靠近，远远观赏就好。旁边呢还有梳妆楼、迎爽楼等建筑，布局合理，风格独特。另外呢，补天谷观光区呢也是非常值得一逛的啊，总面积达到了将近2平方公里，里面呢设有补天台、补天峰，还有龙剑、龙吟剑等等这个景观的节点。这个啊就是看您身体状况，别硬撑爬全程。中途呢是有休息亭可以歇脚的，咱喝口水啊，吃点东西啊，
1: 歇一歇。
0: 对，
1: 逛完了景点呢，咱肯定得买点纪念品啊，也就是购。这个景区里呢有很多的纪念品商店，能买到各种各样跟女娲文化相关的纪念品，像女娲塑像的小摆件啊，做工精致，带回家摆着也特别好看。买的时候呢可以看看材质，别买那种太容易碎的啊，不然路上不好带。另外呢还有带着女娲元素的刺绣手帕呀、书签啊，都是既实用又有纪念意义，价格呢多在20到50块钱，性价比还行。另外当地的核桃啊、花椒这些特产也可以买点带回去送给亲朋好友啊。不过呢花椒味儿重啊，别跟衣服放一块儿，不然回去衣服还得洗。
0: 是，
1: 对，核桃建议买带壳的，新鲜的啊，新鲜又不容易坏。这个景区门口的特产店价格可能会比县城稍微贵一点，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去县城买啊，更划算一些。
0: 是，或者你去老乡那个手里买，可能更便宜一些哈，品质也是非常不错的啊。最后呢，需要提示大家，每年的农历3月初1到3月18呢，是这个挖皇宫一年一度的盛会，也是它的庙会啊，也是女娲祭典之日。这个时候景区是最热闹的，全国各地的很多朋友还有这些海外华侨呢，都会赶来祭拜女娲娘娘啊。庙会上呢有各种民俗表演，什么舞龙舞狮、划旱船啊，这些就是典型的北方的庙会上都会出现的这个表演啊。
1: 对，
0: 看表演的时候你别往前挤啊。还有呢就是各种很多特色小吃啊、手工艺摊等等，就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啊，不妨在这个每年的农历
1: 的时候，
0: 对，3月初1到3月18去这个地方看一看，能看到和平常不一样的这个风景哈。所以说这个邯郸的挖皇宫景区真的是特别好玩，不管您是对历史文化感兴趣，还是想欣赏自然风光，或者看这个建筑之美啊，还有历史遗迹等等，这都能满足你哈。提前规划好行程，一定要让自己玩得舒心又安全，赶紧安排起来吧。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2: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

0: 真棒！
1: 妈，我考上大学了，
0: 太好了！
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0: 好，好，好！
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0: 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其实我们通过互联网也了解了很多很多的知识啊。嗯，说到这个了解知识啊，鸡蛋这东西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它的营养其实很丰富。
0: 没错，
1: 我们都知道，每周呢吃够一定数量鸡蛋的人呢，是有助于延长寿命、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同时呢患糖尿病和高血压的风险也变得更低啊。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每周鸡蛋一定要吃够这个量啊，才可以起到一个好的效果。
2: 鸡蛋简单易得，食用便捷，富含优质蛋白质、卵磷脂、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2025年1月17号发表在《营养素》上的一项研究显示，每周吃1到6个鸡蛋，有助于延长老年人寿命并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2023年，来自美国波士顿大学的研究团队在《营养素》上发表的研究显示呢，每周摄入大于等于5个鸡蛋，患2型糖尿病和高血压风险分别降低28%和23%。讲到这里啊，很多人可能会问，如果说咱们已经有高血脂、高血压等慢性病，还能吃鸡蛋吗？首先，根据我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建议啊，正常成年人每周应该摄入280到350克蛋类，大约就是每周6到7个鸡蛋，也就是每天1个蛋。其次，再从大家担心的胆固醇的角度来看看权威机构推荐摄入量。由中国血脂管理指南修订联合专家委员会、国家心血管病专家委员会、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中国卒中学会共同修订的《中国血脂管理指南2023》中指出，成人每日胆固醇摄入量应不高于300毫克，一个鸡蛋的胆固醇含量大概是200毫克左右。考虑到每日饮食中其他食物也会提供一定量胆固醇，所以说每天吃一个鸡蛋对于成年人来说啊也是适宜的。孕期、哺乳期、青春期学生、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士呢，建议您一天最多吃3个鸡蛋。对于高血脂人群来说呢，他们的脂类代谢已经出现了问题，对于食物来源的胆固醇和体内自我合成的胆固醇的调节能力比不上正常人，因此啊，对于胆固醇的摄入要格外敏感一些。根据卫健委今年发布的《成人高脂血症食养指南》，高胆固醇血症者每天胆固醇摄入量应该控制在200毫克以内，也就是说，吃一个鸡蛋就可能面临胆固醇摄入超标的风险。如果这类人群日常饮食中有其他高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动物内脏、红肉、虾等，不算太多的话，也没有摄入太多油脂，那么建议每天吃不超过一个鸡蛋。如果说摄入了比较多的高胆固醇食物呢，那就应该相对的控制鸡蛋摄入，比如说吃半个或者只吃1/3个蛋黄。对于有肥胖问题的人群来说呢，需要控制饮食热量和脂肪的摄入总量。尽管鸡蛋的脂肪组成中饱和脂肪不算太多，但依然不建议吃太多。一项大型人群研究表明，若每周吃鸡蛋大于6个，肥胖人群的全因死亡率会有显著增加。不过对于这个研究结果也建议大家科学看待，一方面吃几个鸡蛋和肥胖人士的饮食结构有关，一些处于减重期的朋友在清淡饮食的基础上，用蒸煮鸡蛋提供优质蛋白、矿物质、大量的新鲜蔬果、杂粮提供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碳水化合物的方式呢，作为减重饮食搭配也是可以的。另一方面，吃几个鸡蛋和肥胖人士的血脂水平有关，如果肥胖的同时血脂水平高，那也要按照前述建议每天摄入1个以内的鸡蛋，可以选择其他食物来补充优质蛋白，比如说低脂脱脂牛奶、大豆类、低脂瘦肉等。最后还需要提醒您的是，除了关注吃鸡蛋的量，也要记得同时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尽可能的采用蒸煮等方式加工，以及整体饮食搭配是否合理。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各位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

0: 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2: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4: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5: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6: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5: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7: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8: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5: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0: 干什么呢？
4: 赶路的商人。
0: 姓名？
4: 陈日宇。
0: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5: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 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9: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5: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4: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下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5: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4: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5: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4: 杀了夏明翰，
5: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0: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1: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

0: 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4: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4: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4: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

0: 那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总统，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 没事吧？快拿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巴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2: 那是我爸爸。
0: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3: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是，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是，夫人。这是在拍照。
2: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我知道。好，来，下一个。这一年，他26岁。
4: 后面没有了吧？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我知道，我只是……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是哪里？这本日记的扉页。
5: 人生如马，掌天，磨灭方休。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这话吗？爸，爸，怎么了？做噩梦了吗？没有。
6: 我做了一场好梦。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记录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它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它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
7: 重回我们的眼前。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工艺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我是一段题字。 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自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
8: 见到他的，感谢诸位方先生的赏惠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唐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7: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8: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3: 元帅，
4: 陈一元说的对，
3: 商会
4: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一元说的对，
5: 商会一定支持我，
6: 没有什么可
3: 能。商会要渡过难关，
8: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9: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0: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1: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2: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1: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3: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1: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3: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1: 先锋责任的完成，
13: 填充以血肉，
1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3: 最后付之皮肤。
1: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3: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1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12: 愿意。
13: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4: 老爷，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3: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3: 什么？
1: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3: 他要干什么？
1: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3: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5: 哦，还在这儿。
13: 是唐通庆，
15: 他还在。
13: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5: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 让后人，青莲是时代的先锋，
5: 先锋责任完成，
15: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了。
6: 是啊，好久不见。
16: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7: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6: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7: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6: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7: 什么呀？
16: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的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8: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9: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8: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9: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8: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16: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7: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16: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7: 你的身体，
16: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7: 疼吗？
16: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0: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21: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22: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3: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6: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8: 你们吵架吵完了？
24: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8: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24: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2: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2: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4: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5: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4: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5: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4: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5: 一、二、三。
4: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6: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4: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 林姿、蒙阴、林仪、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6: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梅老曹，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7: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6: 走走走，都脱，跟上，
7: 快跟上。
4: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6: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7: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4: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8: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9: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4: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7: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

0: 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

0: 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 必须夺回来。
2: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八月十九日晚八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4: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5: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您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就是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装修呢是一个很繁琐的事儿啊，我昨天看了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有道理，它其实就是各工种各材料之间的有序衔接啊，就是尤其是工种之间，比如油工啊、瓦工啊、木工啊，然后各种材料，我们说的地板呀、石材呀等等等等哈。说到石材啊，家里面装修呢基本上用的最多的就是瓷砖，它是占石材的一大类啊。
0: 对，
1: 原来呢可能有人说什么天然大理石啊，然后岩板什么的，现在装修呢已经逐渐变得越来越轻量化了，叫做轻装修重装饰。但有一个石材你还是必须得用一下的，就是门槛石，它呢也叫过门石，一般用于两个空间门口交界的地面连接处。经常有人说这个门槛石啊实在是不好看啊，能不装它。其实我个人觉得也并不是所有的都丑啊，因为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常见的案例当中啊，就是搭配不行，比如中国红和黑金沙，有些地区呢是很流行的，还美其名曰开门红，要是不用红色，说哎呀，你得用红的，影响你的财运。就是很多人说，那、我能不能发财，全凭这条石，这个红色门槛石过门石了。
0: 哎，这好像挺讲究这个的、啊。
1: 其实呢，还真不是这样哈。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家里面到底装不装这个过门石。首先呢，我们从技术层面来聊一聊它能不能取消。想问明白它能不能取消，首先要知道它是干啥的。刚才我们说了，它就是两个空间的过渡衔接，因为现在很多家庭装修为了能够有效的控制成本，一般情况之下呢，客厅就是这些公区客厅餐厅啊，包括卫生间，你不用想，肯定是用的这个瓷砖啊。卧室呢会铺地板，它的脚感更舒服，然后呢更温馨一下。一般情况之下，卧室门口的位置就会用门槛石来衔接，主要是收口施工更为简单。当然了，也不一定非用两种不同的材料，两个空间的地板和地板之间也是可以用这个过门石的，这样啊，说实话，铺地板的施工会变得更简单。
0: 其二呢，就是两个空间的地面高度不同，比如说铺了地板和铺了瓷砖的两个空间之间呢，会存在一些的高低差。事先没有考虑好这个高低差呢，也可能是为了这个节约成本啊，门槛石呢做一个坡度或者是倒角，就能低成本的解决这个高低差的一个问题了。
1: 对，再有一个呢，就是起到一个像挡水条的作用，尤其是卫生间的门槛石，除了收口，还有一个挡水的作用。一般来说呢，卫生间内高呢会低一些，因为这样的如果它高了的话，你一旦出现了漏水呀、或者有水的
0: 漏一家，
1: 就真的漏一家啊。门槛石多数情况之下呢，都是以石材为主的，可以是天然石材，可以是人造石材。现在用瓷砖完全也可以实现了，因为啥？因为以前的瓷砖没有门洞那么宽的，你知道？原来我们什么700x700、600x600或者800x800的都是大砖了，但现在呢有这个75x1.2米的，还有什么90x1.5米的等等等等，所以它的瓷砖的这个状况呢是完全可以适应这个门洞的哈，而且呢现在有一些瓷砖品牌甚至能做出3米多规格的超大版的这个瓷砖，岩板本质上也可以认为是瓷砖，但是这个超大板上墙啊，包括铺地啊，是真的贵，因为一个人你是抬不起来的，所以呢就是你在铺贴的时候需要注意，
0: 而且我感觉它的损坏率也会更高一点。
1: 对，你但凡一个没拿稳，磕吧，就废了，就跟一个大玻璃跟一个小玻璃的感觉是一样的。因为我见有些人家装修的时候是在那个卫生间的就是背景墙，卫生间不是有那个淋浴的那个位置吗？竖的那个墙会有一整块这个板子上墙，就我
0: 好看就好看，
1: 就看着非常好看。但是我觉得真的实用性不是那么高，
0: 没有必要，
1: 就是没有必要。但是你钱多，另论啊。
0: 好吧啊，其实这个我们说到啊，过门石的颜色搭配问题啊，基本上啊，大多数家可能黑色用的更多一些啊。

0: 黑色系啊，也是一个比较不容易出错的选择，可以搭配大多数的颜色，而且呢，黑色咱就说就是渗污了，它也看不出来哈、啊。另外呢，灰色系用的也是比较多的，因为灰色也是百搭色了啊，
1: 没错，
0: 白色也是百搭色，但我感觉白色可能有点跳，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啊，
1: 对，就是它很明显了，
0: 哎，对啊。另外呢，比较常见的像米色啊或者咖色也是比较容易搭配的，没有，就是咱年轻人啊，就是也不用非得听长辈说什么一定要开门红啊，就是中国红这种的、
1: 啊、
0: 只要颜色不是特别鲜艳的，基本就是也不会太跑偏啊、
1: 嗯、
0: 另外呢，也可以用这个瓷砖或者是马赛克做这个门槛石，只是就是可能比较小众吧，
1: 嗯，
0: 但是你我感觉你只要跟你自己家里面的这个风格能稍微搭上，这就没有问题。
1: 对，你看我们家当时就没有要过门石，
0: 嗯，
1: 因为你的确卧室铺的是地板、
0: 嗯、
1: 然后呢客厅还有其他工区的位置铺的都是瓷砖，后来呢我说师傅你就把我们家那个瓷，因为我们家那个瓷砖是长条
0: 的，
1: 对，九十六十的这个
0: 砖，长方形的那种，
1: 对，长条的。我说尺寸也够，你就把九十的给我切了，这样子呢，我能保证它的过渡空间呢，其实是相对统一的。
0: 嗯，
1: 因为就是工区的和门槛式，它是用的一个瓷砖，
0: 嗯，
1: 所以你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而且我们家瓷砖那个纹理啊，相对来讲是比较乱乎的那种，
0: 嗯，
1: 所以你横贴和竖贴你是看不出来的。
0: 哦、
1: 这样子我能保证它不会在地板和工区之间有一块非常
0: 明显
1: 的东西
0: 分割哈。
1: 对、嗯，就是即便你选同色系的也不行。因为它毕竟不是一回事儿啊，
0: 没错，
1: 就是师傅也挺好的，就给弄了啊。因为这个呢是需要比较精细的这个手工，它要切这个长条啊。还有一个呢，铺门槛石的时候，过门石头一定要注意，如果你家选的是隐形门
0: 哦，
1: 如果你选的是隐形门，你一定要注意一点。正常情况之下，贴地板的师傅是从门外往里贴的，所以你把那个门关上之后，就正常之下我们关门是什么样子，就是如果是隐形门、门和门框是齐平的
0: 哦，
1: 如果是非隐形门，就是门框在外面
0: 凸出来一点，
1: 门在里头，
0: 对，
1: 所以你这样看起来呢，你的瓷砖过门时铺到那个位置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但如果你用的是隐形门的话，一定要注意一点的是，你的就是过门时的那个位置一定要用的是地板来铺的，否则你关上门，你开着门你是不行，你关上门之后你会发现门里头有一块过门石，然后是地板，
0: 多出一截来说
1: 就好像铺错了一样，但其实就是一个视觉差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就一个在里头一个在外头，你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0: 嗯，
1: 这个状况。所以你要在铺就是如果是纯隐形门的话呢，你就要注意这一点，
0: 嗯，
1: 怎么来铺比较合适，就是那挨着门的那块瓷砖就要凹进去一个口，这样子再用地板把它填上，然后再填一个过门石，这样是好的。就这个，这是一个细节，我原来也没注意过这个问题，后来我说这好奇怪啊，这个门框怎么露了一锅尖瓷砖出来、后来才反应过来，等于是它是门框一个是靠外一个是靠里，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就留下了这么一个空
0: 间。这个需要你要细心一点，也需要师傅得精心一点啊。
1: 对，但是现在啊，基本上大的厂家尤其是做瓷砖铺贴的，我给你排版提前、你就跟他一说，就是他会问到你家里面就是
0: 用什么门、
1: 对，有没有隐形门，全是正常的门吗，怎么怎么样、然后你告诉他就行了。当然了，如果你忘了告诉他的话，在铺贴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就行，无非就是浪费一块砖或者两块砖的这么一个情况啊，倒不是很费劲，但是你铺完之后你再改这个事儿
0: 就不好弄了，
1: 就很麻烦
0: 啊。
1: 刚才和您说到了啊，这个在技术层面上我们说了说这过门石能不能取消的问题，其实说白了就是过门石它的作用是干啥的哈。我们稍作休息，如果不用过门石该怎么进行收口，不同材质之间该怎么进行衔接，稍后回来接着和你聊。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收听。今天我们来说了说家里面的这个过门石啊，很多朋友对它很熟悉啊。刚才说到了在技术层面来看，过门石为什么要用，它的这个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那很多朋友说了，我使用了过门石或者我不使用过门石，我该怎么进行收口呢？因为过门石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收口，那如果我觉得它丑不好看，我怎么收口？目前呢，有一些方法

0: 用跳色，就是它和地板和这个瓷砖都不一样，就很明显告诉你这我这有条，
1: 嗯
0: 啊，就用这种方式也可以。但是这个压条，说实话，这个选不好也挺丑的啊。除了颜色之外，还需要选择宽度，因为现在大家都选择极窄的这个了，因为太宽的那个呢，尤其是金色的那种，
1: 哦，
0: 就是可能是
1: 太耀眼，太
0: 十年二十年之前那种装修风格才会用那个，然后你脚上踩上去还会有咯吱响一声，然后它也是有那种
1: 时间长了它可能还会起翘是吧？
0: 对，而且呢，就是尽量选择细的，看上去更舒服一些啊。
1: 哎，
0: 这个压条和门套贴角线的边角位置也会存在收口的一致性的问题。
1: 嗯，
0: 传统的方式都是打胶啊，没有别的任何可能。
1: 哦，哎，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用铜条。铜条的作用其实类似于扣条啊，这种门压条，形态和质感呢是略有差异，但是它比扣条更小，一般呢适合两边高度一致的情况下啊，就是简单的给它做一个收口。铜条呢，因为比较细啊，所以它质感会比较好，做出来效果也是很不错的。
0: 对，
1: 但是对于施工难度也是有所提升的。需要两边的这个瓷砖或者是地板啊，裁切的精度很高，它就是压上去才会比较漂亮啊。
0: 对，否则的话你可能压不进去啊，这是一点。还有一个就是通铺了，这个是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你家要么通铺地板，要么通铺瓷砖啊，两个空间都选一个材质，就不存在收口的问题了啊。这种通铺的情况呢，施工前得有一个非常合理的规划，比如你是从房间的这个角东南角开始唰这么铺过来，还是从西北角唰这么铺过来，还是从中心往两边铺啊？这个呢都需要这个商家在排版的时候给你们排清楚，因为它必须要留伸缩缝啊。这个呢靠墙边的位置是要有伸缩缝的，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否则还是会有起翘啊。它对于施工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包括您是怎么拼怎么贴，有的是顺拼，有的是这个正拼，有的是倒拼，还有什么鱼骨的，还有人字形的，
1: 工字形
0: 的，还工字形的等等等等，这都是非常非常考验商家排版的能力和师傅的这个铺贴手艺啊。所以说啊，想要好看你就得承担高的风险，但凡铺不好就叽里呱啦都起来了哈。这个呢只针对一些这个地板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比如选择的是实木地板啊，或者是复合实木的，如果你是强化地板可能不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种贴法损耗是比较高的，你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1: 另外呢就是无缝拼接啊，其实主要就是裁剪太费人工了，中间的缝隙呢一般是可以选择同色系的玻璃胶或者是镁缝剂来解决，但是有的时候呢你也得想啊，花更多的材料损耗和人工成本去做像什么六角砖啊和地板的这个拼贴，真的有必要吗？
0: 没什么必要。
1: 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说是这个装修师傅没有其他办法了，而是默认选择了预算比较低或者是说施工比较方便的那个办法啊。
0: 对，因为师傅装过太多套房子了，就是在他的理念当中，因为我跟师傅曾经聊过，他说我们就是以实用为主。
1: 对，
0: 就比如你说现在曾经一段时间很流行的这个家里面客厅要弄什么波导线，然后这个玄关也要弄，然后客厅的走廊就是金窝室的走廊也要弄，就他说走廊你弄弄就弄弄吧，还有点用。你说客厅你那个波导线弄完，沙发一摆，茶几一放，电视柜一落，地毯一铺，啥
1: 也
0: 都看不着，你铺弄那玩意儿干啥呢？
1: 对，
0: 而且一旦你弄不好还会挡住一半，那说这还不如不铺呢，因为不知道你怎弄的是个啥。
1: 对
0: 但是呢不能不承认有一些师傅其实是没有做过太复杂的工艺的，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就会选择一些简单的方式哈。其实啊装修公司啊都是非常有经验的，但凡能在市面上存在五年以上的装修公司心里门清啊，不是做不好这些细节，就你想做好你得花更高的钱雇师傅，
1: 对，
0: 那对于客户来说呢，那可能就要花更高的钱给到装修公司了啊。所以呢装修的终极真理就是一句话，有多少钱咱办多少事儿啊。还有一句话就是有钱啥都能办，这你钱给到位了你啥都能行。
1: 对，你是不是想弄个这个样啊那个样啊，你钱给到位了，找一个就是手艺好点的这个师傅全都能给你搞定。
0: 就是咱说句开玩笑的话，就是你真的是钱给到位了，你说我家地板要马赛克就一公分的那种，就一公分
1: 也有人接活
0: 儿，当然接了，那都贵啊。那美缝师傅太喜欢这个了虽然他累但是他是真挣钱的啊，
1: 没错啊，
0: 所以没必要装修呢，真的还是以实用为主。就是我们说啊，天和地你只要住进去，你没人会天天往天花板上看，你有没有人天天盯着你家地面看啊？
1: 没错啊，
0: 基本上就是软装家里刮花啊，包括你的这个床啊，这些常用的沙发呀、家具，反倒是你更为关注的东西啊。
1: 对，
0: 所以硬装只要品质好，施工到位，其实有一些小小不严的问题呢，完全是可以忽略的。
1: 对的，
0: 因为最重要的过日子这件事。

0: 事儿啊，还是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更为重要。
1: 嗯，
0: 天花板跟地面呢，其实可以往边放一放啊。
1: 哎，
0: 所以说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是过门石的这个事儿啊，没有必要那么讲究啊。其实呢，还是循着自己的这个预算来算就行了。当然，你有钱的话，你想讲究没问题啊，我们也支持啊。对于这事儿您是怎么看的？也欢迎各位节目之外也依然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今天我们的美好家生活就陪您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纵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吴桥杂技大世界有什么？传统与科技的融合如何体现？推荐哪些优秀剧目供人观赏？
2: 在我们景区里啊，有30多项国家省市非遗的项目，还有我们的非遗传承人。我们这里是融合了高科技的声光电，有一台我们江湖剧，是我们国家的艺术基金剧目。这台江湖秀呢是现代版，所有的国内国外高科技的节目演员阵容都融聚在这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吴桥杂技大世界旅游有限公司董事长穆双。穆总您好。
2: 主持人好。
3: 您能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咱们吴桥杂技大世界？
2: 行，我先给大家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大世界景区吧。
3: 对，
2: 因为呢我们这个杂技大世界景区啊是位于我们河北省的东南部。它呢就是在咱们京杭大运河畔，我们的交通啊也很便利，是位于这个东南部的冀鲁交界线，也就是我们毗邻山东的德州。另外呢，我们是京沪铁路、京沪高速，还有这个105国道都纵穿于我们这个景区。那我们离北京只有300公里，我们南到济南呢，也就是大约130公里的左右，然后呢，我们到石家庄，也就是开车2个小时的车程，所以呢，在我们地理位置方面，我们占据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3: 对，
2: 然后呢，我们交通呢也很便利，这是我们交通方面。
3: 那来咱们这儿就是参观旅游的，也就是您刚才说咱们主要是以周边的这些游客为主。
2: 我们啊，这个这么多年辐射到京津冀鲁豫蒙这些区域的游客为居多。
3: 比较多。
2: 对。
3: 那咱们每年的这个游客接待量有多少呢？
2: 我们每年的接待游客接待量是80万。
3: 那咱们来到吴桥杂技大世界有哪些可以玩的地方呢？
2: 我们整个的景区啊是建于93年，
3: 93年
2: 就建成了。我们呢是全国唯一的是杂技非遗集中的这个景区，然后呢在我们景区里啊有30多项国家省市非遗的项目，还有我们的非遗传承人。我们景区呢分为2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怎么说土呢，并不是土气，而是我们传承了所有的非遗项目。这些非遗项目真的是在其他地儿我可以很自信地说很多项目你看不到，因为我们是老中青三代的演员做着传帮带的非遗传承。所以我们整个的江湖文化城是所有融盖了就是中国杂技非遗的历史文化和项目还有节目。这个在我们这个后景区呢是我们现代的，尤其在我们的江湖大剧院更加建成是2019年建成。江湖大剧院呢是1540座位，我们这里是融合了高科技的声光电，有一台我们江湖剧，是我们国家的艺术基金剧目。同时呢我们又推出了这个江湖秀，因为我们沿袭这台江湖秀呢是现代版，所有的国内国外高科技的节目演员阵容都融聚在这儿，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中帆龙跃神州在2023年的这个央视春晚，我们的团队是整体上的这个节目
3: 啊。所以咱们是打造一个江湖 IP 哈。
2: 对，我们是江湖，因这个台江湖剧而打造的这个 IP 的这个剧目。同时我们还这几年推出了这个时代运河印象，为什么？因为我们这台演出是每天都在演出，
3: 每天都演。
2: 对，我们这台是每天在演出，小长假的时候呢是每天5场， 还有夜场演出。
3: 对，那咱们这个剧目的更新，
2: 我们更新秉持着一年两次。
3: 一年两次。
2: 对，秉持着是一年两次。
3: 那来咱这儿看这个剧目的大多是哪个年龄层的一个人？
2: 说实话，欣赏我们这台剧目的在年龄层上是饱和的。你看孩子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剧目里有那种互动，
3: 有互动，
2: 有串场，孩子们在这个场份有那种特别兴奋的感觉。但是老年人呢，他有一些比如说传统的老点的这个节目，你比如说车技啊，你比如说登古这种古韵啊，引发这些中老年人对中华文化的一种那种美的信仰。是这样。所以说我觉得在我们这台剧目上，为什么他的吸引点那么高，从2019年到现在这几年的时间，我们剧场每天的5场演出小长假就达到了座无虚席。所以说我说在年龄层面上来说它没有界限。
3: 那为了保持这种高强度哈，就是这种表演的这种状态啊，包括我们这个平常的这种这个江湖文化城的一个打造，下了哪些功夫啊？
2: 在江湖文化城方面来说啊，第一，它是浓缩了咱们老吴桥的一个印记，同时呢也把你像北京的这个天桥，还有天津的三不管都融合进去了。因为那时候北京的天桥，这个和天津的三不管都是我们吴桥人在那儿做演绎，所以呢我们就遵循着在城市里看不到的那些演绎方式，然后呢再把提升结合现代方式。因为呢我们去的区域不一样，来的游客不一样，他可以能对一些吴桥本土的文化呢，他虽然喜欢，但是在语言啊这个其他方面他可能有点不理解。所以呢杂技呢它是无国界无语言无界限的，它用它的肢体用它的演绎来诠释着这种文化。所以说我们就是在创新节目的提升，同时呢把我们的氛围基础设施改造，在这些方面，这个后院的江湖剧场呢，就是我们的演员每天都要练功，他们每天保持2个小时的练功时间，同时呢我们也是自己有我们自己的这个编创团队，也有我们自己的设备团队，还有我们自己的声光电团队，这些老师和我们演员要每天达到必然的一种沟通，以使得我们的这个节目更高的提升。同时呢我们还要进行线上学习，因为现在全国很多的院团也会不停地推出许多精品节目，
3: 对，
2: 我们就想把我们大剧院做成全国优秀节目的这个选拔的赛场。
3: 那咱们有多少工作人员呀？就是从业的这个人员？
2: 我们整个的公司的从业人员是323人。我们的演员呢是占了一大部分。
3: 一大部分的演员。
2: 对，
3: 那这些演员都是来自
2: 我们演员前面的这个江湖文化城的演员，80%是来自我们本土，因为吴桥本土就是我们杂技人的创始地，
3: 对，
2: 也是我们这个杂技人的故乡嘛。这个有其他一部分人呢是外聘，但是外聘呢他来到我们吴桥并不是说他的节目多好，而是到我们吸收我们的节目，用他们这个年轻的力量赋予一种天赋，把我们的节目更加多元化更加时代化，更加的传承下去，是这样。但是江湖大剧院的演员呢很少是我们吴桥，为什么？因为这些是需要一些更高科技更高的技能，因为更年轻化的肢体来表现，所以我们就吸纳全国的优秀节目或者优秀演员到我们这儿。同时呢因为我们吴桥有咱们河北的这个杂技艺术学校，我们两边也是在这个校企合作上呢也经常达成一些更好的合作，推陈出新我们更多的这个演员阵容。
3: 刚刚您也提到这个老中青三代啊，这个帮扶传承，
2: 对
3: 啊，一对一的往下传，
2: 对
3: 啊。那就是咱们这个日常是怎么样的一个，就是在这个传承上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呢？
2: 这些传承上，因为我们景区是每天开放，我们景区是上午8:30一直到下午5:30，在5·11小长假还有春节呢，我们是从早晨7点到晚上10点半，我们是每天都在运营的。而且这些老中青的演员，你比如说我们这些老演员每天要有一个时间就是看着我们这些中年的演员还有这些孩子们，因为我们还有10几岁的这些学员们都在这里，他要给他们看着练功讲解，而且练这个

0: 东西啊，这个它并不是说完全身体每个人都可以去学，它是靠有的有时候有天赋，
1: 对，
0: 还有的是这个演员是否适合这个节目，所以说需要我们这些老的演员去选拔，选拔出来这些中年演员，再带一批年轻的演员，它是这样的传帮带，就是把咱不要让所有的非遗节目遗失到我们这儿，而是让它传承下去，同时做以提升。
1: 嗯嗯，
0: 是这样。
1: 嗯，那这个游客到咱们这儿之后，除了可以观赏之外，可以近距离学习一下。
0: 我们推出了一点，
1: 嗯，
0: 只要走进吴桥大世界，就必须要学一首。
1: 啊、哦嗯，
0: 我们是有咱们自己的研学课堂。
1: 嗯
0: 嗯，包括我们的团队都是这样，我们有专门的研学团队，因为我们是全国研学基地。
1: 嗯
0: 嗯，所以说每个人走进我们大世界呢，我们免费提供这个我们的道具，就让你都会学一首。生活所需、日常工作所需，都会拿出一样来变一次。
1: 那、哦、很有意思、啊嗯，
0: 这是我们提出的一个理念。
1: 嗯，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在吴桥杂技大世界，除了您刚才说的可以观赏啊，可以去就是去转一转我们这个景区之外，还有哪些其他的这个项目吗？
0: 嗯，我说了，我们这个吴桥杂技大世界景区呢，依靠着我们大运河。
1: 对，
0: 现在我们把运河公园、四季公园文化呢也做得特别好。
1: 嗯，
0: 我们里边有戏水啊，有我们大运河这个晚上的夜场的演出啊，还有我们大运河一些我们的植被啊、规划呀、啊，都很不错。
1: 嗯，
0: 就是我们把整个的运河公园也做成了这个五季公园，嗯，随着季节的花草，随着游客进去的体验，还有我们更多的这个演唱会，
1: 演唱会
0: 都在我们这个大运河畔的这个运河公园里。
1: 嗯嗯，那其他方面的这个基础服务设施做得怎么样？
0: 嗯，我们基础设施啊，现在应该说正在逐步的提升，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第一，基础设施包括智慧化。包括各个方面，因为这个智慧化呢，它这个更新换代太快，所以呢，我们也一直跟随着自己的实力和能力，也是包括咱们这个县委政府这个支持，我们也在不断的更新和提升。
1: 咱们这个景区有住宿的这样一个地方吗？嗯、
0: 在我们吴桥，我们刚才我说了，有咱们的这个云林杂技酒店，
1: 对，
0: 是我们华北区园林市的这个占地220亩的酒店，还有在我们景区内配套的红牡丹酒店。这个红牡丹啊，是蒋大为《红牡丹之歌》，大家原来都认为这个《红牡丹之歌》就是因为蒋大为唱了一首歌呢，
1: 嗯，
0: 实际不是，这个红牡丹就是完全写意的，是我们吴桥的一位杂技女孩。
1: 哦，
0: 嗯，是这样。你为什么我们有红牡丹剧场、红牡丹宾馆呀？因为还有红牡丹这台电影，
1: 嗯，
0: 这部电影就是我们吴桥的一位这个杂技女孩，马术的女孩，她就叫红牡丹。所以说，我们还有自己的红牡丹宾馆。它的容客率呢是500人，
1: 啊、哦，500人，
0: 而且最主要的，我们红牡丹宾馆是我们的特色酒店，我们骑独轮车送菜、
1: 哦，
0: 然后我们可以把你的鱼活着钓出来，所以说我们红牡丹宾馆完全体现了我们杂技宾馆的特色和主题，嗯，孩子和老人去了以后呢都很开心，从你踏进酒店这一步开始，你就体验了这个杂技的魔幻性，
1: 嗯，
0: 和趣味性，
1: 嗯，是
0: 这样，
1: 嗯。那咱们这个景区有淡季和旺季之分吗？
0: 从我们江湖大剧院的运营开始以后，我们的这景区是四季景区。
1: 嗯，
0: 因为呢，室内和室外剧场都是相融的。虽然江湖文化城是一个室外的景区，
1: 嗯，
0: 但是呢，它不受天气的这个控制。江湖大剧院呢，它里边的现代化设施啊，这个中央空调啊，什么建设都很完备。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不受四季的所影响。
1: 嗯嗯，
0: 是这样。
1: 如果让您给我们推荐一个必看的这个剧目，您会首推哪个？
0: 其实作为我来说，
1: 嗯，
0: 我虽然已经是5年的杂技人，但是我有一种情怀。我觉得，怎么说呀？从剧目上来说，肯定是江湖。但是呢，如果说从整体节目来说，我觉得是每个都必看，因为我们分成两个主体，一个是土气这一块来说是传承，
1: 对，
0: 一个是炫彩这一方面来说是现代，
1: 嗯，
0: 所以说两方相融合，能让人们体会到中华这个杂技文化的更多的魅力
1: 啊，就是传统和现代的融合，
0: 对，相结合，
1: 嗯
0: 嗯嗯，我们景区呢还有。

0: 河北省金牌讲解员三名都在我们景区去年。所以说我们的每一个讲解员，我给他的定位就是每一个讲解员都是我们的吴桥宣传员，也是推介官。嗯，所以说他们也在每天培训，我们每年都有考核。
1: 嗯，
0: 演员、导游和我们的有些一线的工作人员都每年是绩效考核。
1: 所以咱们这个都是专业团队。
0: 对，
1: 专业的这种服务团队。
0: 对，啊，可以这么称为吧。
1: 嗯，
0: 也是我们运营中在摸索的经验，也是共同在努力的学习的交流着。
1: 嗯
0: 嗯，是这样。
1: 嗯，那未来有什么新的打算吗？就是新的剧目啊，包括新的这种项目。
0: 我们在十一马上就要推出一台新的剧目。这台剧目虽然也是名称，因为我们江湖秀这台名字不会改了。
1: 嗯，
0: 但是我们在因为这一台剧目的这个更新啊，它不只是一个节目的更新，灯光、舞台
1: 技术、
0: 舞美、服装，包括节目的整体编造，就是一个是整体。你看我们一个节目的对光，有时候就能达到两三天对出一个节目了。啊，这不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这个编创阶段了。有些节目已经开始在磨练了。我们在十一，
1: 十一，
0: 对，欢迎我们所有的这个游客朋友，还有咱们所有的这个观众朋友，走进我们江湖大剧院，欣赏我们更高一台的。我们因为每推出一台，肯定是在舞美啊，在这个编创上更上升一步。
1: 对，
0: 嗯，
1: 是的，
0: 是，
1: 嗯，那咱们这个每次这个新推的这个剧目哈，大概会演多久？
0: 半年到一年，
1: 半年到一年，
0: 对，因为它这个杂技不像咱们歌舞剧目的推出啊，它很快更新啊、编创啊，
1: 它
0: 需要舞蹈，因为这是需要技巧和技能的。
1: 是
0: 的，你比如说一个车技，它是六人和十二人就不一样，一辆自行车上就要承载十二人的表演。而且还要长到四节的表演，所以这需要很久的功夫。
1: 嗯，
0: 你像蹬鼓，鼓呢不仅是脚腕，还有手腕，还有你的这个相互配合，它是一个多容体的一个这个剧目的编创和节目的编创。它不像咱一些歌舞节目，它需要站位，需要它的肢体表演，它这不一样。
1: 听说咱们景区近三年推出了不少民俗文化品牌，你能展开讲讲吗？
0: 其实作为民俗品牌啊，就是我们整个景区的一个 IP 的这个繁衍和 IP 的演化。尤其是我们九爷庙会，这个九爷庙会啊，实际就是我们吴桥的老庙会。
1: 嗯，
0: 那时候啊，就是古时候就是我们这个杂技艺人啊，他是沿运河而下，出去去，其实是靠着杂技是去谋生。
1: 谋生。
0: 但是呢，我们呢就是像一个大集一样，选到一个每年的一个这个节点，这些杂技艺人们都回到我们吴桥。这些里边啊，就是包括演艺啊，包括我们吴桥本土的许多的特色的美食啊，这个农耕文化呀，都要融进去，形成了一个庙会形式。从而呢，在我们这个杂技界就成了一个九爷的庙会。后来呢，越来越多这个九爷庙会呢，就被许多这个杂技人，就是我们全国许多杂技人而崇尚，都要赶过来赶这场庙会。所以呢，我们又把这个历史，又根据我们原来的这个复原，我们呢就在去年整体的推出了我们这个九爷庙会，在我们整个景区里形成了一个九爷庙会的原貌。
1: 哦，也是在咱们吴桥大人
0: 也在我们景区里。对，所以说这个九爷庙会复原以后呢，它不但有祭祖，因为吕洞宾嘛，这是我们杂技的鼻祖嘛，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吕祖祠，所以说我们杂技人的祭祖仪式，包括我们的开城仪式，包括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江湖文化城里老吴桥的印记，都在里边开始复原。所以说我们形成了九爷庙会，也是我们打造现在很成功，也觉得这个复原了多位一体的这个一个这个品牌。是这样。
1: 那今年还会有吗？
0: 我们每年从
1: 今年
0: 开始，我们都会每年都会有了。
1: 它
0: 这个九月是指的农历九月。
1: 农历九月。
0: 对对对，不是咱们这个阳历九月，是把这个农历九月，就农历九月，因为这些种田啊什么这个土地里都不忙了，田地里大家呢就有闲情来这个在一起切磋啊、汇集啊，所以说那时候就形成了这个农历九月的庙会。是这样。
1: 那去年来参观的游客多吗？
0: 去年我们一天，因为我们这个景区的承载体是1.7万，
1: 那
0: 所以我们一天的时候也达到了这个数，
1: 就最高能满了。
0: 对对对。
1: 大概会多久啊？这个庙会
0: 是一个月。
1: 一个月。
0: 一个月。 这是整个的一个月，但是日程中呢，咱们把九月庙会已经维护下来了。
1: 嗯，
0: 我们作为一个日常的一个品牌在做呢，我们里边不仅有我们的传承的剪纸啊，我们的石影雕啊，我们吴桥的绷面制作呀，还有我们那些这些粗粮的制作，都可以在现场看到。
1: 啊，
0: 嗯，您还可以购买，还可以品尝啊。
1: 对，我非常期待。
0: 对，是，我们就把这个庙会做成了，说实话，咱们旅游人也是我们游客所崇尚的游聚基地。
1: 嗯嗯，
0: 是这样。
1: 这个信息可以在哪儿看到呢？就是游客买票吗？这个是预约？
0: 它这个九月庙会啊，不是封闭起来
1: 啊，
0: 是我们是把一个整个景区做成了一个九月庙会。
1: 哦，
0: 就是说在景区内外都可以见到这种场景，
1: 非常有烟火气的那种。
0: 对，是。就是在农历九月呢，会更饱，我刚刚说的更丰满，
1: 嗯，
0: 可能就是在室外一些场景啊会更多一些，日常中呢就是都能看到我们这个富足的原型。
1: 其实我很好奇啊，刚刚您说这个吕祖是杂技的这个，
0: 对，他是这个吕洞宾是我们杂技的这个杂技人的这个祖师爷，
1: 这个是怎么来的呢？这个
0: 这也是这个历史的这个记载而来的。所以说就是吕洞宾现在就是你看每年的杂技节，为什么这个所有的中外这个杂技友人要回到吴桥去追根溯源啊，要去拜鼻祖啊，就是因为是吕祖祠我们在那儿啊，我们所以去年也推出了这个拜祭大典。
1: 那我也是非常期待咱们今年的这个九月庙会啊，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这个九月庙会去感受一下杂技的魅力。那其实我也很想知道啊，咱们这个吴桥杂技大世界线上的推广做得怎么样？
0: 我们在线上线下同时做了推广。现在我们是品牌和宣传两大文章同时发力。因为我们要有内容再进行宣传。我们的宣传线上呢，因为我们自己有自己的网宣部，我们有智慧网宣中心，我们专门的有我们自己的这个宣推人员，还有我们的这个编辑人员，而且在我们线上的这些这个宣传呢，你比如说美团呀、抖音这些大的团队，还有一些这个小的这些智慧化，还有我们自己的平台维护，我们日常都是在做宣传。线下的话呢，我们你包括在济南呀、石家庄呀、北京啊、天津呀，包括我们周边的德州啊，都有我们这个你比如说高铁站呀，就是显著的位置都有我们的这个宣传的这个视频。
1: 那未来在宣传营销上会有一些新的点吗？
0: 我们想在宣传营销上更多的还是靠现在的自媒体和多媒体宣传。让更多的人呢和我们能够连线，能够更多的互动，这样呢让大家呢更多的能了解我们景区。
1: 那咱们这个杂技的演出有那种全国巡回演的这样一个剧团吗？
0: 我们自己有对外演出集团
1: 啊。有的。
0: 我们有在之前我们许多国家，在泰国，在美国，在其他的几个国家都有我们的演艺公司，就是我们公司做推介，而且在那做演艺。现在国内呢，许多院团、许多这个景区也在用我们的演艺。
1: 就走出国门。
0: 我们是保持着两个这个演艺运营，一个是保留我们的大本营，就是我们自己的节目，那肯定是我们保留下来吴桥是最好的。
1: 对，
0: 但是呢我们推出去也是最好的，它毕竟代表我们吴桥的一个形象嘛。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这个对外交流的比较多呢？因为本来吴桥就是一张杂技的名片。所以说我们是对外有一批演员，我们自己这个公司里还有一批演员，我们是这样。
1: 分两个部分。
0: 对。
1: 那刚刚我们也聊了很多关于吴桥杂技大世界的精彩内容哈，从这个线上的推广、线下的这个推广，到剧目的更新以及传承哈，相信大家呢也是对景区的一个发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去畅聊一下啊未来的规划。
0: 我们今年啊，我们景区呢会继续围绕我们县委县政府这种经济强县、美丽吴桥的总目标。和工业强县、杂技兴建的这个发展战略，全力做好呢我们运河杂技这两篇文章，持续擦亮杂技之乡的金字招牌，以景区的特色主题贯穿五大提升的谋划思路。
1: 好的，感谢穆总。 亲爱的听众和观众。

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吴桥杂技大世界的多姿多彩，感受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穆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王杰是台湾流行乐坛上的一位著名歌星，被社会媒体称之为忧郁王子。他创作并亲自演唱的很多歌曲现在仍然流传。1987年12月，王杰发行了他的首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歌曲《安妮》更成为他苦情歌的代表，感动了很多人。这首歌可以说是王杰初恋的写照。那一年王杰18岁，和许多同龄人一样，他在学校读书。一天，他的一位同学开了一个生日 party， 王杰也应邀参加。小时候王杰的性格很内向，不愿和别人说话，当别的男孩子都起来和女同学跳舞的时候，只有他还坐在一个角落里。在场上跳舞的同学看到王杰在旁边坐着，便劝着让他也找一个女伴跳舞。在忽闪的灯光中，他看见了在另外一个角落里也坐着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女孩子，于是王杰大胆地走了过去，请这位女孩子跳舞。女孩瞪着美丽的大眼睛看着他说：这是真的吗？王杰一副绅士风度对他说：是真的。于是女孩高兴地站起来，握住了王杰的手。悠扬的乐曲伴着红绿的灯光，他们俩开始跳舞了。然而这个时候王杰发现女孩和他跳舞很不协调，似乎她的一条腿有毛病，她的舞步有点一瘸一拐的。同学们看他俩跳舞的时候都觉得好笑，女孩眼中也看出了王杰的尴尬，就很大度地说：如果不愿意和他跳也可以，但出于情面不让女孩失望，王杰还是说很愿意和他跳完这支舞。当然女孩子也非常高兴。休息期间，王杰得知女孩小的时候就得了先天性的小儿麻痹，一条腿不太好使。那天女孩玩得很开心，她对王杰说：这是她有生以来最快乐的一天。也正是那一天，王杰从心里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这个女孩子，他们俩相爱了。女孩腿脚上下楼很不方便，王杰就背着她走。那段日子里他们天天在一起。有一天女孩对王杰说：我要走了。王杰说：为什么？她说：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法国人，父亲要回美国了，他也不得不跟着回去。就这样两个人分开了。临别时他们约好了相见的日子，于是心中的期盼就在王杰的心里暗暗地滋长，那种幸福的思念至今王杰都不能忘记。有一天王杰接到了女孩父亲的一封信，女孩在一次车祸中不幸丧生的消息让王杰痛不欲生，于是他在泪水中写下了《安妮》这首歌，祭奠曾经的爱情。当王杰在《安妮》这首歌中把自己内心的呐喊与彷徨淋漓尽致地展现时，我们没有办法不被感动。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荐，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八月十九日晚八点，中华有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哎，好极了。
0: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5: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0: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一路精彩，一路行。
6: 快乐，
7: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10: 走天。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节目开始，先来和大家分享最新的文旅资讯。当地时间8月7日晚，第40届 IBBY 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于加拿大历史博物馆隆重举办。来自湖南的著名画家蔡高斩获2026年度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颁奖典礼现场，蔡高以真挚获奖感言回望童年故乡与乡村执教岁月。20世纪80年代，结束6年乡村小学教师生涯的他，入职湖南少儿少年儿童出版社，在此度过了20年童书编辑时光。他在感言中坦言，这份职业教会我最重要的一件事，用童年的眼光去看生活，用艺术的方法表达对生活的感受。彼时，国内原创图画书尚处于起步阶段，出版社包容开放的创作出版环境，为非专业美术科班出身的蔡高搭建了绝佳的成长平台。编辑工作之余，蔡高持续深耕原创绘本创作，童谣绘本《月亮粑粑》取材外婆传唱的长沙本土歌谣，《火城1938》落笔故乡长沙的战乱记忆。他在演讲中感慨，太湖是我的桃花源，出版社是我的桃花源，屋顶庭院的草木，湖南乡间的田木，全都是我的桃花源。他的反复强调，这份荣誉不属于个人，而是所有深耕童书原创、坚守儿童出版事业从业者的共同荣光。一本绘本从构思落笔到走向世界，离不开一代又一代出版人默默付出，彼此扶持。他将童书出版比作连通世界的桥梁，童书是一座座桥，这些桥让文化与文化、人心与人心彼此相连，正是全球所有出版同路人，让中国故事长出翅膀，在孩子们心底种下真善美的种子。多年来，乡少社持续整理出版蔡高全套绘本作品，推动《月亮粑粑》《中国美丽故事》《出生的故事》等充满湖湘特色的图画书实现版权出海，搭建起本土插画师与国际童书界对话交流的桥梁。40多年来，乡少社始终秉持把最好的给童年这一出版理念，立足湖湘文化土壤，扶持本土原创创作者。下一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将持续加大本土青年图画书创作者扶持力度，以绘本为文化载体，向世界持续传递温润厚重的中国故事、湖南故事。

这个暑假跟着总台热播大剧去旅游成为新风尚，带动地方文旅持续增长。其中电视剧《太平年》围绕五代吴越王钱红娇纳吴越历史产生厚重兴趣，以此为契机，杭州西湖景区依托钱王祠实景推出音乐剧《前世今生》，为市民朋友打开走进历史夏日旅游的新场景。音乐剧《前世今生》以钱王守护西湖、前世家训千年传承为双主线，将陌上花开、填湖之争等历史片段融入剧情。现场不少观众循着电视剧《太平年》的吴越记忆走进钱王祠。音乐剧打破固定舞台边界，将戏台、回廊、庭院串联成流动的表演空间，同时还融入了多种互动形式，让厚重的吴越历史变得可看、可听、可参与。演出将持续至10月8日，每晚两场，大家观剧之余还可以夜游钱王祠。电视剧主角热映，也让秦腔再次破圈走红。在陕西西安，西影风雷年代影视基地作为该剧核心取景地，这个暑期推出了秦腔演出等活动，成为当地夏日文化消费热门打卡地。依托剧中实景场景，基地持续深耕秦腔文化，先后推出了主角年代欢享季、秦腔一夏、秦腔文化季等活动，并开启秦腔惠民演出限时返场，轮番上演经典秦腔折子戏。通过票友登台、戏曲教学等多元体验，让不同年龄层的朋友近距离感受秦腔非遗魅力。与此同时呢，基地同步开启纳凉季，增设下午5点到晚上9点半的夜场，打造沉浸式消夏场景。数据显示，今年基地暑期接待客流量已超过50000人次。凭借影视 IP 赋能与非遗文化深耕，基地持续激活陕西本土文化活力，让电视剧主角的热度沉淀为传播秦腔文化的长效文旅价值。作为聚焦宣纸文化的非遗大剧，电视剧《种墨园》全程在宣纸之乡泾县实地取景。现在人们来到泾县中国宣纸小镇，走进宣纸博物馆，聆听千年纸兽的传承故事，在非遗工坊观摩100多道古法手工工序，感受纸兽千年的匠心传奇。面对激增的客流，泾县第一时间推出了跟着种墨园游泾县主题线路，将剧中20多个场景串联成了精品路线。晚人次文旅综合收入达16.5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4.6%和38.3%。电视剧《沉默的荣耀》带观众重温吴石等烈士真实潜伏事迹，感受家国情怀。在福州，吴石出生地故居、吴石1949赴台前最后居住的降雪山房等，也成为了红色文旅新地标。电视剧热播后，当地推出吴石生平事迹展，打造冷月无声吴石传奇沉浸式演出，推出英雄足迹精品文旅路线，带动本地餐饮、民宿、文创等业态发展，让总台大剧的影响力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发展动力。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快乐走天下，我是陪伴大家解锁周末出游好去处的快乐小岛游蓝天。今天啊是墨伏的第一天了，虽然呢已经立秋了，但是在墨伏阶段啊，这个体感呢还是比较闷热的。那如果想要安稳度过三伏尾声，咱们河北坝上的清凉秘境依旧在线。今天呢，我们继续解锁伏天避暑宝藏目的地，开启第六站旅程，带大家呢走进张家口茶北管理区。和大家熟悉的草原天路热门草原景区不同啊，茶北是一座兼具生态野趣、工业研学、星空露营和湿地馆观鸟的小众避暑新城。这里呢，只有21摄氏度的恒温清风、漫天星河、万亩草场、遍地野花和澄澈湖水，是立秋伏天特别好的短途放空休闲度假胜地。茶北管理区呢，其实啊就在河北省西北部的坝上高原，刚好呢在张北、康保、沽源这三县的交汇核心位置，区域优势啊非常独特。自古以来呢，就是坝上地区农牧交融、连通内外的关键区域。这里呢还处在北纬41度国际黄金农牧带。那得天独厚的纬度还有海拔和气候条件呢，不仅孕育了优质牧草、马铃薯、奶源产业，也造就了独一无二的避暑生态环境。茶北的整体平均海拔呢有1380米，年平均气温只有2.9摄氏度，即使是在三伏盛夏、立秋末伏这些时段平均气温呢也稳定保持在21摄氏度，体感是干爽又通透。这里的空气质量呢，常年稳居国家一级标准，空气负氧离子浓度高达每立方厘米1万个，所以呢是名副其实的天然生态氧吧，坝上凉。

自然生态、工业文旅、民俗风情、湿地生态多元融合，这些呢就构成了察北独有的福田旅游优势。那大家在福田出游啊，主打的呢就是清凉舒适、轻松不赶路，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挨个去解锁察北四大核心打卡点位，涵盖了露营休闲、工业研学、生态观鸟还有草原游乐，能满足大家不同的出行需求。张家口察北之旅的第一站，先带大家呢走进福田星空露营的天花板，叫桃源山庄。如果呢大家想体验真正的21摄氏度福田的夏夜，拥抱漫天星河，那桃源山庄啊绝对是首选目的地。作为察北主打的星空露营的神仙营地，这里呢把童话般的草原夜景、松弛的山野野趣、舒适的度假体验完美结合起来，是坝上小众高端的沉浸式露营基地。整个山庄的住宿业态啊是丰富多元，园区里呢配置了61顶特色星空别墅帐篷、22座精致林间木屋，还有氛围感十足的玫瑰木屋和北欧风格星空民宿。所有的住宿点位啊都是扎根草原林海之间，我们推门就是绿野风光，抬头就是澄澈蓝天，傍晚落日铺洒在草原，夜晚星河低垂，繁星密布，福田的燥热啊在这里是彻底消散。我们住在这里，连睡梦都伴着清风和草木的清香。营地的休闲娱乐配套呢也是非常完善的，专门打造了大型演艺广场、七彩滑道、标准化跑马场、射箭体验场和真人 CS 拓展场地。白天呢我们可以骑马射箭、驰骋草原，体验七彩滑道的速度乐趣，参与真人 CS 户外拓展。到了傍晚呢就去参加热闹的篝火晚会，感受蒙古族特色民俗氛围，晚风轻拂，帐帘微动，野趣和舒适兼具。等到游玩尽兴之后呢，美食咱也别错过。园区呢建有同时能容纳500人就餐的大型蒙古包特色餐厅，主打的是地道的坝上草原风味，荤素搭配，品类丰富，游玩娱乐食宿能让大家呢一站式搞定，不用奔波赶路，完美适配福田轻松度假的出行节奏。第二站，咱们去解锁张家口察北最独特的文旅名片，去感受草原柔美和工业硬核的奇妙碰撞，就是旗帜乳品工业旅游区。很多朋友啊提到坝上，第一印象呢就是草原、花海、湖泊，却不知道呢在察北藏着稀缺的工业研学文旅资源。自然避暑加上科普研学，能让我们的旅行不只有风景，更有知识和收获。旗帜乳品工业旅游区呢是国家的3A级旅游景区，更是集生态牧场、智能工厂、科普教育、观光体验于一体的全国研学旅行示范基地。2023年呢正式获评了全国研学游示范基地，是京津冀亲子研学、青少年实践的优质目的地。景区的内部啊业态划分清晰，包含了文化展览馆、奶牛科普长廊、乳品制作体验中心、生态观光牧场和全自动工业观光生产线等等多个特色板块。那我们走进园区啊，就可以看全程的零距离去观摩现代化乳品生产流程，直观地了解一杯鲜牛奶从牧场养殖、原料采集、加工制作、无菌灌装到成品出厂的整个全过程，解锁乳制品生产的科普知识。恒温舒适的奶牛文化长廊系统展示了奶牛养殖、牧草培育、奶源管控等等各方面的专业知识，能沉浸式了解坝上黄金农牧带的产业优势。景区里呢还配套了特色的互动体验项目，能让大家呀亲身参与简单的乳品制作体验，边玩边学，寓教于乐，避暑、打卡、拍照、研学四不误。那园区外围的线巨大的白色风车在蓝天白云下缓缓转动，草原呢是野花遍地绽放，生态步道蜿蜒林间。我们行走在步道上，21摄氏度的清凉晚风拂面而来，混合着草木和花香，耳畔呢鸟鸣清脆，脚下野花丛生，工业硬核景。

接下来呢，我们去第三站，一起打卡另一处国家级工业研学地标——蒙牛乳业察北工业旅游景区。同样啊，是国家三 A 级工业旅游景区。自2005年建厂以来，景区呢是长期免费对外开放，深耕文旅融合和研学实践，打造出了成熟完善的工业文旅体系和特色研学课程。和传统的观光景区不同啊，这里呢主打的是沉浸式产业体验。我们呢可以跟随专业讲解员深入厂区参观，系统了解重氧加一体化的全链条生产模式。从万亩生态草场的牧草种植、奶牛生态养殖，到乳品的精细化加工、无菌储存、统一配送，全程啊都是透明可视的，能直观感受到现代化农牧业和食品加工产业的科技魅力。相比于普通的观光，这种沉浸式的工业研学体验，知识性、趣味性、体验感会更强，所以呢，特别适合亲子短途出游，避开高温，轻松遛娃，收获满满。

四站，我们一起走进万鸟云集的生态秘境，去打卡张家口闸北的生态名片——白塔闹生态湿地。白塔闹呢，也被称作三盖闹、罗平湖，是闸北管理区核心生态功能区和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同时呢，也是观鸟、放空、拍摄自然大片的宝藏点位。整片湖区呢，属于天然的淡水闹坡，水域的形状呢，像一个倒三角形，常年呀稳定有水，核心水域面积呢，常年维持在2.6平方公里，整体的湖区面积达到了3.47平方公里，周边呢被6000多亩的天然草场环抱，水草丰茂，水质澄澈，生态绝佳，随即觅食的5星级驿站。也是呢坝上地区鸟类资源最丰富的湿地之一了。据统计啊，每年的春夏秋季在这里栖息活动的鸟类呢接近200种，栖息总数量超10万只，堪称是鸟界顶流聚集地了。其中呢包含夷鸥等国家一级保护类鸟类，还有呢白天鹅、油鼻天鹅、豆雁、灰雁、斑头雁、红头前鸭等等数十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正值立秋伏天呢，这个时候啊，也是白塔闹鸟类活跃度非常高的时候。成群的飞鸟在湖面盘旋嬉戏，栖息觅食，水鸟翩飞，湖水澄澈，绿草环绕，那个画面大家想象一下，是静谧又治愈，生机盎然。这里呢，没有喧嚣的游乐项目，只有纯粹的自然生态，所以呢，非常适合想要静下心来发发呆，然后呢，拍一拍生态摄影，还有观鸟研学的朋友，可以沉浸式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画面，解锁伏天避暑的小众新方式。刚才啊，带大家逛遍了张家口闸北的草原、营地、工厂和湿地。那我们伏天旅行的惬意啊，除了眼前的美景之外呢，更要去品味一下烟火美食。闸北呢，在坝上核心的农牧带，食材呀、天然原生态，草原特色美食呢，风味十足。每一道菜品啊，都自带坝上烟火气，兼顾了北方豪放口感和草原独特鲜香。首先呢，我们必须品尝的就是经典的坝上手把肉。作为草原待客的招牌硬菜啊，精选了本地草场散养的优质羊肉，肉质细嫩，肥瘦适中，不腥不膻。烹饪的方式呢，简单纯粹，就用清水啊慢火蒸煮，这样呢能最大程度的保留羊肉的原汁原味。出锅之后搭配上特色的蘸料野韭菜花酱，口感鲜香醇厚，软烂入味，一口就能解锁最地道的草原风味。除了大家熟知的油面窝窝，在闸北呢还藏

是一道小众的特色主食，叫油面馄饨，也叫油面菜卷儿。这个呀、是坝上主食界的隐藏宝藏。制作工艺呢非常考究，它是把这个油面呀揉成细腻的面糕，然后呢擀成均匀的薄面皮儿，铺上提前准备好的土豆丝儿，还有胡萝卜丝儿、香葱这些新鲜的菜馅儿，然后呢层层的卷起，切成段儿，上锅蒸熟。吃法呢是灵活多样，可以搭配酸爽的酸菜汤，还有鲜香的羊肉汤，浓郁的猪肉汤都非常的适配。面皮呢是此外啊，还有坝上特色的羊肉蘑菇汤、地道的油面窝窝、手工奶豆腐、醇香奶茶等等特色美食是应有尽有。原生态的牛羊肉、纯天然的奶制品，还有杂粮主食，这些啊，每一口都是草原最质朴、最真诚的风味馈赠，满满的都是伏天旅行的治愈烟火气。最后呢，我整理了一套适配立秋伏天的茶北专属出行实用攻略，方便大家呢直接规划一下短途行程。茶北呢是非常适合1到2日的短途游，一日精简行程呢，我们可以主打休闲避暑，上午呢去打卡白塔闹湿地观鸟放空，到了下午呢去游览旗帜乳品工业园区，去研学观光。到了傍晚去桃源山庄散步纳凉，欣赏草原落日。还有一个呢是2日深度行程，这个呀可以全覆盖核心景点。第一天呢我们可以游玩2大工业旅游景区，去沉浸式研学打卡。到了晚上呢就住在桃源山庄的星空帐篷，体验篝火晚会，仰望草原星河。到第二天呢我们就去畅游白塔闹湿地，漫步草原步道，打卡风车花海。轻松松弛，不赶路，不劳累，完美适配伏天慵懒度假的节奏。不同于坝上其他热门景区的热闹喧嚣啊，伏天的茶北有着独属于立秋的温柔和清爽。这里呢有万亩草场铺展绿意，有漫天星河装点夏夜，有智能工厂解锁新知，有万鸟翩飞治愈人心。还有啊，地道草原美食可以抚慰味蕾。21摄氏度的恒温清凉，吹散了莫伏的所有燥热，草木清香，晚风温柔，风景治愈，玩法多样。如果大家呢还在纠结立秋伏天去哪里避暑散心啊，张家口茶北绝对是性价比超高的小众宝藏选择。自然生态、工业研学、星空露营、民俗美食，可以一站式集齐，让大家呢轻松解锁河北伏天避暑的全新打开方式。

0: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1: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0: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1: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0: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8: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1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仲维为倾情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欢迎收听。
11: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扶大厦之将倾。
12: 不光是海军，北洋举办的洋务哪一件不是惹来连篇累牍的参折？骂我李鸿章可杀者大有人在呀！
11: 李鸿章耗尽心血为迟暮帝国，小有忠心，却难逃历史洪流。
12: 自从道光年间国门被列强炮舰打开，我们才知道外边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我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13: 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传统帝国的裱糊匠，甲午一战定荣辱，强国异梦待后人。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
14: 曾国藩在接到上谕前，首先接到的是肃顺的私函。肃顺如此行事，一是要笼络曾国藩，二是要向他表功。曾国藩对朝中大臣的来信向来很谨慎，尤其是肃顺这样行事跋扈的人，他更加谨慎百倍，因此对肃顺绝不私函示谢。这次的来信让曾国藩一喜一忧，喜的真被李鸿章说着了。朝廷与洋人合议，不必进京勤王了。忧则是李鸿章出任两淮盐运使的事儿没成。他这些天哪，也是春风满面，到头来却空欢喜一场。这个弯儿怎么拧得过来呢？他有些后悔当初不该向李鸿章透露。李鸿章毕竟年轻，城府还是不够。官场升迁这种事儿，向来是有人欢喜有人嫉恨，没有旨意前传得人人尽知，难看的是自己。隔日上谕就到。

0: 曾国藩那时已拿定了主意，只宣布上谕不需进京勤王，把李鸿章的见识大大夸了一通。至于两淮盐运使的事儿，他只字不提，而是把李鸿章叫到千押房，再委婉告诉他。可无论他怎么委婉，李鸿章满面春风的脸垂了下来，那失望的神情还是让已有心理准备的曾国藩一时不知该如何相劝。
1: 少荃呐，天降大任于斯人也。
0: 曾国藩这样劝，下面的话当然不用说出来。李鸿章叹息道：“老师啊，我的心智也苦得太久了。”这话让曾国藩有些不高兴了。李鸿章不过入他幕府一年多，他遇缺急补到台，也是曾国藩极力保荐的结果。说起来呀，他并没有亏待李鸿章。李鸿章发觉了老师的不满，弥补道：“
2: 学生万没有埋怨老师的心思，只是不明白，朝廷为什么连一个小小的盐运使也不舍得放手。”
1: 朝廷自有考虑。
0: 曾国藩当然不能说出肃顺私信的事儿。
1: 那两淮盐运使是江南的钱袋子，依我看，朝廷啊，是想把这个钱袋子捂在手里，将来还有其他打算。
0: 李鸿章虽然受此打击，但灵敏的思维似乎并未受到影响，顺口就说道：“天下大事，非湘军不可。朝廷再有其他打算，也是枉然。不但眼下攻克安庆，就是将来收复金陵，恐怕也要依靠老师啊。这次英法不过万余人进京，八旗精锐数倍于敌，还是一溃如山倒。朝廷应该清醒啊。”“
1: 哎，这都是后话，且不去说他。”“少荃呐，你心怀大志，我自然再明白不过啊。你有旷世之才，但应待时而动。那、我看你精悍之色露于眉宇，你的字也是筋骨刚硬。你这一生自然不会悠闲悠游的度过。机缘凑巧，定当独担大任。那、可凡事啊，要讲天时地利人和啊，着急忧虑的无益也无用啊。比如我，二品侍郎做了十几年，当年客居江西，艰险万状，还备受赣省官场排挤。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我连个巡抚的实职也没有。可是今年啊，先是蜀两江，不出一月就实授。为什么呀？是势所必然呐。
0: 曾国藩拿自己当例子。这话李鸿章赞同也不赞同，自己的前途如今就攥在老师的手里，天天的把他按在文案堆里头混，何时有出头之日啊？他所期盼的是独当一面，比如这次李元度带兵去徽州，换他李鸿章去有何不可呢？一两仗下来，不要说从三品的盐运使，就是正三品的按察使都有可能。比如老九，原本是个秀才出身，从军不过六七年，已是道台了。自己本是翰林出身，投军已经七八年，也不过是道台。

0: 与老九比，会不会呀？曾国藩仿佛看透了李鸿章的心思。少荃呐，眼光不妨放长远些，让你在我目中试想，军政、民政、刑案都让你了解些啊。多从全局着眼考虑问题，将来对你会大有益处。话说至此，李鸿章实在无话好说，一拱手，啊，老师的苦心，学生感激不尽。说归说，李鸿章的挫败感一时解脱不出来，万事没了心绪。他正羡慕李元度的时候，没想到李元度出了大是非。李元度守徽州，曾国藩本来呀，就有些不放心，主要是他做事难免书生意气。李世贤的太平军围攻宁国50余天，守将周天寿、梁进、袁觉城破之日自杀殉国，于是李世贤一路南下直扑徽州。李元度得到消息，派出两营去守徽州城北的崇山关。曾国藩认为这个调度不妥，即派专差送信给李元度，要他尽快修筑徽州城防，固守城池，勿轻出浪战。李元度派出的两营人马果然全军覆没。曾国藩于是再派3000援军前去增援，谁料第3天就得到消息，徽州已经失守，详细情形不得而知。随后就有数千溃兵涌入祁门，祁门粮草供应立时就陷入紧张之中。曾国藩从溃军口中得知，城防未固，10万太平军就已经杀到，夜里趁雨攻城，徽州因此丢失。李元度的平江勇责备绿营兵不但不帮助守城，反而给长毛做向导，帮长毛出攻城的主意。还有的绿营兵趁乱劫掠强奸民女，以致城内先乱。而绿营兵则责备李元度看不起也不信任他们，一到徽州就把守城门的重任交给平江勇，而且大开杀戒，斩了10几个绿营老兵。至于李元度的下落，大家都不甚明了。曾国藩以为李元度10有8九已经阵亡，所以那些天十分难过。在向朝廷报告徽州失守的情形中，他不免虚构了李元度苦守徽州的事迹，这是为了将来请求抚恤做个铺垫。谁料发折的当天下午，曾国藩就收到了李元度的亲笔信。原来呀，他不但没死，而且还一口气逃到了浙江境内。守城主将必须与城共存亡，李元度弃城而走，大捷已亏。而且他在信中全是指责绿营兵的不是，对自己的失误毫无反思。这让曾国藩非常的气恼，更让曾国藩愤恨的是，徽州失守，祁门东门洞开，李世贤派3路大军直扑而来。祁门可资防守者只有东北杨占岭和东部的上子岭，这2座山岭离祁门不过30-40里，一旦失守，祁门必失。两岭天天枪炮声不断，曾国藩因此夜不能寐，日不安食。幕府里的那些文人呐，更是心惊胆战，有的人已经悄悄收拾好行装，随时准备逃跑。曾国藩一想到这一切都是徽州失守造成的，李元度竟然只守一个昼夜就弃城而走，他就恨得咬牙切齿，也深悔自己用人不当。就在这个时候，李元度竟两手空空回到了祁门大营。他赶到时已是晚上，没敢直接去见曾国藩，而是到李鸿章的住处 先打探消息。李鸿章如实相告，徽州失守，祁门东大门洞开，长毛的大军正在围攻祁门，情形啊，你也看到了，真是危险万状，人心不安。老师啊，正在气头上。
1: 徽州形势难以久守，就是神仙也无力回天呐。
0: 李元度这样总结，他告诉李鸿章，副都御史张福守徽州五年，养了20000绿营兵，粮饷全靠当地，不免竭泽而渔。徽州民财搜刮一空，今年已经有5个多月没有发饷，士兵自然要闹饷。他们不仅不可依赖，反而是个随时爆炸的火药桶。他对带头闹响的强行镇压，结果与绿营闹得势不两立。所以长毛一到，不要说用他们来苦战，反而有人投向长毛做了向导。长毛濒临城下后，先是绿营先打开城门逃跑，结果让长毛趁机攻进城来。至于徽州的城防，女墙都已塌废，西门更是连门垛也已塌毁。他赶到后赶紧修筑，还没来得及修完呢，长毛就濒临城下了。所以固守待援纯粹是空话。他之所以要带兵出城杀敌，是想以攻为守。第二天吃过早饭，李鸿章陪着李元度去见曾国藩。曾国藩没有好脸色，李元度还是拿昨天给李鸿章的说辞，可在曾国藩看来，这全是推脱之词，所以他厉声责问道：你一怪绿营，二怪城池不顾，你就没有不妥之处？
1: 我去徽州后杀了10几个闹响的，虽然镇住了闹响的毛病，但与绿营闹得更加不睦，以致平江勇与绿营不能一条心守城，这是最大的失误。
0: 要严厉镇压闹响者，这是曾国藩的要求。李元度这样说，无异于把责任推到曾国藩的头上，所以曾国藩立即打断他的话，说道：
2: 带兵总要恩威并用，凡事都要适度。
0: 杀几个闹响的兵油子，总不至于导致徽州失守。你这是避重就轻。李元度也觉得一肚子委屈，见曾国藩一点儿也不体谅，便赌气说：
1: 这胜败乃兵家常事，我哪里摔倒哪里爬起来，我这就回平江募勇8000，再上阵杀敌。
2: 胜败乃兵家常事，不错，可是不善于总结教训，恐怕还是败多胜少。
0: 李元度书生意气风发，回敬道：
1: 那大帅也有靖港之败，不照样败而不馁？
0: 靖港之败是曾国藩的耻辱，李元度这样说几近揭人疮疤。曾国藩这几日忧心如焚，李元度又如此不知反省，他有再好的克己功夫，此时也不能按捺。他指着门外大声说道：
2: 我不和不知廉耻的人废话。
0: 李元度愤而离开，李鸿章撵出去挽留，他生气地说：
1: 哼，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他如此绝情，我又何必在此仰人鼻息？
0: 李鸿章又回到曾国藩的牵押房，告诉他李元度赌气走了。曾国藩冷冷地回应道：要走就走，随他的便。
3: 少荃，你帮我起草折子，我要参劾李次卿，他大节有亏，还不知反省，真是不可救药。
1: 曾国藩竟然要参劾李元度，这大出李鸿章的意料。

0: 一则李元度失守徽州，事出有因，非人力所能挽回；二则李元度对曾国藩有救命之恩，两人的关系被李鸿章视为深情厚谊的典范，他为李元度弥补还来不及，如何能够参合？李鸿章立即去找赵烈文，希望他能劝说曾国藩回心转意。李元度书生义气，与曾国藩目中的书生脾气相投，人缘极好，所以大家都纷纷为李元度求情，这反而让曾国藩更加气恼。第二天吃过早饭，曾国藩把李鸿章叫到牵押房。
1: 少荃呐，我让你准备的参折起草的如何了？
0: 李鸿章如实回答说道：“
2: 学生觉得不能参合。
1: 主将守城有责。”
0: 李次卿弃城而走，大捷有亏，为何不能参？
1: 同是失守城池，周柏禄苦守宁国50余天，粮尽援绝，自杀殉节。我不但不参他，还要请朝廷优叙。李次卿呢，守了1天1夜就弃城而走，为何不参？
0: 这里边的情形不一样。宁国城防坚固，徽州有城无防，要论失守之责，张复宪应该负主要责任。他有14000绿营兵，而次卿所率不过刚刚新募的3000平江勇。
1: 张复宪已解除兵权，皖南军事统归李次卿接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张复宪要追责，但不能负主责。
0: 老师应该明白，现在的形势都是兵为将友，李次卿如何能指挥得动绿营？所以，如果说李次卿是在指挥徽州所有兵马，那只能是纸上谈兵。纸上谈兵这4个字在曾国藩听来特别的刺耳，他觉得李鸿章是在讽刺他这个当老师的。所以曾国藩不再讲道理，而是立起3角眼问道：
1: 少荃，你给句实话，这个参折你写还是不写？
0: 李鸿章的拗脾气也被激了出来。恕学生不能从命。
1: 你不写，那我就亲自起草，不劳你的大驾。
0: 曾国藩意志坚决，李鸿章也有些赌气。如果老师非要参李次卿，那学生就只好辞募。曾国藩没想到李鸿章竟然以辞募相威胁，心头火苗直窜，指着门道：
1: 那就请便，我曾某人绝不强留。
0: 李鸿章没了退路，回到住处稀里哗啦地收拾一番。赵烈文见状连忙劝阻道：哎呀，大帅正在气头上，你又何必赌气呢？李鸿章解释道：
1: 想来不免心寒，所以我是非走不可。
0: 赵烈文见李鸿章去意坚决，连忙去曾国藩那边看有没有通融的余地，他好居中说和。没想到曾国藩也是一脸的决绝：
1: 哼，要走随他，我一概不拦。此君旧病复发，不可与之共患难。
3: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

0: 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夏道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呢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
3: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中华友好戏畅享中国节，19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7部爱情经典。
5: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6: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4: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八八幺，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此时此刻，无论你是在办公室小憩，还是在家中放松，亦或者是在路上奔波，都欢迎你搭上我们这趟音乐列车，让我们用旋律穿越时空，用节奏感受心情。今天旅途的第一站是一首铭刻在许多人心底的深情告白。无论世界如何变幻，至少还有你陪我走过四季更迭。一起来听来自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让我们感受到了爱的力量是如此强大。我们或许会遇到很多的诱惑和考验，但只要心中有爱，就能坚定地走下去，因为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去呵护。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也许会遇到很多人，但每一个人都一定有着自己的独家记忆。那些甜蜜的瞬间、心痛的时刻，都成为了我们生命当中无法替代的宝贵财富。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陈小春的声音，一起回味那些曾经的独家记忆。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岁月如何更迭，那份深藏在心底的情感都将永远熠熠生辉。来自陈小春独家记忆送给你。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给自己的情书，这首歌不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首关于自我价值的歌。王菲空灵慵懒的歌声让我们听到了，在爱别人之前首先要学会爱自己。给自己写一封情书是学会自我和解的开始，然而在感情的世界当中，不只有独白，更有精彩的对手戏。当两个人相遇靠近，不自觉流露的小动作小习惯，那些只有彼此才懂的默契，让人心甘情愿的沦陷。接下来这一站，我们将进入一场情感的交锋，来自容祖儿、周柏豪《必杀技》送给你。

0: 来自蔡依林的《小伤口》。爱情里的交锋难免留下伤痕，但有些伤口看似微小，却需要很久很久才能愈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感情的形态有很多种，有的时候是两个人的甜蜜，有的时候呢是一个人的孤单，但有时却是三个人的微妙平衡。接下来的声音来自方大同，三人游。
1: 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0: 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1: 你知道我最爱，
2: 其实你都知道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讲的嘢仍然好为，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整不了别人情商成对。

我们刚刚听到的声音来自金海心，你知道我最害怕一个人天黑，孤独有的时候会悄然来袭，尤其是在夜幕降临的时刻。金海心的声音唱出了很多人心底的脆弱，在面对孤独和黑暗时呢，我们总想借一点光，借一点暖。接下来这首歌唱出了对人间温情的渴望和珍惜，即使身处低谷，也相信总有善意可借，总有微光可寻。来自毛不易，借送给你。

在1999年，周慧用这首《约定》叩开了无数人的心门。歌里的这些约定听起来平平淡淡，却是在风雨中为彼此撑起的一把伞，是在茫茫人海当中为心灵找到的一份安稳和归属感。旅行的约定，我们更渴望和那个对的人共享简单自由的时光，哪怕只是去吹吹风，说说心里话。让我们来一起感受平淡中的浪漫。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张学友，想和你去吹吹风。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很多的超值好物。当然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400-637-1818。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精挑细选的好东西，那么今天这款东西我要跟大家这样说啊，反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呢，我每次去那些海鲜自助去吃那个自助的时候，我一定会多加一点这个东西，不然的话你真的到后面就没有了。而且呢，它是限量供应的，你就是即便再贵的海鲜自助你也不可能敞开让你吃，因为它真的很贵啊。是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三文鱼。哎，说到三文鱼，我相信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这是一种非常美味而且又健康的一种食物，但是唯独是什么，产量稀缺，所以价格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了让大家吃到平价的三文鱼，我们给大家专门带到了我们的合作商，我们的渤海深蓝的大品牌，也是我们合作很多次的一个非常优质的供应商啊。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厂方的王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这款好的商品。王总您好。
4: 星辰好，那个大咖购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又见面了。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这个三文鱼罐头，首先我们的三文鱼产自是太平洋的北部，它是一种深海鱼类，捕捞起来的话是特别的困难，并且的话它这个捕捞这个三文鱼为什么是三文鱼贵呀，就是因为它在捕捞的时候必须得有一个许可证，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它在每个国家都有一个配额的制度，每3个月的话才能出海捕捞一次，所以说的话它这个三文鱼的产量的话在家少，所以说价格的是特别的昂贵。
3: 难怪就是即便再贵的那个自助餐，海鲜自助餐它都是限量供应的，它不可能是给你敞开供应，你可能有时候你去的晚可能就没有了，是吧？
4: 是，所以说但是大家今天放心，我今天给大家带了三文鱼，我保证让大家吃平民的价格。
3: 我特喜欢您这句话啊。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三文鱼是好，但是平时你看要么去市面上买就特别稀缺，可能买不到，很多那种特别大的有这种进出口的这种超市才可能看得到这个三文鱼。要么就是什么呢，咱们平时呢你就是去那个自助餐，咱们那么贵吃那么一点儿，所以说如果能够让我们在家里能够敞开吃这个三文鱼，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梦想啊。它就是一，我刚才听出来了，一是它就是捕捞得需要那个专门的捕捞证，而且是有配额的，是吗？
4: 对，是。第二个的话就是三文鱼的话它必须得用鲜，它就必须得冰鲜，就是说我们在捕捞的时候要1小时之内马上要取出它的内脏，清理完制壁之后的话我们要进行一个急速冷冻。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说相当于是价格的话在运输当中的话也是比较昂贵的啊。
3: 就是说咱们得需要把它那个在现场就处理好，然后给它为了保鲜嘛，急速冷冻之后呢再运输回来，这样的话它整个的营养成分什么的保持的会更好，是吧？
4: 是的。
3: 然后
4: 到了工厂之后的话我们要去头去尾，去到上面的鳍去皮，再然后的话再片肉这块的话，包括的话我们全部都是人工去解决的。还有的话就是因为三文鱼的话里面的话就是大刺小刺比较多，我们人工去刺。这个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啊，我们的这个鱼肉的话我们是上锅是蒸熟的而不是油炸。为什么要上锅蒸呢？第一就是让我们的话就是说营养，三文鱼最主要吃的就是营养嘛，营养的话让我们是全部都保留住了。第二个的话就是蒸出来的这个鱼肉的话是更加鲜美的，其次的话就是蒸出来的鱼肉的话人体是更易吸收的，所以说我们保留的是上锅蒸的这个工艺。蒸完了之后的话我们再次人工手工的去把它掰成块，称重装罐，然后机器灌汁儿，然后我们再高温杀菌出厂，这样的。
3: 您这说的过程中我就替大家尝过了，我觉得这个蒸出来的这个鱼呢它首先它不像那个炸过的那个它发硬发死那个肉，是吧？
4: 对，
3: 蒸出来之后它是怎么说，它有一定的那个嚼劲儿，但是呢它不是那种特别硬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它那个这样吃起来它那个鲜活度是有的，而且它那个汁水的含量是在里面保持得很好。
4: 对，因为蒸完了之后的话，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这个汁儿的话，一吸收在里面，哎呀，你咬一口之后的话，那个汁是往外流出来溢出来的，是不？
3: 真的是满嘴留香。而且我觉得这个蒸鱼，咱们都很多朋友都知道，蒸鱼它是保持鱼的营养是非常好的一种烹饪方式了啊。因为咱们说这个好东西得需要好的烹饪方式，不然的话就浪费了。因为这个三文鱼里边它的这个营养成分真的是别的鱼没法比的，是吧？
4: 那当然了，所以它营养的物质的话也是特别高的。为什么说这三文鱼的话在众多鱼当中呢，它营养物质是最高的？首先它是深海鱼，它含有25种的脂肪酸，其中有16种是不饱和脂肪酸，相对百分的含量的话是71.9%了。它还有其他的什么，相当于是那个像我们所知道的什么钙、铁、锌、硒啦、维生素啦，这些的话它都含有，对我们身体的话都是特别有益的。所以说咱们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的话我建议大家的话可以多吃点这三文鱼。
3: 没错，而且呢咱们都知道这个好的 EPA 呀、DHA 呀，这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我们就不用多说了。这种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呢味道这么好吃的三文鱼拿回家咱就不用自己操心，不会做了，所以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啊。而且我看看咱们对，咱们这个是马口铁的这种罐子的，这一罐呢是150克的，而且固形物含量很高，都在65%以上啊。因为我知道咱们这个平时可能也有的也就40-50%，是不是？这个是高于很多友商的标准了啊。
4: 除此之外的话，你看没看里面的话，我们没有任何的豆，没有任何的辅料。
3: 对，全是鱼块啊，都是大块大块鱼。刚才王总也给咱们介绍，这都是手工给它挑完刺儿之后掰的，你不用担心有刺儿。然后呢，这个大块大块的鱼肉。你放到嘴里去吃，哇，这种感觉真的很鲜，就好像是把那个刚刚打捞上来的三文鱼给你锁鲜到这个罐子里的那种感觉，能吃到大海的味道啊。
4: 你正常你上那个咱们自助餐的话，你吃三文鱼都不可能让你这大口朵颐的。
3: 对呀，你还得抢啊。
4: 是，所以说的话，就是说今天的话，真的，我接下来的话要给大家就是破价，让大家真的感到哇塞，这个价格能拿到这个真的超值。
3: 这也是我特别想问您的，我就因为这个真的很贵，我知道，所以我这个价格预期呢，就是在心里直打鼓。我真的能像您说的那个让我们吃到平民的价格吗？
4: 今天的话，市面上一般的话，像100克14.9块，150克的话，我们都卖19.9块。像它正常来说的话，一百五十克19.9块，像市面上的话，它固形物只有50%。但是今天的话，我给大家是65%的固形物。相当于你10罐的话，我们相当于199了，对不对？但是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话，不是10罐，我199的价格不变，我给大家再加赠5罐，就相当于今天大家拿走的是15罐，150克。固形物含量能达到65%的这个三文鱼罐头。
3: 我听明白了，就是说市面上现在大多数卖的都是100克的，还卖大概10大几块钱呢。咱今天是升级加量装的，是150克大罐的。然后呢，这个价格呢，就是今天给我们199，十罐再送我们5罐，是这个意思吧？
4: 是。
3: 这样15罐到手199，其实按说呢，这199你可能平时出去吃顿自助餐，可能连那一位的价格都不够啊。但是我觉得199的价格让我拿回去15罐，虽然它很合适，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能我再努努力，再给您多要出点来，这样的话让我们吃的更加的那个啥一点。你也知道我们
4: 啊。我给你算个价啊，就是现在的话，你去某猫某宝，你可以随便去看啊。现在的话，咱们整条的那个三文鱼5斤的话，它一般都是卖200大几的，平均到1斤的话都将近50块钱。咱们150克的罐头，我就光鲜鱼我都造了将近140克了。所以说你正常来说的话，咱不用算其他的人工什么汁儿什么的，你就光这鲜鱼的原料的话，我们都15-16块钱。所以今天的话，我给大家的话19915罐，你说还贵吗？对不？
3: 您这么说确实是那个啥，但是呢咱不是想让大家真的是多吃两罐吗？你看这夏天到了，咱们不愿做饭的直接给他弄个盖浇饭呀、盖浇面呀，直接打开一罐就吃了，省得做饭了，是不是？这样我也不多要了，我也不给您狮子大张�嘴了。这样王总，咱们就给大家凑个20罐，行不行？199，20罐。
4: 你这不是狮子大张嘴。
3: 我觉得我这已经非常留前面了。行吧，
4: 星辰，咱们都是老朋友。今天开场的话，我把话我也扔出来。
3: 对，
4: 我今天让大家花就平民的价格199块钱，我让大家吃到的三文鱼就是让大家敞怀吃。我回馈大家，行，今天本档直播节那个时间段，199，20罐，
3: 好，
4: 150克，没有 辅料的过境物达到65%以上的三文鱼，我给咱们就河北的老百姓。
3: 好嘞，感谢王总，我就喜欢您这敞亮人啊啊！您说，
4: 但是这个得限量，就是80组，你千万不能让我加了。
3: 100组，100组我定了，好吧？咱不多说了。现在大家打电话啊，4006371818，4006371818，您拿到的是渤海深蓝大品牌的三文鱼胶汁三文鱼的这个罐头啊。首先呢，这一罐呢给您升级了，市面上一般都是100克的，今天给您150克，而且固形物含量升级，同时里面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没有刺儿，这个您放心，都给您做好了。而且呢，它都是这种非常大块的，你就真的能够实现这个大口吃鱼的这种梦想了啊。同时里面呢，它是有这个汤汁儿给您做的非常的鲜美，同时我看一下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任何的辅料。市面上这一罐的价格大概就是10大几块钱，20块钱一罐，今天咱们是199，整整的20罐带回家啊，只有100组，4006371818，4006371818。如果说之前的你也和我一样去那个非常贵的那个每一位都大几百块钱的海鲜自助店吃过三文鱼，或者是只听过还没尝过三文鱼的鲜美的朋友们，今天就不要犹豫了，咱们大咖购呢就联合了渤海深蓝这么大的品牌，给咱们带到了199，20罐，每罐150克大克重的这样的一个三文鱼的罐头，真的是让大家吃到平民价格的三文鱼啊！所以说之前舍不得的或者之前没尝过的，这口鲜咱一定得吃。而且吃三文鱼的好处真的特别多啊！所以说呢，咱们如果说家里面有这个平时像叔叔阿姨老是手里拿着东西找东西的，出门哎忘了这儿忘了那儿的，包括咱们有孩子正在这个面临马上的高考啊、中考啊等等这种关键时刻的，多吃点三文鱼真的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一，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第二，咱们今天的工艺也非常好，全部是用蒸的方式给咱们蒸出来，没有油炸，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更有的帮助。而且同时呢，三文鱼的这个营养成分 EPA 啊 DHA 这种含量真的很高，所以说呢，咱们今天19920罐的机会啊。什么导播老师，王总，你知道我们导播老师现在电话线已经爆掉了，已经一半的销量出去了，已经50多组了是吗？50多组已经卖出去了，看来您这100组真的是给您要少了。
4: 我不能那个什么加组合了，抢到就是赚到，就这样，咱们就千万别给我加库存了。
3: 咱先让大家抢着好吗？如果您还没抢到的话，先打4006371818，4006371818，美味的三文鱼，咱们今天一起大回家和家人一起尝一尝啊！当然刚才说到了，咱们今天这个三文鱼罐头，市面上我也看过有卖三文鱼罐头的，甚至您如果会上网会用手机，都是智能手机，您随便上网去搜一搜，一般现在市面上卖的都是100克左右一罐的三文鱼罐头，它的价格大概都是在15块钱到20块钱左右不等，是不是？咱今天是升级到了150克，而且呢，我特别想请王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咱这个工艺跟别人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好吗？
4: 正常来说的话，相当于咱们的工艺的话，就是把那个鲜活的那个三文鱼，我们直接去头去尾去鳍去皮去内脏，然后的话我们是人工去刺，上锅蒸，我们不用油炸，因为有油炸的之后的话，它那肉是比较柴的，所以说你吃的我们的三文鱼罐头的话，就是每一颗肉的话就吸收了它的所满满的这个汤汁，你咬在嘴里面的话，汤汁是在嘴里爆出的那种的感觉，特别的鲜美，像它汤汁和肉是融合到一起的。然后我们所有的话肉的话全是人工去掰的，因为我们蒸完了这个三文鱼的话，如果用刀去切的话也会影响到它的口感，所以我们全都是手工去掰的，然后的话就灌装我们秘制的这个汤汁。
3: 没错，
4: 这个的话我敢保证的话，就是男女老少的话都会去喜欢这个口味。
3: 咱们今天这个不是辣口的，就是咱们那个鲜口的啊，你不用担心说辣，它就这个三文鱼呢，同时你打开罐子之后，你不用嫌它这个块，哎，怎么看着不整齐，不像人家那个刀切的那么整齐，就是因为手工掰的，这是有讲究的，是吧？
4: 是，对，因为这样的话，就是说人工手工掰的话，也是为了保证咱们这个三文鱼肉的话，咱们说口感是特别好的。另外的话，就今天市面上正常来说的固形物都是在50%左右，今天的话，我给大家承诺的话，我们的固形物是大于等于65%的，并且的话，每一罐都是加量150克的，里面没有任何的辅料，都是纯鱼的，所以说大家的话可以去放心的选购，这个价格不到10块钱一罐了。 三文鱼罐头呀，我说了我都觉得心痛。
3: 您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实惠的。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您之前买过那种可能别的那种鱼罐头里边有什么豆啊，有什么辅料，那个什么其他的加了东西的，您今天尽管放心下单，咱们这里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什么加黄豆啊，加这个豆那个豆没有啊，不添别的东西给您添秤，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而且呢这个块呢就是每一块都是非常完整的，就是您去大口的吃鱼肉，这个里边放心没有刺儿，即便是咱们那个小宝宝吃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刺儿已经全部都手工去掉了，而且这个味道真的特别鲜，就像那个
4: 我给大家推荐几道菜，
3: 嗯，
4: 就是这个三文鱼的话，你除了这个盖浇饭之外的话，像我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三文鱼沙拉
3: 啊，
4: 或者的话是你天炖豆腐万炖鱼嘛，你把三文鱼和豆腐块你放在一起一炖，你再尝到那个味道才是一个鲜。
3: 我天哪，您说我都流口水了，其实特别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开罐即食就可以了，是不是？
4: 也可以，
3: 尤其是
4: 没问题，
3: 谁愿意去下厨房做饭呀，你实在不愿意做饭，咱煮点面条，咱配上一点蔬菜，配上个三文鱼罐头，这汤汁我跟大家说别浪费了，特别的鲜美啊。
4: 是，这个汤汁是我们秘制的，
3: 对，所以说现在我得提醒一下大家，别光听我说，您如果还没吃过三文鱼，或者知道它好，一直觉得它贵没舍得买过，今天咱们大咖啡给您这个机会了啊，联合咱们渤海深蓝大品牌给您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罐的三文鱼罐头让您带回家，每一罐的克重呢都是150克的啊，所以大家呢可以打电话赶快订购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我们的这个备货是有限的，王总就给咱100组，说实在的这100组也是王总的一份诚意，因为人家在他们那个官方旗舰店卖的话，这一罐是多少钱，王总？
4: 这个正常来我们是19.9一罐，
3: 相当于今天真的是在官方旗舰店的基础上再给我们打个半价，是吧？
4: 对，打了50%，对，
3: 所以今天
4: 就是为了回馈咱们河北的父老乡亲。
3: 所以咱大咖购的会员朋友真的今天有口福了啊！三文鱼，如果您还是那句话，之前听说过没尝过，或者说知道它好，咱们就是舍不得每天都吃，咱今天呢把这20罐带回去，那哪怕咱一天吃一罐，日积月累的，咱们是不是对身体也有帮助，对不对？重要是我要跟大家说，尤其这三文鱼适合。特别更适合几类人群，一呢就是咱们一些中老年，因为它的 EPA DHA 的含量非常高，而且它的这种脂肪酸的含量是达到了25种，是吧？这种16种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这个相对的这个含量呢为71.9%，这是我刚才偷偷给大家去搜的一些资料啊，这都是网上的一些科普资料。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经常吃的那个鱼油，吃的那个什么保护我们健康的一系列的这种油脂类的。都提到了 EPA 和 DHA 这两种东西，是吧？
4: 是，
3: 像
4: 我们现在的话，包括孕妇啦什么的话，都需要这个。但是像我们什么中老年人、三高人群的话，也都需要。所以说这个的话，药补不如食补。食补的情况下的话，我建议大家首选的话就是三文鱼。
3: 对，而且呢，咱们有很多马上面临更多重要考试的一些学子们啊，这个平时给他补充上。但是现在什么，导播老师？导播老说马上就没有了，还有1分多钟啊，这样咱们先抢着打，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看看能不能抢得上，好不好？今天是整整的20罐，每一罐150克，中间没有任何辅料啊。大家听好了，不会给你们添什么小豆的，这种豆那种豆的给您凑数的，没有啊，全部都是大块。你看我吃的都已经开始打嗝了，大块大块的这个三文鱼，然后给您做好这个罐头，做浇好这个汁儿，这个汁儿真的别浪费，特别的鲜美。就像刚才王总说，咱可以回去炖个豆腐啥的都是没问题的，好吗？
4: 对，
3: 或者做个三文鱼盖浇饭、三文鱼盖浇面等等，都是非常好吃的。由于咱不想下厨房的，咱直接打开这个罐头，既方便又有营养，而且呢又对咱们家这个家人的身体呢是有一定的帮助作用的，是吧？所以这样在这样最后呢，我还是想请王总给我们承诺承诺咱们今天这个品质，好不好？
4: 行，首先的话，所有的话，我们的原料全部都产自的话，就是太平洋北部的一个三文鱼。另外的话，就是我们每一罐的话都是150克，固形物的话全是大于等于65%的，并且我们每一罐里面都没有任何的一个辅料，就让大家的话是买的放心，吃的安心。
3: 同时咱们加上这种清蒸工艺做出来的这个三文鱼，更加保留的原汁原味原营养，让大家吃到的更为健康，好吗？而且咱们是罐装的啊，这个您放心，咱们这个马口铁 铁的这种罐头装可以保值
4: 常温储存。
3: 对常温保存，我看了一下这个时间呢都能达到了这个24个月啊，所以咱们都是给您带的新日期的。最后的这点库存马上就没有了，希望大家能够别错过。今天再次说一遍，19920罐，每罐都是150克加大装的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4006371818 4006371818，再次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礼物啊，谢谢王总。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把咱们的营养带回家，祝您订购成功。
5: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1: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6: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

0: 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很高兴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给您严选好物啊，同时呢也会给大家带来生活上的一个品质转变。那么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给大家带到的这款商品呢，是既普通又不普通的一款商品。可能我说到这儿呢，大家可能有点疑惑了啊，为什么它就是既普通又不普通呢？这个呢要从咱们的日常说起。因为我今天给你带来的这款东西，它普通到什么程度呢？你一日三餐可能都需要用到它。但是呢，它不普通在哪儿呢？和您家现有的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它的既普通和又不普通之处。不卖关子了，是啥呢？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一款酱油。可能很多朋友说了，酱油这个东西咱们常见，对吧？哪儿都能买得着，不管是村口的小卖部，还是各大商超里边，酱油你想买多少买多少，想要多少要多少，而且呢价格还都不太贵。但是今天呢，我说它不普通在哪里呢？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款酱油，大家请首先记好，它是有着百年历史的一个品牌，而且是中华老字号的企业。大家记好这两点啊，同时这款酱油，而且是目前市面上为数不多的零添加酱油。可能说到这几点呢，大家就知道了这款酱油的不普通之处了。那当然了，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厂家既美酱源的销售部经理，咱们的陈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陈总。
3: 啊，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刚刚主持人形容我们的产品是既普通又不普通，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准确啊。那今天我们也是真正把非常健康的啊，我觉得把家里边传统的酱油都摒弃的真正好的来自于既美酱源的酱油带给大家。所以这个东西家里边家家户户都有，很多人在讲说，哎，那我在超市随便就能买得到，或者是我在市场里边随时都能买得到，那为什么今天要选择咱们既美酱源的品牌？我觉得给大家几个理由吧。第一个，我觉得就是入口的东西大家一定要重视它的安全性，对吧？
2: 对。
3: 因为看似普通，咱家里边家家户户都有，但你从来没有想过你家的酱油是怎么酿造出来的。很多人说了，说，哎，我每天炒菜都要用酱油，我都从来没有看过我家里边酱油的那个配料表。哎，来，各位，如果现在家里边手边有你的那个酱油的话，你打开看一看，那里边配料表里面有没有出现像苯甲酸钠、山梨酸钾的这些东西啊？出现这样的字眼儿，告诉大家这个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它含有大量的添加剂。你想想，你每天要吃的东西，你把添加剂都吃到身体里边了，孩子老人身体能好吗？对吧？它肯定是会有影响的。所以今天第一个，入口的东西咱们的质量是严格做到把关的。所以今天第一点啊，我们的做到的是零添加给到大家，没有任何的这些所谓的添加剂，大家放心来使用，每天来使用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就是咱们的品牌，我觉得对于现在很多的家庭来讲，越来越重视我觉得饮食的这个健康了，大家花同样的钱，可能我要买到更好的质量的产品。所以今天我们的既美酱源，它首先是一个200年历史的百年老字号啊、它源自1792年，所以我觉得经过了200年的一个传言，真正是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中华老字号的一个品牌。所以大家不要想说简简单单的一瓶酱油，它经过了200年这样的一个历史，它是一段非常鲜活的一段历史，所以也承载着咱们岁月当中每一天去品尝到的那个味道，都是我们既美酱源带给大家的。所以这是我们做品牌的一个初心啊。第一点，第二点给到大家了。同时我们今天里面所有的全部来自于非转基因的大豆，高蛋白的大豆，而且选用了添加到北方的硬质的小麦，所以结合起来。所以今天我觉得第一个安全，第二个百年老字号，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成分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所以我觉得通过这几点，如果大家说真的我想提高我的生活水平，但是我不想多花钱，今天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既美酱源，我们一定会给大家一个非常大的惊喜。
2: 您这么说我心里就有底了啊，看来今天这好东西它不贵。

0: 对了，因为我知道咱们这200多年的企业，其实生产的这些品质好的这些酱油，一般都是出现在一些高端的那些酒店里面、高端的那些饭店里面的大厨们、五星大厨们去选择的，是吧？就是咱普通老百姓呢，可能平时想买的话呢，要么通过咱们那个线下的直营店，就花很贵的钱去买，要么可能就得在网上，也不一定买的真的假的了啊，咱就不说那个了。所以说呢，今天咱们把晋美酱园这么大的品牌，230多年的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真的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刚才陈经理也说了啊，就是我今天，其实我知道今天咱们要给大家推荐这款酱油嘛，我这两天一直在看，我甚至那专门去趟超市里面，我去看这种瓶装酱油，好多里边啊，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里面，除了咱们说的那些，它里边可能有的就是，没有什么你看不到粮食的成分。它就是都是勾兑的，就什么色素什么什么这种色焦糖色什么各种各样，里边还有什么苯甲酸钠呀，什么山梨酸钾等等这些东西添加到里边去的。然后呢，有的呢好一点贵一点的啊，可能在10来块钱的，它里面你能看到什么黄豆啊、小麦这种营养成分，但是它里边也有添加。那么20多块钱以上的酱油，可能里边没有那些什么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了，那但是那个价格就真的挺贵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好的酱油，其实你看它，我说它普通嘛，它很普通，因为咱一日三餐都用得着，就是因为它现在呢，就是各种的科技与狠活给它调配出来的，所以它那个成本大大降低了。但是咱也知道，你像醋啊、酱油啊等等这些，在从古至今流传下来，它都是用粮食等于是酿造出来的。对吧？所以酿造它就肯定需要粮食啊！你看现在粮食也不便宜，尤其是你看啊，我看了咱们这个晋美酱园这个配料表里边用的是，你看原料只有这四样，我给大家读一下啊：水、非转基因黄豆、小麦，还有食用盐，就这四种，真的就是粮食，纯粮食做的，没有那个其他的什么你不知道的什么这个酸钠呀、那个酸钾呀，什么都没有的啊。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很健康了。
1: 没错啊，所以我觉得家里边现在真的，我觉得讲究生活品质的是吧？咱们说了啊，经常，哎呦，我买那个蔬菜，我得买有机的；我吃鸡蛋，我得吃柴鸡蛋。但是你没有想过，在烹饪他们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的酱油是勾兑的，如果你的酱油含有了特别多的添加剂，你想想，你买的那些健康的食物是
0: 白瞎了，
1: 没有任何意义了。
0: 对
1: 呀、所以今天啊，我们第一点保证到的是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而且我们是真正古法的一个酿造。怎么来酿造？跟大家简单说一下，了解一下。我们采用到的主要的成分其实就是非转基因大豆，同时再加入到硬质的小麦，高温给它蒸制之后，我们整备制取，然后恒温给它做发酵之后，我们一定要装坛慢晒180天以上，这个时间是一定要达到的啊。晒足了180天之后，我们做灌装的基础之上，最后一步高温灭菌出厂。所以我觉得所有的流程步骤，我们沿袭了古法的这种酿造的工艺的同时，又结合了现代的这种杀菌的工艺，所以保证到每一瓶拿到家里边，它是那种很鲜的感觉啊。无论你说了，哎，我是真正想要提味儿，还是说炒菜的时候我需要换色，今天这个都能满足大家。所以各位记住几点：中华老字号零添加、零防腐，同时我们真正做到日晒180天以上，真正好的品质给到大家。
0: 那这得多少钱吧？反正我也了解了一下，超市里边真的，你像这种零添加的都得30块钱左右一瓶。
1: 没错，
0: 咱今天都是500毫升一瓶的是吧？
1: 500毫升，这就是一瓶就1斤嘛，对吧？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正常价格是25.5块，就咱们就打25块钱。对吧？25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直接，因为我们这个一系列的，我们分到不同的这个作用的，大家也知道，平时家里边酱油肯定有生抽、有老抽，它们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对吧？而我们今天就是原料，因为是黄豆嘛，而且是非转基因的黄豆，其实我们家最招牌的叫做这个黄豆酱油啊。所以今天我觉得，既然我们来到节目当中了，肯定是把最招牌的这个给大家先去尝尝鲜。所以我今天的组合当中，你看给大家做的时候，各种口味都有，您都可以先试一下啊。
0: 我给大家说说吧。
1: 招牌的
0: 因为你这四种黄豆的是吧？刚才您提的是你家招牌的这个酱油，也就是自古传承的这个酱油是吧？然后老抽酱油咱都知道提个色儿，上个色的是吧？生抽就是用的比较多，炒菜什么的往里边放放，还有味极鲜这个调凉菜呀、什么的，这个都可以啊。包括咱们唐山地区的朋友吃饺子喜欢蘸酱油的，都知道蘸这个味极鲜好吃啊，
1: 特别鲜。
0: 对，这四种，那这个今天给我们什么价啊？
1: 大家可以算一下，正常假如说咱就打25块钱一瓶去算啊，正常4瓶10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做到 99啊，但是
0: 啊
1: 你说99就便宜1块钱那也不行啊。
0: 是啊，
1: 对吧，我们今天给大家额外加赠两，那既然家里边是生抽和老抽炒菜，咱们肯定家里边用的比较多，所以今天在各一瓶四瓶的基础之上，99块钱额外我再加一瓶生抽，再加一瓶老抽，就额外再加两瓶，6瓶99块钱，怎么样？
0: 其实你看啊，按说呢，你们这个市面的价格25，这个是我看的是网上的价格是吧？你们店里是不是？
1: 对。
0: 那个啥呀，我
1: 还要比这个更贵，
0: 咱就按网上来算吧。你再给我加两瓶，应该是给了等于50块钱了，也按说是可以了。但是您刚才不是一直说咱们那个什么黄豆的那个啥，黄豆的是咱们的招牌是吗？
1: 对对对，
0: 黄豆的
1: 这个是也，嗯，
0: 黄豆的是招牌，你再给我加个黄豆的呗。
1: 第一次做节目，行吧，主持人都开口了，那就。再加一瓶、
0: 哎、你看你这别跟挤牙膏一样了，陈总，咱都是敞亮人儿，你这黄豆加了，那个味极鲜也再加一个，就咱这正好就是99，你给我8瓶，咱一样2瓶。
1: 那主持人，那组合你再加，我再加一瓶味极鲜，那就相当于我组合翻倍了呀。
0: 对呀、啊、咱也没跟你，你看你这本身酱油，说实在的我也知道这好酱油不便宜，你们这酱油这么贵是吧，你给我让我按市面价格买，我肯定舍不得买啊，你现在你再给我翻个倍，等于是我就等于半价买了，行吗？
1: 啊、哦、我刚刚偷偷算了一下，那我99块钱如果是8瓶的话，一瓶就合到12块钱。我就想说家里边你买的那种勾兑的，你买到不知道里面是不是有大量添加剂的，可能12块钱500毫升就一斤的你都买不下来。今天我们家200年历史，
0: 咱不是来做宣传的吗？啊、嗯，咱都知道，金美酱园今天咱们是给大家的是享受健康好生活，99块钱，咱们是4瓶的基础之上，今天给大家翻个倍。给大家8瓶酱油啊！你虽然听上去99，让你买8瓶酱油，你可能觉得贵，但是我跟大家说，这是零添加的百年老字号品牌，好吗？大家如果对自己的品质生活有要求的朋友，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来进行抢订啊！季美酱园这个牌子，我相信咱们在座的朋友们都是听过的。如果说呢，这200多年历史的一个牌子，咱没听过，咱可以就是通过现在手机啊什么，咱通过网络去查一查，你就知道200多年的一个牌子，中华老字号，人家是专门做酱菜酱油这种酱制品的这样一个企业啊，而且它的历史很悠久。同时今天带到的这款酱油，它是零添加酱油，它是没有添加任何防腐剂、甜味剂，这个包括那个什么色素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没有，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就一个水、非转基因、黄豆、小麦和食用盐这4种配料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到的是家里常用到的老抽酱油、生抽酱油，还有呢平时调个凉菜用到的味极鲜酱油，以及他们家真真正正的招牌黄豆酱油这4款，每一款呢原本在1瓶基础上，今天再翻倍2瓶带回家，也就是8瓶啊，各2瓶带回去，99块钱的一个价格。真正注重家人生活品质的朋友，今天可以把这种好酱油带回去，咱们尝尝，跟咱们超市里买那个普通酱油、勾兑酱油到底有啥不一样的，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打电话呢开始抢订啊！今天呢，咱们这个酱油听起来普通，但是它真的不普通，而且就像刚才陈经理，我觉得你这话触动了我。咱平时很多朋友特别注重健康，买东西都得看有没有添加剂、防腐剂，是吧？包括像您说的买什么那个五谷散养鸡呀、啊、那个鸡蛋呀、啊，包括买那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无公害蔬菜呀、啊。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你买了这些东西回去，你那个烹饪的酱油如果各种添加剂、防腐剂，你那钱不白瞎了吗？是吧？
1: 是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大家真的想要健康生活，你要从生活当中你每天要用的东西入手。每天你炒菜是不是得放酱油，对吧？你现在说盐我都用那种5点的了，比较健康的了啊，什么东西我都已经升级换代了，但酱油还用老的啊，我不会选，我不会挑。今天200年历史品牌的中华老字号的季美酱园带给大家，而且我觉得大家这么算一下价格吧，就我们搞多大的活动可能都没有99块钱8瓶8斤这个组合和价格。咱们就打正常，你去买酱油，可能12块钱你都买不来品质这么好的。今天这个真的算是物美价廉了。我希望咱们的 听众朋友别错过咱们这次机会，真的是算是一个宣传了
0: 啊。说句实在话啊，可能对于经常咱们买那个几块钱酱油的叔叔阿姨们来说，这个12块钱一瓶酱油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有一点点的这个贵啊，但是呢跟原价20多块钱将近30块钱一瓶的来比，咱今天是确实很便宜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说一点是什么呢，你可能比在超市里面买一瓶酱油多花了几块钱，但是你带回去的健康可不是几块钱能买的能衡量的，对吧？超市里面的酱油如果感兴趣的朋友，或者你看看咱们现在家里边正在使用的酱油，不管是味极鲜也好，生抽老抽也好，你去看看它上面那个配料表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什么这个酸钠那个酸钾这个啥玩意儿你都不知道的东西在里边添加着，甚至里面有什么焦糖色等等，它是全部用色素和各种各样的科技狠活给你勾兑出来的那种酱油。你想想长此以往，虽然酱油咱们吃的量不多，但是它每天吃啊，是不是你每天都要摄入，你每天都要摄入，对身体能有好处吗？所以说啊，真正注重自己和家人生活品质的朋友们，我真的劝大家一句，你吃酱油咱也是一定要吃好一点的酱油，对吧？咱别为了这几块钱，就相差这几块钱的一个这个金额，咱们去把一份健康拒之门外。就是退一万步讲，咱没有吃过这样无添加的酱油，没有吃过真正的日晒180天的好酱油的叔叔阿姨们，咱今天更应该买回去尝一尝了，对吧？如果说平时咱们经常吃这种类似的零添加酱油好酱油的叔叔阿姨，你就知道大咖购今天给您带来继美酱园这么大的百年品牌给您带到的这个价格有多实惠了。咱别的不多说了，因为今天呢咱们是和继美酱园第一次合作，而且呢咱们也是今天陈经理亲临现场没有给大家做限购，对吧？咱们就是在4瓶的基础上今天再给大家翻了个倍，其中有咱
1: 刚刚主持人说了不限购，那今天因为第一次吧跟大家见面就真的不限购了，大家我觉得能听到这个节目赶快抢一组回去，不会让大家失望。
0: 好的，感谢您啊。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99块钱带过去的酱油是哪几种，分别是老抽酱油、生抽酱油、味极鲜，还有咱们的这个黄豆酱油啊。本身呢咱们今天的组合呢是各1瓶的，今天呢咱们直接翻了个倍，各2瓶，也就是8瓶酱油，8斤酱油带回家。老抽生抽这个我不用多说了，咱们日常做饭都用得着的，对吧？黄豆酱油呢是他们家的一个招牌酱油，刚才我要这个加赠的时候他一直舍不得，陈经理舍不得拿那个黄豆的啊，他家这个真是传承百年的，这个就是全靠这个黄豆酱油撑着了，对吧？还有咱们现在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味极鲜，这个调凉菜什么的这个味儿特别好，你真的要拿回去尝一尝，咱们今天这种零添加的酱油跟你日常买的酱油到底不一样在哪儿了，它的味儿好在哪儿了，真的大家要去尝一尝，是不是？所以说呢咱们今天虽然12块钱一瓶合到这个酱油，但是它却是零添加的啊，它的配料表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全部只有水、非转基因黄豆、小麦和食用盐这4种，没有其他的你不认识的什么酸钾酸钠什么这种乱七八糟那种色素的都没有，零防腐零色素，给您带到零添加的一个好酱油，日晒180天的，4006371818，4006371818。还有最后这点时间，那个陈总再跟我们来承诺承诺咱们这个品质好不好？
1: 好，首先啊，咱们是真正中华老字号200年历史的一个品牌啊，继美酱园。同时，大家收到的每一瓶，无论是我们今天黄豆、生抽、老抽还是味极鲜，你去看一下配料表，我们都是真正能做到零添加、零防腐。好，这点大家放心。然后我们所有的啊配料表，你都自己可以看得到，对吧？
0: 嗯。
1: 水、非转基因大豆，还会有到优质的小麦，就这些东西啊，所以健健康康的。咱们生活品质就从这里提升，而且每一瓶咱们真正都做到的是日晒180天以上，这个品质是绝对有保证的。我希望啊，我们的品牌因为已经沿袭200年了，我们就希望就是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讲，我们真正中华老字号的品牌大家能够传承下去啊，真正好的东西我觉得应该流传，我们就真的是这个目的。所以今天99块钱啊，8瓶8斤带给大家，这个组合真的任何其他地方真的看不到了。
0: 好的，感谢陈总啊，然后呢把咱们这个传承200多年的中华老字号的这个好酱油今天呢是带给大家，也特别感谢您，咱们下次再会。
1: 下次再见。
0: 咱们听众朋友现在如果还没有抢到的话，可以打电话4006371818把它抢回家啊，真正的好酱油零添加，真正的鲜味儿的这个酱油，真正的粮食酿造的酱油，真正的没有任何什么防腐剂色素添加的好酱油，咱们真的要拿回去尝一尝，祝您订购成功，4006371818，4006371818。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0: 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3: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3: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2: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3: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价格咱得是抄底的。
2: 没错，请您先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3: 哎呀，对不住大家，因为咱们这个供不应求啊，热线电话太火爆，
2: 是，
3: 所以咱们要先把电话存好，省得待会儿您抢不到名额，您着急。400-637-1818，您可以存上，这是大咖购。
2: 没错，所以呢，选择大咖购呢，就是质量的保证啊，就是最重要是优惠的保证啊。
3: 没错。
2: 那么今天咱们又给大家带的是什么好东西呢？
3: 是星辰老师最爱吃的，
2: 对头，因为我本人特别爱吃豆制品，所以我对这个腐竹是情有独钟，独有情钟。
3: 哎呀，说到自己的心头爱话都不会说了。
2: 对对对。
3: 而且我跟大家透露一下，星辰老师最近长得越来越像腐竹了。
2: 哎呀，那就是瘦高挑呗。
3: 对呀、啊，
2: 我喜欢。
3: 你看我这么说他都不生气。看来是对腐竹真的太爱
2: 了，真爱真爱啊。
3: 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腐竹还不太一样。平时我们吃到的腐竹黄颜色的比较多，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市面上难得一见的黑豆腐竹。
2: 其实说到腐竹，大家脑海里都会浮现出黄颜色的腐竹。
3: 对，
2: 怎么会有黑颜色的腐竹呢？
3: 所以物以稀为贵啊。
2: 哦，
3: 那今天的黑豆腐竹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也请我们的王总给大家介绍一下。王总您好。
4: 哎，主持人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特别开心今天又给大家带好吃的来了。
3: 哎呀，我们特喜欢你。
4: 今天给大家对而且我给大家带的还都是市面上不太常见的，不太好买的，是不是啊？咱这个产品开发还是很牛的啊。
3: 要不说我们就稀罕你呢。
2: 这个腐竹、我们都见过这个黄色的，这不
3: 不足为奇。
2: 对
3: 对，
2: 这黑色的腐竹我还真是没见过、
3: 超市里我觉得也很少。
2: 对，
3: 是吧？
4: 对，
3: 而且就是黄腐竹超市里也很贵。
2: 对，
4: 对，
3: 所以今天其实一方面您要告诉我们黑腐竹的好，另外一方面您还要告诉我们我们的价格可以挑战黄腐竹的价格。
4: 啊，那你肯定的，肯定比黄腐竹都合适。
3: 哎呀，那
4: 肯定比黄腐竹都合适、啊，咱今天既然来了，不就是做宣传的吗？对不对？
3: 对。
4: 然后我这个黑豆的这个腐竹呢，首先要跟大家讲，黑豆腐竹现在咱在超市里面基本很难看得到。像我们现在这个货呢，基本就是北上广一些一线的一些那个城市，它的一些比较高端的那个超市里面，现在有我们这个黑豆的腐竹。为什么？因为黑豆本身的产量就比较少，黑豆本身就比黄豆要少啊，这一点大家要知道。那再有一点，价格也要比黄豆的要高，对不对？然后呢，为什么它价格高？为什么说大家喜欢这个黑豆的腐竹？就是因为这个黑豆的腐竹，它用的是原料是黑豆。这个黑豆首先第一点，我们用的全部都是非转基因的。说到
3: 这个太重要了，
4: 得强调这一点，这个是最重要的啊。
2: 对，
4: 全是东北的黑土地出来的黑豆啊，都是非转基因的，而且都是应季的这个大豆。然后再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这个黑豆啊，本身来说就是对身体好，因为中医当中就知道哈，这个黑色的东西都是入肾经的，比方说海参是黑的，
3: 对，
4: 阿胶是黑色的，
3: 对，
4: 黑豆也是黑色的。所以说黑色的东西本身入肾经啊，黑豆啊在中医里面有一个名叫肾之谷啊，本身呢就入肾。对肾呢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呢这个黑色属水，水呢本身就是走肾的，所以有些肾虚的朋友特别适合来吃黑豆、而且呢这个健脾利水消肿下气啊，包括呢滋肾阴，而且呢润肺燥啊，尤其有的时候咳咳的呀，然后尤其有咳嗽的这种朋友都可以来吃这个黑豆。包括啊像有乌发黑发的这个好处啊，你的这个头发然后头发长得更好，更浓密，多吃点黑色的东西，黑豆特别好。然后再有一点呢，黑豆本身它就属于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啊，它里面有一样东西可能大家没想到，就是它的那个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就我们平时像中老年人补充蛋白质，你怎么补充？你说吃鸡蛋吃完了容易便秘，我说对不对？老年人你说一天也不能吃鸡蛋呢，对吧？
2: 有
4: 些高血脂的、高血压的。对呀、你这个鸡蛋都是要控制量的，
3: 对，
4: 对吧？那还有啥呢？就是这个牛奶有可能乳糖不耐受，对不对？
2: 对，有人喝完闹肚子、
3: 对，
4: 是。你说那这个肉，你说你吃，你能对对吃啊？尤其中老年人，你让他
3: 我家老人现在都只吃清淡的，他们都不怎么吃肉。
4: 都能吃素，都吃素的了，
3: 对不对？
4: 所以啊，要告诉大家，你别看黑豆它小，但是它的蛋白质啊是肉的两倍，是鸡蛋的三倍，是牛奶的12倍。
3: 哇，
4: 所以你吃黑豆补充的蛋白。

0: 蛋白质又是优质蛋白，对你的身体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对不对？所以说黑豆它贵有贵的道理。再有一点，黑豆里边有18种的氨基酸，而且其中有8个是人体必需的，但是你自己合成不了的。还有19种的油酸啊，这个油酸要告诉大家，里面有不饱和脂肪酸，达到了80%。不饱和脂肪酸是啥？就让你越吃你的血管越疏通，就这个概念，大家能懂不？
1: 这个太重要了。
0: 吸收率，对，它吸收率还高，吸收率是95%以上，而且。再有一点哈，哎呀，这好处太多了，我这一想起滔滔不绝呀。我跟你讲啊，这个黑豆哈，你拿回家以后，它里面哈这个胆固醇它是不含的，没有胆固醇。
1: 哎，这
0: 像咱中老年人高血脂的、高血压的，不敢吃有胆固醇，它没有胆固醇。它这个固醇叫什么？叫植物固醇。这个植物固醇呢，到咱身体里边是不被你吸收的，是抑制你吸收胆固醇的，降低你的胆固醇在血液当中的含量的。
2: 那真好。
0: 所以你常吃黑豆。血管有堵的，对不对啊？里面垃圾比较多的，然后呢，帮助你来软化一下你的血管，滋润你的皮肤，尤其是高血压的朋友，心脏的问题不是特别好的朋友，多吃点咱的这个黑豆特别好啊。总之就是降低你的血粘度啊，还有这个钙、铁、锌、铜、镁，哎呦妈呀，老多了，全是各种各样的营养元素。
2: 哎，你看你一讲你家的这个
1: 黑豆，
2: 滔滔不绝。
1: 然后我感觉这说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2: 而且我特意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这里面蛋白质含量居然高达了58%呀，
1: 真的很高呀。
2: 一般的牛奶只有7%左右，
1: 对，
2: 是吧？
1: 对，
2: 我天
1: 啊，
2: 太厉害了。
1: 但是王总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黑豆的这么好，我已经两眼冒光了，真的。好喜欢它、我们做成腐竹、因为我也看了一下这个腐竹的状态，这工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0: 这个工艺其实挺有讲究的。首先第一点呢，我们是传承了100年的这种工艺，古法的这个制作，然后呢再结合咱们现代的一些现代化的这个机器呀、来进行到这样的一个生产的。首先第一点，选豆啊，就决定了这个腐竹的品质。有一些像小的作坊做出来那个腐竹啊，你会发现这个腐竹不好吃，渣渣来来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腐竹啊，它可能它那个豆本身就是陈年的豆，它磨出来的那个香它就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它本身品质就不高。咱们都是每一年都是当季的应季的这个黑豆给大家来做的，而且都是大的饱满的油性非常足的这种豆。所以说呢，它就决定了咱腐竹的品质都属于这种上好的品质。然后，而且我是不是给你们邮了一个我们那个原料的采购证明？你们看到没有啊？
1: 看到了，
0: 原料的采购证明，我们所有人
1: 看到了，
0: 是从黑龙江来的这个大豆。这个大家可以放心，而且黑土地的这个豆啊。然后再有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咱们啊得浸泡，它这个泡呢得恒定在20度。恒定在20度，这个豆得泡6到7个小时。让它吸足了水分，然后我再给你们去豆。去什么？去死豆，去豆壳，然后都是人工给你们挑选的，这个机器筛不出来，都是人一个一个拿手给你们挑出来的，不能泡发了一些死豆啥的，我都给你们去掉了，壳都给你们去掉了，然后去完这些豆了以后，才会去给大家磨浆，再给大家过滤，过滤以后再给大家来进行煮浆，最后一步最重要就是揭皮儿，揭皮这个过程很重要。我们都是手工取皮，手工揭皮，就是哈，把这个豆浆熬煮好了以后，让它凝固。上面呢，用那个表皮把这个表皮揭开，然后挂到那个杆上，然后呢来取咱们的这个腐竹，要轻要快才能够保证这个腐竹是完整的。就是它这个必须是全手工来完成的，
2: 技术活，
0: 这个机器做不到的。而且最关键啊，咱这个腐竹品质为什么好？因为我只用前3层的皮，前三层的那个腐皮，因为前3层那个是最厚的，品质也是好的，
2: 应该是营养也最好的吧，
1: 对，
2: 是吧？
0: 对，营养也好，您的4层5层呢，你想那玩意儿清汤寡水的，你说你再泡成腐竹了，那就不好吃了，营养价值也降低了，所以咱就用前3层，然后最后我给你们晾晒。晾晒这点我一定给大家强调啊，我总能看到有的人说什么我是什么自然晾晒，哎呦我的天哪，我跟你们讲啊，就小作坊才自然晾晒呢，那大厂没有自然晾晒的。你自然晾晒你挂在那杆上，来个虫子来个蚊子是不是，
1: 都挡不住，
0: 来个苍蝇你都不知道，
1: 对
0: 呀、有没有灰尘你都不知道。真正的高品质的腐竹，我们都是用那种几十万的设备啊，就是10万级的没有那个污染的无菌的那个车间里面，给大家用机器给你们烘干的，低温烘干的，知道吧？它是纯密封的状态给你们烘干的，
2: 难怪有的就吃起来会牙碜呢，
1: 对，
2: 那是它是，
0: 哎、对
2: 哦，明白了，
1: 这个肯定不牙碜。哎，王总，我听您说的这个画面感特别强，我感觉经历了一下你们做腐竹的这个过程，觉得特别放心啊。

0: 但是我现在关注的是价格，因为你看市面上很少见，黑豆的原材料又非常贵。
1: 你又说了这么多这个人工的程序啊，
0: 我
1: 觉得这得多少钱？
0: 多少钱？
1: 我能吃得起吗？
0: 您今天给我们带来多少包，然后多少钱呀？
2: 我先跟大家讲哈，就这个黑豆腐竹啊，我们现在的这个推广价其实真的就是挺给力的了。我们这个价格现在每袋呢是29.9元，每袋
1: 一百五十克是吧？
2: 真的行，你现在买黄豆的腐竹，你看看超市里面都得20-30元啊。
0: 对
2: 啊，咱这是黑豆腐竹啊，价格29.9元。
0: 那我们今天花多少钱带走多少包呀？
2: 今天我跟你讲，我有经验了啊！我上次跟你俩合作完，我有经验了。我这次这样式的哈，咱们黑豆的这个腐竹呢，给大家带4包，四包，然后呢，我再送大家，不用翻倍了，对吧？哈，再送你们6包，再送你们六包，
1: 再送6包黑豆吗？
2: 黄豆的
1: 啊，黄豆的
2: 也是咱厂出来的，除了颜色不一样啊，剩下的工艺啥的都一样。
0: 卖多少钱？
2: 6包的这个这个黄豆的腐竹也得卖20呢，也得卖20。
0: 一共卖多少钱？
2: 一共你就算呗，怎么着你得我
1: 120再加6，120，240，
2: 对，240块钱。完事我今天我这样式的，我再给你们降价，降199，好吧？
0: 您的意思是199带走10包腐竹，有4包黑豆腐竹，有6包黄豆腐竹，对吧？
2: 对。
0: 对，这是给我们生活大咖购的力度，大家先抢起来，40063718188。40063718188。
1: 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儿啊。
0: 40063718188。
1: 这个我再
0: 咋了，
1: 我再想一下啊，这个黑豆的是4袋是吧？然后黄豆的是6袋，虽然也凑了个十全十美。
0: 你看人家多知道，人家把赠品加了6袋。
1: 对啊，
0: 没有翻倍。
1: 但是我们在节目开场一直在说黑豆好，
0: 物以稀为贵嘛，
1: 物以稀为贵。
0: 对，结果黑豆比黄豆少，
1: 对，少了。那你怎么也得给我再来6袋。
0: 你看，要说了半天，这王总他还是厉害呀，还
1: 是
0: 奸商。
1: 所以王总
0: 知道黄豆的价值不如黑豆的高，就给我们黄豆。
2: 奸商了呀。
1: 这样，王总，你听我一句，你再给我来6袋这个黑豆的吧，黑豆的，我挺喜欢黑豆。
0: 黄总，我就表达一下星辰老师的意思，因为黑豆的我们吃的少，没吃过，我们就想多吃点黑豆的，所以我们不想要那么多黄豆的，我们要那么多黑豆的，行不行？
1: 来，
0: 再来6袋黑豆，
1: 对，再来6袋黑豆。
2: 那你就这样式的，那行，那我就再加你们2包黑豆，对吧？
0: 啥？为啥要加2包？我们要再要6包黑豆的。6包黑豆腐竹，
2: 4包了吗？4包加2包，它不是6包吗？
0: 我们额外再要跟黄豆一样多的6包。
1: 我要让黑豆变成十全十美。
0: 对，
2: 那你俩想的太美了。那你俩
0: 我俩就挺美的。
2: 我最多送2包，
1: 还不能想想，
2: 我最多送2包，6包黑豆，6包黄豆，好不好？
1: 因为不是，你看啊，王总，我知道您是一个特别实诚的人，因为咱们开场就说这个黑豆特别好，你也跟我们讲这黑豆的营养价值比黄豆要好。
0: 您说了那么长时间，
1: 对，
0: 我俩都听入迷了，结果最后
1: 黑豆还少，
0: 没让我们吃够，
1: 对，
0: 那能行吗？
2: 没少啊，
0: 你这胃口吊的挺足，最后没满足啊。
1: 这样，黑豆来个十全十美，黄豆就6六大顺吧。
2: 贵呀，黑豆贵呀。
1: 我知道贵呀，
0: 我们也知道贵呀，不贵我们就不跟你多要那么多了。
1: 对呀，
2: 黑豆产量少，我就天天搁地里面，我给你们刨，它也是那点产量，知道吧？
1: 咱也不需要您那么辛苦啊，
0: 你辛苦一把吧，王总。这样，我允许您限个量，然后你只刨出来限量的这部分就行了，好不好，王总？
2: 哎妈，我让你俩气死了。
0: 没事儿，我每天给你报销水钱。
2: 我再给你报10包黑豆，10包黑豆腐竹，那就299了，对不对？
0: 不对，
2: 就300块了。6包，再加6包黄豆，你们自己算，将近500块钱呀。我今天199啊。
0: 对，
1: 咱不说钱，说钱多伤感情啊。
0: 咱感情这么深了，还提钱呢，
1: 对不对？
0: 你不想让我们这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尝尝你的黑豆腐竹吗？你在我们的平台做宣传是为了啥呢？不是为了让大家吃到黑豆腐竹的好吗？
1: 刚才丫丫都说了，可以让你限个量。
0: 对呀，
1: 你给我限50就行了。
0: 限个量就行了，你限50组。
2: 那我限个量吧，那10组行不？
1: 50组，你给我来10组。
2: 10组，不是50组，10组。
0: 好了，咱不吵了，这样吧，30组我拍板了，行不行？
1: 折中啊。
0: 行，就让大家打电话，不行我们就挂掉了，挂电话了。
2: 那就30个啊，你们给我31个订单，那一个人你们自己解决行不？
1: 没有31个，
0: 我没有三十，只有30个。好，听众朋友们赶快来抢，40063718188，
1: 加油了啊，10袋黑的，6袋黄豆的，加油，40063718188。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善道御味品牌的黑豆腐竹和黄豆腐竹。那在我们俩不懈的努力和争取之下，王总也特别给力，199块钱，今天黑豆腐竹您带回去10大包，
1: 是
0: 黄豆腐竹您带回去6大包，总共16大包，199块钱，在生活大咖购有。

0: 专人免费送货上府，啥都甭想，多订两所，4006371818。
1: 这个可真的靠抢，只有30个名额啊，30个名额是10个黑豆的6个黄豆的。
0: 对，
1: 那么超过第31个，那可就是4个黑豆的6个黄豆的。
0: 是
1: 啊，加油，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每一包呢，给大家说一下，都是150克装，150克装。说实话，今天王总真的非常给力，这个黑豆腐竹您吃到的价格比平时黄豆腐竹的价格还要低呢。
1: 对，
0: 对不对？
2: 我给你们讲，太划算了，太划算了。来，你俩看看那个后面那配料表里，你给我念念咱家配料表里有啥呗。
0: 黑豆腐竹的就是黑豆和水，
1: 黄豆腐竹就是黄豆和水，
0: 啥也没
2: 有。对呀，我这里只有黄豆、黑豆，再就水啊，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你在外面买那个腐竹哈，你就哪怕是10几20块钱一袋的，你看看那配料表里面，各种的胶，然后还有那个各种的那种什么淀粉，然后还有啥呢？还有各种的那个什么增头剂，啊，在这里面，我这里面什么都没有，啊，知道吧？而且哈，你平时你在外面吃腐竹，你会发现有的那腐竹泡完了以后是大硬芯儿，
0: 对，
2: 是大硬芯儿，
0: 对。
2: 它是因为在煮豆的那个过程当中，里面加淀粉了，增重用的，知道吧？所以你那个腐竹你咋泡，它都是咬不动，它的芯儿都是硬的。而且有的腐竹吧，它为了这个增重，它里面还给你加盐，知道吧？一边煮着那个豆浆，一边给你加盐，也是为了增重的。但是咱家这里面黑豆腐竹里就是黑豆和水，
0: 对，
2: 黄豆腐竹里就是黄豆和水，
0: 啥也没有。
2: 我跟你讲，这成本都可贵了，
0: 对，
2: 成本真的都可高了。
0: 是是是。
2: 所以咱们这个朋友们哈，这30个朋友谁抢着，真的就谁都赚到了。
0: 王总，
2: 这个腐竹是真的，
0: 好，真的好。
2: 来，
0: 咱这个泡饭有特别的讲究吗？您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2: 我得给大家讲一下哈，首先你把这腐竹拿出来以后啊，第一点。记好了，别用热水去泡它，因为咱这个是纯豆和水做出来的，你用热水泡完了以后啊，它就会变软了。知道家们，你再煮一煮啊，你再大煮煮，可能都能变豆浆的那种的，你知道吧？就别用热水去泡它啊，别用热水去泡它，用凉水先冲一下。然后你啊就掰成那个小段的，你吃多大你掰多大，完事呢你就放在那个凉水里泡啊。我建议大家啊，就是泡4到6个小时。你比方说你第二天想吃，前一天晚上睡觉之前你给它泡上，你中午想吃，早上起来你泡上，晚上想吃中午的时候给它泡上，泡4到6个小时就可以的。而且呢拿出来以后就直接可以做了啊。然后最关键，我们家这个腐竹泡发率高，你普通的腐竹顶多也就是1.5到2倍就不错了，我们家这腐竹打底就是2.2的一个泡发率，2.2到2.5倍，它泡发率很高的，所以呢咱就泡出来以后，就这一袋啊，基本来说能吃个2-3盘没问题，然后呢再就是吧，这个东西拿回家做法还很多，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拿回家了以后你可以拌花菜，就那个韩国的那个饭店里面不都有那个拌花菜那个菜吗？里面都有腐竹，红油腐竹啊，然后呢还能做炝锅腐竹啊，红烧腐竹，哎，我再教你们一个啊，腐竹炖红烧肉，
0: 哎，这老香
2: 了，
1: 我口水都快流下来
0: 了，对，我得拿盆接口水了，我得。
2: 它那个腐竹啊，炖完那红烧肉，腐竹就是肉味儿，就是素肉了，就成素肉了，可好吃了。然后腐竹还能炒那木耳，腐竹还能炖汤啊，腐竹包那个牛腩包，特别特别好吃。
1: 不行，我得赶快买回去回家做去了，太好吃了。
0: 我要尝尝这黑豆腐竹，听你说都已经欲罢不能。
1: 要不是这个东西现在现场不能吃，我俩早就开始吃起来。
0: 我俩就把生的吃了。好，赶快抢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这个市面上您单独买这一包就将近30块钱，我们今天黑豆的啊，今天我们的组合是199块钱带回去16包，其中是10包黑豆腐竹，6包黄豆腐竹，
1: 但是
0: 自己算一算有多合适，
1: 只限前30位朋友，马上就没有了啊，
0: 对，
1: 赶快试试运气，
0: 对，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哎，
2: 首先我们今天给大家选择到的都是非转基因的大豆，再有一点，咱家这个腐竹里面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胶，没有增稠剂，没有淀粉，没有咸盐，只有豆和水，剩下啥也没有。
1: 好，感谢王总啊，感谢
0: 良心企业
1: 这么好的品质，
0: 高性价比，
1: 感谢王总，再见。
0: 好，再见，
2: 谢谢。
0: 哎，也感谢大家，我们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好腐竹咱们今天吃到是正宗地道，而且经济实惠，
1: 是
0: 4006371818，
1: 祝您订。
3: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4: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5: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6: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7: 评剧演员刘秀荣。
8: 名家荟萃，
9: 品传世经典，
10: 百戏同台，赏梨园盛宴。
11: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12: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13: 以曲寄相思，
14: 以戏赴佳期。
15: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16: 初见倾心如故，
17: 余生白首不复。
18: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19: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中华友好戏》。
20: 中华友好戏，
21: 中华友好戏，
22: 唱响中国节。
23: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24: 广播连续剧《赛罕罢人》第二集。
25: 厂长，下级电报，
26: 让给我。解放汽车到站，洛阳拖拉机到站，苏式半自动直瞄机到站，东北苗木到站。好，我知道了。
27: 厂长来了！
28: 开会，开会，开会！好，
26: 哎，同志们，昨天晚上，林业部国有林场基层管理局的刘副局长给我打电话，传达了国务院会议的精神。现在，北京周边有3000多公里的封沙线，5大封沙区从不同方向向首都灌沙子。浑善达克沙地与北京的直线距离只有180公里，可它的平均海拔却是1000多米。北京呢，平均海拔40多米。所以塞罕坝这个风口挡不住，那就相当于站在屋顶向院子里扬沙子了。
29: 就差这么厉害，
30: 是啊，这光明这还了得啊！
26: 林业部接到命令，要在塞罕坝打一场建设绿色屏障的硬仗。眼下，国家遭受了自然灾害，同时为了还清外债，举国上下勒紧了裤腰带。但国家规划了1年多，还是决定要在塞罕坝建设一座大型的国营机械林场。啊，这边就坐的各位是从18个省市调集来的126名林校毕业生，平均年龄不到23岁。
31: 我23。
26: 这种人才结构全国罕见呐。塞罕坝一下子成了全国知识青年最集中的地方。
32: 咱们秀才都到这儿了。
26: 也可以说你们是国家为塞罕坝机械林场配备的第一支高规格高精尖的创业队伍。哎，国良。
33: 哎，
26: 来，你给大伙儿说说。
33: 好，同志们，塞罕坝这几个字的意思就是美丽的高岭，可大家往门外看，现在哪儿还有一丁点儿美丽的影子？塞罕坝的根断了，元气伤了，荒漠化了，除了造林别无选择。国家财政虽然非常困难，但是中央还是拨出巨资，购买了1000台造林机械，支援我们塞罕坝林场的建设。我们的任务光荣而艰巨啊！除了保卫京津生态，我们还肩负着另外一个使命，那就是第2个5年计划。祖国工业蒸蒸日上，可木材却供应不上，因为我们国家的森林覆盖率只有8.6%，河北更是缺乏林业资源的省份，森林覆盖率只有2.8%。所以说，我们在塞罕坝造林，也是为了支援国家的工业建设。
34: 可是厂长，
26: 嗯，
0: 这霸上无双期只有42天，这树能种活吗？
26: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这里先天条件的确不足。不足不可怕，当初咱们林业部叫林肯部，大街上跑的汽车、拖拉机、自行车都与林肯部有关，轮胎是需要大量橡胶的，可咱们中国本土没有一棵橡胶树啊，怎么办呢？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周总理指示林肯部引种自己种，很短时间就在南方建成了一批橡胶园，实现了橡胶自给，新中国的轮子转起来了。
0: 太好了！
26: 赛罕坝过去只有天然林，没有人工林，国家需要我们机械造林、人工造林，我们义不容辞。我王上海已立下了军令状，只能打赢，绝不败退。小孟
1: 到，
26: 你这个团支书代表大伙说说，你们做好吃苦的准备了吗？
1: 厂长，我们吃过苦，也做好了吃苦的准备。就像电影《列宁在1918》里说的那样，我们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胜利，还有另外一条出路，死亡。但死亡不属于工人阶级，面包会有的，
2: 一切都会有的。
3: 好，同学们，梁希同志是著名的林业教育家。1946年，他为中央大学森林刊物《林中》，也就是树林的林、敲钟的钟，写过一篇副刊词。在这篇文章中，他向林业工作者提出了打林钟的号召。我在这儿给大家朗诵一下：提起精神来，鼓起勇气来，挺起胸膛来，举起手，拿起锤子来，打钟，打林钟。一击不效，再击，再击不效，三击，三击不效，十百千万击。
2: 少年打钟打到壮，壮年打钟打到老，老年打钟打到死，死了还要徒子徒孙打下去。
26: 同志们，只有荒凉的沙地，没有荒凉的人生。大漠之北，狼烟没有四起，沙尘却滚滚而来了。在座的各位，有来自东北林学院、白城的林校和承德农校的大中专毕业生，有林业部派调的技术专家，再加上林场原有的留守干部职工，我们360名首批创业者将在赛罕坝建造起大规模的人工森林。
1: 团长，我们全体党团员给大家表个态，我们的口号是一日三餐有味无味无所谓，爬冰卧雪苦乎累乎不在乎。
3: 我们全体技术人员也有一个口号，老天虽无情也怕铁打汉，漫山栽上树，看它变不变。
26: 好，开工，没有回头箭。从今往后，天大的困难，我们这些赛罕坝人也要嚼碎了，咽下去。只要人不倒，赛罕坝就绝不能倒。上回，哎，小胖，
1: 哎，
26: 那六位女学生接来了没有？
1: 啊，接来了。
4: 有女生啊？
5: 是吗？
4: 哎，漂亮不漂亮？给讲讲呗。哎，
1: 厂长，这能讲吗？
26: 哎呀，你们呐，讲吧讲吧。
1: 哎，我带他们走了整整3天2夜，头一晚住在了围场。刚开始的时候啊，他们还叽叽喳喳，有说有笑，开心的不得了呢。
6: 哎，这大车店咋住着牲口啊？今天晚上咱们跟骡子马当邻居啊。
7: 这围场线咋只有一条街、啊、
8: 街上还到处都是牛粪。
9: 哎，就是啊，县城的房子咋这样低啊，一伸胳膊就够着屋檐了，窗户还是纸糊的。
1: 后来越走越荒凉， 连个人影都看不见了，他们就都不吭声了。一直到了御道口，看见了那么蓝的天，那么白的云，才又唱起歌来的。
5: 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怨仇深。

0: 陈亚霞，你不是会跳芭蕾舞吗？在卡车上来一段，多美啊！
1: 好，来就来，看着，这叫翻腿跳，哇，这个叫空扁转，这个叫小踢腿。
2: 哎呀，太美了，陈艳霞，我第一次看见这么美的舞姿。
3: 陈艳霞，你太美了。
4: 哎，马戏团来了，
5: 马戏团来了，
6: 马戏团来了，
7: 马戏团来了，
8: 哎，把咱们当马戏团的了。
9: 马戏团，
10: 把他们当马戏团了。
9: 哎，我说，孟青之啊，哎，这马戏团里有没有你相中的那一位啊？
10: 去你的，咱有家眷。
9: 切，可人家不跟你来啊。哎，听说啊，为上坝冷战了两年多呢。
10: 你就你耳朵长，属兔子的呀？哼，告诉你们。过两天我媳妇儿就来坝上考察了。
11: 哎呦，行啊，有本事。
12: 哎，小孟啊，哎，来来来，嗯，你去告诉炊事员，晚饭啊给几个姑娘加个菜，烙几张油面饼，总不能让他们上坝第一顿饭就吃油麦粒煮盐水吧。
13: 厂长，嗯，风雪这么大，坝下的粮食都运不上来，上哪儿整蔬菜呀？就食堂那点油麦粒儿，还是大伙儿从老鼠洞里给抢出来的呢。
12: 哦，哎，你这样啊，啊，你嫂子上坝的时候带来俩罐头，放到这会儿啊，我都没舍得吃。你去我家拿过来，给姑娘们尝尝。
13: 啊，厂长，您家还有仨孩子？
12: 废什么话呀，快去！
14: 厂长，厂长，
12: 怎么了？
14: 不好了，狼来了，狼来了！
12: 怎么回事啊？
14: 啊，来了！野狼把女生住的马架子给包围了。
12: 啊，这一定是姑娘们带的吃的，狼闻见味儿了。哎，抄家伙，走
15: 走走，
16: 抄家伙，
17: 抄家伙，来来来，
18: 打来了！
12: 甩鞭子，发动汽车，小猫啊，你们几个跟我骑马过去，把狼冲散了。你们这些败类，代表人民，枪毙了你们！
19: 狼跑了！
12: 跑了，别再开枪！
20: 王大哥，王厂长，
12: 姑娘们，好了，没事了啊，姑娘们。
20: 厂长，狼吃人，为啥不许开枪？
13: 因为狼是山神爷，越打越多。
20: 啊，真的？
12: 哎呀，你们呀，别听他胡说，过来啊！哎，来来来，给姑娘们讲讲。这是为啥呀？
21: 好，姑娘们，是这样的，坝下成立了打狼队，这些狼啊就全都流窜到坝上来了。这些野狼嗅觉灵敏，听力又好，一口气能狂奔20公里，对人畜危害很大。可是啊，狼吃老鼠啊，塞罕坝的老鼠叫红毛耗子，专吃草皮和小树的根。我们要是把狼都打绝了，那将来林场就会闹鼠灾。姑娘们，这生物链可是不能破坏的。
0: 那可以撒老鼠药啊。
22: 是啊，
0: 可以
22: 撒
0: 药
22: 啊。
21: 撒药的确是可以控制鼠害，可是春夏之交，雪水一化，残留的老鼠药就会冲进溪水河流，毒死鱼虾不说，还会污染首都和下游人民的饮用水。
12: 对，所以姑娘们，以后在塞罕坝碰到狼， 只要他不伤人，就不能赶尽杀绝。这算是你们上马的第一课，维护生态平衡。跟大自然，我们不光较量，更得协商啊！
5: 协商，
6: 协商，
5: 自然还得协商呢。
6: 是啊，
12: 陈彦霞，
6: 到。
12: 现在，我代表厂领导班子，正式欢迎你们到来，并向你们颁发工作证，行吗？
6: 工作证
7: 到。
12: 工作证呢？
7: 在这儿呢，在我怀里揣半天了。来来来，哎，给你们。
6: 妈，哎呀，真好看！
15: 我的，
6: 还有大红的印章呢。
12: 陈霞，这大红的印章告诉你们，来到赛罕坝，你们将要为国家和人民奉献青春。
6: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部赛罕坝机械林场。啊，厂长，
12: 嗯，
6: 以后我睡觉都要揣着它。
12: 好好好好好，准备吃晚饭吧。哎呀，这只狼不走运，倒在了小梦的枪口下，你们有口福了，小梦，
7: 哎，
12: 把他抬走吧。
7: 好嘞，哎，来来来，
12: 哎，都搭把手，
7: 都搭把手，来来来，
16: 来来来，
7: 这个大功劳啊，连骨头带肉，足有七十多斤呢。今天晚上啊，咱们不吃驴粪蛋啦。
6: 驴粪蛋还不吃啊？
12: 哎呀，你们听他胡说呢，这油面窟窿呀，是咱们坝上特有的一种面食，黑不溜秋的。俗称驴粪蛋儿。哎，小妹儿
7: 到，
12: 从今天晚上开始啊，所有男职工排班站岗，保护生活区安全，防止野狼偷袭啊。
7: 是，我们站头一班岗，走了，走，站岗去。
16: 走
7: 走走走。
12: 哎，国良。
21: 哎，厂长，
12: 听说你在动员夫人上吧。啊啊，你跟我可不一样啊。我是土生土长的庄稼汉，早年打游击就在这块地盘上。你是北京人，金贵，弟妹在北京林研所有那么好的工作。
21: 厂长，
12: 嗯，
21: 我这个犯了错误的人，能继续为国家工作，就心满意足了。再说，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嘛。
12: 可是你还有孩子呀。他们早就习惯了北京的长安街、和平里，还有新华书店、音乐会。你说说，到了咱们这儿，
21: 厂长，
12: 嗯，
21: 您一个老革命，却一直关心我，我也要拿出实际行动，破釜沉舟。
12: 国良啊，周总理说，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的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所以啊，你不要有思想包袱，啊，在我看来，你工作勤恳，业务过硬，是难得的人才。
21: 厂长，遇见您是我的幸运，我觉得自己找到了用武之地，也找到了工作的尊严。赛罕坝虽然艰苦，可是我却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快乐。厂长，我愿意全家上坝。眼下的当务之急是从东北林区调运一车树苗，要好多天。
12: 嗯，
21: 大半的树苗途中会脱水、伤热、枯死，活下来的也不完全适应坝上的土壤和气候。
12: 嗯，
21: 一方水土养一方苗啊。
12: 我知道，我已经得到围场县政府的支持，在街坝区租用当地群众200亩地，建立咱们自己的苗圃。
21: 那太好了，厂长，那我们就从攻克育苗关开始。
12: 哎，等一下，国良，你脸色不大对呀。
21: 没事没事，
12: 啊，
21: 就是胃有点疼，喝口热水就好了。
12: 小孟昨天跟我告状，说你带着调查组对全场150万亩土地进行了勘察，饥一顿饱一顿的，经常吃着吃着饭就睡着了。这样不行，来来来，快到马家子里歇会儿，走走走。

0: 也有个外号啊。
1: 什么呀？什么外号？
0: 特号锅炉。
2: 特号锅炉。
0: 是啊。哎，马力大，认准快，连轴转呗。最好笑的是咱们团支书小梦，那外号叫梦仙。
1: 梦仙
3: 啊？哪个仙啊？
0: 许仙的仙呗。听说啊，他们刚上坝住的是地印子，打地铺。哎，有一天晚上，他刚睡着，忽然就觉得那个身下冰冷冰冷的。打开手电一照，哎呀，我的天哪！一条大蛇正盘在他的身子底下取暖呢。小梦他哇哦的一声惨叫，男生们啊都跳了起来。后来啊，就给这个小梦起了个外号，叫梦仙，意思是喝了雄黄酒的白娘子爱上他啦。
4: 仙侠，
0: 哎，
4: 哎呦，
0: 这儿呢，
4: 陈仙侠同志啊，你们这大棉裤咋都挂在墙外呀？我还以为墙根靠了一溜土匪呢。
0: 小梦同志，我们六位女生上坝后的第一份工作不是女拖拉机手，而是到那个苗圃里
5: 倒大粪。
0: 这些棉裤袄啊，就是我们倒大粪时穿的，下班后啊，挂在门外吹吹风。
4: 哦，这样啊。
0: 嗯，哎，你大驾光临，有何贵干呢？
5: 对呀，孟贤
0: 有何贵干呀？
4: 哦，我是来给你们送花的。你看，这个叫甘之梅。是我第一次到坝上考察时在草原上采的，送给你们。
6: 真好，
4: 这个甘之梅啊，几十年都不凋谢，不褪色，人称高原花魂。我觉得它顽强坚韧美丽，很像你们。
7: 我们有那么好吗？哎，你是不是在赞美陈仙侠呀？
0: 哎呀，你们胡说八道什么呀？小梦同志，
4: 哎，
0: 说真的，我挺佩服你的，敢跟野狼拼命，是不是从小就胆很大呀？哎，
4: 哪里，我这胆儿啊，全是在塞罕坝吃狼肉撞起来的。哎，对了，张工他们正在研究苏联进口的那些机器，想不想看看去啊？哎，
5: 好啊。在哪儿啊？
4: 告诉你们吧，长腿泡子。
0: 走啊，咱们看看去。
5: 走。
8: 哎，这个说哈，你看，你说这林业部调不来这大块头，你说这神器是神器啊，可不中用啊。
9: 就是啊，这坝上没树可有草啊，草根子都连着，机器都翻不动啊。
8: 就是，
0: 这怎么办？让我看看。嗯，
10: 哎呀，得了吧你，这说明书啊是俄文的，你能看懂啊？
0: 哼，你懂，知道你是大学毕业。
10: 这大学毕业也不是万能的呀，说实话，这些养马的瞅我眼熟，我瞅他们眼生。
4: 是啊，全是专业术语，我看除了张工没人能翻译。
10: 好，让我来看看。没问题，回头我负责翻译。现在咱们继续进行试验，机器我来开。小梦，
4: 哎，
10: 念霞，你们俩一前一后仔细观察。
4: 好嘞。
0: 嗯。

0: 哎，停！停停停！停一下！停一下！嗯，咋回事啊？
1: 咋回事？
0: 张工，这犁头往起挂草根，犁尖上的草都脱堆了。你看，
2: 把草根摘掉。
3: 哎，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再试试。
1: 水土不服啊！
2: 就是啊，
0: 这台苏联机器啊，是给平地设计的。
2: 你看看，
0: 行走轮、开口器、镇压轮、牵引点，在平地上一律合适，苗也不歪。可咱塞罕坝地势不平，稍有坡度，镇压轮就会绷得紧紧的，要不就悬了起来。结果呢，有的种的深，有的种的浅，有的踏的实，有的踏不实。这林木成活率啊，跟这有直接关系，必须得改。小孟啊，
3: 哎，
0: 这机器改进的任务就交给你们共青团吧。
3: 张工，您是说让我们搞技术革新？
0: 是啊，我跟厂长商量了一下，成立青年突击队进行科技攻关。你们看，苏联的植树机，匈牙利的413拖拉机，波兰的中耕除草机，这说明书和图纸啊，全是外文的。咱们必须边学习边改进，任务很重啊。任胜元
4: 到。
0: 你是学机械制造的，咱们俩一起给大伙当老师。
4: 是。
0: 还有塞罕坝的乡土树种是落叶松和云杉，属于浅根系，耐干旱能力比较差。我在林业部的同事们把大兴安岭的樟子松引种到了辽宁的樟五台。樟子松啊，那可是兴安岭上的美人啊，零下40-50度照样青翠欲滴。你们大家伙想不想把这个美人娶到咱们塞罕坝上来啊？
5: 想
6: 想
7: 想想
0: 可是想归想啊，可真是要把人家娶过来，那可着实不易啊。你们想，从大兴安岭到樟五台南移了5个纬度，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创举了。咱塞罕坝比樟五台又南移了何止5个纬度，再加上樟子松特别怕风，可塞罕坝偏偏是个大风口，这些都需要我们科技攻关一一完成。所以我希望你们大家都能够踊跃报名。
8: 我报名，
9: 我报名，
10: 我也报名，
11: 我报名，
12: 我报名，
13: 我报名，
14: 我也报名，
15: 报名，
16: 给我名字写上。
17: 极寒天气，粮荒威胁，野狼出没，都没有阻挡住这些热血青年改造塞罕坝的决心。来自18个省市的大中专毕业生和当地工人300多人，啃油面，喝雪水，住马架子，睡地印子，搞科技攻关，顶着刺骨的严寒，种下了1000亩落叶松。一年过去了，成活率不足5%。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塞罕坝人》第2集，谢谢收听。
1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爸爸早上好。
6: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7: 舒服呀！
6: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7: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6: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17: 开心茶馆。

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 主要是介绍我旁边这位，
2: 主要说我
1: 了不起，
2: 不敢当。
1: 著名相声演员，李伟健老师的高徒，如意
2: 是我。
1: 相声说得好，
2: 我们这不用
1: 讲。说实话，在北京城像人家这个能力的相声演员，太少了。
2: 是啊。
1: 为什么观众喜欢他？
2: 为什么呀？
1: 当然，这个长相是一方面
2: 啊，
1: 关键是人家对这个相声钻研刻苦，
2: 喜欢相声啊。
1: 您说年轻相声演员，谁还练功啊？
2: 现在少了。
1: 人家每天早上7点起床
2: 啊，
1: 去这个公园练功，堂堂堂蒸羊羔、蒸熊掌、蒸公羊，堂堂堂堂堂练功
2: 啊，报菜名。
1: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2: 对呀、
1: 演员嘛，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
2: 这是老话。
1: 您说现在，哪傻子还下这功夫？
2: 您听，
1: 是不是这个道理？
2: 反正确实少了。
1: 但是
2: 啊，
1: 人家就下这功夫，
2: 没这样夸。
1: 还有学问，你看跟大伙一样
2: 啊，
1: 人家也是正格的大学毕业。
2: 是
1: 从小这个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啊，倒背如流，
2: 都念了。
1: 像见李金斗老师送了人家一个外号，
2: 什么呀？
1: 相声才子
2: 啊，倒是这么叫我。
1: 多大的学问！
2: 哎呦，您捧了，
1: 您这是什么呀？
2: 什么呀？
1: 囊肉
2: 啊？
1: 学问？
2: 您说准了啊？
1: 这是学问
2: 啊！
1: 当然了。这个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2: 啊。
1: 他这些个学问呢，得分跟谁比，
2: 跟谁比？
1: 要是跟我一比呢，可能就会略微的差那么一丢丢。
2: 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捧您自个儿的？
1: 夸您呢。
2: 那您这前边说我这好那好，又是相声才子，到了最后跟您这儿一比，我差那么一点儿。
1: 当然了，也差不了多少。
2: 差多少啊？
1: 也就10万8千里
2: 啊。
1: 你一个跟头就翻过去了。
2: 我是那猴啊。
1: 不许美化自己。
2: 这我还美化自个儿呢。今儿啊，你也甭说你学问高，
1: 是是是，
2: 我也别说比你强。
1: 对，
2: 咱俩呀、当着大伙的面在这儿比试一下成吗？
1: 比试一下，
2: 比一下学问的高低。
1: 可
2: 来一回文字游戏。
1: 可以啊。
2: 咱来，
1: 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规则
2: 好吧。头头说了，咱俩说5个字。
1: 哪5个字？
2: 天桃林香八。
1: 然后呢，
2: 由这5个字上作诗，每一个字呢拆成2个字做4句诗。这4句诗啊，还要找出3位古人来，得合辙押韵。这3位古人呢、得是一朝一代的，得挨得上，说得上话。这3位古人分别是谁？问谁？问谁？问这人上哪儿去了？最后，咱说这个字儿，还得落在咱拆这个字儿上。
1: 好，这个我们没听懂。
2: 没听懂，您喊什么好啊？
1: 但是您说，但是我们大概意思是明白了
2: 啊。
1: 您先给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模仿一下。
2: 你先把嘴里的袜子掏出来。
1: 什么叫袜子？
2: 什么叫列子呀？
1: 这。举例说明吗？
2: 那叫举例说明。
1: 有文化多可怕
2: 啊！
1: 举例吧。行了，
2: 我先给你做个样子。
1: 您先说一个吧。
2: 头一个字是天。
1: 天怎么拆？
2: 说一大念个天。
1: 哦，把这个天拆成了一和大。一大念个天。
2: 对了。
1: 谁问谁？
2: 吕蒙问孙权。
1: 三国。
2: 对呀、
1: 问谁？
2: 关羽哪里去？
1: 关公。
2: 是
1: 去哪儿了？
2: 麦城宾了天。
1: 哦，
2: 这是三国的典故
1: 啊。
2: 关羽走麦城，最后这个字啊还有落在这个天字上
1: 啊。落天，这我知道啊，这是三国的典故。
2: 对呀、
1: 关公走麦城死在那儿了。您是不是？
2: 是啊，
1: 有点意思。
2: 甭有点意思，我这说完了就该您说了。
1: 该我说了
2: 啊，
1: 听着吧。我怎么说？
2: 照着我这说呀。
1: 听好了，说一大念个天。
2: 谁问谁？
1: 吕蒙问孙权。
2: 问谁呀？
1: 关羽哪里去？
2: 哪儿去了？
1: 麦城宾了天。
2: 这记性
1: 好、
2: 你看看 不错，
3: 是吧？
2: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MP3。我这儿给你录音来了，让你照着我这说，就是一字不差的说呀。
1: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2: 什么意思啊？你得照着我这格式说。
1: 哦，照着您这格式
2: 啊，
1: 我单独再做一个。
2: 看您自个儿的学问，
1: 您没说清楚吗？
2: 听着吧，
1: 嗯，说一大念个天，
2: 谁问谁？
1: 天
2: 天
1: ，t u a 天。
2: 挖天，
1: 说一大念个天，
2: 谁问谁？
1: 谁？豪仙问路仙，
3: 怎么样？
2: 不怎么样。
1: 啊，我这
2: 头头说了，咱得古典名著里得有啊。
1: 不是，
2: 您这哪本书上写着豪仙路仙呢？
1: 你看看，你看，我问问你吧。有一本书
2: 啊，
1: 叫《封神演义》，你读过吗？
2: 这我看过呀，
1: 这里面有鹤鹿童子啊，这不豪仙鹿仙吗？
2: 白鹿童子。
1: 对呀、啊。
2: 梅鹿童子。
1: 你知道这俩人啊？
2: 哦，你说这两位呢？
1: 哎，《白蛇传》里也有啊。
2: 嗯，是是。
1: 哎、豪仙问鹿仙。
2: 那问谁呀、啊？
1: 问南宫哪里去？
2: 不是你这儿有弹簧是怎么着？
1: 弹簧干嘛呀？
2: 怎么还逛一下呀？
1: 你看看，塑造人物形象啊，南极翁嘛、啊，南极翁哪里去？
2: 这南极翁是谁呀、啊？
1: 南极翁你都不知道
2: 啊？
1: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背头，大脑袋。
2: 哦，就那老寿星。
1: 大脑袋老寿星啊？
2: 哦，他们一朝一代的。
1: 当然了。
2: 他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
2: 啊，
1: 去哪儿了？跨鹤上南天。
2: 哦，南天门，
1: 南天门的故事。
2: 哦，
1: 您看您，我这是上天了，
2: 嗯，
1: 您那是死那儿了，差点意思，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2: 不是还是你这一个字啊，看不出学问的高低来。
1: 嗯，再来，
2: 咱接着说第二个字。
1: 第二个字是
2: 桃。
1: 桃，您先说。
2: 说木照念个桃，
1: 谁问谁？
2: 许褚问张辽。
1: 嚯，还是三国。
2: 哎呦，听出来了，
1: 这有点意思啊！
2: 还跟您这么说吧，
1: 嗯、
2: 打这儿往后说呀，句句都是三国，就离不开这本书了，全是三国的典故。
1: 不出这本书了，
2: 就有这把握。
1: 嚯，您是许褚
2: 问张辽，
1: 问谁？
2: 问蒋干哪里去？
1: 哪去了？
2: 相府献寿桃。
1: 嚯，
2: 蒋干献桃、
1: 嗯，
2: 曹孟德过生日，三国的典故。
1: 没错，这是曹操过生日，
2: 哎，
1: 蒋干献桃
2: 是，
1: 哎，拍马屁吗？
2: 啊，这你往那边糊涂啊，
1: 这我们都明白。哎，有点意思啊，
2: 甭有点意思，该您说了。
1: 啊，又该我了
2: 啊，
1: 行嘞，说木照念个桃，
2: 谁问谁？
1: 仙路问仙豪。
2: 那问谁呀、啊？
1: 问南极翁哪里去
2: 啊？这南极翁是
1: 没记住啊？
2: 谁呀、
1: 啊？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背头，大脑袋。
2: 还是这老寿星？
1: 大脑袋老寿星啊？
2: 还是他是吧？
1: 对呀、
2: 啊。这回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三月三
2: 啊，
1: 赴蟠桃。
2: 哦，这回是姚池会。
1: 哎，您那是曹操过生日。
2: 对，曹孟德。
1: 我们这是王母娘娘过生日啊，这学问的十万八千里、
2: 啊、哪儿就十万八千里、啊、
1: 我踩着你呢。
2: 哎呦，行，咱接着说第四个字。
1: 第四个字是
2: 香。
1: 您先说。
2: 说何日念个香，
1: 谁问谁？
2: 鲁肃问周郎。
1: 问谁？
2: 刘备哪里去？
1: 哪去了？
2: 甘露寺降香。
1: 哇，
2: 这是龙凤呈祥，刘备娶媳妇儿。
1: 哇，刘哥都娶媳妇儿了。
2: 您这都什么辈儿啊？您这都
1: 有点意思。行了，听我的吧。
2: 啊，
1: 香是吧？
2: 香。
1: 说何日念个香，
2: 谁问谁？
1: 豪邦问路邦。
2: 您这玩意儿都改一帮一帮的了。
1: 哎，你没听啊？
2: 啊，
1: 原来是仙改神了，升级了，长能耐了。长明白了就得收徒弟呀、啊，哎，收了一帮一帮的徒弟，
2: 不是神仙也收徒弟呀、
1: 啊？那跟说相声一样，排字论辈收徒弟。
2: 嚯、哦，
1: 豪邦问路邦，
2: 问谁呀、啊？
1: 问。
2: 行了，别说了，直接。 接说大脑袋上哪儿去了。
3: 啊

0: 怎么不问呢？
1: 头晕。
0: 那不成，我晕死你！南京哪里去？
1: 你太没羞没臊了。
0: 问吧问吧问吧，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药店买货箱。
1: 对，是该吃点药了。您受累啊，给您陆根鹤也烧点药。满世界乱跑，中暑了不是？
0: 你该吃药了。何日念个香？药店买货香，咱是说香的吗？
1: 对呀、
0: 啊，这是学问。
1: 甭学问，咱接着说最后一个字。
0: 最后一个字是
1: 八。
0: 你先说一个，我听着吧。
1: 听好了，说撇儿那念个八。
0: 谁问谁？
1: 唐僧问白马。
0: 停。
1: 怎么意思？
0: 我找着你的破绽了。
1: 怎么了？
0: 你当着大伙儿的面再说一遍，谁问谁？
1: 唐僧问白马呀。
0: 唐僧问白马呀。各位您听了吗？头子说了，一肚子三国，句句不出《三国演义》这本书了，都是三国的典故。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1: 是我说的。
0: 这本怎么改成唐僧问白马了？没词儿啊，他三国没词儿了，他得琢磨呀。哎呀，想起吧，想起唐僧来了，想起白马来了。唐僧白马愣改了《红楼梦》了。
1: 啊，那唐僧白马是《红楼梦》啊？
0: 不对吗？
1: 多新鲜呀！
0: 那是
1: 《水浒》啊！
0: 哦，
1: 怎么乱七八糟的？我都让你气糊涂了。
0: 啊，什么意思？
1: 这是《西游记》。
0: 你干嘛改《西游记》呢？
1: 干嘛改《西游记》呀？
0: 啊，
1: 改了不说三国了。各位，不是三国没词儿了啊！今儿我改是为了让他换换。您那《封神榜》啊，烧了，大脑袋休息，陆根鹤送动物园去。换换，
0: 不是我这个大脑袋还能说呢？
1: 我知你能说呀。
0: 啊，
1: 那不成啊！您那大脑袋都出来四回了。
0: 是你三国也四回了，我没说什么吗？
1: 我这换人物，您这不换呀？就这爷仨，一大脑袋一路一鹤，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这你先换一个，我听听吧。
1: 听好了，说撇儿那念个八。
0: 谁问谁？
1: 唐僧问白马。
0: 问谁？
1: 悟空。哪里去？
0: 哪去了？
1: 去捉猪老八。
0: 哦，啊，逮猪八戒去了。
1: 哎，
0: 这是高老庄的故事。
1: 对，
0: 听我的吧。
1: 嗯，
0: 好的呢。说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0: 豪啪问
1: 豪抓呀。
0: 豪妈，
1: 甭豪了啊！封神榜可烧了。
0: 说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陆根鹤送动物园去了。
0: 说撇儿那念个八，
1: 大脑袋休息。
0: 你有病啊！我们都知道了，
1: 我怕你忘了。
0: 忘不了词儿，好的，你听着吧。说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0: 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0: 你奶奶问你妈。
1: 你说你这像话吗？您让各位听听，这我奶奶我妈算什么古人呢？
0: 不是我，你看我给大伙解释一下
1: 啊。
0: 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
1: 哎、
0: 但是
1: 古人
0: 古人，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
1: 啊。
0: 若干年之后，一千年之后，一万年之后，
1: 那是妖精。
0: 就是百年之后，是不是古人？
1: 那得算古人吗？
0: 哎，这都是捧着您说的，你知道吗？
1: 不必，
0: 你应该感到无比的骄傲，无比的自豪。
1: 不至于。
0: 是古人吗？是古人，是古人，你拦着我啊？
1: 您误会了。
0: 怎么了？
1: 我的意思是说呀，您后边找的这位可得跟我奶奶、我妈挨得上，说得上话，
0: 都是你们一家子的事儿。
1: 去你的吧。
2: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宝贝儿， 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6: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5: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7: 嗯，不错。
8: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2: 最近啊，我开了一个蛋糕房，当上了老板。
13: 我呢，就在这个蛋糕房上班，我是一名员工。
12: 现在有些员工啊，真是不好管理。
13: 如今有些老板真叫一难伺候。
12: 您看见了吗？一个蛋糕，他给你送了一整天，
13: 一大早就给我发门头沟去了。您说我容易吗？
12: 我得打个电话问问是什么情况。
13: 哎呦，哎呦，坏了！我们老板来电话，准没好事啊。
12: 喂，
13: 哎，
12: 你在哪里啊？
13: 哎，老板，您大点声，我这信号不好
12: 啊。我是说，
13: 哎，
12: 我是说，
13: 哎，
12: 你在哪？
13: 哎，
12: 傻子，
13: 哎。瞧我答应的时候啊！
12: 少跟我来这套，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13: 哟，坏了坏了，今儿我捅娄子了。回去啊，我直接跟他请假，就这主意。哎呦
12: 哎呦，你回来了！
14: 哎，我回来了。
12: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你
14: 好！哎呦，您不是要收拾我吗？
12: 啊，是啊。
14: 嗯。
12: 要不是因为打不过你，早收拾你来
14: 了。啊，那我跟你请个假。
12: 要说什么？
14: 请假？
12: 好意思吗你？
14: 怎么了？
12: 一天到晚的请假，你一年才上几天班？
14: 我上的可不少。
12: 哎呦，还不少？
14: 那当然。
12: 我给你算一算。
14: 啊，您算呢？
12: 一个星期你歇几天？
14: 两天，六日，这是法定公休。
12: 好。一年52个星期
14: 啊，
12: 一个星期你就歇两天，一年就是104天
14: 啊，
12: 365天你只给我干261天，
14: 那还少啊，我每天工作8小时呢。
12: 可是你有16个小时是不工作的呀，这加在一起就是174天，你就剩87天了。
14: 那也可以了。
12: 哎，就这每天一到单位你就泡在网上吧。
14: 我那儿联系业务啊。
12: 联系业务？
14: 对，
12: 斗地主也是你的业务。你这个业务水平也太次了吧。
14: 怎么了？
12: 拿着2猫4个2弄到人家春天了，你寒碜不寒碜？
14: 那天赶上断线，
12: 打 CS 还是你的业务吧？你还把把当匪，抱着个大狙在 A 门阴着，看见警你就打黑枪，看见警你就打黑枪，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14: 我得问问你，这我打黑枪您怎么知道的呀？
12: 我就是那警。
14: 好嘛，我们俩玩一块儿去了啊。
12: 网络游戏每天半小时不冤枉你吧？啊？一年就是23天，你就剩64天了。
14: 那也可以了。
12: 就这你每天还得吃饭吗？
14: 当然得吃饭了。
12: 瞧他吃饭的时候那个毛病。
14: 我吃饭怎么了？我
12: 蒜不吃。
14: 那口臭啊。
12: 姜挑出来
14: 烧心，
12: 葱吐掉
14: 辣嘴
12: 啊。吃完饭赶快去工作吧。他不、
14: 嗯、
12: 坐在那里剔牙。
14: 剔牙怎么了？
12: 别人剔牙都用牙签，他倒好用线勒。
14: 您看你也太仔细了呢。
12: 每天吃饭1小时，一年就是46天、啊、你就剩18天了。
14: 喂，这话怎么这么别扭？这话
12: 就这你还得上厕所吧？
14: 哎，不让上厕所搞不成啊。
12: 瞧他在厕所里那个磨蹭。
14: 我在那儿能干什么呀？
12: 揪白头发挤粉刺，又洗手又抽烟，又擤鼻涕又吐痰。
14: 好嘛，我们老板整给探头啊。
12: 这磨洋工的时间啊也得6天吧。 你就剩12天了。
14: 哎，您还能怎么算呢？
12: 元旦你歇一天，
14: 我
12: 清明你歇一天，端午、中秋、五一你各歇一天，
14: 啊，
12: 十一你歇3天，春节你歇3天，这加在一起就是11天，12减11，哎，你一年才上1天班，就这一天你还要请假，你好意思吗你？
14: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您是我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的，他给我算的只上了1天班啊。老板，我就想知道您是怎么算出来的。您
12: 这就得感谢我妈妈了。
14: 哎，她什么事儿啊？
12: 小时候每周六都带我去一个老头家去学奥数
14: 啊，
12: 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
14: 好嘛，这老头也是，您没事教他这干嘛呀？
12: 念好吧，
14: 啊，
12: 碰上我还算了，你上了1天班。
14: 哦，
12: 你要碰上那个老头啊，
14: 怎么样？
12: 你得欠他半个月。
14: 嚯，我这辈子啊也不想碰见这老头啊。
12: 你说你拿着我的工资1天班不上，哎，
14: 您别提这工资行吗？让您7扣8扣的，我还能剩下什么呀？您这公司还什么福利待遇都没有。
12: 怎么没有啊？哎，你不要亏心，前几天我还请你们会餐呢。
14: 哎呦，你还好意思说呢你？
12: 好好想想吧，我还给你们上了一瓶白酒呢。
14: 对，我们大伙看见这瓶酒啊，是泪流满面哦。
12: 也不至于这么感动嘛。
14: 哪儿啊？那酒的名字叫老白干。
12: 那叫老白干。
14: 都说铁公鸡一毛不拔，哎，就算铁公鸡你也得留点铁锈吧。
12: 我这只公鸡啊是不锈钢的。
14: 对啊，不是，您别这么斤斤计较，身为老板您得拿得起来放得下呀。
12: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大道理
14: 啊，
12: 我混到今天能拿得起来放得下的只剩筷子了。
14: 不，您别以为老板对员工就可以想压榨就压榨，您当我们是鲁花花生啊？
12: 你别以为老板就可以想哄骗就哄骗，你拿我当傻子瓜子啊？
14: 您别以为自己是只雄鸡，站在香山顶上一唱，北京城就大亮了。
12: 你别以为自己是个鸡蛋，磕在密云水库，北京人就喝上蛋花汤了。
14: 听这意思，我是您下的，
12: 好难哦。
14: 嗨，我们员工需要体贴，
12: 我们老板也应该理解。
14: 您别动不动就扣钱，
12: 你没事不要总迟到。
14: 您能不能给我们点笑脸啊？
12: 你冲我笑的时候，能不能心里边不骂我？
14: 好难哟。这个，您每天别像看贼似的，那么盯着我们呐。
12: 那公司的手指老往你家里面拿也不好。
14: 咱报销的时候您痛快点儿。
12: 洗浴中心的发票上你不要老开办公用品。
14: 那适当的机会您也提不提吧我。
12: 你买毕业证的时候不要把 MBA 写成 NBA。
14: 不是，我现在不明白您怎么不就能转我一天假呢您？
12: 实话跟你说吧，人家把你给投诉了。
14: 因为什么啊？
12: 前几天人家在网上订了一个蛋糕
14: 啊，
12: 祝福语写的是祝老爸生日快乐。
14: 哦，我想起来了，这老爷子还有糖尿病，特意叮嘱我呀奶油要淡一点，所以我做的时候一直提醒自己奶油淡一点奶油淡一点。哎，我是这么做的呀。
12: 是啊
14: 啊，
12: 最后你就写成了祝老蛋生日快乐。
14: 真的？
12: 人家老先生不高兴了。
14: 哎呦，他怎么说？
12: 这样，我倒是爱唱京剧
14: 啊，
12: 可我喜欢老生啊。
14: 啊，
12: 怎么过完生日归旦角了？
14: 这怎么弥补啊？
12: 明天我带你登门亲自给老先生赔礼道歉。
14: 哦，
12: 他不是爱听京剧吗？
14: 对呀，啊，
12: 咱们再献上一段老生戏《追韩信》。
14: 哎，这段我知道，老板，这是旗派代表戏。老板，这段我会唱啊。
12: 对了，咱可不能按原词这么唱。
14: 那怎么着啊？
12: 咱们得改成赔礼道歉的词，这样显得咱们真诚。
14: 这样我跟着您来不就完了吗？
12: 那咱们试验试验。
14: 可以可以，
12: 来来，
14: 是是是。
12: 嗯，老伯啊，伯父啊，他天不该万不该该。 干什么？
14: 怎么了？
12: 唱啊！
14: 唱什么呀？
12: 我不是把词扔给你了吗？
14: 哦，我就看那手是不是、哎、手扔过来就是我唱。

0: 唱，
1: 抓回来就是我唱，
0: 明白了，
1: 咱们团结一致唱好这出戏，
0: 您放心，
1: 好吧，
0: 来来来，
1: 再来啊，
0: 哎，
1: 老包啊，包袱啊，他千不该万不该，
2: 不该一时粗心，

人打人，我怎么老打人呢？我人精爱我李人丹呐、从今后你。

0: 的妈呀！
1: 你怎么不上来？
0: 差点没给我憋死！哎，
2: 老板
0: 啊，
2: 这还是
0: 您来吧。啊
3: 哎，哎呦，
4: 我们老板知道疼人了，
3: 谢谢您，老板。

0: 您听我跟您配合的怎么样啊？
1: 你还得好好练，再加个班吧。
0: 怎么又加班啊？不是咱费这么大劲，听咱戏这位到底是谁呀、啊？
1: 哎呦，这可不是外人哦。
0: 哪位？
1: 就是教我奥数那老头。
0: 哦，他呀。
2: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1: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2: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3: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4: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5: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6: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7: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8: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9: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8: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0: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8: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0: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1: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8: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2: 一阵八方藏刀式。
13: 好，
8: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5: 你当在座各位，你给我唱唱，我听听。
16: 我给你唱啊！
15: 啊，给我唱唱。
16: 我给你唱，我不唱。
15: 怎么了？
16: 人各位，人花钱是来听相声的，对不对？就算给各位唱，我也免费唱。我给你唱，你这属于单点。
15: 什么意思？
16: 单点单花钱啊？
15: 多少钱？
16: 2000。
15: 多少？
16: 2000。
15: 我听你唱首歌，我给你2000呢。
16: 对，
15: 不是，我说哥，你这也太黑了。
16: 怎么了？
15: 你可别忘了。咱哥俩可是同父异母的双胞胎，
16: 咱哥俩是邻居是吗？
15: 你跟我要2000，你可太黑了。
16: 我告诉你啊，我就冲这同父异母了都，我就要你2000。
15: 你听不听？
16: 行，
15: 我听了。
16: 2000块钱听我唱一歌、啊？
15: 我听了，去准备吧，去吧，去吧。
16: 嘿，好，等着。
15: 好，
16: 不较劲吗？
15: 不就2000块钱吗？不就是我一年的手指钱吗？啊，给他，我大不了一年不用手指，那有什么呀？这个
16: 怎么样，各位？哎，
15: 说实话，这相声也是，相声也说相声挺不了什么钱，跟这儿唱一歌挣2000块钱挺好。嗯，
16: 来吧。
15: 我问你先干嘛？
16: 什么干嘛？
15: 你是唱歌吗？
16: 当然了。
15: 那你拿葫芦丝干嘛？
16: 我这是葫芦丝啊。
15: 那你这什么玩意儿？
16: 琵琶呀。
15: 行行，
16: 你先别着急。
15: 不是，
16: 哎，
15: 你先别着急，我先跟你说啊。
16: 怎么了？
15: 我给你钱是给你钱
16: 啊，
15: 但是我有一条件。
16: 什么条件？
15: 你唱出这歌来，我要是说得上歌名来，接得出下句来，我可不给钱。
16: 啊，就是你不会的呗。
15: 对，废话，你给我唱一生日快乐歌，我给你2000块，我脑供血不足了
16: 啊。这什么意思？
15: 你得唱那不是人唱的。
16: 那我不会啊，那个我得唱人唱的歌，知道吗？
15: 那你就唱那歌，我接不住下句，得说
16: 唱、啊、行行行，就你不会的呗。
15: 开始吧，
16: 咱这全是新歌，各位
15: 唱不了，
16: 听都没听过。听着啊，

0: 干嘛呀？
1: 这歌多老了，各位，您还随着拍，这多老的歌曲了，这歌。
0: 这歌你都听
1: 了？谁不周杰伦的《菊花茶》？哎，大哥，我说这歌啊，你听过他那首《铁观音》吗？
0: 什么时候沏的？
1: 什么沏茶？你上这儿拜火来了？上这儿，菊花台，
0: 是、
1: 这菊花台，对吧？说菊花俩字儿的，对吧？
0: 这歌是老点，老点，老点，
1: 太老这歌。
0: 换一首，换一首啊！
1: 换一首。

0: 张学友，四大天王。
1: 四大天王你都知道？
0: 四谁不知道四大天王啊？一拿琵琶，一拿伞，然后张
1: 学友那庙里边的那是知道吗？那是庙里跟那跟张
0: 记得有一这个，
1: 那跟张学友不是一套知道吗？啊，
0: 反正张学友是不是四大天王？
1: 是张学友的，
0: 对不对？他
1: 是是啊，
0: 好，这都不成。
1: 哎呀，这2000块钱是不好挣啊。哎
0: 嗯、你知道我
1: 再给你来一首，上个礼拜新歌，
0: 你唱吧。哎。嗯，
2: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

0: 咣咣咣。哎，问问哪位不知道？我给你算算，这歌应该是光绪。
1: 光绪干嘛呀？光绪呀、啊，我说
0: 你不是他，可不就这？童年詹天佑唱的。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呢。
0: 我跟你说、啊，
1: 那还真是光绪年间呢。我告诉你吧，你别废话啊。那詹天佑是玩铁路的啊，不是玩音乐的。罗大佑，
0: 反正就是童年，对吧？
1: 行，
0: 是不是童年？你这不成啊，这太老，这你还想这？
1: 来，都给你。我呀，各位说不好听的啊，实话实说，我就会这仨歌啊，就会这仨歌。
0: 没办法，歌神呢在这儿呢，
1: 你来，你怎么样？
0: 我来就我来，怎么了？
1: 我告诉你啊，我当着各位呢啊，我敢说，你唱出那歌来，我要接不上下句了，我要不会唱，我给你4000，好不好？而且我还告诉你，想买多少手指买多少手指，想擦哪儿擦哪儿，好不好？
0: 来，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给我4000。
1: 对，
0: 男子汉大丈夫，
1: 一言既出，
0: 五马分尸。
1: 啊，你这大丈夫死的还惨点倒是。来吧，歌神，
0: 跟你说，要不是跟你较劲，我根本我就不唱歌，真的，各位。这因为咱们今天这场咱是说相声的，对吧？我唱歌呢，我专门有我自己的平台。
1: 哦，哪儿啊？啊，
0: 西四地下通道，
1: 那就是要饭那个，知道吗？那就别舔脸说了哈。啊，
0: 我练练琴行吗？
1: 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儿？我哪儿我都练，还练琴干什么呀？
0: 废话，那我不能不练练琴呢，对不对？那你吃饭之前是不是吃4个馒头热热胃啊？
1: 我呀，
0: 你得练练。
1: 好，来来练练练。
0: 停！
1: 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了你自己吗？
0: 啊？怎么了？
1: 我告诉你，你这帕金森得治啊！
0: 什么叫帕金森呢？
1: 行，练完没有？
0: 嗯，差不多没问题了。
1: 啊，来吧，
0: 开始。我唱出这歌来，就体现出3个字来。
1: 哪3个字？
0: 高大上，
1: 就是有品位。
0: 你听这个
1: 好。

0: 夜我伤害了你。
1: 来，你听我的啊，演完了以后赶紧去派出所自首，好吧？就这事儿就是你干的，我告诉你。
0: 什么叫我干的？
1: 你知道就你这什么破歌啊？这是，还告诉我有品位，上来那一，我以为什么草原歌曲呢？我以为，
0: 不是我开开嗓子也不成啊？
1: 开嗓子？
0: 开嗓子不成吗？
1: 开开了吗？嗯，他妈要下蛋是怎么着？
0: 你听这个
1: 啊，我来，
0: 我得换一首。你听这个，
1: 换一首。
0: 这歌你要听过，我姓你姓，
1: 这不一样吗？这不。

0: 过吗？我都快唱死了在这儿，知道吗？你瞧你那琴起那么老高的调，我告诉你，情非得已，是不是？谁没听过？就这破歌，我告诉你啊，就咱家楼下烤羊肉串那大哥，你点他十串以上，他免费给你唱这歌，他媳妇还给你伴舞，他丈母娘给你捏脚，反正就这乱七八糟的全套的都是，知道？就这破歌俗极了。我告诉你啊，你这种行为是很不对的
1: 啊！怎么了？
0: 别把我脾气了
1: 啊！
0: 我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1: 你什么脾气？
0: 我急了，我连我自己都打。
1: 你还自残啊？
0: 我现在已经想打自己了。
1: 那你快急了，得了，好吧？
0: 我给你换一首
1: 啊，换一首。
0: 你听这个，
2: 甜蜜蜜。
1: 哎，行了，
2: 你笑，
1: 别唱，别唱，刚刚一张嘴就别唱了啊！别唱，甜蜜蜜。啊，
0: 你听这个，
2: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1: 行，你别拿这一歌糊弄我们啊！我告诉你，你换一别的摇滚什么的。
3: 这都出汗了。
1: 嘿好，你听这个，
0: 哎，
2: 啊，在梦里。
0: 听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
1: 糖尿病。
0: 什么叫糖尿病啊？
1: 废话，有完没完？好几个加号了，我告诉你啊，这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我受不了了，知道吗？我吃不了甜的。
0: 哎，我说你，我发你人，
1: 不是你这
0: 你我哎，是不是亲哥俩？
1: 是啊，
0: 你亲哥俩，你捧着点说成不成啊？
1: 我捧着你，
0: 那是互相拆台的，你知道吗？
1: 你瞧你瞧一上来好说我什么都不会啊，我什么都不会，还让我说那绕口令，什么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说行，还让我来那个叫什么恰恰，哟，就那骚劲，我还来不了，就这个，我还来不了这个。你捧着我说了，
0: 那你什么意思吗？
1: 什么什么意思啊？就含着含着你，
0: 含着含着得了，那就得了，那今儿就甭演了
1: 啊！不演甭说了，
0: 那就甭说，那别合作了，以后对不对？
1: 行啊，
0: 那行了，那你说这话行了，那这么着，各位实在对不住啊，您这么着吧，您随便点首歌，点哪首我唱哪首，唱完我鞠躬下台，我走人了，我不跟他说了，行吗？
1: 行，点歌是吧？
0: 点歌免费唱，
1: 各位随便点，他免费，唱完他鞠躬下去，一个一个说。青藏高原，
0: 青藏高原，
1: 青藏高原好，
0: 嗯，你来，
1: 你让人家来干嘛？你来呀，这你
0: 来，我来，我不在，你这歌他，你得换一首，换一首，有吗？
1: 好，别说了，别说了，天路。
0: 天路，哈哈哈。不会啊，换一首。
1: 不会，你让人点什么呀？
0: 行了，别点了，别点了，各位，我估计他也不会，知道吗？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好不好？
1: 你点什么？哎，
0: 点一首歌，你唱完鞠躬下去，
1: 行，
0: 好吧？哎，铁观音。你这是哥俩说的，这是捧着我说
1: 的。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个面子，好吧？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啊，我也不会拿你开涮。
0: 本来就应该。
1: 周华健的一首《朋友》送给今天在座的朋友，好不好？
0: 好，没问题，
1: 好不好？
0: 哎，一首《朋友》献给大家。
1: 哎，好。嗯。
0: 我问问你啊，别到时候你说我唱什么？我问问你啊，是不是这歌？找呀找呀找朋友。
1: 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那周华健小时候可能唱过这歌哈。但是长大了以后可不是这个
0: 啊啊！明白了，我拿的
1: 就那个
0: 啊，对，
2: 朋友，今天你要远走，
1: 也不是这个啊，也不是这个，你这不是健健，你这是振振，知道吗？周华健那首
2: 《这些年一个人》，
1: 要不我带着你唱好不好？
0: 早就应该这么着，
1: 我带你唱，
0: 你唱前面，我唱后边，高潮部分留给我，我一吹起来，咔，
1: 行不行？
0: 没问题
1: ，OK，
0: 好，怎么着？开始。

0: 家好，我是于谦，
1: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岳云鹏，
3: 我是孙越。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与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5: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

0: 又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1: 优秀的相声演员啊，张在石
2: 谈不到优秀。
1: 是您吗？
2: 您捧我，
1: 我专门找你来的。
2: 专门找我啊？找我干什么呀？
1: 打算跟你比赛说相声。
2: 跟我比赛？
1: 对了，
2: 您是干嘛的？
1: 我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呐。
2: 您说什么？
1: 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呐。嗯，
2: 捡起来。
1: 什么掉了？
2: 脸。
1: 这叫什么话？这叫
2: 哪有自己说自己优秀的呀？
1: 挺优秀的。
2: 那您这么优秀的演员，不好好说相声，干嘛非得找我比赛
1: 呀？你不明白啊？我在我们那个地方说的最好。
2: 是啊，
1: 没人比得了了。哦，后来我就听说了。
2: 听说什么了？
1: 有个叫张在石，张在石的，也就是你呀。
2: 就是我。
1: 比我说的还好。哦，我心里边不服气了。嗯，今儿专门上这个地方找你比赛来了。
2: 您那意思我明白了啊，您是专门找我比赛来
1: 的。对了。哦，能比吗？
2: 可以呀。
1: 你我二人啊，当着现场的观众、各位评委老师啊，咱们俩 PK 一回。感动的哭了，感动的哭了。
2: 不是感动的。
1: 能比吗？
2: 呛的。
1: 什么叫呛的？
2: 你吃蒜了吧？
1: 好鼻子。嗯，闻出来了。
2: 闻出来了。
1: 吃蒜了。哦，没救面。
2: 光吃蒜？
1: 我研究过了、我研究过了，吃这个蒜的时候不能救面。
2: 为什么呢？
1: 因为这个面容易影响蒜的味道。
2: 我这拿蒜当主食那么吃的啊？
1: 好吃啊。
2: 您的意思我明白了啊，专门找我。
1: 对，
2: 咱们俩人比赛
1: 能比吗？
2: 然后 PK 一回。
1: 你这个演员不饶人啊。
2: 说相声都不吃亏。
1: 我闻你这个味儿也够窜的。嗯这吃什么呢？
2: 韭菜盒子。哦，你要明白一个道理。
1: 什么呀？
2: 世界上再名贵的香水也干不过韭菜盒子。
1: 说出了世间的真理。
2: 不就比赛啊？比可以啊。问题是比点什么项目？
1: 捡你拿手的来吧。
2: 干嘛捡我拿手的？
1: 我为照顾你啊。捡你拿手的来。
2: 人家还照顾我。
1: 行吧。
2: 行。要说我最拿手的
1: 什么呀？
2: 就是这个。
1: 这是？
2: 这不懂啊。超速声波震动节拍器。
1: 什么意思？
2: 快板。
1: 你说快板不就完了吗？
2: 能比吗？
1: 什么都行啊，什么都行。
2: 什么都行？
1: 你就说怎么比吧。
2: 怎么比呀？这样，我呢表演一段啊，您也表演一段。
1: 我也来一段，
2: 让观众朋友们做个评判。谁的掌声热烈就算谁胜出。
1: 是这意思？
2: 怎么样？
1: 那咱俩谁先来呀？
2: 我先来呀。
1: 你先来。
2: 我打个点你听听。
1: 我瞧瞧。
2: 咱先得来个架势。
1: 哦，还有个
2: 这得有架势啊。看着啊。
1: 谁鼓掌了？你们各位见过什么呀？啊，这不就兵马俑成精了吗？
2: 你说谁呢？
1: 你这个叫战俑。
2: 什么叫兵马俑成精啊？这有个名字。
1: 什么名字呀？
2: 这叫怀中抱月。
1: 这个词儿听着还行。
2: 知道为什么往后退一步吗？
1: 为什么呀？
2: 怕打着话筒。
1: 好解释。
2: 哎，对了，
1: 别跟那大哥笑的。哎，
2: 那是副导演负责领掌的，那个是啊。打个点你听听。
1: 听的就是点啊。
2: 好了，
1: 行，你来了。
2: 来，

0: 怎么样啊？怎么样？
1: 没见过世面。不怎么样。
0: 怎么不怎么样？
1: 还是那老一套。
0: 那快板流传这么多年，大伙儿都这么打。
1: 我就不这么打。
0: 啊？
1: 我就不这么打。
0: 那你把你舅叫过来。
1: 什么话这就？
0: 你说你舅不这么打呀？你把你舅。

0: 您站定了，我给您鞠个躬。
1: 干嘛这么客气？
0: 我对不起你，
1: 对不起我了，
0: 我耽误你了，
1: 耽误。谁要起飞呀？
0: 你这膀子都炸起来，你就差个跑道了，知道吗？你要干嘛？
1: 我先亮个相。哦，亮个相。
0: 是。
1: 哇，

0: 干嘛呢？
1: 你干嘛呢？你这没打板先下个蛋。
0: 谁下蛋了？
1: 你刚才这动静等等啊。您还蹲一下。你要不怕掉地下摔碎了。
0: 满不明白啊，我这是模仿一下前辈的声音。
1: 哦，这我想起来了。哎呦，我不懂我不懂，您恕我无知，您接着来。
0: 别搅和我。
1: 我不搅和，我不搅和。
0: 影响我的打玉。
1: 什么叫打玉？
0: 想打的欲望。哎呀，
1: 没有这么简称的。
0: 再来一回啊。
1: 再来。
0: 掌声接一下。嘿哈，我跟导演学的，我跟导演学的。
1: 好，
0: 怎么样？哎，
1: 好。唰，快板双节棍，我们瞧瞧。站好了啊，这个我给您提个问题吧。
0: 啊，你说吧。
1: 就是您刚才跟我说话的时候还好好的，
0: 是
1: 一秒钟就变成刚才这个样子啊，角色跳入跳出这么快，您是有精神分裂症吗？
0: 谁呀？
1: 就您这个状态，是不是平时自言自语的时候感觉是个群聊？
0: 你才神经病呢。
1: 不是神经病，您表演得太亢奋了。
0: 那多热闹啊。
1: 不热闹不管用，
0: 大伙儿多欢迎啊。
1: 快板艺术欣赏的是什么？
0: 什么呀？
1: 演唱。
0: 唱我唱的也好。
1: 你会唱几个段子呀？
0: 会唱几个段子啊？这么讲吧。
1: 怎么讲？
0: 凡是你会的我全会。
1: 你全会啊？我会的多了。
0: 你会什么呀？
1: 新老的节目咱全行。一百多段还挂零。嚯！说鲁达，唱武松，大闹天宫，孙悟空。最拿手的
0: 什么呀？
1: 孙悟空三打白骨精，
0: 这段
1: 我唱的最好。哦，不相信这样啊？我给你唱两句，
0: 我们学习学习，
1: 让你欣赏欣赏什么叫艺术。
0: 行，
1: 给大伙唱两句怎么样？啊，
0: 我学习学习。
1: 听好了。唐僧到那西天去取经，他是跋山涉水的赶路程。唐僧他骑着一匹白龙马，猪八戒沙僧左右不离的紧跟行。师徒三人朝前走，缺少的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这正是任凭妖魔多变化，孙悟空火眼金睛看得清，有智有勇有神威，敢争敢斗敢交锋，铁棒在手妖悟净，扫尽天下的白骨精。
0: 你听听大伙儿掌声够多么热烈。知道大伙儿为什么鼓掌吗？
1: 大伙儿懂得欣赏艺术。
0: 可怜你。
1: 可怜我？
0: 给你这么一点同情的掌声。哎呀，这个孩子太累了，鼓鼓掌吧。
1: 不是你这人说话有点竹子的童年。
0: 这是
1: 损。
0: 什么俏皮话？这是哦，
1: 到我这儿是同情的掌声。
0: 同情的掌声，现在谁还听这个呀？
1: 那不听这个大伙听什么呀？
0: 喊麦呀。
1: 喊麦也能唱三打白骨精，
0: 唱出来好听极了啊！我给你来了
1: 啊！你来了，我们瞧瞧。
0: 嘿，唐僧他去取经，带着八戒和沙僧，

0: 御剑，那白骨精，这才想起了孙悟空。孙悟空抖神威，一棒打散了白骨堆，除妖魔清天下。西行之路传佳话，西天路很不顺，心猿意马带方寸。齐天大圣火眼金睛，耍起了双截棍。
1: 你听我一句劝吧，
0: 啊，你说，
1: 不要再参加任何比赛。
0: 为什么呀？
1: 拿了一等奖，人也不给你奖杯。
0: 凭什么呀？
1: 你的尿检里肯定有兴奋剂。
0: 你看这会儿多损，这会儿
1: 你要疯了是怎么着？
0: 谁要疯啊？
1: 你以为会蹦跶两下这了不起啊？
0: 那比你受欢迎啊！
1: 别来这套了，嗯、你这叫哗众取宠。
0: 哦，嗯，那热闹
1: 热闹，嗯，热闹管什么呀？你要真想比，
0: 怎么着？
1: 拿点压箱底儿的节目。
0: 你还会什么呀？
1: 我会什么？嗯，我会说评书。你会说吗？
0: 不会说。哎，我会演。
1: 会演？嗯，什么意思？
0: 无论是你说的什么内容，嗯，我都能用形体给它演出来。哇
1: 啊！那我要说一段长枪袍带。
0: 我能演出金戈铁马，
1: 我说一段才子佳人，
0: 我能演出花前月下，
1: 我说一段短打武侠，
0: 我能演出刀光剑影。
1: 嚯，这么大能耐了！
0: 你不信试试啊？
1: 什么时候开始？
0: 这会儿就来了，
1: 现在就开始。来，好家伙，我还不服这个，你哎哎，怎么还有音乐？人呢？这小子早有准备啊，您看我怎么折腾他。话说在江湖当中有一位大英雄，铲奸除恶，打抱不平。这一日来至在山脚之下，只见一伙群贼打家劫舍，大英雄只气得三十身暴跳，五灵豪气飞空，抽出掌中宝剑冲上前去，与群贼站在一处。来，这就完了。只见群贼把大英雄团团围住，大英雄一不慌二不忙，掌中这口剑光闪闪夺人二目，冷森森要人胆寒。人我剑，剑绕人，人剑合一，突然一招怪蟒翻身，是闯出重围。来，又完了。群贼是紧追不舍呀，大英雄使出了平生绝技，脚底下趟起了九宫八卦连环步，霎时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掌中这口剑，上三剑，下三剑，左三剑，右三剑，前三剑，后三剑，突然一招平沙落雁，是击退群贼。来，我就知道是这个，你行不行啊？你
0: 行不行啊？
1: 嚯，行啊这个。哎，哎呦，你看人这架势。哎，不不，您等会儿吧，我问问您，就您这个是什么架势啊？
0: 这个啊，那位照相的。哎，
1: 臭美呀、啊！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九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两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君乐宝君。

0: 出新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9: 确实有点激动，
10: 激动了。
9: 您知道我现在这个啊，能激动到什么份上吗？
10: 什么份上？
9: 此时此刻啊，我这个激动的心情，已经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了。
10: 是吗？
9: 此时此刻啊，我这个激动的心情，想给在座每一位好朋友现场
10: 怎么样？哎，你还恶心了怎么？
9: 太高兴，太高兴了，
10: 太高兴。
9: 想给各位啊啊，唱一个。好，哎，嘿，谢谢。
10: 他要唱一个。
9: 但是啊，有一个这个小要求。
10: 什么要求？
9: 因为我呢，对于歌唱方面啊，我是很专业的。
10: 不是啊，
9: 很专业，我是可以算得上是这个 professional。
10: 还有英文，您看看啊。
9: 所以我跟那些个业余的呀就不一样。
10: 业余。
9: 对，就是非专业性的这个歌手。哎，所以我跟他们的最大区别就是什么呢？
10: 怎么着？
9: 我作为专业来讲，我不能干唱。
10: 哦，那你破失了唱。
9: 什么叫泼湿的唱？
10: 什么叫不能干唱啊？
9: 你瞧这外行啊，专业。我唱歌啊，
10: 你唱歌
9: 跟业余的区别就是在哪儿呢？
10: 在哪儿啊？
9: 我唱歌我得有这个
10: 什么，
9: 这个奏性。
10: 我瞧你就够有奏性的你啊。
9: 什么叫我们这个专业术语从你嘴里说着怎么就那么难听呢？
10: 什么叫难听？你要说什么？什么叫奏性啊？这什么词儿？这都是。
9: 你这不明白吗？
10: 不明白啊。
9: 伴奏的刑具吗？
10: 你是不是想说乐器呀？乐器。
9: 你听见，听见没有？
10: 怎么了？
9: 满嘴的黑话，我跟你说。
10: 我这是黑话呀，我这个。
9: 没有这个我就很遗憾唱不了，各位。是不是？这么着，下周吧，下周好不好？回去啊，下周。
10: 很好。哎。
9: 怎么愣往回拽？
10: 不是，不就要乐器吗？
9: 他说啊，怎么了？
10: 我带着呢，我给你拿去啊！
9: 别喊好，典型的诈骗，你知道吧？因为我跟他一块来的，没有，很遗憾，下回这么着啊，我是这个国家大剧院，在这儿，或者那哪儿，
10: 您看这行吗？
9: 你瞧
10: 怎么着？
9: 这玩意还真有啊。
10: 那他说有就得有啊，
9: 拿上来了，这大伙儿很熟悉啊。
10: 对，都熟悉啊。
9: 葫芦丝。
10: 葫芦丝像话？
9: 你瞧，嘿，你这玩意儿啊，平时老带着？
10: 也不老带，但我对音乐也有点研究。
9: 怎么？你对音乐也有点研究？
10: 对，爱好者呀。
9: 我可是专业的。
10: 哦，您是专业？
9: 我反正他们都这么称呼我。
10: 称呼您什么呀？
9: 音乐人。
10: 这嗓子还可以哦，
9: 是音乐人。
10: 我怎么听着要吐似的？这个
9: 音乐人，
10: 你再说都快咽下去了。别说，知道您是音乐人，
9: 要咽下去了。
10: 知道您是音乐人，
9: 音乐人。你说你对这个音乐有研究？
10: 对，也喜欢这个呀。
9: 你瞧，这不是抬杠吗？还
10: 不是抬杠。
9: 这么着啊，好比说我要是唱一个的话，你知道我唱的是什么吗？
10: 还别说你唱一个，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要唱什么。
9: 这多狂！
10: 这有什么狂的呀？
9: 多狂！我一张嘴就知道我唱什么。
10: 对，你张嘴就知道啊。
9: 你瞧这个，
10: 来吧。
9: 什么呀？
10: 马桶该刷吗？
9: 你说的我一张嘴就知是什么呀？
10: 张嘴你得出声，出声就知道你唱什么了。
9: 啊，出声就知道。
10: 对呀。
9: 啊，行，你听这个。
10: 不出声谁知道啊？
9: 哪一首？
10: 护食。
9: 怎么我狗啊？我是。
10: 不是你这小狗叫唤干嘛呀？不是你唱出整句的词儿来，就知道你要唱什么了。
9: 整句的词儿，
10: 对呀，
9: 整句的词儿当然能唱了。
10: 整句的词儿能唱吗？
9: 对不对呀？
10: 来一个呀！
9: 而且我刚才我这一下什么意思？
10: 什么意思？
9: 热身，
10: 这还热身呢？
9: 热身，专业的歌手
10: 哦，
9: 不是说拿这个自己的这个肉嗓子跟这喊。哦、你看开那个演唱会的啊，
10: 嗯，
9: 这一场下来十几首歌
10: 啊、哦，
9: 光拿这个肉嗓子喊，
10: 嗯，
9: 破了
10: 火，
9: 知道吧？
10: 哎呀。
9: 就他很容易劈了，
10: 哎呦，行，劈了啊！
9: 我们专业的都是拿这儿，
10: 这儿，
9: 知这哪儿吗？
10: 这肚子呀，
9: 知道这里头都是什么吗？就是气，知道吧？
10: 气啊，气，
9: 这里都是气
10: 啊。
9: 我们专业术语叫丹田气。
10: 哦，丹田气，
9: 丹田气运上来，哎，到这儿梗嗓咽喉三点一线，哎，哎，
10: 好，
9: 热身好了以后
10: 啊，
9: 开始。
10: 开始
9: 给大伙儿演唱一首
10: 哦，演唱
9: 知道吧？
10: 啊，
9: 我要唱一个，
10: 你要唱一个，
9: 你知道是什么？
10: 哎，我给您猜出是什么来。
9: 这么着啊，
10: 啊，
9: 我先给你唱一首《小白杨》，我让你猜猜这是什么歌。
10: 哎，我要是没猜错的话，
9: 嗯，
10: 你是不是要唱《小白杨》啊？啊，
9: 你舔着脸还乐呢，跟着还
10: 什么乐呢？你都说出来了，我还不知道。
9: 我为什么要说？我是故意说出来的。
10: 干嘛还故意说出来？
9: 当着这么多好朋友，万一我唱出一首歌，你没猜上来啊？
10: 嗯，
9: 你今年九十几了，你多没面子。
10: 谁九十几了？九十几像话吗？
9: 啊，
10: 不怕这个，你尽管唱，尽管唱。
9: 我一唱就知道是什么，
10: 就知道是什么，
9: 有点较劲了，
10: 就有这自信。
9: 听这个
10: 啊，你来了吧。热身。

0: 叮当的咚咚当当，
1: 好家伙都掉毛了，我这还
2: 别叮当。
3: 说您这还美呢？
1: 怎么了？
3: 这不葫芦娃吗？
1: 怎么着？
3: 人那小朋友都知道这是葫芦娃呀，这个。
0: 你有点意思，
3: 这就有意思了，这个
0: 这么偏的歌都知道，不这歌哪儿偏呀、啊？这歌，葫芦娃，
3: 葫芦娃呀！
0: 再听这个，
3: 再来一个，
1: 这回没了。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尾。
3: 你这够奇怪的。你太奇怪了，
1: 我
3: 这歌是两只老虎
1: 啊，
3: 你这歌词里都带出来了，
1: 怎么，
3: 对吧？
1: 那我怎么就奇怪了？
3: 没难，你废话，我大老远给你背来的，你倒给他弄出声来呀、啊！你这光扭扭，你也没弄出声来呀、啊！你妖气又揍就你这怎么意思？
1: 忽略了，不是你坏不坏？
0: 就为跟他较劲了，
3: 较什么劲？
1: 你这怎么着？干嘛
3: 弄出声来呀、啊？
1: 你这很简单呀、啊，
3: 怎么的？
1: 对不对？
3: 啊。
1: 出声没有？
3: 这么出声啊？
1: 当然了，
3: 你得有调有旋律。
0: 这别以为不会，知道吧？
3: 啊，
0: 首先简单的给你普及一下，这个的乐理知识。
3: 这还有乐理知识？
0: 首先说啊
3: 啊，
0: 知道一根弦的叫什么？
3: 一根弦？不知道。
1: 是吗？
3: 啊
1: 啊，单弦是吧？
3: 啊，
1: 单弦就一根弦啊。
3: 你知道，你别跟人商量，你不是问我一根弦是什么，一根弦什么说呀？啊，
1: 单弦两根弦的知道叫什么？
3: 双弦儿。
0: 什么叫双弦啊？
3: 那两根弦叫什么呀？
0: 二胡啊。
3: 哦，两根弦叫二胡。
1: 三根弦呢？
3: 三胡。
0: 三弦啊。
3: 哦，三弦、啊、跳着来。
1: 四根弦的
3: 那四胡。
1: 哎，你看没有
3: 啊？
1: 没人理你，你知道吧？
3: 什么叫没人理？
1: 尤克里里。哎、
3: 啊，
1: 还有一个这个，咱们古典的乐器
3: 啊，
1: 也是四根弦。
3: 什么？
0: 琵琶。
3: 嚯！
1: 琵琶
3: 啊！
1: 五根弦的知道叫什么吗？
3: 五根弦什么呀？
1: 电线杆子。
3: 嗨，那能弹吗？那？
1: 但是那玩意儿不能弹啊。
3: 就是、
1: 啊。六根弦的就是吉他。
3: 哎，吉他。
1: 哎，
3: 六根弦。
1: 再给你简单的普及一下弹奏方法。
3: 哦，还有弹奏方法。
1: 注意看啊！
3: 啊，来了。垫着了是吗？
1: 知道这是什么弹奏方法吗？
3: 这说不上来。
1: 你瞧瞧，外行了吧？
3: 怎么着？
1: 拨弦。
3: 哦，这个叫拨弦。
1: 这叫拨弦。
3: 哦，
1: 再注意看啊。
3: 啊，再来一个。这知道了，
1: 这是
3: 拨很多弦。
0: 怎么赶上一棒槌这玩意儿？
3: 什么叫棒槌啊？
0: 外行啊！
3: 不是这，
0: 这叫扫弦。什么叫拨很多弦呀、
3: 啊？这就叫扫弦了。这个，
0: 你这满不懂，合着。
3: 哦，是啊。
1: 再瞧这个啊，
3: 你再来一个。嗯、癫痫。
0: 是不是各位？
3: 啊？
0: 大礼拜日我跑这抽风来了，
3: 你这可不是抽风似的吗？你
0: 干嘛癫痫？
3: 你这
0: 什么意思？
3: 抽了你快，你怎么你弹出个调来行不行啊？
0: 啊，
3: 有调没有啊？
0: 多新鲜，唱歌能没调吗？
3: 对呀、啊，你来一回、啊，
0: 对不对呀、
3: 啊？啊，
0: 现在此时此刻，我就要拿着我这把六弦琴，
3: 嗯，
0: 给在座的各位献上一曲、
3: 啊，
0: 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
3: 啊，
0: 一首英文歌曲，
3: 还
0: 献给大家。
3: 等等。这音乐人肚子里有蛤蟆是吗？
0: 人家蛤蟆
3: 什么哈哈哈？不是，您等会儿，您刚才说英文歌曲，您先把歌名给我们介绍
1: 啊。歌名，对，歌名，
3: 哎，
1: 歌名跟大伙儿说一下啊。
3: 哎，
1: 这首歌的名字叫《My S One Small Small Board》。
3: 哎，等会儿，您能不能给翻译成中文？
1: 这还用翻译吗？
3: 您给翻译翻译。
1: My S One， 我是一只 Small Small Board 小小鸟。
3: 我是一只小小鸟。
1: 哎。这大伙儿都听过吧？
3: 不，这不是英文歌
1: 啊，
3: 这不是，这不是中文歌吗？
1: 我给翻译成英文的，哎，
3: 你就把歌名翻译了吧？
1: 对，就翻译歌名。
3: 哎，
1: 我是一只小小鸟，
3: 一只小小鸟，
1: 送给今天在座的各位。
3: 好。 你要真唱得好，我带头给你鼓掌。
2: 怎么着？
3: 我带头给你鼓掌。
2: 听着啊，
3: 来吧。
2: 我看你，
3: 哎，还撸胳膊挽袖子的，您看看啊，这样
2: 怎么样？
3: 这能看出怎么样啊？哎，
2: 我发现那个吉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3: 什么特点？
2: 你不弹它不响。
3: 这不废话吗？这不。

0: 你倒飞起来呀、啊！
1: 我掉井里了，
0: 别唱了。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9: 我
10: 陈曦，
9: 是我
10: 跟大伙儿说说今年多大岁数了。
9: 我呀
10: 啊
9: 28了。
10: 28了，
9: 哎，
10: 差不多了吧。
9: 什么事儿我就差不多了？
10: 不是，就是说您活得差不多了吧？
9: 那、哎、怎么说话呢？
10: 就是说您差不多
9: 啊，
10: 挺好的吧？
9: 啊，那你要这么说我还行，
10: 一看就还行。
9: 咱大伙儿瞧出来没有？
10: 怎么了？
9: 这人一上台一嘴一差不多，一嘴一差不多，你就。

0: 会的差不多呀，是怎么？
1: 对了，我外号就叫差不多。
0: 你外号就差不多
1: 啊？
0: 你到哪儿差不多？
1: 哪儿都差不多。
0: 那我问问你
1: 啊，
0: 您这工作
1: 差不多
0: 啊？学习
1: 差不多？
0: 挣多少钱？
1: 差不多。
0: 结婚没有？
1: 差不多。
0: 这啊，
1: 这么回事？
0: 您说。
1: 就前段时间呢
0: 啊，
1: 我二大爷特别关心我的婚事
0: 啊，
1: 就把他呢领我们家去了
0: 啊。
1: 我爸妈一看差不多呀，
0: 是，
1: 我就把他认领了。
0: 哎，认领了，
1: 认可了呀。
0: 什么事儿就认可呀？
1: 一看不错，我们一商量啊
0: 啊，
1: 就把这婚期给定下来了
0: 啊。定的哪天呢？
1: 4月5号。
0: 哎。清明节呀。
1: 你喊什么你
0: 啊？
1: 喊什么你？
0: 有定清明节结婚的？
1: 清明节怎么了？你这人外行啊！现在清明节大伙儿都放假，那天公休啊，
2: 市里头不堵车，
1: 对不对？
0: 啊，市里不堵，
1: 对，
0: 郊区堵着呢。
1: 我也没定在八宝山，
0: 八宝山也不让你们举行婚礼，
1: 你非挑那堵的地儿去，
0: 像话吗？不是，我问你，
1: 啊、
0: 你定哪儿了？
1: 国际大酒店，
0: 什么名？
1: 大炒勺。
0: 大炒勺，
1: 大炒勺，国际商务休闲大酒店，
0: 喝了什么倒霉饭店？
1: 离我们家近，差不多得了。4月5号真是个好日子呀！
0: 是啊，
1: 大伙儿想象一下啊，踏青，
0: 嚯，
1: 游春，
0: 嗯，
1: 扫墓，
0: 是
1: 我结婚。
0: 哎呀，您说这份乱的，
1: 哎呀，一点都不乱呢，
0: 还没还不乱。
1: 一大早上开车我就接亲去了，
0: 嚯，
1: 过一会儿给我媳妇接到了饭店门口。
0: 啊，
1: 要说这高档酒店就是不一样，
0: 是
1: 迎宾这礼仪小姐好几十位，
0: 哎呦，
1: 全都大高个，穿旗袍，手里拎俩大炒勺。
0: 拎炒勺干嘛？
1: 给我们奏乐呀！
0: 啊，
1: 啪啪了个劈，啪劈了个啪，啪了个。
0: 行了，没拿炒勺奏乐，
1: 跟那放炮的差不多、
0: 哎。就赶紧进去吧，
1: 进去吧。
0: 哎，
1: 一到这会场，好家伙，布置太漂亮了。
0: 是，
1: 怎么？就为布置这会场啊！我们全家昨天晚上折腾半宿，
0: 折腾半宿，
1: 来把我们家的东西都搬来了。
0: 你这人糊涂，
1: 糊涂什么呀？
0: 你结婚不能用家里的，
1: 怎么呢？
0: 得找婚庆公司，
1: 用不着，
0: 啊、
1: 用不着。我二大爷说了啊，他们有的我们全有。
0: 是啊，
1: 全有，用不着。
0: 哎，那我问你，你们结婚那举行婚礼的红地毯有吗？
1: 那得有啊，
0: 有啊。
1: 我们那还是好的呢，
0: 好的。
1: 我那毛这么长，
0: 哦，长毛。
1: 哎，这么长，哎，这么长啊，这么长，
0: 这么宽
1: ，这么宽，
0: 哎，这么宽。
1: 上写着欢迎光临，哎，一块就好了。地毯，
0: 脚垫儿啊，啊，
1: 一块那是脚垫，拼起来那就是地毯。
0: 啊，那我明白了，你那是肯定是这么布置的。
1: 怎么布置的？
0: 头一块是欢迎光临，
1: 哎，多好啊。
0: 第二块是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到典礼台上星期日，是吧？
1: 我们这要的全是欢迎光临，
0: 那也是脚垫儿呢，
1: 也差不多得了。
0: 呵，哎，我再问你，
1: 什么？
0: 烛台有没有？
1: 烛台不是那蜡烛吗？
0: 对，
1: 有啊。
0: 嗯，
1: 能两根蜡一点不就完了？
0: 那不成，
1: 什么？
0: 你得有那架子，
1: 啤酒瓶儿，
0: 啤酒瓶儿。
1: 能六匹有边一摆，哎，把蜡往上一插，摆的时候你得注意啊，
0: 啊，
1: 得摆一心形的。
0: 呵，他还摆个心形的，
1: 哎，好看呢，
0: 真能凑，
1: 差不多啊。
0: 我说
1: 啊，
0: 摄像有没有？
1: 有，
0: 一共几台机器？
1: 没数，
0: 没，
1: 比他们电视台这多多了。
0: 没数，
1: 没数。对了，谁没手机呀？
0: 哎啊，
1: 拿手机玩呗，
0: 拿手机录啊，
1: 录着玩，大伙儿一看这节目多好啊。
0: 我说
1: 啊，
0: 您这东西太凑合了。
1: 是，
0: 我说
1: 怎么着？
0: 那喜宴是不能凑合。
1: 喜宴不能凑合，
0: 哎，
1: 每桌都是统一标准，
0: 统一标准吗？
1: 对了，
0: 哎，我问问您，那个糖有没有？喜糖
1: 当然得有了。
0: 哦，
1: 一桌上两包，
0: 什么糖？
1: 一包红糖，一包白糖。
0: 哎，红糖白糖啊，
1: 是糖不是？
0: 是
1: 甜不甜？
0: 甜，
1: 这么甜了吗？
0: 我说，
1: 啊，
0: 这小零食呢？
1: 红糖白糖。
0: 怎么还是这个？
1: 嘿，你待着没事干，拿手指头一蘸舔着玩多解闷
0: 儿。你说这玩意儿多脏啊，这个
1: 玩呗。
0: 饮料呢？
1: 红糖白糖。
0: 嗯，
1: 水，
0: 水，
1: 红糖水，白糖水，自己兑，想喝多甜喝多甜。
0: 呵，真能凑啊，
1: 这个。就在这时候啊，我二大爷缓缓地走上了喜台，为我们主持盛大的婚礼庆典。
0: 哦，他是主持人。
1: 那当往这一站，嘿，飒爽英姿。
0: 是啊。
1: 大家好。
0: 大家好。
1: 今天是4月5号，
0: 对，
1: 一个合家团圆的日子。
0: 那团圆嘛，那日子，这团圆嘛，这个啊，
1: 这吉祥话，
0: 吉祥话也不能这么说呀。
1: 现在是5时3刻，
0: 哎啊，
1: 不是那个，良辰吉时已到，
0: 哎，
1: 有请一对新人入场。
0: 入场吧。
1: 哎，我跟凤姐，我们俩这吧唧吧唧的走在红地毯上。
0: 哎，你先等会儿，怎么还吧唧吧唧的？
2: 脚垫新刷的，水还没干呢。
0: 呵，真要命啊，这玩意儿！哎呀，这婚结的啊，
1: 这玩意儿大爷还夸呢，
0: 还夸
1: 一对新人，
0: 嗯，
1: 脚踏实地，
0: 哼。
1: 一步一个脚印地向我们走来，
0: 对，脚垫没干的水沾鞋。他
1: 到了台上，王二大爷说了
0: 啊，宣布
1: 接下来，
0: 哎，
1: 有请一对新人的证婚人，
0: 谁呀？
1: 新郎的二大爷
0: 啊，就是他，
1: 都是我
0: 哦，
1: 为他们宣读结婚证书
0: 啊。那宣读吧，
1: 我宣布，
0: 嗯，
1: 一对新人的婚礼合法有效，
0: 嗯，
1: 他们的夫妻店有营业执照。
0: 什么词儿？这是不就是有结婚证吗？
1: 行，
0: 哎，
1: 感谢证婚人精彩的发言。
0: 我说，
1: 嗯，
0: 自己感谢自己啊，
2: 都这么说吧，都这么说
0: 啊。行，
1: 接下来，
0: 嗯，
1: 有请一对新人的主婚人，
0: 谁呀？
1: 新郎的二大爷，
0: 还是他，
1: 还是我
0: 啊？
1: 为大家致辞
0: 啊，快说吧。
1: 希望，
0: 嗯，
1: 他们
0: 小两口，
1: 在以后的日子里。好好的过日子，
0: 对，
1: 得过且过
0: 啊，
1: 别整用不着的。
0: 我牙抻着词儿，
1: 差不多到中了
0: 啊，行，
1: 感谢主婚人精彩的发言。
0: 行了，就甭感谢了啊，
1: 朋友们，
0: 哎，
1: 老话说得好，
0: 怎么说？
1: 千里姻缘一线牵，
0: 一线牵。
1: 接下来有请介绍人，都是红娘啊，
0: 哎。
1: 还是新郎的二大爷，
0: 哎，对，今儿没别人了啊，这回
1: 依然是我，
0: 哎，对，
1: 当初我看新娘这孩子不赖，我都给他弄家去了，没想到今儿个呢，
0: 嗯，
1: 还都成了，
0: 还成了吗？
1: 感谢介绍人，
0: 别感谢，吃差不多就得了，
1: 哎。朋友们，
0: 嗯，
1: 接下来有请双方父母的代表，
0: 新郎的二大爷，还是你？
2: 对
0: 什么对？对，
1: 那天他参加我婚礼去了，
0: 我没去啊。
1: 这个大伙儿花钱受累，
0: 嗯，
1: 辛苦受罪，在这里我衷心的感谢一下证婚人，
0: 嗯，
1: 主婚人，
0: 哎，
1: 感谢介绍人，
0: 感谢你一个人，
1: 哎，
0: 不用感谢别人啊。
1: 大伙儿花钱受累，
0: 嘿。
1: 这个操心受费，希望大伙儿吃好喝好，
0: 嗯，
1: 认真地品味。
0: 好吃饭吧！
1: 我宣布喜宴开餐。
0: 行，等会儿，字说错了。
1: 怎么？
0: 开餐，餐，
1: 摊，
0: 餐。
1: 我们这饭不摊没法餐，
0: 摊什么呀？
1: 煎饼。
0: 煎饼。
1: 哎，
0: 你结婚给大伙吃煎饼？
1: 哎呀，那你吃饱了不就得了吗？
0: 那不行啊！
1: 我们这煎饼，我二大爷说他有寓意。
0: 什么寓意？
1: 他说这称是圆的，
0: 哦，
1: 面是圆的，
0: 对，
1: 象征着我们团团圆圆、圆圆满满的。
0: 哦，
1: 是不是？
0: 哎，那要给你来两根油条，
1: 那就成双成对呗。
0: 刷点面酱，
1: 甜甜蜜蜜，
0: 撒点辣椒，
1: 有滋有味。
0: 来张薄菜，
1: 彻底粉碎
0: 呀！怎么还粉碎了？
1: 没想到我这煎饼一上啊，大伙儿啊，
0: 这个吃，
1: 这个骂街，
0: 骂呀，
1: 骂着街就走了，
0: 能不走吗？
1: 还别说，真有一人没走，
0: 谁呀？
1: 我那新娘她奶奶，
0: 嚯，
1: 拎着煎饼冲我就过来了，
0: 找你来了，
1: 孙子，
0: 哎，骂上了，
1: 你可真够孙子的，
0: 嘿，
1: 就是您这婚礼办的比当年我出嫁都省事啊，
0: 好，
1: 今儿你就这么糊弄我们孩子
0: 啊，
1: 以后还指不定怎么糊弄呢，
0: 对，
1: 孙子。走，跟奶奶回家
0: 啊，
1: 不跟他这儿结婚了。
0: 嘿，
1: 说着话，奶奶领着我的新娘可就走了呀。哎呦，我这心里这可着急呀，
0: 着急呀
1: 啊！
0: 该
1: 怎么？
0: 我告诉你，差不多。你让大伙儿听，就他这婚礼办的啊，好家伙，选个饭店叫大炒勺，还4月5号结婚呢。
1: 啊，我喜庆
0: 还喜庆呢你啊？婚礼上那个地毯拿脚垫拼。啤酒瓶当烛台，桌子上一袋红糖一袋白糖，你这穷对付啊，
1: 差不多。
0: 最可气的，你开餐给大伙吃煎饼啊，
1: 不是也能解饿？
0: 解饿不成，结婚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应该认认真真的。
1: 是
0: 你办什么事儿你都差不多啊，在座的好朋友像你行吗？
1: 啊，
0: 盖楼差不多，楼塌了，架桥桥塌了，钻井井塌了，开矿矿塌了，您结个婚呢，那新媳妇都归他了，
1: 这是
0: 归他奶奶了，知道吗？啊，
2: 那我怎么办？
0: 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你今天差不多，明天差不多，结果你是一事无成，你琢磨琢磨，你这么做，你对吗？
1: 对，你说的对，哎，你说的对，
2: 是。
1: 你能把我怎么着？
0: 哎，不是，怎么回事？
1: 不是我能把我怎么着啊？你说我该怎么着啊？
0: 你该怎么着怎么着？
1: 我还真没法招，
0: 没法招怎么办？
1: 我改，
0: 怎么改？
1: 好好改，
0: 好好怎么改？
1: 我从现在开始，
0: 哎，
1: 我对待生活要有严肃认真的态度，
0: 哎，
1: 对待工作要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0: 对，
1: 好好的为大伙变相。
0: 是，
1: 大伙喜欢听我就好好说，
0: 嗯，
1: 大伙想听多少段我就说多少段，
0: 哎，
1: 就算累死也当心甘情愿，绝不后悔。
0: 哎，对，
1: 知道吧？我从现在开始，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努力工作，发愤图强，用我的实际行动重新追回我的新娘，
0: 这就对了。
1: 我向大伙保证啊，
0: 哎，
1: 以后再结婚绝不请大伙吃煎饼了。
0: 哎，
1: 怎么我也搭两碗粥，
0: 还是差不多啊。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5: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4: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6: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4: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7: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8: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4: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9: 当起来。
10: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4: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2: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毛威涛。
13: 我是川剧演员沈铁梅。
14: 黄梅戏演员韩赛芬。
15: 贾宝玉的扮演者欧阳奋强。
16: 评剧演员刘秀荣。
17: 名家荟萃，
18: 品传世经典，
19: 百戏同台，赏梨园盛宴。
20: 河北卫视倾情打造
21: 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
22: 以曲寄相思，
23: 以戏赴佳期。
24: 值此良宵，愿天下有情人
25: 初见倾心如故，
26: 余生白首不复。
27: 爱在七夕，更在一朝一夕。
28: 8月19日晚8点，锁定河北卫视《中华友好戏》。
29: 中华友好戏，
30: 中华友好戏，
31: 唱响中国节。
32: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3: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2: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2: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5: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6: 夜战八方藏刀式，
7: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0: 站在舞台上，我们演员呢，
11: 啊，
10: 还得说普通话
11: 啊，就是北京话。
10: 啊，
11: 这对
10: 不不不，
11: 干嘛呀？
10: 拿起嘴就什么叫北京、啊？北京话是北京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有区别不一样啊。
11: 这有什么不一样？
10: 当然不一样了。
11: 那您说说行吗？
10: 您看这个普通话呀，
11: 嗯，
10: 是以北方语言为基础，北京音为标准形成的。
11: 啊，
10: 您说那个北京话好多的方言土语，外省市的朋友听不懂。
11: 我这样
10: 啊，
11: 您举个例子行不行？
10: 举个例子，
11: 举个例子，
10: 嗯，
11: 是吧？随便找点什么东西都行、
10: 哎、
11: 啊。
10: 大家注意啊，
11: 啊，注意什么呢？
10: 就拿您这个东西来说，
11: 哎，您先找，
10: 这个东西，
11: 您先把手先放下啊。
10: 怎么了？
11: 这叫这个东西是吗？
10: 哦，不是不是，就拿这个西东来说啊。
11: 不是这问题，
10: 怎么说？
11: 这个部位。
10: 你甭跟我矫情，你这个部位，我问问你
11: 啊，
10: 就这个部位叫什么，你知道吗？
11: 当然知道了，
10: 这叫什么呀？
11: 脑袋，
10: 对，脑袋，
11: 你说就有共鸣啊。
10: 等会儿，等会儿
11: 啊，
10: 叫什么？你再说一遍，
11: 脑袋。
10: 各位，您瞧这作死的表情，
11: 作死干什么？
10: 你往里站，
11: 脑袋，脑袋，是那样。
10: 哦，脑袋。
11: 对了，
10: 这么说你这个脑子。让逮
11: 哎，不让就逮漏了。
10: 那什么叫脑逮呢？
11: 那不大伙儿平常都这么说吗？
10: 谁这么说话、啊？
11: 脑袋瓜
10: 豁，
11: 是不是？脑袋瓢
10: 行了，行了，
11: 脑袋糊。
10: 咦，
11: 这么叫牵驴来了？
10: 还拦不住你了？
11: 怎么了？我说的？
10: 您说这话呀、啊，都是北京土话。
11: 哦，我这是土语。
10: 对，普通话这个部位就一个字，
11: 什么字儿？
10: 头。
11: 哎，真是说头都明白，
10: 必须得说头啊。
11: 哦，是吗？
10: 比方说您吧，
11: 啊，
10: 没事上这个理发店理发去，
11: 啊，
10: 一进门人一瞧，
11: 嗯，
10: 哟，徐老您来了，
11: 对，
10: 甭问了，啊、您推头吧，
11: 哎，
10: 您是来一个分头呢，还是来一个背头呢，还是来一个小平头呢？
11: 哎、好，是
10: 听得明白，
11: 还真是。
10: 照你那么说行吗？
11: 你照我那么说一样，
10: 一样，
11: 那可不嘛。
10: 你一进门人一瞧，
11: 嗯，
10: 哎呦。徐老师您来了、
11: 哎、
10: 甭问了您推脑袋瓜
11: 哎推
10: 您是来一个分脑袋瓜呢还是来一个背脑袋瓜呢还是来一个小平脑袋瓜呢
11: 听着都讨厌
10: 有这么说话的吗
11: 还真不合适
10: 不好听
11: 哦对对对
10: 啊北京话头叫脑袋
11: 啊
10: 脚也不叫脚啊
11: 脚叫什么呢
10: 脚吧鸭子
11: 哎就脚吧鸭子
10: 是脚吧鸭子
11: 哦
10: 啊跑也不叫跑
11: 那是
10: 撒鸭子
11: 哎撒鸭子怎么还撒鸭子？
10: 就是把脚的鸭子给撒出去了。
11: 哎、这怎么解释？
10: 走也不要走，
11: 那叫
10: 颠儿。
11: 哦，颠儿了。
10: 哎，我颠儿了。
11: 哦，我走了。
10: 就我走了。
11: 嗯
10: 啊，下雨不叫下雨，
11: 那叫
10: 掉点儿。
11: 哦
10: 啊，日落不叫日落，
11: 叫什么？
10: 擦黑儿。
11: 哎，
10: 还有一句老北京话最有意思
11: 啊，哪句呀、啊？
10: 就是两个老北京一见面啊，
11: 啊，
10: 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吵起来了。
11: 嗯，
10: 谁也不服谁。
11: 啊，
10: 什么？
11: 嗯，
10: 就你
11: 啊，
10: 老喽。
11: 个别人爱说这话，
10: 您看这意思
11: 啊，
10: 一拍胸脯，单挑大拇哥，
11: 嘿，
10: 老了，
11: 嗯，
10: 谁也不服，就我最牛，
11: 哎，较劲呢、啊，
10: 老了什么意思呢？
11: 哎， 什么意思？
10: 姥姥
11: 啊，
10: 就是外祖母。
11: 哎，这我们都明白，
10: 但是没这么说的呀。
11: 怎么说呀？
10: 什么？
11: 嗯，
10: 叫你
11: 啊，
10: 外祖母。
11: 那还叫什么劲呢？
10: 不好听啊。
11: 确实差多了。
10: 另外啊，
11: 啊，
10: 这个北京话还有一个特点。
11: 哎，还有什么特点？
10: 啰嗦。
11: 北京话还啰嗦？
10: 啰嗦
11: 是吗？
10: 一句北京话要说出来呀，
11: 嗯，
10: 前头跟你家没用的词儿
11: 都加什么呀？
10: 啊，什么语气词呀、感叹词呀、啰里吧嗦一大套，全都是累赘，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
11: 哎，这您能给我们学学吗？
10: 比方说吧，
11: 啊
10: 啊，这个兄弟两个人。

0: 哦，哥俩
1: 住了一个大院子里，
0: 哦，
1: 一个呢住东屋，嗯，一个住西屋。
0: 哎，
1: 到了晚上，夜深人静，都睡着觉了。
0: 嗯，
1: 就这时候，那屋那个房门一响，
0: 嗯，
1: 这屋呢发觉一问他，这两个人一问一答。这个形式啊很简单，
0: 是啊，
1: 但是您要说这个北京话就特别的啰嗦。
0: 哎，那您学学怎么样？
1: 给您学学啊，
0: 听听，
1: 注意啊，
0: 嗯，
1: 夜深人静，
0: 哦，
1: 万籁俱寂，
0: 是
1: 非常安静
0: 啊，
1: 哦。就在这个时候，
0: 嗯，
1: 那屋那个房门呐，
0: 啊，
1: 咣当，
0: 哎呦我去，
1: 一响，
0: 哦，这么大声呢
1: 啊！这屋呢，发觉一问他，
0: 嗯，
1: 您注意啊，
0: 您学学，
1: 哟呵。
0: 哎，你先等会儿，
1: 嗯，
0: 咱先不说您这行为啊，
1: 老北京都这样，
0: 老北京也没有全这样
1: 啊，
0: 就在屋里头，
1: 屋里
0: 他这呀呵，干嘛呀？来一嗓子，
1: 先来一感叹词啊，
0: 哦，有个感慨，
1: 这就开始了。
0: 那您学学，
1: 您注意啊，
0: 您听听，
1: 哟呵，我说那屋咣当一下子门一响，那黑更半夜的，这是谁出来了？一声不言语，怪吓唬人的。我说你这个黑，这边一听。赶紧还得回答他，
0: 怎么说呀？
1: 哎，那什么哥哥是我呀，我呀出来撒泡尿，没有外人，您甭害怕，您歇着您的吧，您的。
0: 哦，
1: 这边一听是他，还得关照两句。
0: 嗯，
1: 哎呦，那什么是你呀？这黑更半夜的，可要多穿点衣服，要不然明天准感冒发烧，上医院打个针多疼得慌啊。
0: 嗯，
1: 那什么哥哥，我这披着衣服呢，撒完尿马上我就回去，要没有什么事儿啊，咱明儿见吧，咱们那个黑。
0: 哎，多少字儿？
1: 够好几百字了，
0: 还真是。
1: 你要换成这个普通话说呀，
0: 嗯，
1: 同时这四句
0: 怎么样？
1: 16个字就解决了。
0: 哎，16，哦，4个字你，
1: 它简单呀。
0: 那怎么说呀？
1: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
0: 啊，
1: 这是谁呀？这是我呀。你干嘛去？我去小便。
0: 这还美什么呀？
1: 不是美，证明我会说普通话。
0: 您这么一说，确实简单不少。
1: 哎，还有比这简单的呢？哎，
0: 哪儿的话呀？
1: 山东话。
0: 山东话多少字啊？
1: 12个字就解决了。
0: 12，哦，3个字一句
1: 啊？
0: 那怎么说呀？
1: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
0: 啊，
1: 这是谁？这是我，向哪儿去？香电所。
0: 哎，又省事了。
1: 还有比这省事呢？
0: 哪儿的话？
1: 上海话。
0: 上海话多少字啊？
1: 8个字就解决了。
0: 哎，2个字一句
1: 啊？
0: 那怎么说呀？
1: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三娘，我娘，三天，三四。
0: 更容易了。
1: 还有比这容易的呢？
0: 哪儿的话？
1: 河南话。
0: 河南话多少字？
1: 4个字就解决了。
0: 哎，一字一句
1: 啊？
0: 怎么说呀？
1: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谁哪抓牛？
0: 哎呀，您还真有点研究
1: 啊！不敢说研究，咱们国家嘛，
0: 嗯，
1: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0: 那是
1: 一地方啊，有一地方的语言，
0: 哎，
1: 而且一地方呢，还有一地方的艺术，
0: 哎，各不相同嘛。
1: 你就拿咱们北京来说吧，
0: 啊，北京有什么？
1: 咱们北京就有很多的土特产，
0: 介绍介绍
1: 啊，介绍介绍，
0: 有什么呢？
1: 焦圈，
0: 哎，焦，
1: 哎，窝窝，
0: 不是，
1: 驴打滚，哎，
0: 刘老师，
1: 豆汁儿，
0: 饿了，
1: 还有
0: 别，还有，哎，
1: 啊，
0: 艺术。
1: 艺术，
0: 先说艺术
1: 啊，哦，艺术也有。
0: 先说艺术，
1: 艺术说一个你可能不知道的吧。
0: 啊，
1: 北京的土特产的艺术，啊，
0: 什么呢？
1: 相声。
0: 对，
1: 这你知道吗？
0: 我能不知道？我这不知道，咱俩这干嘛呢？
1: 还真知道。像还有啊，
0: 啊，
1: 你像什么单弦插曲
0: 啊？这是北京的。
1: 北京的评书
0: 有，
1: 北京琴书
0: 有，
1: 京韵大鼓
0: 有，
1: 北京曲剧
0: 有，
1: 还有咱们的国粹
0: 什么呢？
1: 麻将，
0: 哎，
1: 都是在北京这个地方。
0: 您这跳跃性太强了，
1: 不是国粹，我记得有个麻将，
0: 国粹艺术
1: 啊，
0: 京剧，
1: 京剧
0: 对不对？
1: 哎，我就特别喜欢这个京剧，
0: 啊，哦，您还爱听这个？
1: 哎呦，有意思
0: 是吗？
1: 京班大戏，
0: 对，
1: 听的就是京腔、京韵、京字、京白，
0: 那没错啊。
1: 而且我研究过，
0: 嗯，
1: 这个京剧里的剧中人呢，
0: 啊，
1: 甭管他的家乡住处是哪儿的，
0: 嗯，
1: 他说出话来、念出白来，都是京韵、京白。
0: 哎，这你能在？举个例子说说吗？
1: 比方说有这么一出传统剧目，
0: 什么呢？
1: 空城计。
0: 哦，三国的戏。
1: 哎，你看诸葛亮一出来一念白，
0: 嗯，
1: 到韵白就特别好听。
0: 哎，您学学我们听听。
1: 给您学学。
0: 来来，
1: 好过大胆的马苏伯，临行之时山人怎样制服于你，叫你靠山紧水安营扎寨，怎么不听山人之言，偏偏在这山顶扎营，唯恐这街亭难得保。
0: 嗯，好。
2: 面白吗？啊，
3: 就这味儿。
2: 但是人家诸葛亮不是北京人，哎，
0: 啊，那他是哪儿人呢？
2: 山东人。
0: 哦，祖籍是山东。
2: 哎，这个山东人说话什么味儿呢？
0: 您学去。
2: 两个山东人一见面一聊天，嗯，哎，我说三哥，你上哪儿去呀？哎，我上我边儿。哦，你上我边儿干什么去呀？哎，我上我边那个地界去找个人。哦，你要没事咱们一道去找吧。
0: 哦，这味儿，
2: 哎，就这味儿。啊，哦，但是诸葛亮在这个剧中啊，嗯，不能说山东话。
0: 为什么呢？
2: 和你不是诸葛亮都不是，诸葛亮啊，三军司命汉丞相啊，
0: 知道
2: 被封为五香肉啊，
0: 五香侯啊，没有肉这里。
2: 五香什么？
0: 五香侯。
2: 五香侯啊！啊，
0: 是是是，
2: 人在剧。
0: 我明白您这意思啊，人家是大官儿。
2: 是啊，
0: 说这个家乡话不合适。哎，我认为不是。
2: 为什么呢？
0: 他该是哪儿的人，说哪儿的话一样演。
2: 你那意思啊？诸葛亮，嗯，做大仗，
0: 对，
2: 拿起令箭一派将，啊，说山东话，
0: 那未尝不可呀。
2: 来回试试
0: 可以啊，
2: 是山东话。我说马苏呢？哎，这个马苏上那个地壳去了？
0: 找马苏呢。
2: 哎，这个马苏听令，马苏一过来，啊，死！叫你去这时候接听你可敢去呀？哎，丞相你说什么不就这时候接听吗？小意思没大过去告诉你什么叫急，我的就请好吧。哎，马苏我跟你说，这个接听虽小关系重大，接听要是一丢咱们大家全都玩完了。有这么说话的吗？
0: 那么你说确实不好听。
2: 不好听。哎，甭管是山东人山西人说话呀，都是京韵京白。哎，
0: 那这京剧里有山西人吗？
2: 也有啊。
0: 谁呢？
2: 关羽
0: 啊，也是三国人物。
2: 哎，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
0: 哦，山西解良。
2: 有一出戏叫《古城会》啊，这个关羽啊一出场，嗯，手里边拿着一把大扇子，
0: 是，
2: 一唱这梅花板啊，吹腔啊，气势磅礴。
0: 哎呦，那太好了，
2: 就把
0: 您再学这吹腔，我们听听。
2: 给您学两句，
0: 您来来，
2: 您注意啊，马童日夜打

0: 您这照相抓紧时间了，
1: 怎么赶紧收了吧？没人给您照相。
0: 您念白也是啊，
1: 念白呢，
0: 铿锵有力。
1: 学学，
0: 您注意了，马桶太倒北马，
1: 哎，得有这气势。
0: 但是人家这个山形人说话呀，没那么有劲儿。
1: 那山形人说话什么味儿？
0: 软不溜丢那么好听。
1: 您给学学。
0: 哎，我说老王，您上哪儿了？最近工作很忙吧？有没有什么事能我家去吃饭吧？
1: 哦、这味儿，
0: 这味儿的。
1: 哦。
0: 但是人家关羽关老爷在剧中不能说山西话，
1: 啊，这又不成。
0: 不行啊，好家伙，忠义千秋，亘古一人
1: 呢。明白了，可以了，不用说了，又是了不起。
0: 对呀、
1: 我觉得这出戏说家乡话最合适。
0: 为什么呢？
1: 你琢磨呀，一个关羽，一个马童，
0: 哎，
1: 两个人说家乡话显得多亲呢，
0: 亲热。
1: 哎，对呀，
0: 来回试试，
1: 行行，
0: 说山西话，
1: 嗯，
0: 您注意
1: 啊。
0: 马桶太倒带马，咱们一道去吃饭吧。
1: 这是老爷，
0: 这是姥姥啊，
1: 哎，真是不合适。
0: 这是咱们的京剧，
1: 没错。
0: 咱们国家还有很多的地方戏，
1: 哎，地方有什么？
0: 山东有吕剧，
1: 哎，有。
0: 四川有川剧，
1: 有。
0: 河南有豫剧，
1: 没错。
0: 到了上海还有沪剧，
1: 对呀。
0: 哎，你就拿这个沪剧来说吧，
1: 啊，
0: 演唱沪剧必须用上海的方言来演唱，
1: 哦，得用上海话唱。
0: 对，你要是不懂上海话呀，欣赏不了这个沪剧。
1: 哎，那您学两句怎么样？
0: 唱两句
1: 啊？对呀、

0: 空起来恰早喂，
1: 你唱的还真好听，
0: 这什么意思呢？
1: 哎，这我哪懂啊？
0: 还是因为你不懂这个上海话
1: 啊？是，
0: 其实很简单
1: 啊。怎么呢？
0: 只要闹清楚两个词儿，这一段你就完全明白了。
1: 哟，那这头一个词儿是
0: 吃饭，
1: 这上海话。

0: 啊，怎么说呢？
1: 哎，上海话吃饭不叫吃饭，
0: 那叫
1: 掐尾。
0: 哦，叫掐尾。
1: 掐尾。
0: 哦，这是吃饭。
1: 哎，
0: 还有一个词儿呢，
1: 就是睡觉。
0: 这上海话怎么说呀？
1: 恐高。
0: 哦，睡觉叫恐高。
1: 对，
0: 那得睡地铺。
1: 睡地铺没恐高啊？
0: 你不恐高吗？
1: 恐就是困觉的意思。
0: 哦，这也是方言。
1: 对，这两个词闹明白了
0: 啊，
1: 这一段你就完全掌握了。
0: 哦，这就能听明白了。
1: 当然了。
0: 那您再来一回子。
1: 你这样吧，我再唱一遍
0: 啊，
1: 你也给朋友们翻译翻译。
0: 那我试试。
1: 好不好？
0: 行啊。
1: 那来了啊。
0: 来一回。
1: 七呀八早喂恰中喂。
0: 哦，吃罢早饭吃午饭。
1: 恰八中喂恰一呀啊喂。
0: 吃罢午饭吃晚饭。
1: 恰罢呀啊喂恐高在。
0: 吃罢晚饭就睡觉。
1: 呀高空起来恰早喂。
0: 哦，一觉醒来吃早。您这出戏叫
1: 饭桶的一天啊。
0: 别学了。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5: 清晨起床拥抱太阳，我要当大侠，我有梦想。
6: 出去
5: 出去出去。
6: 回来
5: 回来回来。
6: 等会儿等会儿，吃多了撑的是吗？
5: 就是我有梦想。
6: 您梦想就当大侠呀？
5: 对。
6: 哎呀，
5: 大侠好啊。
6: 那又怎么好呢？
5: 能挥金丝兔
6: 啊，
5: 美女相伴，行侠仗义，浪荡江湖。
6: 看着是挺浪的。
5: 嗯，
6: 你当得了大侠吗？
5: 当得了，当得了。
6: 怎么当啊？
5: 进深山老林。
6: 哎，伐木去。
5: 伐木干嘛呀？
6: 深山老林怎么当大侠呀？
5: 没看过武侠片吗？
6: 嗯，
5: 要想成为大侠就得进深山老林。
6: 哦，
5: 你去里面，
6: 嗯，
5: 要么你遇见一位世外高人，
6: 嗯，
5: 要么你找到一本武林秘籍。
6: 那你是？
5: 我掉坑里了。
6: 你
5: 我醒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啊，
6: 怎么着？
5: 我这两根头发
6: 哦，
5: 哪儿漂白了。
6: 那你是掉到涛尼老师的坑里了？
5: 我还掉到开老师的坑里了呢。
6: 废话，碰上个做头发的在这儿，
5: 我纳闷，漂我头发干嘛呀？
6: 他说呢，
5: 我低头一看，
6: 怎么着？
5: 衣服也给我换，
6: 衣服换了，
5: 这什么意思？
6: 我看看身上丢没丢东西呀？
5: 还好，还好，还好，
6: 那就行，那就行。
5: 丢了条胳膊，
6: 那不，丢了个胳膊，
5: 纳闷，这个托尼老师，你给我漂完头发，你拿我胳膊干嘛呢？
6: 淘了鸟时有这么无聊吗？
5: 哎，我正想呢，后面有人踢我。
6: 还踢你？
5: 肯定是托尼老师给我还胳膊来了。
6: 哟，
5: 托尼老师，
6: 看见什么了？这是
5: 后面站了个雕。
6: 哎，嗯，
5: 雕，灰色的羽毛，
6: 嗯，
5: 挥着两个大翅膀，
6: 嗯，咕嚓咕嚓咕嚓。别咕嚓，不，这怎么意思？这是，
5: 我就纳闷
6: 啊。
5: 我那个，你谁呀？
6: 你还跟雕聊天呢？
5: 干啥呀？
6: 哎，
5: 睡蒙圈了。
6: 雕会说话。
5: 我是雕啊，我谁呀？你见我这么大个的鸡呀？
6: 雕怎么说话了？这是，
5: 那我是谁呀？
6: 重点是你，
5: 你杨过呀？你是谁呀？
6: 哎呀，
5: 啊，
6: 这你杨过了？
5: 我是那个
6: 神雕大侠。
5: 我是大侠了。
6: 嚯，您现在成大侠了呀？
5: 哎呀，我有武功，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6: 那我倒想知道您想干嘛呢？
5: 我想先洗个澡呢。
6: 你先等会儿。当大侠想洗个澡，
5: 我先感受一下。
6: 感受什么呀？
5: 我杨过，我一个胳膊是怎么搓的澡？哦，
6: 就这智商还当大侠？
5: 嗯，
6: 那不有雕吗？
5: 那多疼啊！
6: 那多……
5: 那谁告诉你是雕拿嘴在这给你叨了？说他爪子挠。

0: 知道吗？
1: 没钱了就是没钱了。
0: 刁兄，
1: 干嘛呀？
0: 我们去创业吧。
1: 哎，哎呀，你还创业呢？
0: 我们俩创业
1: 能干什么呀？
0: 干的多了，
1: 我听听，
0: 顺雕快递，雕雕专车，
1: 嗯，
0: 共享大雕。
1: 哎呀，
0: 雕了吗？
1: 你雕了吗？你别介，俩人合伙干吧，
0: 合伙干，
1: 合伙吧。
0: 雕兄，
1: 干嘛呀？
0: 基于你是个东北人，
1: 哎，
0: 咱俩开个烧烤店吧。
1: 哎，
0: 怎么样，
2: 罗老师？
0: 嗯，不，杨大侠
2: 怎么了？
0: 杨大侠，
2: 肉呢？
0: 雕肉串啊，特色，
1: 刚认识就烤了吗？
0: 不太合适是吗？
1: 废话吗？这不是，
0: 那改，我们改鸡肉串。
1: 那鸡呢？
0: 让雕去雕啊，雕把鸡雕过来，雕成鸡肉串，拿串、
1: 哎、
0: 爪子就穿串，
1: 呀呵，
0: 还能扇风这翅膀。
1: 不是，那你这一个胳膊你能干嘛呀？
0: 我撒料啊。
1: 你撒料？
0: 哎，刷油，刷的必须是好油。
1: 行，就别糟践好油了。这深山老林烤完了卖给谁去呀？这能挣钱吗？这个
0: 赚不着钱的。
1: 废话呀，这考虑后边那个。
0: 后边就是我不能挥金丝土了。
1: 你可以美女相伴呢。
0: 对
1: 对，
0: 我可以美女相伴。
1: 那可不，
0: 我得去找我的姑姑
1: 啊，找小龙女。
0: 姑姑长得又好看。
1: 那当然，
0: 美若天仙。
1: 嗯，
0: 像天仙下凡一样。
1: 没错
0: 啊，雕兄。
1: 哎，
0: 我们去找我的姑姑。
1: 还得骑着雕。
0: 这下来。
1: 哎，这怎么又下来了？
0: 我得把我这桶油拿上。
1: 哎，这呵，
0: 再骑上我的烤肉串。
1: 哎，把串撂下。
0: 嗯，
1: 拿串干嘛呢？
0: 串好啊，
1: 我得送我的姑姑，
0: 先包他的年夜饭去。
1: 行了，你行了，你得赶紧撂下，赶紧去。
0: 说时迟，那时快，
1: 哦呦，
0: 就来到了终南山，活死人墓，
1: 总算是到了。
0: 下了雕，
1: 哎，
0: 咱里面出来个女的，
1: 来人了，
0: 干啥呀？干啥呀？
1: 找人吗？这不是
0: 找谁呀？
1: 找小龙女儿，
0: 我
1: 啊，
0: 小龙女，
1: 你会是小龙女，
0: 外号小龙女，
1: 本名
0: 龙淑芬。
1: 哎。谢了，这
0: 聊会天吧。
1: 哎，聊吧。
0: 反正你看，顾儿，
1: 哎，
0: 既然你是来找我的，
1: 是
0: 时候也不早了。
1: 哎，对，
0: 你也饿了吧？
1: 啊，
0: 咱俩结婚呗。
1: 行，这、嗯、太直接了吧？
0: 对呀，我想的是我也是。
1: 不对呀，
0: 我怎么能跟他结婚呢？
1: 得赶紧走啊！
0: 跟他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1: 哎，
0: 骑上小路就跑。
1: 您这直接进坟墓了。
0: 美女相伴是不可能了。
1: 那怎么办呀、啊？
0: 只能行侠仗义，让荡江湖。
1: 哎呵，
0: 骑着我的雕飞到九霄门外，
1: 可了不得了。
0: 我踩到云朵上，
1: 嗯，
0: 射雕阳公塞外奔行，
1: 多好，
0: 急高过一下。
1: 哎，这还这雕怎么还急了呢？
0: 骑着我唱色雕的歌。
1: 那确实不老合适的。
0: 不好意思，教授，我有点忘记了。
1: 哎，
0: 就我想问个问题。
1: 问什么？
0: 我们现在去哪儿呢？
1: 哎，我没准谱啊。
0: 要不我们去南京吧？
1: 哎，去江苏，
0: 算了。我们去南昌吧。
1: 江西了又。
0: 算了，我们去南极吧。
1: 哎，那就冻死了。他飞得过去吗？
0: 那去哪儿？
1: 去襄阳。
0: 去襄阳干嘛？
1: 你不行侠仗义吗？湖北襄阳城，你得跟金轮法王干去呀。
0: 哦，
1: 哎，
0: 我骑着神雕，
1: 对，
0: 拥抱太阳。
1: 哎呀，
0: 我有梦想，
1: 我
0: 大战军人法王。
1: 好，
0: 骑着神雕，
1: 哎，
0: 我去襄阳，
1: 去吧，
0: 到了，
1: 到。刹车这么灵吗？
0: 暗落雕头，
1: 哎，
0: 我就到了襄阳。
1: 暗落雕头啊！
0: 一抬头我就发现，
1: 哦，
0: 金轮法王已经攻城了。
1: 哎呦，千钧一发之际，
0: 骑上神雕，我就拔出了我的玄铁重剑。
1: 好啊。
0: 雕兄，怎么着？哪一个是金轮法王？
1: 就是那不认识啊！啊，
0: 谁呀？
1: 我
0: 说出来，我弄死他！
1: 你等会儿，弄俩轮那个，
0: 弄俩轮那个
1: 啊，
0: 就是踩着俩轮呲呲冒火的那个，是不是？
1: 那是哪吒，
0: 哪吒也干他！
1: 逮谁干谁呀？
0: 弄谁呀？
1: 手里拿着俩轮那个，
0: 手里拿着俩轮那个，
1: 对呀，
0: 还以为他是个修摩托车的呢。好，你个金轮法王！今天我要跟你大战300回合。
1: 说对，
0: 带
1: 哎
0: 带
1: 哎，
0: 儿子
1: 哎，
0: 不是
1: 啥意思你呀、啊？
0: 你误会了，不是
1: 我怎么了？我这是
0: 金轮法王带着他的儿子小贺伦，
1: 哎，
0: 两个人呀、
1: 啊，小贺伦
0: 啊，
1: 狼和炎也不行啊，
0: 你们俩都给我出去。
1: 对呀、啊，
0: 就留下金轮法王，
1: 就他了。
0: 金轮法王，
1: 哎，
0: 你举起双手，你饶我不死。
1: 哎，你怎么？他举起双手饶你不死，这
0: 我举起。

0: 手你让我不撕。
1: 你有双手吗？
0: 我举起单手你让我不撕。
1: 别饶谁了，干他吧，
0: 干他。挥镖前去，众人法王双轮向上一撒，我的玄铁重剑向上一扛，就听嘡啷一声，
1: 轮飞了，
0: 剑折了，
1: 剑还使劲了呀？
0: 没有关系，
1: 怎么着？
0: 我这个剑里藏着一把保兵刃。
1: 您这一说我就知道了。水浒传里边有这么一个章节，拼命三郎石秀人家使扁担，这扁担里边嵌了一杆花枪，
0: 我这剑里嵌了一把扁担，
1: 那没用啊，
0: 我扁他。
1: 哎呀，扁担都扔了，兵刃呢？
0: 没关系，我腰中还有把君子剑，苍啷啷凑出君子剑，我向上一飘，就看血光迸现，鲜血横流，斗大的脑袋满地的乱滚。
1: 你把金轮法王宰了，
0: 我把雕杀了。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9: 你这嘚不嘚，嘚不嘚，这干嘛呢？
10: 什么叫嘚不嘚呀？我们这是相声，听相声的不白听啊，有好处。
9: 听个相声嘛，能有什么好处啊？听相声，
10: 好比说，您心里头要是有不痛快了，
9: 是
10: 没地方排遣，您往这一坐，听上两段相声，哈哈这么一乐，当时心里就痛快了。
9: 啊、哦，您这个意思我明白了，
10: 明白了，
9: 就是说这个听相声嘛，
10: 哎，
9: 能使人痛快，
10: 没错。
9: 你看你早说呀，
10: 怎么了？
9: 像我这儿的人
10: 啊、
9: 就得多听相声。
10: 干嘛还多听呢？
9: 干嘛多听
10: 啊？
9: 因为我老不痛快。
10: 不，
9: 老不痛快。
10: 你因为什么不痛快？
9: 他们老气我。
10: 谁气您了？
9: 气我的人太多了
10: 啊！
9: 头发都给我气稀了。
10: 哦，这头发是气稀的。
9: 老那么气我。
10: 好家伙，
9: 就上礼拜天
10: 啊，
9: 我一人正在路上走着呢，一抬头，前面围着一堆人。人群当中有俩小伙子，红着脖子瞪着眼，
10: 嚯，
9: 嘴里边骂骂咧咧，
10: 这是要吵架呀！
9: 我一打听
10: 啊，
9: 感情这俩人就因为点蹬鞋踩袜子的事，
10: 哎，
9: 张嘴就骂街，
10: 哪至于？
9: 你说说
10: 啊，
9: 挺大一小伙子，
10: 是
9: 周围这么些人看着
10: 啊，
9: 根本就不知道寒碜好瞧，
10: 不嫌害臊，
9: 当时给我气的
10: 啊！
9: 行了，别吵了，
10: 是，
9: 吵什么呀？
10: 就是，
9: 吵架能解决问题吗？
10: 这是明白人。
9: 你们倒是打呀，
10: 啊，
9: 打呀，啊，都跟好用啊！
10: 你先等会儿，等会儿，行了，行了，可以了
9: 啊！
10: 你怎么撺掇人家打架呀？
9: 要不然呢？
10: 你给他们说和多好啊！
9: 哦，我给他们说和
10: 啊！
9: 那我上哪个地方看热闹去？
10: 哦，你就看这种热闹。
9: 你琢磨呀，我一挑唆，他们一动手，一会儿打得头破血流，那多有意思呀！那
10: 这什么人呢？这是，我说。你就这么挑唆，大伙儿围观群众就这么干看着，
9: 干看着就好了
10: 啊！
9: 出来挡横的，
10: 挡横的
9: 有一老头儿
10: 啊，
9: 也不知道打什么地方钻出来的。行了，都别围观了。你们几个把那个道给人家让开。
10: 哎，
9: 干嘛呢？这是，我说你们俩也是，为这么点的事儿，值当动手的吗？
10: 哎，
9: 啊，咱们呢，别围观，别拱火。啊。那不能跟有些人似的，
10: 有些人
9: 看热闹他不嫌事大。
10: 嘿嘿，
9: 你听出来了吗？
10: 听出什么来了？
9: 听出来了吗？
10: 啊，
9: 这个老头他是在讽刺我呀。
10: 什么？
9: 这个老头他讽刺我。
10: 他讽刺你？
9: 讽刺我。
10: 那他有没有黑头你？
9: 叫黑头什么叫？
10: 那什么叫讽刺呢？
9: 你这么大人，你讽刺不明白
10: 啊？
9: 讽刺嘛，哎呀，
10: 什么讽刺？
9: 就是含沙射影
10: 啊，
9: 指桑骂槐，他那么说我讽刺他，
10: 那叫讽刺，
9: 叫什么？
10: 讽刺，
9: 他刺我就不行，
10: 又不是个马蜂，人刺你干什么呀？
9: 哦，我挺身而出，让你们大伙儿们不花钱就能看热闹，你们不感谢我就算了，反而倒打一耙。哎，你说说，现在的人怎么这么不知好歹呢？就
10: 您还说人家不知好歹呢？我劝您别搅和了，你呀，赶紧走吧。
9: 走就走
10: 啊。

0: 我还不惜的在这个地方待了
1: 哟。
0: 我上那边转转去
1: 啊，那边清静。
0: 不是
1: 啊，
0: 那边着火了，比这个刺激。
1: 又看着火去了你？
0: 看着就好了
1: 啊。
0: 打我到那边一瞧，就冒了点烟，火没着起来，你说气人不气人？
1: 不是，你这心态可不对啊。
0: 嗯，
1: 火没着起来那是好事儿。
0: 好事儿啊，你没着啊？
1: 啊，
0: 我点着吧。
1: 哇，你要干什么？
0: 我能干嘛呀？抽根烟消消火啊。
1: 吓我一跳。
0: 点着一根烟
1: 啊。好家，您瞧这做派。不是，咱抽点那带过滤水的行不行？
0: 我这正抽着呢
1: 啊。
0: 过来消防员。
1: 嗯，
0: 先生，把烟掐了。
1: 哎，掐了
0: 压了。
1: 嗯，
0: 凭什么呀？
1: 什么叫凭什么呀？
0: 凭什么呀？
1: 你离现场那么近，人这是避免二次火灾。
0: 得
1: 啊，
0: 你让我掐我就掐。
1: 哎，
0: 你掐了不完了吗？
1: 就是，
0: 省得一会儿你拿你那个破水枪你再滋我。你
1: 就这一嘴的闲话。
0: 掐了不完了吗？
1: 哎，掐了，
0: 把这烟头拿过来
1: 啊，
0: 往地上一扔。
1: 嗯，
0: 走。
1: 哎，你等会儿
0: 啊，
1: 这烟头拿过来扔地上就拿脚踩呀？
0: 我见天这样，
1: 这样可不好。
0: 是不怎么好
1: 啊？
0: 这不上回游泳吗？
1: 嗯，
0: 把脚给烫了。
1: 哎，那你还踩它？
0: 这不习惯了吗？是不是？
1: 这不是什么好习惯。
0: 我这正踩着呢。
1: 嗯，
0: 又过来一扫大街的。哎，小伙子，那个烟头你别往地上扔啊！
1: 是啊，
0: 是什么事啊？这不是我非要往地上扔啊？
1: 那是。
0: 是这个烟头它非往地上掉啊？
1: 嗯，
0: 这不是我的问题呀、啊。
1: 谁的问题？
0: 地球的问题。
1: 地球？
0: 地球？
1: 啊？
0: 重力
1: 什么重力？
0: 重力，你不重力
1: 啊？
0: 重力的方向总是垂直向下的。重力的表达式是 g 等于物体的质量乘以重力加速度。我这正给扫大街上课呢，
1: 还给人家上课呢。
0: 我刚看热闹，那个老头又来了
1: 啊！
0: 哎呦，小伙子，你还挺忙呀，你还、
1: 嗯、
0: 啊？刚在那边搅和完，又上这边矫情来了。
1: 你看让人瞧见了不是？
0: 啊。那个烟头你别往地上扔啊！
1: 啊，
0: 你也扔，我也扔，那地上多脏啊！
1: 就是那多脏啊！
0: 脏啊！脏就对了，
1: 脏怎么倒对了？
0: 地上不脏，清洁工扫什么呀？
1: 嗯，
0: 清洁工不扫地，他们吃什么呀？咱们这是支持他们的工作，怕他们的闲着。
1: 你这纯属都是歪理呀！
0: 哦，说完这话，他把这烟头捡起来，往垃圾桶里边一扔，扭身走了。
1: 老大爷做的对呀！
0: 哎。你说说我，溜达一早上，惹一肚子气。
1: 依我看呀，这气都是你自己找的。
0: 那不行
1: 啊，
0: 我得痛快痛快。
1: 这怎么痛快呀？
0: 咱们有主意呀。
1: 什么主意？
0: 说着话，伸手拦了辆出租车。
1: 啊，
0: 师傅，走不？走啊。
1: 嗯，
0: 真走啊？真走啊？那你走吧。
1: 啊？你不打车呀？
0: 吃饱撑的，我打什么车呀？你咱们就为痛快痛快吗？
1: 你痛快你就拿人家开玩笑。
0: 你还别说，这个司机师傅挺客气。
1: 他说什么了？
0: 滚！
1: 那是骂你了。
0: 什么？
1: 骂你？
0: 我倒不理会。
1: 你这人都麻木了都。
0: 溜得差不多了，我想我该回家了吧。
1: 你呀、啊，趁早回去吧。
0: 结果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坐那个地铁。又给我惹一肚子气，
1: 那地铁又哪儿招你了？
0: 你知道啊，
1: 啊，
0: 那个地铁上人多的挤得慌，没座儿，
1: 没座儿你就站会儿。
0: 我站了
1: 啊，
0: 站了半天，好不容易等着一座，没坐两站，上来孕妇紧站我前头，你说他气人不气人？
1: 嗨，人家怎么是诚心气你呢？站到您眼头了，
0: 嗯，
1: 人孕妇同志，你呀、啊、就起来
0: 啊，
1: 给人让个座。
0: 什么？
1: 你自觉点，给人让个座。
0: 我给他让座
1: 啊？
0: 那我坐哪儿？
1: 你站会儿嘛。
0: 我刚可站了半天了，
1: 人家孕妇挺个肚子怪不容易的，
0: 我挤了半天我也不轻声啊，
1: 人家怀着孩子呢，
0: 那孩子又不是我的。
1: 哎，你这人说话怎么那么缺德呢？
0: 缺德呀，咱不缺座儿，
1: 不是咱能不能有点公德心呢？
0: 谁有公德心让谁给让去呗。
1: 这什么思想？
0: 结果从我这斜对过站起一老头来，哎，那位女同志身子不方便，来坐我这儿来。我一瞧，差点没把我这鼻子气歪了。
1: 这是谁呀、啊？
0: 就是刚跟我较劲那个老头。
1: 我一猜就是他。
0: 老头一让座，大伙一瞅，哎呦，怎么还有孕妇呢？来来来，坐我这儿来，站起来，好几位给他让座，你瞧瞧。
1: 你猜还是好人多吗？
0: 老头走到我跟前，说：“小伙子
1: 啊，
0: 咱们爷俩呀，也算是有缘。
1: 是，
0: 我得好好，我得说你两句。
1: 嗯，
0: 你说你让个座费劲吗？啊，咱不能压住了屁股， 丢了脸呐。
1: 哎，
0: 哦，我压住了屁股丢了脸，您这个屁股不是抬起来了吗？抬得多好啊。嗯，要么能蹦出这么些个闲话来。
1: 哎，这叫怎么说话呢？
0: 嘿，小伙子，你说话难听也就算了，但最起码的社会功德咱总得有吧。
1: 对呀、啊、
0: 人呐，不能只顾着自己痛快，要是功德没了，大伙儿啊都不痛快。
1: 哎，
0: 行了吧，老头儿、就甭跟我这个地方装清高了，咱俩都一样，都是吃泡面的，你还觉着海鲜味比牛肉味的高级。
1: 哎，我说你这人呢，你怎么说话不讲理呢？
0: 废话，我又没理，我讲什么理啊？
1: 你知道自己没理，你不给人让个座啊？
0: 我走不了啊。
1: 你怎么走不了？
0: 无理寸步难行，
1: 纯属胡搅蛮缠。您看见
0: 老头没说话，车门一开，摇摇头他下车了。
1: 那是跟你没话了。
0: 哪是跟我没话了
1: 啊？
0: 那是说不过我，他溜了。
1: 哟，
0: 凭咱们这个三寸不烂之舌不长而屈人之兵，哥们这回是败中取胜。
1: 哎呀，这回你可露了大脸了。
0: 那当然了，
1: 都听不出来好赖话呢。
0: 我这竟顾着露脸了，车门啪关了。
1: 关了没关系，你接着坐呀。
0: 我还坐什么呀？我也这站下呀。
1: 坐过了，
0: 到了下一站，车门一开，直接出站往回走。
1: 哎，走什么呀？你坐地铁回来不是更方便吗？
0: 坐地铁呀，我不受那个气。
1: 也不知道谁气谁呢。
0: 但是这么走着走啊，太累，
1: 那怎么办呢？
0: 我一瞧，行了
1: 啊，
0: 旁边有这个共享单车。
1: 哦，
0: 我骑一个吧。
1: 哎，行，骑车你照样也就回了。
0: 但是我一瞧
1: 啊，
0: 骑不了。
1: 怎么骑不了？
0: 也不知道谁那么缺德，给这车都安上锁了。你说你一个共享单车，你上什么锁呀？共享的吗？
1: 你
0: 这
1: 个
0: 有病吗？这不是，
1: 你不明白
0: 啊？
1: 虽然是共享资源，但是不是无偿使用，你得扫码交费才能解锁了。
0: 我得干嘛？
1: 交费呀。
0: 消费
1: 啊！
0: 我花那个冤钱，我
1: 哇、哦！那你想干什么？
0: 找一没锁的呀！
1: 哪有没锁的呀？
0: 你还别说，功夫不负有心人。真让我找这没锁
1: 啊！
0: 行，就他了。
1: 哎呦，这不能骑，这不能骑、
0: 啊！干嘛干嘛？
1: 这没锁的不是人家正在使用，要不然这车就有故障。别一会儿你骑了再出点什么麻烦。
0: 行了，叨叨干嘛呢？这是那有现成的不骑，我缺心眼啊！你瞧你这人真是，
1: 骑，
0: 骗腿上车。猛蹬这么几脚，
1: 哼、哦！
0: 怪不得叫自行车呢。
1: 怎么呢？
0: 踩蹬了没几脚，跑的那叫个快呀！
1: 嚯、哦！
0: 就我这速度
1: 啊，
0: 我觉着非机动车道都容不下我了。
1: 好家伙，你还是慢点骑吧。
0: 慢点骑、
1: 啊，
0: 那是咱们的风格吗？
1: 你什么风格？
0: 加速啊！
1: 哟，
0: 我这骑着正美着呢，吓我一跳。
1: 怎么了？
0: 刚跟我较劲那个老头啊，就在我这前面走着，
1: 冤家路窄。
0: 你说这要是让他碰见，咱不是自找麻烦吗？
1: 那怎么办呢？
0: 赶紧这么猛的一打方向。
1: 行了，
0: 坏了、哎！
1: 怎么坏了？
0: 这边道路施工，前面有条沟。
1: 哎呦，你赶紧刹车呀！
0: 我想刹来着，刹不了啊。
1: 怎么刹不了啊？
0: 这车都不光没锁
1: 啊，
0: 还没闸。
1: 嚯、哦，多危险呢！
0: 这不要命吗？
1: 啊，
0: 眼看就到沟跟前了，
1: 怎么办呢？
0: 我是急中生智啊，使了这么一个旱地拔葱，噌，从这车上跳下来。
1: 怎么样？
0: 直接掉沟里了。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是，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5: 其实熟悉德云社的观众都知道
6: 啊。
5: 我跟我师父于老师啊，没在一台上演出过。
6: 对，
5: 为什么呢？这个，嗨，这怎么说呢？其实老看封箱啊，您翻以前封箱的录像，德云社封箱这八马褂是一个有标志性的节目。
6: 是的，
5: 是不是？对吧？观众能感觉出来，谁封箱演这个，就代表明年要捧谁。
6: 你怎么看出来的？
5: 我这么多年不摇号都等着呢。
6: 啊，那恭喜你了。
5: 那今天怎么就轮着我了呢？
6: 你花钱了呗。
5: 确实买东西了，但这个实话实说啊，其实我这我解释。

0: 可以啊，
1: 我解释两句。这个其实老观众都知道，我那个搭档啊，是我们这个少班主，啊，范思哲。这个呢，现在比较忙，
0: 嗯，
1: 啊，有影视啊什么的，这都比较忙。这个呢，嗨，说相声两口子。就这搭档跟两口子是一样的，
2: 那错不了。
1: 你看，你看郭于二位老师，
0: 我们老哥俩，啊，
1: 郭老师、于老师这么多年狼狈，那个、
0: 哎、
1: 不是，
0: 哎，
1: 那个精诚合作，这个这跟他写的一样啊。
0: 嗯，
1: 精诚合作这么多年，
0: 嗯，
1: 但是人家也是后来才搭档，
0: 那是
1: 年轻的时候也各自有搭档
0: 啊，是的，
1: 有搭档，所以人家这叫什么呀？叫半路夫妻。我跟您儿子搭档，我跟您儿子搭档，各位，我跟郭麒麟搭档，郭麒麟那年15岁，嗯，
0: 这么早就结婚了，哎，
2: 他还是个孩子，
1: 我那时候我还有工作，
0: 对，
1: 到后来你看，这现在大林有影视啊，做节目啊，火，
0: 嗯，忙坏了他。
1: 关键是观众也喜欢，这其实也好。
0: 嗯，
1: 你看去年封箱，我就一人说了一个。
0: 对，
2: 嗯。
1: 后来大林跟于老师说了一个。
0: 嗯。
1: 本来去年封箱计划是我、大林、于老师我们仨人说一个。
0: 嗯
2: 嗯。
1: 后来我就跟大林说了，我说大林，我现在跟于老师这关系跟婆媳关系是一样的。
0: 怎么呢？婆媳关系
1: 这就一样嘛，这老两口子，我们也老两口子嘛，对不对？
0: 都老两口。
1: 哎，对，我说你要是跟于老师呢，那你就跟于老师；跟我你就跟我，仨人我们这来不了。
0: 哎，有个性啊！
1: 后来我自个儿就来了这么一个。
0: 嗯，
1: 今年你看我师父觉得有点不合适了
0: 啊，
1: 所以你看老公公带着儿媳妇来一个。所以呢，你看。为什么于老师得跟着呢？
2: 为什么
0: 我得看着点儿？
1: 对呀，老对。这关系就明白了。
0: 什么就明白了？
2: 看透了。
0: 嗯，想说什么呀？你这
1: 关键，我想说这个问题是我一个人的问题
0: 啊。
1: 大林现在你看多火，外边演出，啊，其实大林出去演出，要我说这算出外务工
0: 啊，
1: 因为家里有买卖吗？出去演出，这不出外务工吗？一年也没回来，
0: 啊，
1: 这不快回来了吗？所以你看，我是寡妇失业的。
0: 什么词儿啊？你这，
3: 你都跟哪儿学的这嘴芦灰渣子呀？这，
0: 嗯，
1: 老两口子带着我，所以我们这组合，各位，这叫德云留守家庭，知道吗？
3: 我明白了啊。说了半天为了说这个 啊，
1: 其实啊这好
0: 要，哦，好吗？
1: 我觉得现在好多我们这年轻演员，你看啊，拍电影，
0: 嗯
2: 嗯，
1: 做节目，
0: 嗯，
1: 这个录像啊，各种多栖发展。其实啊，我们老先生，包括侯宝林侯大师，当年就说过，
0: 嗯，
1: 咱们这行功夫在戏外，
2: 对，
1: 嗯，对不对？你看着这些，仿佛跟说相声没什么关系，实际上跟说相声就是没什么关系。
0: 哎，
1: 也是多戏，还是有帮助，
2: 啊，
0: 肯定有帮助，
2: 那是。
1: 但是啊，各位，今天
2: 怎么样？
1: 有录像，
0: 啊，
1: 我得把一个小秘密透露给亲爱的观众。
0: 哦，
1: 就是大林为什么一年不爱回来演出的问题。
3: 你想好了再说啊。
0: 嗯，
1: 这个他们老两口都不知道，我跟你说，能说吗，师傅？啊，
3: 能播就能说。
1: 那我就说了啊，各位啊，我也不管得罪人不得罪人了啊，我也不管谁爱听不爱听啊。
3: 哎，这叫什么话？
1: 这个。有那么一句话呀，各位，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
3: 这是老话。
2: 说你的孩子没事，嗯，
1: 该让位了。
3: 我都没听明白啊，什么意思呀，少爷？
1: 哎呦，我这您还不明白吗？
2: 我怎么就得明白呀？
1: 您现在得了，这全国都知道郭老师、于老师的艺术，那一顶一的。
2: 哎，不敢当。
1: 这咱在咱们这行，那说实话，那没有。
2: 哎，这大点声
0: 啊，大点声。
2: 不是，我
1: 让不让说呀？
2: 怕他们不知道。
1: 但是啊，各位，您听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2: 啊？
1: 好是好，
2: 嗯，
1: 过时了。

0: 我们过时了。
1: 你承认不承认有点过时了？哎，我举例子吧。
0: 哎，对，
1: 郭老人，你看
0: 啊，你说
1: 这个翻厂
0: 真是过时了。啊，不是，你听听，
2: 还没说呢啊
0: 啊。
2: 说是过时间了，
1: 好多人都是听我师父这个相声睡觉，
0: 我对他们有陪睡之恩。
1: 嗯，睡觉都是被什么吵醒的？
2: 嗯，
1: 叫小帆，年年叫小帆呢。
0: 啊，
1: 您替小帆考虑过？小帆都累了。
0: 是是是是。
1: 但是啊，师父不管怎么说，您这还占一传统艺术。
0: 哦，
1: 对不对？有那个老站台上，今儿一流行歌，明儿流行歌呢。
0: 你说的是谁？
1: 反正老了，就是于老师。
2: 谁？
1: 不好意思，
2: 直接就说我呢是吗？
1: 对，您那更老，您那个
2: 我不唱了吗？不是？
1: 哎，你看说这儿了，各位
2: 啊，
1: 为什么不唱？
2: 我都不知道。
0: 你
2: 为什么不唱？
0: 对呀，你。
1: 装糊涂，你看装糊涂，
0: 怎么分析？就是糊涂了
2: 啊！
0: 你上来给我们这儿当啷当啷的刺了我们一顿
2: 啊！
0: 你都没听懂，怎么我们又过时了？于老师，我这京剧还能凑合听，唱歌倒过时了。先有了京剧，先有的歌啊，这是啊。
2: 不是，就你他要说怎么就刚才就不唱？为什么不唱？
1: 发现我了，
3: 你能唱？
2: 发现你了，
1: 哎。
2: 发现你什么了？
1: 我也会唱歌啊，您唱的摇滚我也会啊，咱正经摇滚老炮儿。不好意思唱啊。
0: 你瞧这
2: 好好
0: 这些年在后台
2: 没听他唱过，
0: 也没看你摇过，也没看你滚过呀。啊，
1: 哎，您还不信是吧？
0: 我没听过呀，孩子。
1: 哎，
2: 我们见识见识可以。
0: 你也是没少上家去吃饭去，没唱过呀。
1: 哎，您要不懂这个，咱让于老师见识见识。哎，于老师，您这么多年
2: 啊，
0: 这是专业，
1: 对呀，
0: 抽烟的那个。
2: 我抽烟的
0: 啊，
2: 不是，咱们不会唱，咱还不会听吗？你要是会唱，你唱唱，咱大伙儿也见识见识。
0: 来一个，我们尝尝。
2: 啊，
1: 有我说这于老师的。那我唱一个啊，
0: 来呀，
2: 好啊，好。
1: 我说我要唱，我跟您说，您还甭说会唱，您连听说都没听说过，您信吗？
2: 摇滚歌曲。
1: 对了，就是近20年这摇滚金曲。
0: 我可告诉你，少爷，话别说太狂了啊。
2: 对。
0: 哦，你还唱一歌呢？于大爷不会，你于大爷是北京信歌协会的负责人啊。
2: 这不挨着。不，
0: 他还会骑大马呢。
2: 这俩
0: 挂嘚嘚挂嘚嘚，
2: 不用，您不用说这个，
0: 没有
2: 哈，这跟那没
0: 扬扬腕嘛，没
2: 关系，用不着
1: 摇滚。
0: 那你放心歌吧，
2: 啊，哪儿都
0: 放心，唱歌吧，
2: 啊，
1: 来了啊，
2: 来，我听听，
1: 唱一个就不会，
2: 啊，
1: 来了啊，
2: 来。
0: 听见
2: 什么了？这不就好啊？但就这范儿，我来了啊。就这要唱摇滚，
1: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北走到黑。当时就傻。
0: 我非常支持我儿子去演戏，真的，是吧？跟他让人吓着容易啊。
1: 哎，会吗？
0: 哎，
2: 会吧？
0: 问你呢。
2: 啊。假行僧，这我都唱烂了吧？这歌
0: 哦，对呀、啊，你才是唱过这个呀？
2: 不是唱过，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吗？
0: 对对对对对，
2: 啊，
0: 唱了好几天了，
2: 不是好几天了，
0: 好年了。我要从南走到西，是那个吧？
2: 哪儿啊？这走乱了，您
0: 走乱了也能走到北，知道吗？你大爷唱过这个、
2: 假行僧，对不对吧？
0: 你哎呀，
2: 我还你这都不知道是什么，
0: 头一段就打人手背上了
2: 啊！
1: 各位，
0: 对，
1: 看出咱尊老爱幼来了吧？
2: 这时候又尊老爱幼，
0: 怎么就尊老爱幼了？
1: 我上来唱一个，他又会，多没面子呀！
0: 你大爷哪还在乎这个呀？
2: 我怎么就不要面子了？
1: 毕竟是您的搭档啊！哎，
0: 哦，
1: 于老师，我要是您，第一段就装不会，咱就过去了。
2: 凭什么呀？我就装不会？我干嘛装不会？你上来踩过我一段，然后我还这会，这不会，我干嘛呀？我太贱了吗？我
1: 要再来一个不会，可就没意思了。
2: 你再来一个，
0: 要谨慎了啊！
2: 谁谨？你劝劝他
0: 来，这回是从南走到哪儿？
1: 怎么什么从哪儿走？来了，
0: 来
1: 这个，你肯定不会
2: 啊！来，
1: 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相依相识相互琢磨。哎
0: 我怎么听你的歌听着你是不是下呼吸道感染啊？
4: 您甭向着他，您让他猜是哪个？
2: 这黑豹的歌，这台上我在台上我跟他们乐队都唱过。
0: 哎，人家可说出来了啊，
4: 什么歌？
0: 黑闹的，黑什么？
4: 黑笑，
0: 黑笑的，黑罩的歌
4: 不是，
0: 黑套的。
2: 你们别胡说八道了，
0: 帽的。
2: 这不是黑豹，黑豹乐队的，
0: 黑豹乐队的歌
2: 歌曲，
0: 成名曲
2: 啊。
0: 贾唐僧，
2: 没有了，
0: 我就帮
2: 过去了，
0: 过去，贾唐僧过去了
2: 啊。
0: 你等身孙悟空吧，
2: 无地自容。我这无地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啊？谁无地？你才无地自容呢！我这不帮你说吗？你懂好歹不懂？
2: 你搅和来了，
0: 你才搅和呢！
2: 我说
0: 我不爱吃搅和，搅和甜的。你这都知道搅和馅儿。
4: 这歌叫无地自容，
0: 哪歌都叫无地。
2: 要不你也拍戏去得了？
0: 我
2: 怎么了？
0: 我倒不是没拍过，他们都说是烂片儿，我这不就回来了吗？
2: 不是，这个不要
0: 什么什么搅和，
4: 又会是吧？
2: 多新鲜！
0: 哎，怎么就过去了？我还没明白呢。
2: 哪儿就
4: 什么无地自容？人们都说了，
2: 怎么都说这歌，
0: 这歌叫无地自容啊！
2: 啊，
0: 好家伙，这、
2: 啊、
0: 那谁猜得着这玩意儿？
4: 又会，
0: 嗯，
2: 可不是会吗？
0: 你来点那个俄勒金德的那个。
4: 我再唱一个，你要再知道叫什么，你就无地自容了。我跟你说，
2: 你来，你唱。
0: 哦，这歌叫《无地自容》啊。气坏了，
2: 你也别生气啊。
0: 死了都要爱。
4: 叫什么？这歌叫什么？
2: 你把名儿都唱出来了，我还叫什么干嘛呀？啊，就这一句是歌名，你就唱这句啊？这还让我猜呢，
0: 什么歌？
2: 您打剧组那个情况里边出来怎么样？
0: 不是，他不要唱了吗？啊，
2: 这死了都要爱这歌名他都唱出来了，他让我猜，
0: 这都什么名字？这都是啊？哦，这你大爷又听出来了？还有没有那好的
2: 啊？你来呀来，你不会的，你唱一个，说这么热闹，
4: 我还来什么来？我就会这仨，我来。
2: 哎，这是
4: 干嘛呀？
2: 不是，那怎么了？
4: 有他这样的吗？师傅，
0: 我这不一直帮着你说吗？少爷，
4: 咱后台是这么对的吧？
0: 我们孩子已经无地自容，死了都要爱了。现在是吗？你唱，
4: 您说各位，您说有，您怎么这么没有大人之才呢？于老师，
2: 不是，那你说你打算怎么着？你上
4: 不是？您说我这上来本来没怎么一机会，刚跟师傅说，您说我到这我演一个，您说我唱一个，唱俩，唱仨，您我也捧哏的，您也是捧哏的，对不对？咱都站桌子里边，人不亲，咱桌子还亲呢，您干嘛呀？
2: 跟桌子亲什么？跟桌子
0: 你们俩
4: 有这？
0: 你们俩谁在桌子里边？不，我在桌子里边呢。嗯，
4: 不是，我就说这事，您说我这么多年熬一捧这个逗跟机会，我容易吗？我
2: 不是你上来，他让你让位呢，你这怎么
0: 了？什么时候让我让位啊？
2: 你是该让位啊？什么都不记得了，
0: 什么意思啊？不是孩子，你别着急，大爷人还行，知道吗？
4: 这还行呢？
0: 不是，我们也合作半辈子，他的为人我知道。
2: 你打算怎么
0: 都挺好的啊？
4: 你儿子不在，你就这么欺负我是吧？
0: 不是，我还你看这叫什么话？
4: 您
0: 不是我跟你讲，
4: 您要这样，您这样的我干不了。干嘛呀？你这我唱一会，您干嘛？您说不会，咱下一步就完了吗？
0: 你说不会，
2: 我干嘛不会？
0: 哎呀，你就随便来一个不会就完了。
2: 我什么就不会？
0: 你到现你跪下跪下。
2: 我怎么了？
0: 给孩子磕一个。
2: 我吃饱了。
0: 我善于溺爱孩子。
2: 哪儿啊？
0: 我那徒弟都是这么溺爱的。我告诉你，
4: 您得了，您也甭难为他了。我今儿得了，今儿我彻底完了。这还没到点呢，一会儿零点人直播了。
2: 啊，
4: 我妈今儿把院人都叫过来，今儿看我这节目，你给我来一这个。
0: 好，你们一院就一个电视，这是啊。
5: 好的，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6: 当你老了，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 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7: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0: 2块，小的1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7: 开心茶馆，
8: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9: 主要是介绍我旁边这位，
10: 主要说我
9: 了不起，
10: 不敢当。
9: 著名相声演员，李伟健老师的高徒，
10: 哎，
9: 如意
10: 是我。
9: 相声说得好，
10: 我们这不
9: 真的啊。说实话，在北京城像人家这个能力的相声演员，太少了。
10: 是啊。
9: 为什么观众喜欢他？
10: 为什么呀？
9: 当然，这个长相是一方面
10: 啊，
9: 关键是人家对这个相声钻研刻苦，
10: 喜欢相声啊。
9: 您说年轻相声演员，谁还练功啊？
10: 哦，现在少了。
9: 人家每天早上7点起床
10: 啊，
9: 去这个公园练功，汤汤汤蒸羊羔、蒸熊掌、蒸凤眼，汤汤汤汤汤练功
10: 啊，报菜名。
9: 哎，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10: 对呀，
9: 演员嘛，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10: 哎，这是老话。
9: 您说现在，哪傻子还下这功夫？
10: 您听，
9: 是不是这个道理？
10: 反正确实少了。
9: 哎，但是
10: 啊，
9: 人家就下这功夫，
10: 没这样夸。
9: 还有学问，哎，你看跟大伙儿一样
10: 啊，
9: 人家也是正格的大学毕业，
10: 是
9: 从小这个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啊，倒背如流，
10: 都念了。
9: 哎，像这李金斗老师送了人家一个外号，
10: 什么呀？
9: 相声才子
10: 啊，倒是这么叫我。
9: 多大的学问！
10: 哎呦，您捧了，
9: 您。这是什么呀？
10: 什么呀？
9: 囊肉。
10: 啊？
9: 学问。
10: 你说准了啊。
9: 这是学问
10: 啊。
9: 哎，当然了啊，这个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10: 啊。
9: 他这些个学问呢，得分跟谁比。
10: 跟谁比？
9: 哎，要是跟我一比呢，可能就会稍微的差那么一丢丢啊。
10: 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捧您自个儿呢？
9: 夸您呢。
10: 那您这前边说我这好那好，又是相声才子，到了最后跟您这儿一比，我差那么一点儿
9: 啊。当然了，也差不了多少。
10: 差多少啊？
9: 也就10万8千里呗。
10: 啊，
9: 你一个跟头就翻过去了。
10: 我是那猴啊，
9: 不许美化自己。
10: 这我还美化自个儿呢。今儿啊，你也甭说你学问高，
9: 是是是，
10: 我也别说比你强。
9: 对，
10: 咱俩呀，当着大伙的面在这儿比试一下，成吗？
9: 比试一下，
10: 比一下学问的高低。
9: 可
10: 来一回文字游戏。
9: 可以啊。
10: 那来，
9: 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规则，
10: 好吧？头头说了，咱俩说5个字。
9: 哪5个字？
10: 天桃林香八。
9: 然后呢？
10: 由这5个字上作诗，每一个字呢拆成2个字，做4句诗。这4句诗啊，还要找出3位古人来。得合辙押韵，这3位古人呢，得是一朝一代的，得挨得上，说得上话。这3位古人分别是谁问谁，问谁问这人上哪儿去了。最后，咱说这个字儿，还得落在咱拆这个字儿上。
9: 好，这个我们没听懂。
10: 没听懂，你喊什么好啊？
9: 但是您说，但是我们大概意思是明白了
10: 啊。
9: 您先给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模仿一下。
10: 你先把嘴里那袜子掏出来。
9: 你叫袜子？
10: 什么叫列子呀？
9: 这举例说明吗？
10: 那叫举例说明。
9: 有文化多可怕
10: 啊！
11: 举 行了，我先给你做个样子。
12: 您先说一个吧。
11: 头一个字是天，
12: 天怎么拆？
11: 说一大念个天。
12: 哦，把这个天拆成了一和大。
11: 哎，
12: 一大念个天。
11: 对了，
12: 谁问谁？
11: 吕蒙问孙权，
12: 三国。
11: 对呀、
12: 啊，问谁？
11: 关羽哪里去？
12: 关公
11: 是
12: 去哪儿了？
11: 麦城宾了天。
12: 哦，
11: 这是三国的典故
12: 啊。
11: 关羽走麦城，最后这个字啊，还有落在这个天字上
12: 啊。落天，
11: 这我知道啊，
12: 这是三国的典故。
11: 对呀、啊，
12: 关公走麦城。死在那儿了，
11: 嗯，
12: 您是不是？
11: 是啊，
12: 有点意思。
11: 甭有点意思，我这说完了就该您说了。
12: 该我说了
11: 啊，
12: 听着吧，我怎么说？
11: 照着我这说呀。
12: 听好了，说一大念个天，
11: 谁问谁？
12: 吕蒙问孙权。
11: 问谁呀？
12: 关羽哪里去？
11: 哪儿去了？
12: 麦城宾了天。嗯，
11: 这记性
12: 好。你看看，
11: 不错，
12: 是吧？
11: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MP3。
12: 我这儿给你录音来了，
11: 让你照着我这说，就是一字不差的说呀。
12: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11: 什么意思
12: 啊？啊，
11: 你得照着我这格式说。
12: 哦，照着您这格式
11: 啊，
12: 我单独再做一个，
11: 看您自个儿的学问。
12: 您没说清楚吗？
11: 听着吧，
12: 嗯。说一大念个天，
11: 谁问谁？
12: 天
11: 天
12: ，t u a 天
11: ，t u a 天。
12: 说一大念个天，
11: 谁问谁？
12: 谁？豪仙问路仙，
11: 怎么样？不怎么样。
12: 啊，我
11: 头头说了，咱得古典名著里得有啊。
12: 不是，
11: 您这哪本书上写着豪仙鲁仙呢？
12: 你看看，你看，我问问你吧，有一本书
11: 啊，
12: 叫《封神演义》，你读过吗？
11: 这我看过呀，
12: 这里面有鹤鹿童子啊，这不豪仙鹿仙吗？
11: 白鹿童子。
12: 对呀、啊。
11: 梅鹿童子。
12: 你知道这俩人啊？
11: 哦，你说这两位呢？
12: 哎，《白蛇传》里也有啊。
11: 啊，是是。
12: 哎、豪仙问鹿仙。
11: 那问谁呀、啊？
12: 问。问南充哪里去？
11: 不是你这儿有弹簧是怎么着？
12: 弹簧干嘛呀？
11: 干嘛还逛一下呀？
12: 你看看，塑造人物形象啊！南充啊，南充哪里去？
11: 这南极翁是谁呀？
12: 南极翁你都不知道
11: 啊？
12: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11: 哦，就那老寿星。
12: 大脑袋老寿星啊。
11: 哦，他们一头一带的。
12: 当然了。
11: 他去哪儿了？
12: 去哪儿了？
11: 啊，
12: 去哪儿了？跨鹤上南天。
11: 哦，南天门。
12: 南天门的故事。
11: 哦，
12: 您看您，我这是上天了。
11: 嗯，
12: 您那是死那儿了。差点意思，一个天使一个地下。
11: 不是孩子，你们这一个字啊，看不出学问的高低来。
12: 嗯，再来，
11: 咱接着说第二个字。
12: 第二个字是
11: 桃。
12: 桃，您先说。
11: 说穆赵念个桃，
12: 谁问谁？
11: 许褚问张辽。
12: 嚯，还是三国。
11: 哎呦，听出来了，
12: 这有点意思啊。
11: 还跟您这么说吧，
12: 嗯，
11: 打这儿往后说呀，句句都是三国，就离不开这本书了，全是三国的典故。
12: 不出这本书了，
11: 就有这把握。
12: 哇，您是许褚
11: 问张辽？
12: 问谁？
11: 问蒋干哪里去？
12: 哪儿去了？
11: 相府献寿桃。
12: 嚯，
11: 蒋干献桃、
12: 嗯，
11: 曹孟德过生日，三国的典故。
12: 没错，这是曹操过生日，
11: 哎，
12: 蒋干献桃
11: 是，
12: 哎，拍马屁吗？
11: 啊，这你往那边糊涂啊，
12: 这我们都明白。哎，有点意思啊。
11: 甭有点意思，该您说了。
12: 啊，又该我了
11: 啊！
12: 行嘞，说穆赵念个桃，
11: 谁问谁？
12: 仙鹿问仙豪，
11: 那问谁呀、啊？
12: 问南极翁哪里去？
11: 啊，这南极翁是
12: 没记住啊？
11: 谁？
12: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奔头，大脑袋，
11: 还是这老寿星？
12: 大脑袋老寿星啊？
11: 还是他是吧？
12: 对呀、
11: 啊。这回去哪儿了？
12: 去哪儿了？三月三
11: 啊，
12: 复蟠桃。
11: 哦，这回是瑶池会。
12: 哎，
13: 您那是曹子过生日。
14: 对，曹孟德。
13: 我们这是王母娘娘过生日。啊，
14: 这学问的十万八千里啊，
15: 哪儿就十万八千里、啊、
13: 我踩着你呢。
15: 哎呦，行行行，咱接着说第四个字。
13: 第四个字是
15: 香。
13: 您先说
15: 说何日念个香。
13: 谁问谁？
15: 鲁肃问周郎。
13: 问谁？
15: 刘备哪里去？
13: 哪去了？
15: 甘露寺降香。
13: 哇，
15: 这是龙凤呈祥，刘备娶媳妇儿。
13: 哇，刘哥都娶媳妇儿了。
15: 您这都什么辈儿啊？您这个
13: 有点意思。行了，听我的吧。
15: 啊，
13: 香是吧？
15: 香。
13: 说何日念个香？
15: 谁问谁？
13: 豪邦问路邦。
15: 您这玩意儿都改一帮一帮的了。
13: 哎，你没听
15: 啊？
13: 原来是仙改神了，升级了，长能耐了，长能耐了就得收徒弟啊。哎，收了一帮一帮的徒弟。
15: 不是，这神仙也收徒弟啊？
13: 那跟说相声一样，排字论辈收徒弟。
15: 嚯、哎，
13: 豪邦问路邦，
15: 问谁呀、啊？
13: 问。
15: 行了，别说了。直接说，大脑袋上哪儿去了？
13: 啊，
15: 怎么样啊？
13: 怎么不问呢？
15: 头晕。
13: 那不成，我晕死你。南京哪里去？
15: 你太没羞没臊了。
13: 问吧问吧问吧，去哪儿了？
15: 去哪儿了？
13: 去哪儿了？药店买货箱。
15: 对，是该吃点药了。您受累啊，给那陆根鹤也烧点药。满世界乱跑，中暑了不是？
13: 你该吃药了。何日念个香？药店买货香，咱是说香的吗？
15: 对呀、
13: 啊。啊啊，这是学问。
15: 甭学问，咱接着说最后一个字。
13: 最后一个字是
15: 八。
13: 你先说一个，我听着吧。
15: 听好了。
13: 嗯。
15: 说撇儿那念个八。
13: 谁问谁？
15: 唐僧问白马。
13: 停。
15: 怎么意思？
13: 我找着你的破绽了。
15: 怎么了？
13: 你当着大伙儿的面再说一遍，谁问谁？
15: 唐僧问白马呀。
13: 唐僧问白马呀。
15: 啊、
13: 各位您听了吗？头子说了，一肚子三国，句句不出《三国演义》这本书了，都是三国的典故。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15: 是我说的。
13: 这本怎么改成唐僧问白马喽？没词儿呢，他三国没词儿呢，他得琢磨呀。哎呀，想起吧，想起唐僧来了，想起白马来了。唐僧白马愣改了《红楼梦》了。
15: 啊，那唐僧白马是《红楼梦》啊？
13: 不对吗？
15: 多新鲜呀！
13: 那是《
15: 水浒》啊！
13: 哦，
15: 怎么乱七八糟的？我都让你气糊涂了。
13: 啊，什么意思？
15: 这是《西游记》。
13: 你干嘛改《西游记》呢？
15: 干嘛改《西游记》呀？
13: 啊，
15: 改了，不说三国了。各位，不是三国没词儿了啊！今儿我改是为了让他换换。您那封神榜啊，烧了，大脑袋休息，陆根鹤送动物园去。
13: 啊你？
15: 啊呀，别去，换换。
13: 不是我这个大脑袋还能说呢？
15: 我知你能说呀。
13: 啊？
15: 那不成啊！您那大脑袋都出来四回了。
13: 是你三国也四回了，我没说什么吗？
15: 我这换人物，您这不换呀？就这爷仨，一大脑袋，一路一鹤。什么乱七八糟的？
13: 你这你想你先换一个我听听吧。
15: 听好了，说撇儿那念个八。
13: 谁问谁？
15: 唐僧问白马。
13: 问谁？
15: 悟空哪里去？
13: 哪去了？
15: 去捉猪老八。
13: 哇啊，逮猪八戒去了。
15: 哎，
13: 这是高老庄的故事。
15: 对，
13: 听我的吧。
15: 嗯，
13: 好的呢。说撇儿那念个八。
15: 谁问谁？
13: 豪啪问
15: 豪抓呀。
13: 豪妈，
15: 甭豪了啊！封神榜可烧了。
13: 说撇儿那念个八，
15: 谁问谁？陆根鹤送动物园去了。
13: 说撇儿那念个八，
15: 大脑袋休息。
13: 你有病呢？我们都知道了。
15: 我怕你忘了。
13: 忘不了词儿好的，你听着吧。说撇儿那念个八，
15: 谁问谁？
13: 撇儿那念个八，
15: 谁问谁？
13: 你奶奶问你妈。
15: 你不你这像话吗？您让各位听听，这我奶奶我妈算什么古人呢？
13: 不是，我你看我给大伙解释一下
15: 啊。
13: 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
15: 哎，
13: 但是
15: 果人
13: 古人。你奶奶你妈现在不算古人
15: 啊，
13: 若干年之后 一千年之后，一万年之后，
15: 那是妖精。
13: 就是百年之后，是不是古人？
15: 那得算古人。
13: 哎，这都是捧着您说的，你知道吗？
15: 无比，
13: 你应该感到无比的骄傲，无比的骄傲，无比的自豪。
15: 不至于。
13: 是古人吗？是古人，是古人，你拦着我啊？
15: 您误会了，
13: 怎么了？
15: 我的意思是说呀，您后边找的这位可得跟我奶奶、我妈挨得上，说得上话，
13: 都是你们一家子的事儿。
15: 去你的！
1: 哎呦，
16: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1: 我这次没考好。
17: 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1: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16: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18: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9: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8: 嗨，算了，走了走了。
2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8: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0: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21: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22: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23: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24: 最近啊，我开了一个蛋糕房，当上了老板。
25: 我呢，就在这个蛋糕房上班，我是一名员工。
24: 现在有些员工啊，真是不好管理。
25: 如今有些老板真叫一难伺候。
24: 您看见了吗？一个蛋糕，他给你送了一整天，
25: 一大早就给我发门头沟去了。您说我容易吗？
24: 我得打个电话问问是什么情况。
25: 哎呦，坏了！我们老板来电话，准没好事啊。
24: 喂，
25: 哎，
24: 你在哪里啊？
25: 哎，老板，您大点声，我这信号不好
24: 啊。我是帅，
25: 哎，
24: 我是帅，
25: 哎，
24: 你在哪？
25: 哎，
24: 傻子，
25: 哎，瞧我答应的时候啊！
24: 少跟我来这套，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25: 哎呦，坏了坏了，今儿我捅娄子了，回去啊，我直接跟他请假，就这主意。哎呦，
24: 你回来了！
25: 哎，我回来了。
24: 哎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5: 哎呦，您不是要收拾我吗？
24: 啊，是啊。要不是因为打不过你，早收拾你了。
25: 那我跟你请个假。
24: 要说什么？
25: 请假？
24: 好意思吗你？
25: 怎么了？
24: 一天到晚的请假。你一年才上几天班？
25: 我上的可不少。
24: 哎呦，花还不少。
25: 那当然。
24: 我给你算一算。
25: 啊，您算呢？
24: 一个星期你歇几天？
25: 两天，六日，这是法定公休。
24: 好，一年52个星期
25: 啊，
24: 一个星期你就歇两天，一年就是104天
25: 啊，
24: 365天你只给我干261天，
25: 那还少啊？我每天工作8小时呢。
24: 可是你有16个小时是不工作的呀？

0: 起就是174天，你就剩87天了。
1: 那也可以了。
0: 哎，就这每天一到单位你就泡在网上吧。
1: 我那儿联系业务啊。
0: 联系业务？
1: 对，
0: 斗地主也是你的业务。你这个业务水平也太次了吧。
1: 怎么了？
0: 拿着2猫4个2弄到人家春天了，你寒碜不寒碜？
1: 那天赶上断线，
0: 打 CS 还是你的业务吧？你还把把当匪，抱着个大狙在 A 门阴着，看见警你就打黑枪，看见警你就打黑枪，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1: 我得问问你，这我打黑枪您怎么知道的呀？
0: 我就是那警。
1: 好嘛，我们俩玩一块儿去了。
0: 网络游戏每天半小时不冤枉你吧？啊，一年就是23天，你就剩64天了。
1: 那也可以了。
0: 就这你每天还得吃饭吗？
1: 当然得吃饭了。
0: 瞧他吃饭的时候那个毛病。
1: 我吃饭怎么了？我
0: 蒜不吃。
1: 那口臭啊。
0: 姜挑出来
1: 烧心，
0: 葱吐掉
1: 辣嘴。
0: 啊，吃完饭赶快去工作吧。他不，坐在那里剔牙。
1: 剔牙怎么了？
0: 别人剔牙都用牙签，他倒好，用线勒。
1: 您看也太仔细了呢。
0: 每天吃饭1小时，一年就是46天、啊、你就剩18天了。
1: 喂，这话怎么别扭？这话
0: 就这你还得上厕所吧。
1: 哎，不让上厕所搞不成啊。
0: 瞧他在厕所里那个磨蹭。
1: 我在那儿能干什么呀？
0: 揪白头发挤粉刺，又洗手又抽烟，又擤鼻涕又吐痰。
1: 好嘛，我们老板整给探头啊。
0: 这磨洋工的时间啊也得6天吧，你就剩12天了。
1: 哎，您还能怎么算呢？
0: 元旦你歇一天，
1: 我
0: 清明你歇一天，端午中秋五一你各歇一天、
1: 啊、
0: 十一你歇3天，春节你歇3天，这加在一起就是11天，12减11。哎，你一年才上1天班，就这一天你还要请假，你好意思吗你？
1: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您是我一天到晚累死累活的，他给我算的只上了1天班啊。老板，我就想知道您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0: 这就得感谢我妈妈了。
1: 哎，她什么事儿啊？
0: 小时候每周六都带我去一个老头家去学奥数
1: 啊，
0: 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
1: 好嘛，这老头也是，您没事教他这干嘛呀？
0: 念好吧、
1: 啊、
0: 碰上我还算了，你上了1天班。
1: 哦，
0: 你要碰上那个老头啊，
1: 怎么样，
0: 你得欠他半个月。
1: 我这辈子啊也不想碰见这老头啊。
0: 你说你拿着我的工资1天班不上、哎、
1: 您别提这工资行吗？让您7扣8扣的，我还能剩下什么呀？您这公司还什么福利待遇都没有。
0: 怎么没有啊？哎，你不要亏心啊，前几天我还请你们会餐呢。
1: 哎呦，你还好意思说呢你。
0: 好好想想吧，我还给你们上了一瓶白酒呢。
1: 对，我们大伙看见这瓶酒啊是泪流满面哦。
0: 也不至于这么感动嘛。
1: 哪儿啊，那酒的名字叫老白干。
0: 那叫老白干。
1: 都说铁公鸡一毛不拔，哎，就算铁公鸡你也得留点铁锈吧。
0: 我这只公鸡啊是不锈钢的。
1: 对啊。不是，您别这么斤斤计较，身为老板您得拿得起来放得下呀。
0: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大道理
1: 啊
0: 我混到今天能拿得起来放得下的只剩筷子了。
1: 您别以为老板对员工就可以想压榨就压榨，您当我们是鲁花花生啊？
0: 你别以为老板就可以想哄骗就哄骗，你拿我当傻子瓜子啊？
1: 您别以为自己是只雄鸡，站在香山顶上一唱，北京城就大亮了。
0: 你别以为自己是个鸡蛋，磕在密云水库，北京人就喝上蛋花汤了。
1: 听这意思，我是您下的。
0: 好难哦。
1: 嗨，我们员工。

0: 写成 NBA 呀。
1: 不是，我现在不明白，您怎么不就能转我一天假呢？您
0: 实话跟你说吧，人家把你给投诉了。
1: 因为什么？
0: 前几天人家在网上订了一个蛋糕啊，祝福语写的是祝老爸生日快乐。
1: 哦，我想起来了，这老爷子还有糖尿病，特意叮嘱我呀，奶油要淡一点，所以我做的时候一直提醒自己奶油淡一点，奶油淡一点。哎，我是这么做的呀。
0: 是啊啊，最后你就写成了祝老蛋生日快乐。
1: 真的？
0: 人家老先生不高兴了。
1: 哎呦，他怎么说？
0: 这样，我倒是爱唱京剧啊，可我喜欢老生啊啊，怎么过完生日归旦角了？
1: 这怎么弥补啊？
0: 明天我带你登门亲自给老先生赔礼道歉。
1: 哦，
0: 他不是爱听京剧吗？
1: 对呀、啊，
0: 咱们再献上一段老生戏《追韩信》。
1: 哎，这段我知道，老板，这是旗派代表戏，老板，这段我会唱啊。
0: 对吧，咱可不能按原词这么唱，
1: 那怎么着啊？
0: 咱们得改成赔礼道歉的词，这样显得咱们真诚。
1: 这样，我跟着您来不就完了吗？
0: 那咱们试验试验。
1: 可以可以，
0: 来来，
1: 是是是。
0: 嗯，老伯啊，伯父啊，他天不该，万不该，该，
2: 该什么？
1: 怎么了？
0: 唱啊！
1: 唱什么呀？
0: 我不是把词扔给你了吗？
1: 哦，我就看这手是不是、哎、手扔过来就是我唱，
0: 抓回来就是我唱。
1: 明白了，
0: 咱们团结一致唱好这出戏。
1: 您放心
0: 好吧。
1: 来来来，
0: 再来啊。
1: 哎，
0: 老伯啊，伯父啊，他天不该万不该，
1: 不该一时粗心

人，你斩屯身，你接受批评，你任劳任怨，你努力发奋，要成熟咱共

0: 我的妈呀！
1: 你怎么不上来？
0: 还没给我憋死呢、哎！
2: 老板啊，这还是
0: 您来吧。
3: 哎呦，
4: 我们老板知道疼人了，
3: 谢谢您老板。

0: 老板，您听我跟您配合的怎么样啊？
1: 您还得好好练，再加个班吧。
0: 怎么又加班啊？不是咱费这么大劲，听咱戏这位到底是谁呀、啊？
1: 哎呦，这可不是外人哦。
0: 哪位？
1: 就是教我奥数那老头儿、
0: 哦。他呀。
2: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

0: 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哎，小哥哥，我想请教你点事儿。
2: 别客气，阿姨，您问吧。
1: 你们年轻人为啥总舔狗呢？这动物身上不都有寄生虫吗？
2: 我说阿姨，你也太可爱了吧。这舔狗啊是个梗，是指没有底线的讨好别人的意思。
1: 嗨，我说呢。
2: 哎，阿姨，你这咋还记上笔记了？
1: 哎，儿子总说跟我没有共同语言，阿姨就想了解了解你们年轻人的世界，兴许这样孩子就能跟我多说几句话了。
2: 看来啊，我们年轻人都应该常陪爸妈聊聊天了。谢谢您阿姨。
3: 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沟通，请带父母走进你的世界。
4: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5: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6: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7: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8: 跟车再远一些，
5: 转弯慢一些，
6: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7: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0: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9: 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1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1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10: 说来听听。
1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1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10: 嗯，
1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1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10: 嗯，
1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1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10: 说什么？
1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1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0: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1: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0: 共享美丽
11: 好生活，好生活。
1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3: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12: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14: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5: 你这肉咬不动，
14: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6: 他也咬不动啊。
1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听友刘新丽带来动听歌曲《含苞待放的花》。轻柔舒缓的旋律，温柔治愈的歌声，唱出青春的纯粹，生命的美好，就像夏日清风，林间月光。

0: 感谢听友刘心丽的倾情演唱，歌声婉转悠扬，满是生机与希望。夏天最动人的景致，莫过于一池清河，十里荷香。荷，清雅高洁，亭亭净植，是夏日独有的诗意风骨，也是中国人心中独有的雅致情怀。接下来，有请听友风烟带来唯美朗诵《清塘荷韵》。清雅细腻的文字，温柔绵长的声线，细细描摹着荷塘月色连影婆娑的绝美景致。
1: 中国没有人不爱荷花的，可我们楼前池塘中独独缺少荷花，每次看到或想到，总觉得是一块心病。有人从湖北来，带来了红湖的几颗莲子，外壳呈黑色，极硬。据说如果埋在淤泥中，能够千年不烂。我用铁锤在莲子上砸开了一条缝，让莲芽能够破壳而出，不至于永远埋在泥中。把五六颗敲破的莲子投入池塘中，下面就是听天由命了。这样一来，我每天就多了一件工作，到池塘边上去看上几次，心里总是希望忽然有一天，小荷才露尖尖角，有翠绿的莲叶长出水面。可是事与愿违，投下去的第一年，一直到秋凉落叶，水面上也没有出现什么东西。但是到了第三年，却忽然出了奇迹。有一天，我忽然发现，在我投莲子的地方长出了几个圆圆的绿叶儿，虽然颜色极惹人喜爱，但是细弱单薄，可怜兮兮地平卧在水面上，像水浮莲的叶子一样。真正的奇迹出现在第四年上，到了一般荷花长叶的时候，在去年浮着五六个叶片的地方，一夜之间突然长出了一大片绿叶，叶片扩张的速度，范围的扩大都是惊人的快。几天之内，池塘内不小一部分已经全被绿叶所覆盖，而且原来平卧在水面上的像是水浮莲一样的叶片，不知道是从哪里聚集来了力量，有一些竟然跃出了水面，长成了亭亭的荷叶。这样一来，我心中的疑云一扫而光，池塘中生长的真正是红湖莲花的子孙了。我心中狂喜，这几年总算是没有白等

0: 声声入画，余韵悠长，伴着淡淡的荷香，我们褪去浮躁，静享安然。四季流转，岁月更迭，人生亦是一场缓缓前行的旅程。年少奔赴热烈，暮年静待安然，善待时光亦是善待自己。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听友马丽红带来的走心朗诵《善待暮年的自己》。这是一段温柔又通透的人生感悟，褪去浮华，归于本心，教会我们与岁月和解，与自己相拥，在往后的时光里从容自在，安然度日。
1: 花开花谢，潮起潮落，不经意间我们正走向人生的暮年。从呱呱坠地到两鬓染霜，岁月的行囊里装满了酸甜。

0: 下来在夕阳的路上能走多远，取决于我们的体魄和心态。在曾经的岁月里，每个人都会有大小不一的光环，但这光环已是过去式。当光环褪去，谁都是柴米油盐，谁都是一介布衣。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可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望外界的认可，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人生啊，夫妻也好，父女父子也罢，不管是怎样的水乳交融，心心相系，每个人都是生命的独立个体，因此我们要学会在孤独的时候给自己安慰，在寂寞的时候给自己温暖。老要有老的风骨，老要有老的优雅。正如春华秋实，四季轮回，各有风采。暮年是美好生活的开始，是一种从容、恬阔、悠哉悠哉的状态。愿我们保持一颗宁静的心，少些期盼，多些宽容，荣辱不惊，去留无碍，微笑向前，善待暮年的自己。
1: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中华大地上，有一种生灵勤恳坚韧，默默担当，无私滋养万家烟火，这就是质朴厚重的中国牛。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王征带来的深情朗诵《中国的牛》，铿锵质朴的文字，饱含敬意的演绎，赞颂中国牛踏实耕耘、任劳任怨、甘于奉献的精神。
3: 对于中国的牛，我有着一种特别尊敬的感情。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要算在田垄上的一次相遇。一群朋友郊游，我领头在狭窄的阡陌上走，怎料迎面来了几头耕牛。狭道容不下人和牛，终有一方要让路。他们还没有走近，我们已经预计斗不过畜生，恐怕难免踩到田地泥水里，弄得鞋袜又泥又湿了。正踟蹰的时候，带头的一头牛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停下来，抬起头看看，稍迟疑一下，就自动走下田去。一对耕牛全跟着他离开阡陌，从我们身边经过。 我们都呆了，回过头来看着深褐色的牛队在路的尽头消失，忽然觉得自己受了很大的恩惠。中国的牛永远沉默地为人做着沉重的工作，在大地上，在晨光或烈日下，他们拖着沉重的犁，低头一步又一步拖出了身后一列又一列松土，好让人们下种。等到满地金黄或农闲时候，他可能还得担当搬运负重的工作，或终日绕着石磨朝同一方向走不计成的路。在他沉默的劳动中，人便得到应得的收成，那时候也许他可以松一肩重担，站在树下吃几口嫩草，偶尔摇摇尾巴，摆摆耳朵，赶走飞附身上的苍蝇，已经算是他最闲适的生活了。中国的牛没有成群奔跑的习惯，永远沉沉实实的默默的工作，平心静气，这就是中国的牛。

感谢听友王征的精彩朗诵，字字有力，直击人心。平凡坚守最动人，默默扎根最可贵。世间不只有繁花盛放，更有于戈壁荒原顽强生长的生命，无畏风沙，坚韧挺拔，书写不屈的生命力量。节目最后，有请听友严文华带来励志歌曲《骆驼草》，质朴沧桑的旋律，坚定有力的歌声，赞美骆驼草不惧贫瘠，顽强生长，默默坚守的品格，致敬每一位扎根生活、逆风前行的奋斗者。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啊，咱们说到景陵之中起大火，东陵一案留百年。清东陵里的故事还真不少，其中一个常常在故事当中出现的那个地方啊，就是景陵皇贵妃园寝。这座安葬着皇族女眷的神秘陵墓由谁所建？这里究竟埋藏着什么样的传说？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清史专家李寅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景陵皇贵妃园寝的主人是康熙皇帝的妃子。按照清朝的家法，嫁到皇宫里的女人呢，必须葬在由自己的丈夫修建的陵园里面，就跟我们现在娶媳妇得由男方买房子的风俗一样啊。你自己娶得起老婆，就得给人盖房子呀。不过景陵的皇贵妃园寝呢，却破了这个例。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咱们先说说当地流传的两个故事。第一故事说的是皇贵妃园寝里埋的这两个女人，本来是一对孪生的亲姐妹。这两姑娘长得又好看，脑子还灵活，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真的是很有才呀，而且还练得一身好功夫。这人群里拔尖的姐妹呀，被康熙皇帝看中了啊，有这么有才，就是康熙皇帝说什么也要把她们姐俩收作妃子。就那个时候啊，一个女人要是被皇帝看上了，那可是天大的福气呀。不过这对姐妹呀，却跟别人不一样，人拒绝，不愿意。康熙一看软的不行，那就来硬的吧，这多没面子啊，干脆叫人把他们两个绑进了皇宫。这姐俩呀，虽说进了皇宫，人也不示弱，就是坚决不愿意。皇帝一看，这可怎么办呢？这康熙皇帝是气坏了，告诉他们说，既然你们不给我面子，那也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于是啊，这两姑娘一人被赐予五尺白绫，被结果他们性命了。说你没别的出路啊。这两个可怜的女人呢，虽说死在了皇宫之内，可是因为活着的时候她忤逆了康熙大帝，那么康熙皇帝能给她建陵吗？所以啊，这两个人当时虽然去世，却没有陵墓。另一个说法啊，讲的是这俩姑娘啊，不光是孪生姐妹啊，而且和康熙皇帝啊是一奶同胞啊，一个母亲生的。说康熙皇帝啊看上了自己这两个亲妹妹。说康熙皇帝怎么那样啊？那个时候康熙皇帝啊，人们怀疑他呀啊，小的时候继承了皇位，他母亲去世又早，缺乏母爱造成的啊，有人有这样的一些推断。那么这姐俩一定是不同意呀啊，是活说死说都是不愿意，坚决抵制。康熙皇帝为了达成心愿呢，居然啊拿出一道理论来啊，说我们的祖宗啊有这样的一些先例，说亲上加亲不是更亲吗？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啊。说康熙皇帝他盗用了概念，这个满洲在关外的是啊，虽然有这样的一些势力，但是绝不是同胞姐妹啊，那样的事情还是没有发生的啊。康熙皇帝是盗用了这样一个理论，那么这姐俩根本就不听康熙皇帝那一套。那么康熙皇帝啊，接着又出了

0: 一招啊，说我给你们俩选择，一是从了我，咱们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第二就是死路一条，没有任何选择。这姐俩一看呢，真的是顽固不化，这个康熙皇帝，所以他们两个就选择了后者，一死百了，没有顺从康熙皇帝。那么，所以他去世之后就不会有自己的陵墓啊。
1: 这故事里的故事啊，为当地百姓是津津乐道，一直流传了好多年。这样的情节到底是确有其事，还是纯属虚构呢？景陵贵妃园寝的主人到底是谁？康熙究竟为什么没有替他们打造寿宫呢？
0: 说起来，这位康熙大帝呀，那绝对算的是一位多情的郎君。他的后宫里面有名有姓的这些后妃呀，就达到了55位，清朝皇帝没有这么多的呀，都得让给他呀，所以这个数字就创下了有清一代的皇帝后妃的最高记录了。那么其实我们经过查阅答案的时候，说康熙的女人还远远不止这些，那还有一些没名没姓没号的啊，那更是不计其数。比如啊，在康熙46年，这位康熙大帝呀，他的答应这个品级也算是他的女人，就有209位。您说他得多少女人呢？这么多的女子终归都逃不了生老病死，那么他们死后也不可能全部葬在皇陵之内呀。那么皇陵里面要怎样分配呢？康熙皇帝呀，想了一个主意啊，要有一套规矩来规范这些女人，那不能谁都进了皇陵啊，是有条件的。第一啊，要有一定的地位，一定是嫔以上等级的才可以进入皇陵。说后宫当中分8个等级啊，有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和答应。说贵人常在和答应这些人呢，很有可能就不让你进皇陵。那么第二条，要有声誉，这是一关键。说你这个女子即使是地位很低下，就是一宫女儿啊，但是啊，你给人皇帝生了孩子，留下了皇帝的血脉，不管是男是女都可以进入皇陵，这是一条关键。第三呢，这女子品行一定要好，皇帝一定要喜欢你，就是说你没犯过什么大错，否则的话即使你贵为皇后啊，如果你犯了大逆不道的罪，你忤逆了皇帝也可能不让你进皇陵啊，所以要具备这么三条。那么康熙皇帝即位之后啊，为自己和自己的女人修建了2座陵寝，一个是景陵，另一个就是景陵妃园寝。这景陵呢，是康熙皇帝自己的陵寝呢，自己将来要葬到这个陵寝里面呢，所以和他陪葬的人呢，那一定是凤毛麟角，级别要高，要得宠。所以康熙皇帝按照自己的想法，能够和景陵合葬的又有3标准。第一，这个女人的身份一定是第一号的皇后。第二呢，必须是特别宠爱的皇后，说你是皇后但是我不喜欢你也不许进来呀。第三，这个皇后啊一定要死在啊景陵地宫关闭之前，因为呀地宫里面就一条墓道啊，皇帝一死把地宫石门都关上了，那还能打开吗？所以死在后面呢，那就对不起了，就不要进来了。说康熙啊是这么想的，不过别人呢是不是这么样做啊，那就由不得他了。我们在景陵的地宫之中发现了一个意外，葬在这里的女人呢，她不是皇后，她本人呢并没有那么高的身份，但是呢也葬到地宫里面。那么更为重要的是啊，她的出身也很低下，她的父亲呢只是一个低级的武官，那么她为什么可以和康熙皇帝合葬呢？接下来我给您细讲。
1: 时来运转，两位女子如何平步青云，尊享富贵？深思熟虑，乾隆皇帝如何打破陈规，另建陵寝？
0: 那么刚说的这个神秘女子啊，死于康熙38年，去世的时候啊，不过是一个地位仅占中等的一个妃子啊，就是一个中级品位。那么她很自然的呀，因为她就是一个妃子，就被人葬到妃子墓中啊。 那么我估计啊，他至此也不会想到自己在去世24年之后竟然是时来运转和皇帝合葬去了。原来呀，这个妃子托了自己亲生儿子的福啊，是儿子给挣来的这个地位。这孩子是谁呢？这就是雍正皇帝的好哥们怡亲王允祥，也就是十三王。那么他呀对雍正皇帝是忠心耿耿啊，雍正皇帝最喜欢他了，这个其他的哥们都不行啊，就他好啊。所以雍正皇帝就想着法的要报答他。这恩情怎么报呢？雍正皇帝呀思来想去啊，想出一招，就是把允祥啊多年去世的母亲给从地宫里面挖出来，干什么呢？给他提格，把他由妃子跨两格啊，跨过贵妃，直接到皇贵妃，然后呢把他葬到景陵地宫之中。说雍正皇帝这个也不对呀，人家康熙皇帝早年有规矩呀，只有皇后才可以和他合葬啊。但是雍正可不管那一套，就把这个允祥的母亲堂而皇之的合葬在景陵地宫之中了。其他的妃嫔可就没这么好的福气了啊，有48个女人都挤在了景陵旁边的妃园寝里面。这座建筑啊就在景陵的东边，和景陵同时开工，然后呢同时竣工，是啊大清朝入关之后啊修建的第一个妃园寝。这个妃园寝的规格啊可没法和景陵相比，这个地方啊就好像我们现在的公墓一样，里面有大大小小几十个坟包，杂乱无章，这里面葬的人真的是太多了。所以我们在景陵和景陵妃园寝里面就看到了，这里面一共埋葬了康熙皇帝的53位后妃，还差两个，而且还是很重量级的人物，是谁呢？那么第一位就是雀慧皇贵妃。这位皇贵妃啊正是康熙皇帝的亲表妹，有这么一层的亲戚关系，她一进宫就成了当红的人物，地位很重要嘛。那么第二个女人是敦仪皇贵妃，她的出身可无法和刚才那位相比了。那么敦仪的父亲是一个3品的官员，要想凭出身，那么她在宫里面可不占上风啊，人家是皇亲国戚，自己的父亲是一个3品的官员，所以这个女人在宫里面她的地位只相当于中等偏上一点。但是啊她也有一个优势，那就年轻啊，年轻她就是资本。她比康熙皇帝小近30岁，刚入宫的时候啊很得皇帝的年轻。那么当她16岁的时候啊就怀孕了，她很高兴啊，这个是女人的资本呢、啊、的盼着呀将来能生一个皇子，好给自己在宫里的地位加分啊。可是这孩子一落地儿啊，敦仪很失望。为什么呢？因为她生的不是皇子啊，而是一个公主。这两个女人都曾经得到过康熙皇帝的宠爱，也都尝过寂寞的滋味。就在康熙61年，他们迎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机会。总有时来运转的时候，说那一天正是牡丹花开的好日子，雍亲王啊在他的府邸牡丹台宴请康熙大帝，把康熙皇帝请到这儿来，然后吟诗作画。说雍亲王啊看着父皇很高兴，就把自己的儿子弘历呀带到康熙面前来。康熙皇帝一看这孩子，我第一次见面啊，真也是太奇怪了，那么孩子都12岁了，这个孙子却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爷爷。老人家见了小孩子啊，心里这个高兴劲就别提了。什么弘历呀啊也很机灵，这孩子看着爷爷高兴，赶紧就周了两句诗，然后还给他背了一篇周敦颐的爱莲说。这康熙皇帝高兴坏了，就对自己的儿媳妇，也就是雍正的嫡福晋大媳妇就说，你把这孩子的母亲给我叫来我看看。把这个弘历的母亲叫来一看，这康熙皇帝就乐了。这弘历的母亲一看是方盘大脸宽面大耳，这不女人难相吗？但是康熙皇帝说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说自己这儿媳妇是有福之人，而且连续说了两次有福之人有福之人。哎呦，这把这个弘历的母亲这个美呀心里呀。同时他转过身来就对弘历说了一句话，他说你的福气呀将来要超过我，这真是一语惊四座呀。说这个福气要超过皇帝，那将来一定也得是皇帝呀，这是一个极好的预示啊。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一惊。 那么康熙皇帝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应该是在心里面做出了一个决定。

0: 他要把弘历挤到宫里面来特别培养。弘历啊，这个幸运儿在皇宫里面又遇到了两个贵人，他们又会是谁呢？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李银主讲，精彩继续。
0: 弘历呀，遇到的这两位贵人就是前面说的雀慧皇贵妃和敦仪皇贵妃。这孩子刚刚来到皇宫，需要有人抚养啊，得有人带呀，不然你看小孩在皇宫里面跑来跑去的，才十多岁嘛，所以会乱了规矩啊。所以康熙皇帝思来想去呀，就选中了雀慧和敦仪这两个女人。那么康熙皇帝选的这两个女人有什么理由吗？其他的女人也会和他竞争啊，这是一个好差事啊。这姐俩呀有很多优势，一个就是身份呢、相对较高，说雀慧是贵妃了，敦仪呢是妃位，一个妃子，在康熙的后妃里面已经是比较高的这个地位了。那么第二，当时这两个女人的年龄很适应带孩子，一个54岁，一个39岁，就好比现在的奶奶带孙子啊。那么另外呀，这两个女人心地善良，这个是很关键的。说如果这个女人就像《甄嬛传》里面讲的那样，到处去挑弄是非，那不就麻烦了吗？所以呀，把孩子交给他们两个，康熙皇帝很放心。
1: 弘历在雀慧和敦仪身边就过起了日子，两个女人把全部的精力都花在这个孩子身上了，衣食住行照顾的那叫一个周到啊，简直比对自己的亲生孩子还要亲上十分。弘历呢，是个明白事理的小伙子，他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想着人家对自己的好，将来啊一定要报答。这恩情他究竟要怎么报呢？
0: 常言说呀，好心有好报，这话一点也没错。等到雍正做了皇帝，就给这姐两个啊升了职位，因为带过我儿子嘛。那么到乾隆皇帝做皇帝的时候，这两个女人他们的职称啊已经到最高了，也就是皇贵妃，不能再高了。可是啊，这两个女人呢、真的是心里面还有憋屈事儿，说这不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吗？真的是这样。那么敦仪和雀慧经过雍正和乾隆两代提升自己的职位，已经到皇贵妃了，那么心里面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那就是自己的百年之后啊，到底要埋在哪里，这件事情纠结于心。说我去世之后，我身为皇贵妃，我还要去公墓吗？去那些个妃园寝里面和那些个低级的妃子们埋在一块儿吗？心里面这个嘀咕，这个不舒服。就在这两位啊犯愁的时候，乾隆啊也想到了这件大事。他想到这件事情了，就是说他不想让自己的恩人在去世之后啊回到妃园寝里面啊这么将就。可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得有个合适的理由啊。乾隆皇帝多聪明啊，他思来想去想出一好办法。他先下一道旨意，说什么呢？说这姐俩呀啊，这两位奶奶对我有恩，抚养我当时很费心机，那么我打算呢给他们另建一处陵寝，说王公大臣们你们讨论讨论可不可以呢，查查资料看看要怎么办才合适。乾隆皇帝这一番话呀，其实说的一点都不占理儿，因为宫廷里面有规矩，皇子一出生，他的亲生母亲呢就马上喝下太医给配的回乳汤，就是不让你产奶，这个孩子啊要由别人来带，这本来根本就不是什么新鲜事儿。那么对于乾隆皇帝提出的要求，大臣们怎么办呢？这王公大臣们呢也是思来想去，这事儿明摆着呢，说我们如果拒绝皇帝啊，说没有这么回事不行，那不把皇帝得罪了吗？这事儿啊说大就大，说小也小，本来也是人家家事，就让他们自己来决定算了，顺着皇帝说吧。就这么着，王公大臣呢这一关是通过了，说皇帝啊你就干脆自己决定就行了。可是啊，横在乾隆皇帝面前的还有一道坎儿，那就是他的亲生母亲当今的皇太后。皇太后会不会同意呢？乾隆皇帝心里呀七上八下，你看对王公大臣面前他有理，他自己是皇帝呀，他不敢违抗，可是在亲生母亲面前他心里是没底的，所以他到皇太后那儿去诉说一番。 这个皇太后一看，我这儿子这是要孝敬他两位奶奶呀，我能说什么呢？好吧，在口头上啊就答应了乾隆皇帝。那么乾隆皇帝眼看着自己的心愿就要实现，赶紧派人去景陵附近找一块地方来建造园寝。这个园寝的位置究竟在哪儿呢？我们待会儿接着说。
1: 破土动工，贵妃园寝终将呈现何种气派？破除先例，丹凤朝阳又将展现哪番神采？
0: 乾隆帝派出这一行人，在景陵东南方向找到了一处好地方。这个地方啊很独特，叫做七棵树。这个地方经过风水大臣们一看呢，不管是朝向，不管是地质，不管是周围的这个丹脉呀、水呀，哎，都非常合适，是一处尽善尽美的风水宝地，真的是不错。所以赶紧请来风水大师点了穴位。正要动手开工的时候啊，乾隆皇帝呀提出了一个问题，按什么规制来修建呢？问你们这个叫开工想好了吗？按说呀，这里的主人是追封的皇贵妃，根本就不应单独修建陵寝，说你修建陵寝就等于是破了规矩了，还谈什么规制呢？就建个陵不就完了吗？妃子墓是有规矩的呀，绿色琉璃瓦，单檐的，然后后面俩坟包，这不就完了吗？就这样一个陵寝的规制啊，还有什么可考虑的呢？但是啊，这回乾隆皇帝呀是豁出去了，他要违背祖制，一为到底，说老祖宗的话他是听不进去了。在这座陵寝里面，他有了很多的突破。那么首先呢，就是在这里面修建了两座方城和明楼，而且在里面刻上碑文，这件事真是太超越了，那不允许呀。那有的时候连这个皇后都不允许这个竖碑刻字啊，但是这里面却竖起两桶石碑，一个石碑上刻着确会皇贵妃园寝，另外一个碑子上啊雕刻着敦仪皇贵妃园寝。这你看，把名字都刻上了。另外呀，他在这个园寝的前面呢还修了俩配殿，东配殿和西配殿，这真的是太不应该了。因为配殿里面只有皇帝和皇后灵台有啊。那么乾隆皇帝啊为恩人精心打造了这座园寝，又煞费苦心的为这座园寝呢起了个名字，叫做景陵皇贵妃园寝。乾隆皇帝定下来的这个名字在清朝皇族的陵墓里面真是最特殊了，因为我们之前看的园寝都叫妃园寝，没有叫皇贵妃园寝的，所以这个园寝在清朝是独有的一例，是个特例。这正是景陵侧畔贵妃园，神秘女子非一般，乾隆养母得厚葬，大清陵寝开新篇。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
7: 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哎，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0: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围在城里的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这是钱钟书在他的长篇小说《围城》中对婚姻做的精辟比喻。然而现实中，钱钟书和妻子杨绛的婚姻却不像小说中写的那样无奈，他们安然自得地躲在围城中，过着神仙眷侣的生活。爱情和婚姻的美满，也是两人

0: 除了著作和成就外的另一大佳话。从儿时的一面之缘，到青年时期的一见钟情，再到1935年正式结为夫妻，两人携手走过了60多年的风雨人生，这到底是一段怎样感人的爱情往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钱钟书和杨绛的故事。
1: 钱钟书，字墨存，1929年19岁的钱钟书中学毕业，参加了清华大学的入学考试。在这次考试中，凭借国文和英文两科特优的成绩，在校长罗家伦的钦点之下，钱钟书被清华大学外文系破格录取。当年清华大学的女生宿舍有个很典雅的名字，叫古月堂。那个时候，古月堂的门口常常站着不少男生，等待着与女友相会。1932年的春天，正在清华大学就读的钱钟书也成了他们之中的一员。这一天，他受表弟之邀来古月堂见一位老乡，一个同在清华就读的苏州女孩。钱钟书没有想到，就在这个风和日丽、微风徐徐的下午，他遇见了自己人生中最美的风景。这个让钱钟书一见钟情的女孩就是杨绛。当时的她身材娇小玲珑，气质清新脱俗，活泼可爱而又不失温婉。
2: 杨绛出生在无锡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杨印堂学养深厚，早年留日，后成为江浙闻名的大律师，曾做过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杨绛出身名门，知书达理，而且容貌秀美，文采出众，因此芳名远播，备受瞩目。
1: 钱钟书对杨绛一见钟情，那么杨绛对钱钟书的第一眼印象会是怎样的呢？虽说年轻时的钱钟书面容俊朗，却戴着一副老式眼镜，而且据杨绛后来的回忆，见面的那一天，钱钟书穿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这样的打扮在一群西装革履的男同学中间显得格格不入。
2: 虽说钱钟书的样子在别人眼里是很老土，然而在杨绛看来却是真实可爱。因为当时的钱钟书早已在清华校园创下读书第一、发表文章第一，酷爱读书的杨绛对钱钟书的大名早有耳闻，因此这虽是第一次见面，但钱钟书机智幽默的谈吐给杨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这次见面，钱钟书对杨绛一见钟情，回来以后他便大着胆子给杨绛写信，并表示希望能在学校的工字厅与他相会。这工字厅是个什么地方呢？那是清华大学校务管理、文化交流和对外交往中心，也就是说这个工字厅并不是什么适合谈情说爱的场所。好在杨绛也并不计较这些，而是如钱钟书所愿准时赴约了。见到杨绛款款而来，钱钟书赶紧上前几步，两人刚刚站定，钱钟书便急切地澄清道：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这不是事实，请你不要相信。杨绛听罢默默点了点头，接下来说道：坊间传闻追我的男孩子有孔门弟子72之多，这也不是事实。如此这般，双方已然会意。
2: 从那以后，两人便时常在工字厅会客室内约会。在相似的环境下长大的两个人一见如故，他们谈家乡，也谈文学，谈人生，也谈梦想。在这样的畅谈中，两颗默契的心灵渐渐交融。
1: 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一年后，钱钟书大学毕业了， 那个时候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正在上海光华大学担任中文系主任，在他父亲的召唤下，钱钟书决定南下光华大学任教，杨绛则留在清华继续学业。这一次分离在杨绛的心里泛起了一丝隐忧，他担心的是什么呢？
2: 无锡钱家是名门望族，家学深厚，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国学大师和教育家，但钱家推行的是封建家长教育，钱钟书两个弟弟的婚姻就是由父亲做主决定的，因此杨绛担心钱家父母不会应允他们两人的婚事。
1: 就在这个时候，父亲钱基博对儿子的恋情也看出了一些端倪。一次钱基博没打招呼，便拆了一封杨绛给钱钟书的信，谁知父亲看过信后，非但没有因为儿子自由恋爱而大发雷霆，反而对杨绛大加赞扬，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杨绛在信里是这样写的：现在无两人快乐无用，需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无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看到杨绛如此大方懂事，还能体恤双方父母，老先生欢喜不已。不仅如此，老先生还直接提笔给素未谋面的杨绛写信，大大夸赞了他一番，在信中郑重其事地将儿子托付给他。
3: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钱钟书和杨绛终于修成正果，婚后杨绛陪着丈夫去英国留学，在异国他乡他们都经历了些什么？回国后的两人因为什么分隔两地？钱钟书的经典著作《围城》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创作出来的呢？
1: 在获得钱钟书父亲的首肯之后，杨绛

0: 闻颇为赏识，自然也是欢喜不已。1935年，钱钟书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杨绛决定中断清华的学业，陪他出洋。
1: 1935年7月13号，钱钟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之后，便告别父母朋友，前往英国牛津大学。
0: 为了表达对妻子的浓浓爱意，一天早上，杨绛还在睡梦中，钱钟书早已在厨房忙活开了。平日里拙手笨脚的他，煮了鸡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还做了醇香的红茶。杨绛幸福地说，这是我吃过的最香的早饭。
1: 那时酷爱读书的夫妻俩经常展开读书竞赛，读读写写，嬉嬉闹闹，这样的悠悠情趣羡煞旁人。
2: 钱先生是意大利文，而杨先生是西班牙文，他们俩人要是泡脚的时候就玩这个游戏，比如说一个字儿，然后那个一个人说了，那个人就可以用意大利文那个相应的词儿，能不能说得出来，要互相玩这个游戏。
3: 就觉得天作之合啊，两人的知识背景啊，两人这个那个智力的那种强度高度啊都一致，而且这个没有听说过他俩有拌过嘴或者吵过架。
1: 当时钱钟书见人就说夫人杨绛又是妻子又是情人又是知心的朋友，满心满眼全是赞赏。
0: 就在两人留学的第三年，1937年5月，钱钟书和杨绛迎来了他们的爱情结晶女儿钱苑出生了。当护士把小小的婴儿抱过来给钱钟书看时，钱钟书兴奋极了，这个平日里文采斐然的大师竟然一时语拙，噎了半天只说出一句，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1: 平静的日子总是短暂的。1938年，夫妻两人带着女儿回到了狼烟四起风雨飘摇的国内。回国之后，钱钟书受清华委派前往昆明西南联大讲学，而杨绛则无法同行，因为那时他的苏州老家被日寇洗劫一空，母亲去世，父亲避难上海。为了照顾老父，杨绛只好带着孩子定居上海。
0: 在西南联大讲学一年后，钱钟书去了湖南，在刚刚建立的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担任英文系主任。留在上海的杨绛则一边带孩子一边创作。在此期间，他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一鸣惊人。随着《称心如意》的大热，一时之间杨绛名震上海，而此时的钱钟书尚在文坛默默无闻。
1: 1941年，钱钟书返回上海与杨绛母女团聚，此时日军已经攻占上海，夫妻俩倍尝艰辛。海外留学生涯中的人生百相，湘西山沟里的人情冷暖，孤岛上海下的国破家亡，都在钱钟书脑中激荡回响。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钱钟书萌生了创作长篇小说《围城》的想法。
0: 这时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已经去世，家里的经济条件大不如前，但是为了能让丈夫安心写作，大小姐出身的杨绛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她每天都要走很远的路去郊区的学校去授课，为了节省开支，她还坚持辞退了佣人，自己包揽了一切家务，每天洗衣做饭劈柴制衣，可以说是翻墙爬窗无所不能。
1: 在杨绛的支持下，钱钟书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创作当中。
0: 在上海这个简陋的家里，钱钟书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加上自己的创造联想和夸张，开始了《围城》一书的写作。

0: 回忆起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杨绛是这么说的：钱钟书平均每天写500字左右，一到晚上就把写上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如果我读不懂，他得补充注释。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
1: 1944年，历时2年，《围城》这部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终于完成了。1990年，导演黄蜀芹将这部小说搬上荧屏，电视剧播出后好评如潮，更是被称为民国戏典范。时至今日，这部《围城》依然堪称中国当代电视剧的经典之作。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钱钟书和杨绛在生活中都有哪些有趣的小片段？牵手步入晚年的两人又经历了怎样的生离死别呢？
4: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0: 这是《围城》一书中对婚姻所做的精辟比喻，被千万读者奉为经典。然而这段经典竟是出自杨绛之手，就连钱钟书的母亲都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钟书吃人吃福啊。
1: 的确，在现实生活中，围城之内的钱钟书和杨绛怡然自得，过着神仙眷侣般的生活。哪怕是上海孤岛时期清苦艰难的日子，夫妻俩依然过得生动有趣。因为钱钟书总是喜欢在家里做些坏事。
5: 钱钟书呢，在做所谓做坏事，就是跑到女儿房间里，在她的书桌上写一首打油诗。那打油诗比如说啊，大牛洗澡，水少，盆浅水少，没有办法，撒泡大尿。然后底下续名杨绛。那么他撒完写完了呢，他就躲了。
0: 解放之后，钱钟书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并负责外文研究所事宜，杨绛则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夫妇两人在事业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就。1978年3月，杨绛倾注了将近20年心血的一本《堂吉诃德》出版。6月，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和王后来华访问，邓小平将《堂吉诃德》中译本作为国礼赠送给贵宾。而为了表彰杨绛翻译西班牙名著《堂吉诃德》和《小癞子》的贡献，西班牙驻华大使代表国王卡洛斯一世授予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这可是中国译者前所未有的荣誉。
1: 一年之后，钱钟书的《管锥编》全部手稿由中华书局用繁体字出版，全书由文言文写作而成，引用古今中外近4000作家的上万本著作，以130万字通盘讨论，打通时空、语言、文化和学科的壁垒，将《周易》《诗经》《左传》《史记》等10部中国古代典籍进行了详尽而缜密的考证和诠释。
0: 可以说，

0: 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界再没有一对像他俩这样才华高而作品精，晚年同享盛名的幸福夫妻了。钱钟书曾评价杨绛，结合了妻子、情人、朋友三者，见到他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然而随着时光流逝，步入晚年的夫妻二人不得不面临生离死别的苦痛。
1: 1994年七月底，钱钟书因肺炎入院，进一步做检查，发现膀胱颈上有一个3厘米的恶性肿瘤，手术后又发生急性肾功能衰竭，此后便一直住院治疗。然而祸不单行，2年之后，两人唯一的女儿钱媛又被确诊为晚期肺癌。已经83岁高龄的杨绛先生强忍悲痛，对女儿的病情守口如瓶。
0: 1997年3月4日，钱媛在安睡中去世。杨绛面对的最大难题是怎么对钱钟书说。当老先生终于知道真相之后，病情急剧恶化。1998年12月19日，饱受多年病痛折磨的钱钟书等不及妻子杨绛赶到床前，便离开了人世。
1: 当时已87岁的杨绛说，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0: 为了让死者如生，生者无愧，已年届90，本已身心交瘁的杨绛对钱钟书的全部手稿开始精心的整理排编，而这项工作需要超乎常人想象的精力与耐力。
2: 抽屉里这个那里我不知道呀，而且他我都没有明白，他没有吩咐我呀，哎呀，我都分不清这个是什么，这个什么。他的外文里头呢，有德文我不懂的，意大利文我不懂的，拉丁文我不懂的。
3: 多少年了，就是一页一页的，这种耐心细致，那简直浆糊着贴粘贴什么补，是吧？就是，哎，他有的已经脆了，变脆了，成两半了什么。他还要拿纸去贴好，什么就这样补好。
1: 就在钱钟书曾经伏案工作的那张大写字台上，杨绛坚韧地完成了钱钟书全部学术遗物的整理工作。
0: 半生颠沛流离的钱钟书和杨绛一世清贫生活，有人认为两个人的稿费足可以买一座大豪宅，而杨绛却按照与钱钟书和女儿曾经的约定，毫无保留地将全部稿费捐赠出来，成立了好读书基金，用以奖励资助成绩优异却家境贫寒的学生。
1: 当2011年10月，就在一代鸿儒钱钟书先生逝世13年之后，一份由钱钟书先生阅读中国古代典籍所作的笔记手稿整理而成的《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出版发行。钱先生的夫人杨绛女士用录音的形式代钱先生向大家表示感谢。
2: 他今天真是又高兴又得意又惭愧又感激，我是他的老伴，能体会他的心意。
4: 钱钟书和杨绛携手走过了63个春秋，他们的足迹跨过半个地球，穿越了风云多变的半个世纪。杨绛有才情，却甘于做钱钟书背后的那个造下壁。他不但悉心照顾钱钟书的生活，更是全程参与了他的创作生涯。所以钱钟书每一本著作背后 都有杨绛不着痕迹的风险。如今这位钱钟书先生口中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也在我们仨的深深回忆中平静地离开了。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5: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5: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6: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6: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3: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9: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1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1: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3: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很多喜欢读书的朋友都说啊，特别喜欢读杂文，为什么呢？因为嬉笑怒骂皆文章，所以杂文的特点就是犀利深刻，幽默风趣。

引人深思。那即使零碎的时间随手一翻，也能够有很多的收获。那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就来推荐几本值得一读的书。首先呢，就是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这本书。这本书呢，包含了王小波对社会、对道德、对自我的种种思考，还有他独树一帜的幽默感。比如，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怒，这样的句子。虽然是一本小书，但是它越读越有趣味，道理越品越深，能够带着我们跳出这种喧嚣的世界，以局外人的眼光重新打量周遭的生活。当然，读杂文那肯定绕不开鲁迅，那也向您推荐一本鲁迅的杂文《坟》啊，坟地的坟。鲁迅先生的杂文是最值得一读的，因为他曾经也说过，杂文是匕首，是头枪，是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血路的东西。因此，鲁迅将他最辛辣的文笔和最饱满的情感都写进了杂文中。要想了解一个更鲜活、更饱满的鲁迅，读一读这本《坟》，犀利的文字背后是一颗对世人的大仁大爱之心。读过余华的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人都会被震撼到。但是呢，有一本书可以让你看到一个亲切可爱的余华。他写童年，觉得医院太平间里的哭声都充满了难以言传的亲切。他写成为父亲，像加入了一场全新的父子战争。余华的文字看似简单平实，但是你在他那种娓娓道来当中，就可以和他一起经历，一同感悟，体会另一段多姿多味、嬉笑怒骂的人生。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就可以找来读一读余华的这本《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接下来，我们一起听故事，品书香。在江苏扬州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建筑群呈长方形，造型就像一艘即将扬帆的航船，停靠在运河岸边。在我们河北呢，有一座城市，整座城都是从大运河飘来的，没错，沧州。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漕运文化历久经年的浇灌与滋养，催生出沧州源远流长的文脉和艺术传承。京杭大运河的申遗成功，大运河沧州段也以崭新的面貌重新融入了新时代的城市生活。城区800多米河道经过清淤、衬砌防渗、强势护岸，建设观光走廊、滨水平台，古运河褪去旧装，焕然一新，成为了人们休闲观光的理想之地。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带您去聆听千年运河的文化，走进我们河北的沧州段。悠悠运河千年流淌，它有春天的温馨，夏天的奔放，秋天的旖旎，冬天的静美。它哺育了无数文人才子，流传着无数动人的传说。看不完的人间风景，写不完的文学故事。京杭大运河沧州段北起青县李右屯村，南至吴桥第六屯，流经青县、沧县、沧州市区、泊头、南皮、东光、吴桥，全长253公里，从南到北贯穿了整座城市，并把城市一分为二。沧州是京杭大运河流经的20个城市中里程最长的城市。只要向沧州人问起大运河，所有的人会用母亲河、生命之河来形容。南运河自隋代开凿至明清，始终是国家的交通命脉。明清两代每年都有约400万担漕粮经沧州运至北京，此外还有大量瓷器、盐、煤等货物靠运河水路运输。漕运的繁忙和南北物资的汇融，给沧州带来了两岸经济的繁荣，更有了大小不等的码头。

0: 渡。沧州段从南到北有桑园码头、廉镇码头、东光码头、博头码头、沧州码头、星际码头、青县码头、浏河码头等十几处。
1: 有一个关于沧州的传说，古时候石碑河边有一座旧城，形象像趴在地上的大牛，人们把它叫做卧牛城。运河边有一座沧州城，形象像顶乌纱帽，人们叫它浮头城。相传浮头城是从卧牛城搬来的，搬家的时候正赶上黑灯半夜，全城的人一个挨一个从旧州一直排到运河边上，把旧州城上的砖一块接一块传到运河边，那边拆这边垒，只用了一宿功夫，一座沧州城就垒起来了。于是有了这样一副对联：南运石碑共联衣，浮头卧牛两相依，城墙好搬，住家难移。这可把人们给愁坏了。第二天夜里，卧牛城的铁狮子动了起来，他来到城南，一口就把南关叼了起来。狮子头一摆，不远不近就把南关摔到了沧州城的南门旁边。铁狮子喘了一口气，又来到城西，卯足了劲儿，一下又把西关叼起来，一摆头不偏不倚地甩到了浮头城的西城门外。这时鸡叫三遍，天就要亮了，铁狮子不得不归了位。到现在旧州只有东北二关，沧州就只有西南二关。
0: 这个传说让人一下子记住了沧州的两个老城，听来也脍炙人口。但沧州城自宋代最为繁盛的旧州城至明朝迁至浮头城，是因旧城遭战乱破坏，但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大运河的繁荣，交通便利，物资丰富，使一个新的城市迅速崛起，而旧城则日益衰败下去。在近几年配合城市建设的考古发掘中，沧州浮头城遗址出现了大量金元时期的瓷器和瓷片标本。这些考古发掘的成果证明，沧州驻浮头城前运河岸边的经济就已经相当繁荣，同时孕育了灿烂的文化。当时古沧州运河翻墙林立，货物满仓，船只往来穿梭，一派繁荣景象。而城内则是古屋比邻，商铺连绵，游人如织，买卖兴隆的闹市。从某种意义上讲，当时是因有运河才有浮头城，有了运河漕运的繁荣，才有沧州城经济的发展。
2: 通过大运河文化，把我们沧州的这个历史文化节点、历史文化名人、沧州人特有的运河文化精神可以串出来了，就是说武术啊、杂技啊、博头的铸造酒文化、博头火柴的这种工业文明，包括东光仙家坝啊，等于这整个运河它特有的一种文脉和特有的体现的一种表象的特征，就是把它串起来。
0: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也是最古老的运河之一，与长城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两项伟大工程，并且使用至今，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是中国文化地位的象征之一。在京杭大运河贯穿的这些城市里，沧州是京杭大运河流经的20个城市中里程最长的城市，全长253公里。
1: 在运河贯彻的这些城市中，沧州是最得运河风水的一座文化古城。沧州得名始于北魏孝明帝熙平二年，公元517年，其兴盛却源于明代运河漕运的开通。明永乐年间重开会通河，河运大兴，运河的贯通、漕运的兴盛、工商业的发展、人口的剧增，一座座运河名城迅速崛起。由于地理位置的险要，沧州理所当然成为运河上的一座大码头，

0: 物巨畜，客商往来，南北通衢，不分昼夜。清代沧州诗人刘梦有《述沧州诗》说：“工商如云屯，行云共夜车，曹楚日夜飞，两岸闻喧哗。”这确实是当时状况的写真。
1: 有一条比苏伊士运河长16倍，比巴拿马运河长33倍，世界上开凿最早的大运河贯穿全境，沧州真是得天独厚。京杭大运河沧州段被称为南运河，它的开挖实际上比绥运河还早，远在曹魏时期就开始了。曹操攻乌桓所开那段运河称平鲁渠，明时称玉河，有运河之称是清代的事了。运河沧州段南起吴桥第六屯，北至清县李右屯，流经吴桥、东光、南皮、泊头、沧州市区、沧县、清县，是京杭大运河串起的近100座大大小小的城市中里程最长的。沧州是最得运河风水的一座文化古城。沧州得名始于北魏孝明帝熙平2年，也就是公元517年，其兴盛却源于明代运河漕运的开通。明永乐年间重开会通河，河运大兴。运河的贯通、漕运的兴盛、工商业的发展、人口的剧增，一座座运河名城迅速崛起。由于地理位置险要，沧州理所当然地成为运河上的一座大码头，百物聚处，客商往来，南北通衢，不分昼夜。清代沧州诗人刘梦有《述沧州诗》，诗里说：“工商如云屯，行舟共夜车，曹楚日夜飞，两岸闻喧哗。”这却是当时状况的写真。运河不仅是一条经济大动脉，也更是一条文化传输带。沿河一线的文化也随着南来北往的漕船汇聚到这个水路大码头上，而且迅速地同沧州本土文化融合，形成了沧州独具特色的文化。著名作家蒋子龙是我们河北沧县人，他对故乡有着浓浓的情谊。在他的一篇文章《大运河水的经典》里，蒋子龙这样记录道：童年的快乐又多半与水有关，倘若生命中有一条河能陪伴终生，那便是人生一大幸运。如果某天夜里我做了一个让自己能笑醒的梦，那一定与家乡有关，但凡梦到家乡沧州，就少不了运河。沧州百姓都把运河叫做玉河，玉河里流淌的自然不是凡水，否则运河两岸就不会有那么多名闻天下的好东西，青县大白菜、沙窝萝卜、小站稻米、泊头鸭梨、金丝小枣等等，可见一方特产与繁荣跟水土好坏有很大的关系。南运河的主要河段在沧州境内，有关它的各种神奇的传说与现实强烈占据着我童年的记忆。比如凡是沧州人都知道，离运河近的村庄就富，离运河远的地方就相对要贫穷一些。运河边的地肥沃，庄稼长得水灵饱满，萝卜又脆又甜，掉在地上摔八瓣，西瓜就更别提了，个儿头大，脆沙瓤像灌了蜜。有一回趁着下小雨，我跟大一点的孩子过河偷瓜，那时乡间有句话，青瓜绿枣吃了就跑，好像摘枣吃瓜不算偷。本事大的孩子一次可以摘2-3个，每个都带一节瓜秧，到河里一只手扎着瓜秧，一只手划水，西瓜浮在水面上像救生圈。我的水性没有他们好，只能拉着一个瓜过河，还不敢摘太大的。那次恰巧被看瓜人发现了，奇怪的是他只大声吆喝并不追赶，他要真下河抢回那些西瓜是很容易的，却只站在河岸上看着我们，一直看我们抱着瓜爬上对岸，他才回瓜窝棚。比我大几岁的堂哥说，人家是怕一追咱们一害怕呛水出事儿。河边的人厚道。自那天起， 我们就再没有过河偷过瓜。从蒋子龙的文字里，我们看得出来，童年的生活，运河的记忆是多么的深刻，而且运河边的人厚道，沧州这座城的民风淳朴。的确是这样的，和许多运河岸边的城市相比，沧州无疑显得厚重而古朴。不仅如此，传承千载的沧州武术，闻名遐迩的杂技艺术，以及独特而又深厚的地域文化，为这片沃土注入了蓬勃生机，也充盈起无限的希冀和魅力。
0: 运河文化在沧州的呈现是以苍凉、悲壮、豪卷为基调的。在全国独一无二的沧州武术戏既是证明。
2: 这个简单说，武术的起源要从这个原始社会说起。原始社会人们为了生存，那时候生产力比较低下，以这个捕猎为生，捕猎的是要石块，这个什么棍子打击猎物，来生存，慢慢逐渐形成武术。武术后来运用到军事上，提高了作战能力。真正武术形成要得说在宋代，那时候训练方法比较系统，这才逐渐形成武术。武术这个主要这个的盛行在清朝时期比较盛行。
0: 那个年代大漕船上都带着戏班子，戏班子多是唱昆山腔和益阳腔的，船在哪个码头泊下就在哪里演戏。沧州自古以来是享誉海内外的武术之乡，霍元甲出生在沧州，沧州还出了大刀王武等武林名家，所以素有彪不喊沧之说。沧州人用武术改良了戏曲，才有了武术戏。武术戏与戏曲的武戏不可同日而语，武戏是花拳绣腿，而武术戏是真正的武功，全部的真套路。武戏的兵器道具是假的，武术戏的道具却是真刀真枪。武戏有比较复杂的情节，而武术戏的情节往往比较简单，以套路展演为主。更早的武术戏甚至连台词和唱腔都没有，属于武功哑剧，但观众却能基本上看得出是三打祝家庄还是七擒孟获。有了南戏昆山腔和益阳腔的传入，武术戏就成为最能体现运河文化的特色剧种。当然后来改用京腔或更为豪壮的梆子腔了。沧州的本土艺术也通过这条河传向南北，沧州木板大鼓被誉为燕赵大地的神曲，它传到了北京，就产生了京韵大鼓。
1: 沧州既然是运河的大码头，自然有大码头的气派和风韵，而最能体现这气派和风韵的是沧州的酒。
3: 升迁赴任者饮酒助兴，去国怀乡者借酒浇愁，船夫漕卒沽酒买醉，游玩子弟载酒寻乐，漕河之上来也沧酒，去也沧酒，忧也沧酒，乐也沧酒。
0: 沧州的酒干脆就叫沧酒，从明代中叶就是驰名天下的国酒了。当地有传说，明末有三位老者在靠运河边上的朗吟楼上喝酒，这三位老头喝酒那才叫豪饮，当天喝的是酩酊大醉，连账也不结就走了。第二天、第三天还接着来，照样喝的酩酊大醉，临走照样不给一个小钱儿，只把酒碗里剩下的一点浮根撒进楼窗外的运河里。这一撒不要紧，满河都是酒的香气呀。用这段河水酿出的酒出奇的醇香，用别的地方的水

0: 就不行。造酒的水虽取自运河，但深水不能酿酒，必须在南川楼下那段河道里，像金山和尚在江心取泉水一样，把一个锡罐子放下去，取从地下泉眼冒上来的泉水，这样才能酿出好酒。沧酒的出名也亏了这条河。从北京通州码头坐船南下的商家，到了沧州大码头上必定要下船买酒，直到船上装不下一坛酒才开船。那些诗文之士更是为了沧酒写下了连篇累牍的诗篇。明代的熊明玉、清代的钱谦益、王士慎、施润章、李调元、洪亮吉等等都留下了关于沧酒的诗篇。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更是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 纪晓岚是执清代学术牛耳的大学者，他平生不饮酒，不但不饮，而且闻不得酒味儿。但是他特别推崇沧州的名酒，在《滦阳序录之五》中留下了完整而珍贵的沧酒的史料。他记下沧酒四大奇特之处，一是只卖给普通百姓，而绝不卖给官府的人喝，你打板子他也不拿出来，你出十倍的价钱他也不会卖给你。对于上好的酒，人们只是拿来互相馈赠，而耻于拿到市场上去卖。二是酿法奇特，沧酒不是一般人家能酿造出来的，必是世代相传的酿酒世家才能掌握好水火的节后。三是水奇，必须用水中地下泉眼中的水。四是饮法奇特，贮存的酒怕冷又怕热，怕湿又怕干，环境稍一变化酒味就变了。新酿酒必须放置在木架上，过了十年才是上品，一坛酒能卖到四五两银子。如果把酒运到外地或肩扛车运

纪晓岚名写沧酒，实际上也把沧州人的性格淋漓快意地大写了出来。沧酒成为沧州人性格的一种投射，沧州人的这种耿介刚直、不阿权贵、重义轻利，也全融入了沧酒的性格之中。当然，纪晓岚笔下不只有沧州的酒，无论是纪晓岚的诗歌、故事，还是至今仍在运河两岸流传着的关于纪晓岚家族和他本人的传说，还是纪晓岚在运河岸边留下的足迹，都让他不能避开这条河。当年运河之风吹拂过纪晓岚的笔尖，运河之水流淌过纪晓岚记忆的时候，他还在使用着那个古老的名字——渭河。沧州段运河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还有相当规模的运航能力，所以这座城市直到现在还保留了很多沿河城市的生活习俗。1965年，运河出现首次断流，随后水量逐年减少，以致几乎干涸。从1972年到2005年，沧州段运河先后九次为天津输水，达33亿立方米。为了让天津人民喝上黄河水，沿河沧州人不惜毁家纾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也是沧州人性格的又一次写意。如今的大运河已经不再有航运的能力，沧州人民把大运河保护起来，现在成为了旅游胜地。在运河的两岸，沧州人民为运河建筑了观光走廊，走在观光走廊上能够感受到大运河的磅礴气势。到了晚上，大运河在霓虹灯的笼罩下更显壮丽。沧州人民在吃过晚饭后，在大运河的两岸散散步，欣赏一下沧州的夜色，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沧州人民很亲切地称大运河为母亲河。沧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拥有许多名胜古迹、美味的特产、厉害的武术和杂技。有了这条贯通南北的水系，就有了走出去的条件，成就了沧州人闯天下的渴望。运河穿过沧州，河水流走的只是岁月。这条河与沧州的命运虽然一次次被改写，但它最珍贵的精神不动产却永远地留存在历史的记忆里。千年大运河，千里飘书香。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有关运河的文化、运河的历史，还有城市的发展，您可以去读一读相关的书籍。那今天再向您推荐两本书，一本是英国 DK 公司出版的 DK 穿越时空的大运河，创作者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国家一级美术师杜飞。杜飞是非常擅长用写实的手法和叙事性的情景构成方式来创作中国历史题材的作品的。这本穿越时空的大运河就是用全景图画的形式细腻地描绘了大运河的历史发展进程，把从古至今的运河串联起来，既讲述了大运河的曲折历史，也讲述了生活在运河两岸人们的文化和习俗。他选取的是大运河历史上最具特色的地点、时代、场景，然后根据考证的真实历史，绘制出了14幅全景长卷，以图画和简练文字的形式带您穿越古今，还原大运河的历史。那其中既有大运河的诞生，也有大运河发展过程当中的辉煌与坎坷，还有大运河充满活力的今天的面貌，非常值得一读。古老的中国大运河也吸引了外国人的关注。在1985年的时候，日本绘画大师安野光雅就从苏州开启了他的中国的运河写生之旅。城镇间小桥流水人家，船儿在河道中来来往往，郊外是水田绵绵，山丘上满眼都是茶园，寒山寺等古刹掩映在茫茫绿树间，游人络绎不绝。上海外滩的街道熙熙攘攘，黄浦江面上波光粼粼，货船客船穿梭如织。安野光雅创作了系列的

中国的运河随笔画集，可以让您更直观地感受大运河的景色之美。其中苏州、杭州、绍兴、上海篇以40幅绝美的水彩画配上优雅的文字，为我们记录下运河这一中国传统符号的恒久魅力，应该说是一笔一画尽显着江南水乡的温婉闲适，寥寥几笔就把那种水色淋漓、质朴民风的诗意风景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让你找回遗失在历史角落里的美好记忆。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是不是听说过这样一个词，叫精神内耗。对，精神内耗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陷入迷茫和苦闷，一直纠结犹豫，疲惫不已。其实百年前的青年们也有过类似的迷茫和苦闷，有人担心毕业就失业，有人在自由和传统之间摇摆不定，有人为看不到出路而愤世嫉俗。为了帮助年轻人走出困境，在1926年有一本杂志，名字叫做《一般》，它连续发表了12封写给青年朋友的信，很快就在青年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那这些信的作者呢，是朱光潜。朱光潜是我国现代著名的美学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学贯中西。他用优美的文字和清新的文风，带领美学这一学科走进了大众的视角。当写下这12封信的时候，朱光潜也是一个年轻人，正在海外求学。他却像老朋友一样，从读书写作、兴趣修养、美感教育、价值标准、恋爱人生等等，畅谈许多话题，给予了年轻人很多的建议。在这些信件里，朱光潜先生建议青年朋友们眼光要深沉，戒骄戒躁，不能随了世俗，急于功利，庸俗地活着。可以说，这些信件也是朱光潜先生给现代青少年学子们提供的成长指南。时光匆匆，直到今天，这12封信的每一个字都是那样的真诚而充满力量，而且历久弥新，从来都没有过时。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走进朱光潜先生的这本书《给青年的12封信》。朋友，中学课程很多，你自然没有许多时间去读课外书，但是你试着俯心自问，你每天真抽不出一点钟或半点钟的功夫吗？如果你每天能抽出半点钟，你每天至少可以读三四页，每月可以读100页，到了一年也就可以读四五本书了。何况你在假期中每天断不会只能读三四页呢？你能否在课外读书，不是你有没有时间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决心的问题。人类学问逐天进步不止，你不努力跟着跑，便落伍退后，这固不消说。尤其要紧的是养成读书的习惯，是在学问中寻出一种兴趣。你如果没有一种正当嗜好，没有一种在闲暇时可以寄托你的心神的东西，将来离开学校去做事，说不定要被恶习惯引诱。你不看见现在许多插麻雀、抽鸦片的官僚们、绅商们，乃至于教员们，不大半有学生出身吗？你慢些鄙视他们，临到你来再看看你的成就吧。但是你如果在读书中寻出一种趣味，你将来抵抗诱惑的能力比别人定要大些。这是朱光潜先生在《给青年的12封信》这本书里面谈读书的一段文字。您会说读书的最大意义是什么？可能有的人会毫不犹豫地说，读书的意义在于能获取知识，知识能够改变命运。您可能也会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在《给青年的12封信》这本书中，朱光潜先生给了截然相反的答案。 他非常遗憾地表示，如果大家仅仅为了升学、工作、金钱等功利性价值而读书，到后来我们就会越来越不爱读书，会只渴望成功，不愿意接受失败。没有从读书中寻出趣味，那么一个人的眼中只能看到他面前的世界，他的生活是一成不变的。他或许只会考试，或许只跟身边的人谈话，他只能看见他周遭所发生的事情，在这个监狱里他逃不出去。可当他拿起一本经典好书的时候，他就进入了另一个不同的世界。读历史时，久远的死者在和他交流，读游记时，他的脚步丈量了世界各地，读小说时，他见到了各式各样的人。朱光潜先生还说，早点读一些不那么功利的书，比如文学、哲学、历史、小说，就能早点培养读书的乐趣。因为我们的年龄多一岁，我们感受趣味的灵敏度便迟钝了一分。这本书里还提到一个例子，说著名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年幼的时候很喜欢文学，可后来专心研究生物，便把文学丢下了。到他老的时候想要看书，已经完全寻不出乐趣。所以千万别拿年龄当借口而拒绝读书，当你觉得为时已晚的时候，恰恰是最早的时候。遇见喜欢的书，马上打开，不要犹豫。如果你对所有书都失去了好奇心，那一瞬间你的心就死了。
2: 走进一个图书馆，你尽管看到千卷万卷的纸本子，其中真正能够称为书的恐怕难上十卷百卷啊。哎，你应该读的正是这十卷百卷的书，在这些书中间，你不但可以得到真切的知识，而且可以于无形中吸收大学者的治学的精神和方法。这些书，这样的书，才能撼动你的心灵，激动你的思考。你与其读千卷万卷的诗集，还不如读一本国风或者古诗十九首。你与其读千卷万卷谈西亚哲学的书籍，倒不如啊，读一部柏拉图的《理想国》。你要知道，读书啊，好比是探险，也不能全靠别人指导啊，自己也需费些功夫去搜求。哎，我从来没有听见有人按照别人替他定的什么青年必读书十种，或者所谓的什么世界名著百种，读下去便成就一个学者。别人只能介绍，选择还是要靠你自己哦。读书方法有两点，需在此约略提起。第一，是值得读的书，至少需读两遍。第一遍需快读，着眼在醒获全篇大旨与特色。第二遍呢，需要慢读，需以批评态度衡量书的内容。好，一是快读，二是慢读。第二点，读过一本书，需笔记 纲要精彩和你自己的意见。记笔记嘛，记笔记不但可以帮助你记忆，而且可以逼得你仔细，刺激你的思考。当然个人的天资习惯不同，你用哪种方法收效大，我用哪种方法收效大，都不是一概而论的。你自己终究会找出你自己的方法，别人绝不能给你一个方法使你可以依法炮制。
1: 朱光潜先生在第二封信《谈动》当中说，有一位朋友跟他诉苦，说最近自己心里总是觉得烦，做什么都不得劲儿，问他怎么办。其实朱光潜先生年轻的时候也曾饱受烦恼的困扰，这种滋味让人很不好受。他翻阅了大量的哲学书籍，得出结论，我们的内心原本是一波清澈的湖水，微风吹来便有碧波荡漾，烦恼也就来了。要想不烦恼，不动心就行，但不动心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朱先生自然不会只讲这些大道理，他认为既然我们都是自然的奴隶，不妨顺从自然。我们生来好动，动起来才是顺应天性，如果一直不动，心情自然会闷闷不乐了。就好比我们家里的菜刀长时间不用就容易生锈损坏，人也是一样，长时间闲着人也就废了。朱光潜先生建议大家得培养一些让自己动起来的爱好，比如把杂乱无章的书房打扫一遍，织一件漂亮的毛衣，或者每天锻炼身体。当你动起来，烦恼也就烟消云散了。来，我们继续带您读一段其中的文字。朋友，你大约记得晋人陶侃的故事，他老来罢官闲居，找不得事做，便去搬砖。陈坚把100块砖由斋里搬到斋外，木坚把100块砖由斋外搬到斋里。人问其故，他说：吾方致力中原，过而忧异，恐不堪事。他又常对人说：大禹圣人，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其实惜阴何必一定要搬砖，不过他老先生还很茁壮，借这个玩意儿多活动活动，免得抑郁无聊罢了。朋友，闲愁最苦，愁来愁去，人生还是那么样一个人生，世界也还是那么样一个世界。假如把自己看得伟大，你对于烦恼当有不屑的看待；假如把自己看得渺小，你对于烦恼当有不值得的看待。我劝你多打打球，多弹钢琴，多栽花木，多搬砖弄瓦。假如你不喜欢这些玩意儿，你就谈谈笑笑，跑跑跳跳也是好的。在接下来的一封信中，朱光潜先生其实又道出了真理的另一边，静。静也是人生必不可少的一种智慧，这种静趣是被动的，而且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就拿喝茶来说，有的人端起一碗茶就急忙灌下，虽然解渴，却少了几分味道。会喝茶的人会小口细品，感受茶水划过舌头后的

恶意和回甘。在朱光潜先生的眼中，世上最快活的人，不仅是最能活动的人，也是最能寻找静趣的人。岁月有浓淡，动静两相宜。当你跑得气喘吁吁时，不妨坐下来歇一歇，看看蓝天白云，你会跑得更快。当你一个人闷在屋子里愁苦地发呆的时候，出去活动下吧，别闷坏了身子，你会快乐起来。好，听众朋友，我们继续跟随着朱光潜先生的一本书《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我们来聊聊生活，聊聊那些生活的智慧。朱光潜先生笔下汩汩流淌的是如长者劝导似的语重心长，如老友交谈般的诚恳真挚。比如在《谈摆脱》这篇文章里，他就指出，认定一个目标便专心致志地向那里走，其余一切都置之度外，这是成功的秘诀，也是免除烦恼的秘诀。如果有时我们不懂取舍，摆脱不开，希望我们也能获得一点有益的人生启示。朱先生认识一位法律系的学生，可是呢，他不喜欢法律，只喜欢文学。他常常抱怨法律课程无聊，朱光潜先生就建议他转到文学系，但是他又说法律系的前途更好，自己不能违背父母的意愿。于是他就一边得努力敷衍法律系的考试，一边也不能倾情投入喜欢的文学，结果两边的成绩都很不理想。朱先生还有一个朋友在政府部门领了一份差事，他很会写文，也很想写成一本书，可是单位里的杂事儿太多，饭菜也不对他的口味，他常常说这份差事不是人干的活。结果他还是风雨无阻地去上班，想写的书一直写不完。他的这些朋友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既想要别人眼中的成功，还想要自己的小天地，结果鱼没吃到，熊掌也飞了。朱先生说，人生的悲剧不是因为看不到，而是因为摆脱不开。当我们认清自己的目标后，专心致志地前进，不在其他的路口徘徊犹豫，这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那我们来举个例子，大家是不是知道中国的第一位女舰长韦慧晓？在成为舰长之前，她曾经是华为金牌白领、环球洲际小姐，也是女博士。那顺着哪一条路，其实她都能够获得所谓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可是这些全部都被韦慧晓一一放弃了。原来她从小就有一个当兵的梦，但是高考时因为招生名额很有限，她只能遗憾地选择了其他专业。十多年过去后，他觉得自己还是喜欢那一身不曾穿上的戎装，于是在征兵年龄截止前，韦慧晓报了名参了军，成为一名英姿飒爽的女舰长。回首往事，他不后悔自己走过的那些弯路，因为他终于收获了答案，那就是摆脱世俗的期待，做喜欢的自己。百年前的一天，朱光潜先生去法国的卢浮宫游玩时，有一个美国旅行团蜂拥而至，他们挤在蒙娜丽莎的微笑面前大声赞叹，但不到三分钟他们就去了别的地方。整个旅行团里没有一个人愿意沉下心来静静地欣赏这幅世界名画。朱光潜先生看到这种情形，也禁不住地感叹说，这个世界太快了。确实如此，想想古时候，我们想要看到一本书多么的不容易，现在手机上打开软件就能轻松阅读。以前的绣娘会一针一线的刺绣，以前的工匠会一砖一瓦的建房，而现在我们越来越不愿意沉下心来笃定的做事。在内卷越来越激烈的今天，
如果我们总是

是注重效率，总是追求功利，那我们就会像书里的美国旅行团观看蒙娜丽莎那幅画一样，走马观花地过完这一生。只有我们歇下手头不得不干的事情，开始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们的个性才能显露出来。只有金钱、名誉和野心的刺激离去，精神可以随心所欲地游荡时，我们才会找到真正的自我。像朱光潜先生期待的那样，在这个庸俗的世界里，多读一些无用之书，多做一些有趣之事，真挚而热烈地活着吧。好，听众朋友，推荐您可以阅读的书就是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朱光潜先生一生勤于著述，还为青年读者撰写了大量隽永清新的短文。他关心青年成长，在欧洲求学期间，从海外寄回十二封给青年的信，合编成了《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这本书，对青年的人生起到了积极的指导意义。那这本书是他的成名作，在书里他探讨了青年成长中常常遇到的十二个问题，比如读书、理想、爱情、朋友、励志、人生等等等等，可以说为青年的人生提出了有益的指导。同时，书里还有朱先生在报刊上写给青年的其他文章，内容更加的丰富而全面。可以说，这是每一个青年朋友都可以有时间去读一读的成长之作。好，各位，那我们继续和您分享呢，就是来自朱光潜先生的这本书《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的节选。七，谈升学与选课。我时常想，做学问、做事业，是人生中都只能算是第二桩事。人生第一桩事是生活。我所谓生活，是享受，是领略，是培养生机。假若为学问、为事业而忘却生活，那种学问、事业在人生中便失其真正意义与价值。因此，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看作社会的机械，一味迎合社会需要而不顾自己兴趣的人，就没有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前天 G 君对我谈过一个故事，颇有趣，很可说明我的道理。他说，有一天，一个中国人、一个印度人和一位美国人游历，走到一个大瀑布前面，三个人都看得发呆。中国人说，自然真是美丽。印度人说，在这种地方才见到神的力量呢。美国人说，可惜偌大水利都空废了。这三句话各个不同，各有各的真理，也各有各的缺陷。在完美的世界里，我们在瀑布中应能同时见到自然的美丽、神力的广大和水力的实用。十二，谈人生与我。我有两种看待人生的方法。在第一种方法里，我把我自己摆在前台，和世界一切人和物在一块儿玩把戏。在第二种方法里，我把我自己摆在后台，袖手看旁人在那儿装腔作势。站在前台时，我把自己看得和旁人一样，不但和旁人一样，并且和鸟兽鱼虫诸物也都一样。人类比其他物类痛苦，就因为人类把自己看得比其他物类重要。人类中有一部分人比其余的人苦痛，就因为这一部分人把自己比其余的人看得重要。比方穿衣吃饭，这是多么简单的事，然而在这个世界里居然成为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就因为有一部分人要窥人自肥。再比方生死，这是多么简单的事，无数量人和无数量物都已生过来死过去了。一个小虫让车轮压死了，
或者一朵鲜花让狂风吹落了，在虫和花自己都绝不值得计较或留恋，而在人类则生老病死以后偏要加上一个苦字。这无非是因为人们希望造物主宰待他们自己应该比草木虫鱼特别优厚。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植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是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伟；
10: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风风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啊，我们说到乾隆帝为爷爷的妃子修建陵寝的故事。乾隆帝自诩为十全老人，生前风光无限，死后却连个完整的尸骨都没有保全，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他安寝的玉陵地宫究竟是哪般模样，又经历了怎样的风波呢？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清史专家李寅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乾隆帝的玉陵地宫究竟是什么模样呢？末代皇帝溥仪啊，在我的前半生中有这样的描述，他说墓中隧道用汉白玉砌成的，有石门四道，全用汉白玉石雕刻，地宫为八角形，上面呢覆盖着是圆顶啊，有九条金龙在上面雕刻着，闪闪发光。他还说呀，乾隆的棺椁这棺材呀是用阴沉木制成的，安放在一个八角井上面。还讲到乾隆的殉葬品都是一些书画啊、宝剑呢、玉石啊、象牙、珊瑚以及金制的佛像等等。那么玉陵地宫啊，乾隆地宫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棺材里面到底装着什么奇珍异宝？民间呢有很多形形色色的说法，要解开这些谜团，一定要走进地宫才能眼见为实。那么话说1928年7月4日，东陵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盗案，在一周的时间里面呢，军阀孙殿英用最野蛮

0: 残的手段强行掘开了乾隆的御政地宫，那么地宫的重重谜团呢也就浮出水面了。首先我们要说御陵地宫的入口到底在哪儿呢？据说呀，孙殿英带领兵匪当时来到御陵之后吧，怎么也找不到入口，他们于是乱找一气呀，把明楼上的砖也掀翻了，然后在宝顶上乱挖一气，乱跑，宝顶就是坟头啊，乱挖一气，结果是一无所获。我们说你孙殿英刨大宝顶大坟头，你怎么能够刨得进去呢？这个宝顶啊是用黄土、白灰和沙子，我们称为三合土啊，用糯米汤和鸡蛋清和成，坚固得很呐、啊，比水泥都坚固。那一镐刨下去就是一白点，这也难怪孙殿英你从这倒不进去呀。
1: 找不着入口，孙殿英急的是团团转。这兵匪们呀，就抓了一个老守陵人，威逼利诱，严刑拷问。守陵人被逼无奈啊，只好带着他们来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用手一指说：“这儿就是地宫的入口。这个入口是真是假？东陵大盗们究竟是怎样进的地宫呢？”
0: 这个入口的古洞门呢，在它的北边。那么穿过古洞门就是院落，从高空往下俯视一看呢，这个院落呀，就是一个半圆形的，像个月牙一样。所以呀，档案里面管这个院落叫做月牙城，但是老百姓可不这么叫，这老百姓管它叫做哑巴院。据说当时在这里面施工的阻挡地宫入口的最后一道工序的就是一群哑巴在这里面施工，他们既没有文化呀，又不能说出去呀，这些人一定是保密的。所以干完活之后啊，这些哑巴呀就有两条出路，一是处死，一了百了，什么也说不出去了；另外一个就是流放，把你流放到大草原去啊，杳无人烟，你说什么呀？这样啊，地宫的入口啊就不会有人知道了。那么实际上，这些聋哑工匠完成了地宫的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地宫入口。那么这个地宫入口，我们看他们这个工程啊，其实做的就是一个琉璃影壁。说哑巴们干的是这活，很漂亮啊，上面有好多琉璃花，还有石榴，很巧妙的就把这地宫入口啊给挡住了。那么找到地宫入口，这些兵匪是怎么进入的呢？这老守陵人就说呀，说在那一天的夜里面，他们听到了像地震一样的爆炸声，好像是从地底下发出的声音，很沉闷，但是震耳欲聋。有多大声音都把这个老百姓家的玻璃窗都震碎了，所以这人们呢根本不敢出门。那么传说皇帝的陵墓里面都有机关暗器，那么盗匪炸开陵墓之后有没有遭到暗器的伏击呢？
1: 神秘莫测，御陵地宫喷出气体究竟是何物？玄机重重，乾隆棺材堵住石门到底为哪般？
0: 虽说军令不可违，可干的到底不是什么光彩事儿，何况啊冒犯的是皇家陵寝。所以孙殿英的手下这帮兵匪一边干着缺德事儿，心里面呢一边直嘀咕，很不踏实。他们装着胆子刚刚刨开地宫的入口，突然呢从地宫入口里面喷出一股恶气，这个恶气还气味难闻，很不好闻。这当时把兵匪们吓坏了，这会不会是机关暗器呢？又惊又怕，倒退过去了，就不敢上前了。但是你能不上前吗？那后面有当官在后面逼着你呢。这些兵匪们别无出路，只有接着往前进，没有退路啊。所以这些盗匪呀，吸着凉气惊恐地往前面走着。那么地面上一团黑亮的东西挡住了去路，这是什么呢？大家议论纷纷，那么都说呀，这一定是毒水银呐、啊，那还动吗？后来呀，经过调查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水银，而是啊，这个地宫渗水了啊，常年的雨水积压在了地宫里面，形成了一团团黑亮的东西，不是什么水银，而是这个渗进来的雨水。墓道挖开了，可要想进入地宫，还有四个拦路虎，就是四道石门。这四道石门很高大呀，有3米高啊， 又高大又厚重，稳如泰山。怎么打开呢？盗墓的兵匪们思来想去，他们先是用大铁锤、大铁镐砸，这是最简单办法啊。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玉灵地宫的两扇石门之上，还有很多被利器攻击的痕迹，那就是他们给凿的、给砸的。但是大石门打不开呀，你光靠这些个铁锤、铁镐，怎么能够把这么重的石门给砸开呢？于是他们又想了另外一个办法，那就是撞开石门。他们从玉灵的后宝山上啊，找到那些粗大的松柏树啊，所以当时老守陵人回忆啊，那山上丢了很多很多树啊，都是他们干的啊。他们把树啊、树杈砍掉，然后十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抱住大树，然后喊一二三冲啊，就撞上石门。这个办法很有效，第一道石门撞开了，然后第二道撞开了，第三道撞开了。可是到第四道石门的时候啊，无论怎么撞就是稳如泰山，怎么也不动，怎么回事呢？难道是铜墙铁壁吗？最后啊，他们决定啊，要用炸药炸开，再不能等了，很着急啊。他们在第四道石门里面就使用了重量级的 TNT 炸药，一阵轰响把第四道石门就给炸开了。所以老百姓听到的那个从地下发出的声音呢，就是在这一次炸石门的时候发出的声响。那么他们把石门炸开一看呢，原来呀有一口大棺材顶住了石门，就是乾隆皇帝的棺材，那怎么能撞开呢？那么无独有偶，在1975年，清东陵文物保管所啊，奉国家文物局之命，开启玉灵地宫进行清理呀，因为被盗掘了嘛。他们一道一道石门打开之后啊，又到最后一道石门的时候进不去了。那么经过想一些办法，就是工作人员呢用千斤顶啊把这个最后道石门给顶开，发现呢又是乾隆皇帝的棺材挡住了石门，这真是太巧了。乾隆皇帝的棺材怎么会两次挡住石门呢？这里面呢有两个说法，一个就是有人说呀，说乾隆皇帝呀发怒了，他挺身而出，要用棺材顶住石门保护自己的女人，免得被这个兵匪蹂躏呢。啊，您说他是这是纯爷们儿。说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因为地宫渗水泡坏了乾隆皇帝的棺材，棺材是两层的呀，有外观有内观，外观呢用卡棺石卡住，是纹丝不动的呀。可是一泡坏了，你外观泡坏了，它的内观也卡不住了，所以在水的浮力作用之下呀，棺材给飘起来了，然后呢顺着这个水势飘到了石门后面，把石门给顶住了。那么我呢同意这种看法，棺木经过长期泡在水中是会腐烂的，那木材嘛，所以乾隆皇帝的棺材顶住石门，这是地宫中水的浮力的作用。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李银主讲，精彩继续。
0: 乾隆皇帝生前自诩为十全老人，可死后连个全尸也没保住。盗案发生40天后啊，那么一直住在天津张园的末代皇帝溥仪马上召开了御前会议，决定重新安葬自己的老祖宗啊。因为你看乾隆的慈禧的尸骨被人孙殿英给攘了，怎么办呢？于是他派出了一老一少啊，皇宫里面的啊，还有宗室官员卫兵等70多人，冒着大雨啊就从天津出发了。说我们今天从天津出发几个小时到了，但是呢他们走了2天才来到了玉陵。参与这次重建的遗老们呢，把当时的情况啊写在了日记之上，后来呀就编辑成册，叫做《东陵盗案汇编》。这部珍贵的资料啊，记录了乾隆玉陵被盗的惨状。那么资料里面记载，第一就是乾隆皇帝和他的那些后妃的尸骨啊被扔出了地宫，说这些尸骨啊在盗案发生之后啊给扔出去了，说怎么会把这个尸骨扔到外面去呢？那么守陵人当时就发现在玉陵的方城上、月台旁、墓道里面、地宫当中里里外外到处都是散乱的尸骨，让人们看了一看，这哪是皇陵啊，简直是一片破败的尸骨。 那么乾隆皇帝和他的后妃们的尸骨为什么被扔出

0: 地宫之外呢？原来呀，这些兵匪在打开地宫之后，发现里面有很深的积水，有多深呢？有2米深左右，黑咕隆咚的，那时候也没有光线呢，怎么办呢？他们找来了筛子，在水中捞宝，因为地宫里面不仅有宝贝，还有这个帝后妃们的尸骨啊，所以呀，筛子被传到外面去，啊，那么兵匪们把珍宝留下，把尸骨就顺手扔掉了。他要那干什么用啊？这还不算，这些尸骨因为长期泡在污水之中，都变质了，不是正常颜色了啊，很多骨头啊都变成了黑色。这让人更感到惊讶的是啊，他们找来找去，乾隆皇帝的脑袋不见了，好多头骨都全，就缺乾隆的头颅骨，脑袋不见了。这可把清朝的这些遗老遗少们呢给急坏了，我找了5具，差一具，这可怎么办呢？大家七手八脚，费尽周折，最终啊，在第四道石门啊的东扇门上，发现一头颅骨。大家细细一看，正是乾隆的脑袋。哎呀，真是可惜了，压在石门底下，下颌骨啊，都给拍碎了。那么宗室宝玺抱着乾隆的头盖骨啊，真是吓了一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乾隆这老爷子呀，他的两眼成为了一个深框啊，肉没有了，一个深框，而且这个深框里面有螺纹状的这个白光从里面射了出来，那把宝玺不吓坏了吗？他日记里面呢就是这样记载的。可是即使是找到乾隆的头盖骨，那么乾隆皇帝尸骨也是不全的呀，他的手指骨啊和足指骨脚趾骨怎么找也找不见了。你看乾隆皇帝成了一残疾人，没手没脚，那些生前呢养尊处优的后妃更是可怜呢。那么经过调查啊，经过核实，这些后妃的尸骨啊是实不存五啊，连一半都没有，真的是太可怜了。
1: 遭遇东陵大盗的玉陵地宫惨不忍睹，然而就在这一片狼藉中，有一具神奇的女尸，不但尸首完整，丝毫没有腐烂，就连脸上的笑容也清晰可见。这位奇女子生前何人呢？
0: 经过考证，这个女人就是孝仪皇后，嘉庆皇帝的亲生母亲。她一生很得宠啊，生育了6个子女，达到了清朝所有后妃当中生育最多的呀，人是冠军。那么孝仪皇后啊，死于乾隆40年，终年是49岁。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啊，这个孝仪皇后在她死后的153年，居然尸体没有腐烂。那么经过了100多年，又经过这场浩劫，孝仪皇后的尸体怎么会没有腐烂呢？至今呢，仍然是一个难解的谜团。那我们接着说这场盗案，被东陵大盗光顾获的这个玉陵啊，乾隆皇帝和他的后妃的尸骨都不完整了啊，乾隆没手没脚了，他的后妃们啊丢掉了一半的尸骨，这些遗老遗少们要重新安葬他们很困难呢，大家争论不休。那么有人说要一人一棺啊，一人一棺材，这当时是这样一种规矩啊，人家地宫之中就有这么多棺材呀，啊，一人一棺。但是呢，讨论的结果是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身份无法辨认，到底这个尸骨是皇后的还是皇贵妃的？说要乾隆的好鉴定的男性尸骨，可是这些女人们的尸骨它不好鉴定啊。那么第二，尸骨不全啊，说你即使分辨出来了，你放到棺材里面，它也是残缺不全的尸骨啊。第三啊，就有好多棺材也毁坏了，那么棺材板啊不仅被撬开，而且被泡散，残缺不全，很难恢复啊。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办呢？内阁大学士麒麟啊是个足智多谋的人，他出了个主意，他说呀，说既然这些个后妃们能够在同一个地宫当中，就等于是同穴呀，同一个地穴里面呢，那也可以同时埋在一个棺材里面嘛。大家一听这句话在理儿啊，于是啊都举手赞成，没有争议了，这就把这些人全部抬阁，以皇帝之礼安葬。你看这些后妃们啊，虽然没做过皇帝，却能够躺到皇帝的棺材之中，这样的话呀，就把乾隆的脑袋和他的一些肢骨体骨放到中间，然后

0: 一边放两个头颅骨，然后下面呢就随意放一些个肢骨体骨啊就可以了。所以啊，这个棺材里面就有五具尸骨，这真的是一个新奇事儿。那么乾隆皇帝和他的后妃五人合葬在同一个棺材里面，这一下是真的团圆了，是尸骨的团圆。那么那具没有腐烂的女尸该怎么处置呢？遗老们呢确认是孝仪皇后，那就单葬在一个棺材里面吗？人家没有腐烂，人家的尸首很全呢，就把它单独的放在一个棺材里面。我们再回过头去说啊，兵匪们炸开四道石门疯狂闯入地宫之后掠走了哪些珍宝呢？一会儿我们接着说。
1: 贪得无厌，盗贼掠走哪些宝物？因祸得福，淤泥掩盖何种珍宝？
0: 玉陵里面都有哪些价值连城的宝贝呢？那么首先是传世名剑，叫墨邪宝剑。这墨邪宝剑呢有一段凄美的历史啊，传说是春秋时期楚国的一对夫妻啊铸造的，丈夫叫干将啊，妻子叫墨邪。那么当地老守陵人却说呀，这柄宝剑是当年乾隆皇帝呀亲手放进地宫中的，不过那时候乾隆爷还没有死啊，就把它放到了地宫的第四道石门的啊上面的铜门框上面，干什么呢？用来镇墓。现在我们这个老百姓家有这种做法的呀，把这个宝剑挂到门框之上镇宅呀。那么这个地方很隐蔽，孙连英兵匪呀盗墓的时候啊居然没有发现，所以这柄宝剑呢才保存下来。28年盗案发生之后呢，皇室后裔他了解这个情况啊，就派人来到玉陵地宫之中啊，很顺利的就把这柄宝剑呢给取走了。那第二件宝贝啊，就是乾隆帝的九龙宝剑。这柄九龙宝剑呢，孙殿英啊又回忆啊，他说这柄宝剑非常非常的锋利，削铁如泥，剑背之上雕有九条龙，还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宝石。所以这个盗完墓之后啊，他为了逃脱罪责，就委托戴笠呀把这宝剑送给蒋介石。很可惜呀，戴笠在飞往南京途中因为下大雨，能见度很低呀，飞机呀就撞在了岱山之上，机毁人亡，这柄宝剑呢也给烧毁了，就最后就剩一尺多长。那么蒋介石就下令啊，把这柄宝剑陪葬给了戴笠，化作了南京中山的一抔黄土。哎，真是太可惜了。那第三件宝贝就是乾隆皇帝的盖尸被。这盖尸被呀叫做陀罗尼经被，就盖在乾隆皇帝的尸体上面的。这个陀罗尼经被可不是谁都能用的呀，那要奉旨使用，说皇帝呀允许你使你才可以使，否则不能用。那这件被子据说是用明黄缎子来织的啊，是缂丝的工艺。这缂丝可有说法啊，叫做一寸缂丝一寸金，很名贵呀，珍贵的很。那么我们近年来呀，在2008年北京的文物市场上曾经拍卖过一件乾隆皇帝的陀罗尼经被，就是缂丝工艺的呀，当时的牌价是6550万元人民币，可见它的珍贵呀。那么另外啊，那些兵匪还盗走了很多珍宝，比如字画啊古玩啊，真是数不胜数。那么值得庆幸的是啊，由于玉陵地宫里面有很深的积水，当时这些兵匪在水中捞宝贝很仓促，那就不会老进啊，所以留下了一些文物，真是因祸得福啊。75年我们奉命清理玉陵地宫啊，清理出很多精美的金器，比如说金丝龙啊，金花蝈蝈啊，啊金荷花，金桃，尤其是这条金丝龙用蕾丝的工艺很精致啊，上面有好多好多的珍珠排列成北斗七星的这个形状啊，还有玉器，比如玉兔啊、玉人、鸭舌、玉蝉、碧玉方坠等等，还有宝石类的青金石珠子、琥珀珠子、猫眼石、珊瑚珠子等等，还有大大小小的这个很多很多的珍珠。其中那个鸭舌玉蝉呢是乾隆皇帝的嘴中的东西啊，是鸭舌头用的，这个我们很好理解，因为这个蝉啊就是知

0: 了啊，取得它的谐音。那么蝉又是蝉叫佛教的代名词，那么知了又可以蜕皮，寓意超生转世。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乾隆皇帝用这个鸭舌是不是转世了，看到自己陵寝的被盗有什么感想啊，这个都不得而知。这正是石泉老人葬玉陵，身后不幸遭匪兵，东陵被盗获重葬，尸首不全迎何种。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高城粳米啊，我咱高城粳米，你看，广听御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
1: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
2: 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
0: 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7: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2: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922年，来自湘西的沈从文独身一人来到大城市北平闯荡，只有小学文化，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的他，却不得不凭借手中的笔与城市里的教授博士们分一杯羹，其艰难可想而知。那时候的他不分昼夜的奋笔疾书，仅仅是为了吃饱穿暖。后来经徐志摩等人的推荐，年近30的他才来到胡适主持的中国公学，当了一名教授低年级文学课的讲师，算是有了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可他没想到，在这所江南学府，他会卷入一场令他一生都不得安宁的恋情，这到底是

0: 是怎样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婚恋故事。
1: 话说在1931年的夏天，正在中国公学教书的沈从文一下子变得魂不守舍了。症状具体表现为整天神神叨叨，神情暗淡，时而兴奋，时而悲伤。这怎么了？这是明眼人一下就看得出来，沈先生啊，这是恋爱了。那时候沈从文陷入了一场既美好又让人忐忑不安的师生恋。要说师生恋呀，这就已经够让人纠结的了，可是沈先生爱上的人更让人纠结。他爱上谁了呀？这学生可是了不得，人家是热心教育事业的富商张吉有家的三小姐张兆和。张小姐可是名门才女啊，聪慧美丽，还特别喜欢演话剧跳芭蕾。这么说吧，后来大家都说张家姐妹的名气完全可以和宋家姐妹相提并论，可是这位沈老师当时可没什么名气啊，而且上的第一堂课就洋相百出，坐在下面的学生是笑成了一片，而在看他出丑的学生中就坐着沈从文眼中的女神。沈老师很纠结，他每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一闭眼就琢磨这事儿。他觉得自己的女神高高在上，自己怎么才能追上呢？于是他开始疯狂地给女神写一封又一封热情洋溢的情书，比如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儿，什么什么的啊。女神张兆和接到了一封又一封不着四六的情书，先开始啊总是当个笑话置之不理，但到了最后他终于忍无可忍了，小姐脾气大爆发，直接把信拍到了校长胡适那里。可没想到这个胡校长竟然没生气，他看了信笑笑说，哎呀呀，沈先生固执的爱着你啊。张女神很淡定，我固执的不爱他。为什么张女神能够这么淡定，这么懒得搭理这位后来闻名世界的才子沈老师呢？因为张兆和在学校里边实在是太有名了，女神18岁就曾在中国公学夺得女子全能第一名。她聪明可爱，单纯任性，身后更是有一大票的追求者，甩都甩不掉。于是可爱的张小姐就按照个人喜好把他们编成了青蛙1号、青蛙2号、青蛙3号。张小姐的二姐张允和总是说呀，怪不得妹妹不理沈从文呢，像他这样的书呆子大约只能排为癞蛤蟆第13号。好嘛，连青蛙都没混上。于是在课堂上他们之间如此近距离的微笑对视，却隔着万水千山和8年的青葱岁月。张女神高高在上，带着名门淑女的矜持与优越感，而沈从文是谦卑的，恨不得要打着一把伞低微到尘埃里去。可是沈老师却有着天生不怕失败的性格，并没有因为女神的不屑而放弃。甭管自己是癞蛤蟆多少号吧，反正痴迷的情书我是一封封不停的写呀。信是越写越多，终于有一天张女神忍不住开始看信了。然后呢？然后女神竟然动容了，因为沈老师的忧伤把张女神彻底给感动了。可见屌丝与女神的爱情并不是童话，只要坚持，只要有一颗无比强大的内心，广大的屌丝们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呢。您知道张女神被感动成什么样了吗？前几天她还轻蔑地说，我固执的不爱他，可是现在人家却是满怀深情，面带娇羞地说，我虽不能爱他，但他这不顾一切的爱却深深地感动了我，使我因拒绝他而难过。于是那年暑假，在苏州寿宁巷的骄阳下，千里迢迢赶来见女神的沈从文，脑门上冒着晶莹的汗水，脸上写着赤诚与不安，又有着幸福将至的兴奋。那么等待他

0: 爱的会是一帆风顺的恋爱之旅吗？陈老师终于等来了柳暗花明的一天，那一向拒人千里之外的赵和妹妹终于回信给他了，叫他暑假来到苏州的家里坐坐。哎呀呀，这就等于是见家长啊。沈老师兴奋的都快晕过去了，他激动地敲开了张家的大门。可是等门打开，沈老师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彻底的郁闷了。为什么呀？因为大门一开，里边站着的不是朝思暮想的赵和女神，而是女神的二姐张允和。看着人家二姐不冷不热的样子，沈老师抑郁了，他觉得受了委屈。没见到心爱的赵和妹妹，沈从文索性背起包回家了。幸好张允和并不是来替妹妹婉拒她的，一看准妹夫垂头丧气的溜了，心里有点嘀咕，他就给沈从文啊拍来了一封一语双关的电报，上边就一个字，允。张允和的允，也就是允许的允。哎呀，看见这封电报，沈老师是大悲大喜呀。正在那儿咂摸滋味的时候，他又收到了女神张兆和亲自发来的一封电报，乡下人喝杯甜酒吧。这封电报可不得了啊，因为沈从文曾跟张兆和说，如果你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乡下人喝杯甜酒吧。而且这封电报不只是沈从文爱情的福音，在咱们中国电报史上也是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的，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封白话文电报。1933年9月，沈从文和张兆和在北京结婚了。此时张兆和成了沈从文生命里亲爱的三三，沈从文抱得美人归，自然是开心不已。他的创作思路如滔滔江水延绵不绝，他带着对妻子的爱创作了《龙珠》《月下小景》等如梦如幻的小说，而他们的两个儿子也取了小说中的名字，分别叫做《龙珠》与《虎厨》，张女神则是他小说里黑而俊的黑凤。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了，文学作品归文学作品，可日子总是平淡如水的。沈从文与张兆和，一个是面子上的乡下人，骨子里的情种，一个是高傲的校花，天上的女神，但是他们都抵不过平凡岁月的蹂躏呢。于是这两个人都各自发生了变化。婚后张小姐一下子成了堕落到凡尘，掌管柴米油盐的主妇。早年她清冷高傲，要么扮作萌妹子，要么就女扮男装，尽显女汉子的风采。如今呢，却一下子变成了素面朝天的管家婆。张女神曾写信给沈从文，扭扭捏捏地说，不许你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唉，曾经如仙子般完美俏皮的女神，居然真的为了爱情变成了凡夫俗子。当女神真的走进了生活，变成了凡人，情种沈老师却感到了落差。在得到了爱情之前，他把张兆和奉为女神，那么圣洁美丽。在得到爱情之后呢，当这个女神为他生子操持家务，他反而发现女神的光环褪去了，先前因距离产生的惊讶和美也逐渐的消失了。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当女神蜕变为凡人，沈从文对她的感情也从惊艳变成了平淡。就在这时，沈从文遇到了一位铁杆粉丝，他和粉丝的相识有着怎样的戏剧性？ 浪漫而美好的短暂相遇，是否意味着另一段恋情的开始呢？

0: 就在女神的光芒消失之后，沈从文遇到了另一位让他心动的女孩，而这个女孩的出现与沈从文的好朋友熊希龄有关系。熊希龄和沈从文是老乡，熊希龄还曾经担任北洋政府的总理，帮助过沈从文，俩人的关系非常的好，所以沈从文有事没事就经常去熊希龄的西山的别墅。有一次主人不在，正好他的家庭教师出来迎客，双方交谈后彼此都留下了极好的印象。那位女老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学女青年，更是沈从文忠实的读者，铁杆粉丝，人家熟悉他的每部作品以及作品里的人物，所以他们就从谈沈从文作品里的故事聊开去了，还聊到了青岛的海与日本的樱花。当两人告别时，女老师躬身下去寻找她丢落在地上的发簪，那个优美的身姿完全符合沈从文一贯以来对美的孜孜追求与细腻的体验。刹那间，沈从文仿佛看到了一条素色的霓虹挂在了他的天空，这一次他有些动心了。一个月后，沈从文再次前往西山别墅，又一次见到了那位女老师。接着极其具有戏剧性的情节开始上演了。那位女老师穿着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衣角袖口圆了一点紫，对于沈从文来说，这个装束实在是太熟悉了，因为这是女老师有意在模仿沈从文小说中女主人公的装束。那篇小说叫做《第四》，里面的女主人公就是这么穿的。在那篇小说中，叙述人我在汽车站与一个女子邂逅并且相爱，她有着优美的在浅紫色绸衣包裹下面画出的苗条柔软的曲线，两人演绎出一段悲剧故事。显然这位家庭教师文学女青年相当熟悉她小说中的各种细节，她这样的穿着无疑是在传达一种无声的信息。忘了告诉你，这个女教师的名字叫做高青子，而且高青子的这个做法本身也是受沈从文小说的启发。在沈从文的小说《灯》里，叙述人我给一个青衣女子讲了一个关于一盏灯的故事，故事中出现了一个蓝衣女子，故事令青衣女子感动，她第二日为凑成那故事改穿蓝衣来探访叙述人，让叙述人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在现实中，铁杆粉丝高青子真的感动了沈从文。据张兆和晚年时回忆，高青子长得很美，一张白白的小脸，一堆黑而光柔的头发，一点陌生羞怯的笑，给人优雅而脆弱的印象。1935年末，在沈从文主编的《国文周报》上，铁杆粉丝高青子发表了一篇小说，小说从八妹的角度叙述哥哥与两个女子之间的感情纠葛。哥哥有未婚妻山，但一个偶然的机会，哥哥遇到并爱上了一个名字叫做玄清的女子，她身穿紫衣，是一个有着西班牙风的美丽女子。哥哥在两个女子间徘徊，一个即将订婚并且他们彼此相爱，另一个却是自己的红颜知己。哥哥与玄清相互吸引，但又都知道他们无法逾越业已形成的局面，激情与克制，逃避与牵挂，种种矛盾营造出了一幕幕异常美丽的心灵风景。这篇文章一出，风言风语便开始流传了，只要是熟悉沈从文生活和小说的读者一眼就能明白，高青子小说中呈现的人物关系及其情节和沈从文当时的境遇非常的吻合。因为沈从文有一个妹妹叫做沈月萌，沈从文称她为九妹，而高青子小说的视角是八妹。此外，小说中的许多细节也证明了与沈从文的关系，比如玄清这个名字令人联想到的是沈从文常用的笔名玄若与高青子的结合体。故事在上海、青岛、北京、天津等地辗转，与沈从文的经历 又是如此的相似。沈从文与高清子的恋情从文学作品转移到了现实，张兆和能否察觉到他们的关系？沈从文又是如何处理这段恋情的？1936年春节刚过，沈从文与高清子的婚外恋在平静的家庭中掀起了令人不安的波澜。其实说起来啊，原本张兆和对这件事并不知情，不过浪漫的沈从文没把这事儿当回事，居然自己兴奋地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妻子。张兆和当时就崩溃了，您想这搁谁谁不生气啊。张兆和一气之下回到了苏州娘家，老婆都走了，您倒是去安慰安慰啊。没想到沈从文做了一件更加让人惊愕的事情，他倒是每天给妻子写了一封长信，可是这些信啊并不是忏悔书，而是句句在写他对高清子的爱慕与关心。这对于曾经的女神张兆和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啊。于是他对这些信是置之不理。沈从文这下终于感受到了痛苦无助了，他开始糊涂和纠结，哎，好像哪里不对啊，可哪里不对呢？于是他特别想找个人聊聊，给自己梳理一下思路。想来想去，他想起了林徽因，这位才女曾经受过诸多情感的考验，应该是个同道中人，更应该是个导师级的人物。于是他迅速赶到了梁思成家，找林徽因倾诉，看看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沈从文在林徽因面前絮絮叨叨说了很多，他的意思是自己不能想象这种感觉同他对妻子的爱有什么冲突，他觉得自己可以爱这个世界上所有值得爱的东西，为什么妻子不理解呢？这让林徽因有点没招了。您想想啊，这件事从头到尾原本就是沈老师自己的问题啊。不过都是文艺圈的老朋友，他最后给沈老师提了一个建议，让他去找金岳霖谈谈。可是沈从文并没有挥剑斩情丝。抗战爆发后，沈从文和高清子在1938年先后来到了昆明。在昆明，沈从文与高清子的交往更加密切，这引起了更多的流言，连圈里的朋友也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为了维系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家庭，很多亲朋好友开始出手帮忙，有的开始劝说沈从文，更多的人开始为高清子介绍男朋友。这么一折腾，高清子终于决定离开了。他像一颗流星从沈从文生命的天空划过，最后嫁给了一位工程师，这段恋情总算是结束了。8年以后，沈从文也意识到当时自己的不负责任和轻狂，于是在1946年，沈从文为纪念结婚13年创作小说《主妇》，总结了自己10多年的感情经历，也算是写给妻子的一部忏悔书吧。虽然生活中有诸多的不和谐，但沈从文意识到张兆和始终是他心目中的女神，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很多也受益于这场婚姻。当年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曾经有过这样一句话，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正是因为这句深婉有风致的情话，让无数青年男女相信了爱情的纯美，誓言的忠贞。不过事实上呢，爱情真正的味道更像是一杯品尝不尽的酒，里面伴着酸甜苦辣，每个喝到的人都会有自己的感受。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你的书法写 写的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7: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9: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0: 是啊。
9: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1: 推广普通话，普及。

0: 的时光。
1: 如果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什么时候？可能很多人的答案都会是童年，童年的无忧无虑，童年的单纯天真，那些笑与泪的日子埋藏在每个人的记忆深处。那不知道您养过蚕没有？一条条小黑线的虫子长成白胖白胖的大蚕宝宝，再看它们吐丝结茧，最后变成蛾子，是那么的有趣的一个过程。我还记得会把蚕放在铅笔盒里，每天带着去上学，然后下课了和好朋友们一窝蜂地跑出去，在学校的这个校园里采桑叶来喂它们。著名画家、散文家丰子恺先生在他的一部书《给我的孩子们》当中，也回忆了三件不能忘却的儿时趣事。那第一件事儿就是养蚕，倒不是他养蚕，是祖母喜欢养蚕，而且每年都会养很多。那儿时的丰子恺就有机会吃很多好吃的，桑葚啊、枇杷呀、软膏啊，当然还有很多好玩的。他说那是一年一度的难得的乐事。我回忆这儿时的事，常常使我神往。那到底为什么这么有吸引力呢？那咱们一起来听听著名播音员雅坤老师读这一段丰子恺先生写的童年趣事。
2: 我回忆儿时有三件不能忘却的事。第一件是养蚕，那是我五六岁时我祖母在日的事。我祖母是一个豪爽而善于享乐的人，不但良辰佳节不肯轻轻放过，就是养蚕也每年大规模的举行。我所欢喜的最初是蚕落地铺，那时我们的三开间的厅上，地上统是蚕，架着经纬的跳板以便通行及四叶。蒋武伯挑了担到地里去采叶，我与朱子跟了去，去吃桑葚。蚕落地铺的时候，桑葚已很紫而甜了，比杨梅好吃得多。我们吃饱之后，又用一张大叶做一只碗，采了一碗桑葚，跟了蒋武伯回来。蒋武伯似蚕，我就以走跳板为戏乐，常常失足翻落地铺里，压死许多蚕宝宝。祖母忙喊蒋武伯抱我起来，不许我再走。然而这满屋的跳板像棋盘街一样又很低，走起来一点也不怕，真是有趣。这真是一年一度的难得的乐事，所以虽然祖母禁止，我总是每天要去走。蚕上山之后，全家静默守护，那时不许小孩子们造了，我暂时感到沉闷。然过了几天要裁剪做丝，热闹的空气又浓起来了。我们每年照例请牛桥头七娘娘来做丝，蒋武伯每天买枇杷和软膏来给裁剪做丝烧火的人吃。大家似乎以为现在是辛苦而有希望的时候，应该享受着点心，都不客气地去吃。我也无功受禄地天天吃多量的枇杷与软膏，这又是乐事。七娘娘坐丝休息的时候，捧了水烟筒，伸出他左手上的短少半段的小指给我看，对我说，做丝的时候，丝车后面是万万不可走进去的， 他的小指便是小时候不留心被撕车轴棒压脱的。他又说，小楠楠不可走进撕车后面去，只管坐在我身旁吃枇杷吃软膏。还有做丝做出来的蚕蛹，叫妈妈油炒一炒，真好吃嘞。丝做好后，蒋武伯口中唱着要吃枇杷来年蚕罢，收拾丝车恢复一切陈设。我感到一种兴尽的寂寥，然而对于这种变换倒也觉得新奇而有趣。现在我回忆这儿时的事，真是常常使我神往。祖母、蒋五伯、七娘娘和朱子都像童话里的人物了，且在我看来，他们当时这剧的主人公便是我。何等甜美的回忆。
1: 丰子恺的父亲喜欢吃螃蟹，所以他写的第二件不能忘却的儿时趣事是父亲的中秋赏月，而赏月之乐的中心在于吃蟹。自七八月起直到冬天，父亲平日的晚酌规定吃一只蟹，一碗隔壁豆腐店里买来的开锅热豆腐干的碎瓷盖碗，一把水烟筒，一本书，桌子角上一只端坐的老猫。我脑中这印象非常深刻，到现在还可以清楚地浮现出来。尤其是中秋一天，兴致更浓，在深黄昏一桌子到隔壁的白场上的月光下面去吃，更深人静，明月底下只有我们一家的人，恰好围成一桌。此外只有一个公差使的红英坐在旁边，大家谈笑看月亮，父亲和各位姐姐直到月落明光，我则半途睡去，与父亲和姐姐们不分而散。丰子恺回忆说，现在回想

0: 时候，半条蟹腿肉要过两大口饭，这滋味真好。儿时欢乐，何等使我神往。那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和邻家的小伙伴钓鱼，那小哥们手把手的教，冯子凯对钓鱼这事儿一直是兴趣盎然。第三件不能忘却的事，是与隔壁豆腐店里的王囡囡的郊游，而这郊游的中心在于钓鱼。我起初不会钓鱼，是王囡囡教我的，他叫大伯买两副钓竿，一副送我，一副他自己用。他到米桶里去捉许多米虫，浸在盛水的罐头里，领我到牧场桥去钓鱼。他教给我看，先捉起一个米虫来，把钓钩从虫尾穿进，直穿到头部，然后放下水去。他又说，浮珠动一动，你要立刻拉，那么钩子勾住鱼的颚，鱼就逃不掉。我照他所教的试验，果然第一天钓了十几头白条，然而都是他帮我拉钓竿的。第二天，他手里拿了半罐头扑杀的苍蝇，又来约我去钓鱼。途中他对我说，不一定是米虫，用苍蝇钓鱼更好，鱼喜欢吃苍蝇。这一天我们钓了一小桶各种的鱼，回家的时候他把鱼桶送到我家里，说他不要，我母亲就叫红英去煎一煎，给我下晚饭。自此以后，我只管喜欢钓鱼，不一定要王囡囡陪去，自己一人也去钓，又学得了掘蚯蚓来钓鱼的方法，而且钓来的鱼不仅够自己下晚饭，还可送给店里的人吃，或给猫吃。我记得这时候我的热心钓鱼不仅出于游戏欲，又有几分功利的兴味在内。有三四个夏季，我热心于钓鱼，给母亲省了不少的菜蔬钱。您看，养蚕、吃螃蟹、钓鱼，我们看到的是丰子恺快乐、温润有情的童年。其实对孩子们来说，祖辈、父母、玩伴就是他儿时成长的重要环境，而这个时期的每个人、每件事，甚至每个平常的日子，都会对孩子的成长产生很大的影响。
1: 石门湾像所有的江南水乡一样，一派闲适安逸、恬淡静谧的田园风光。冯家人乐善好施，在石门算是很受欢迎的人家。丰子恺就出生在这样一个诗情画意的地方，一个温暖和睦的家中。他前面已经有了六个姐姐，丰子恺是家里的第一个小男孩，家里人对他的宠爱程度可想而知。丰子恺七八岁入私塾，开始学习三字经、千家文等启蒙读物，但他的注意力很快就被书上的一幅幅木板画吸引走了。丰子恺家中开有染坊，他常常向染坊伙计讨些颜料来，融化在小钟子里，用笔蘸了，为书上的单色画着色，涂一只红象、一个蓝人、一片紫地，乐此不疲，还把这种画称作印画。就这样，小丰子恺对画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家里人对丰子恺的印画给予了最大的支持和鼓励，这既让小丰子恺尝到了快乐，又使他保留了一颗童真之心，并因为这种童心，才让他在幼年的时候就有着非凡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或许他的世界正是从此有了不一样的色彩。
0: 丰子恺从小就对线条和色彩很敏感，描画涂色大有少年天才的样子，但是他的父亲却见不得他画画，知道了以后就骂他，幸好有母亲和姐姐们劝阻，才没挨父亲的揍。后来在父亲晒书的时候，丰子恺看到了一部人物画卷，里面花样很多，他就偷偷地取出藏在自己的抽斗里。 大概十二三岁的时候就把那本人物谱通通的都印画全了。他还会自己配色，画上更复杂华丽的色彩，同学们看了都很喜欢，说比原本上的好看得多。丰子恺呢，甚至还应私塾先生之命学习画孔子像，被大家叫做小画家。自然恬淡的美好童年生活为丰子恺后来的漫画创作奠定了基调，他的画，他的文章总有那么一种恬静的风格，他用天真本性去影响世界，也画下了写下了他的孩子们充满童真趣味的童年，总是那么简单的几笔就勾勒孩子的喜怒哀乐，画出生动的场景。
1: 沾沾的脚踏车是丰子恺最广为流传的一张画，丰子恺将沾沾的这一幕画下来后还这样写道：你拿着两个大芭蕉扇夹在腿间，一前一后，这便是你的车了，没有其他车快，没有其他车样子好，但你的车可以带你翱翔在幻想的天堂中，可以带你畅游在梦想的海洋中，你用孩子的眼光去看世界，所有事情都是如此神奇，你的车便是你的杰作。
0: 他就是这么细致地观察着孩子们生活有趣的一面，永远保持着一颗无所不爱的纯洁没有污垢的孩子的心。有一本书叫《一辈子率真》，推荐您看一看，是丰子恺的散文漫画精品集，那每一幅漫画里都说一个故事，一种童趣，有韵味，有诗意，又有内涵，让我们看到了孩子的世界是多么单纯，多么美好。当然，你也可以读一读《给我的孩子们》这部书。刚才我们读到的丰子恺先生的童年趣事，就是节选自这本书里的。丰子恺用平淡却饱含情感的文字，写下了对阿宝、沾沾、软软、阿伟等孩子们的爱，比如他用最直白的话写下长女阿宝的一件趣事。阿宝，有一晚你拿软软的新鞋子和自己脚上脱下来的鞋子给凳子的脚穿了，滑袜立在地上，得意地叫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的时候，你母亲喊着我错了袜子，立刻请你到藤榻上动手毁坏你的创作。当你蹲在榻上注视你母亲动手毁坏的时候，你的小心里一定感到母亲这种人何等煞风景而野蛮吧。童言痴梦，肆无忌惮的哭泣和大笑，我们小时候不都曾经经历过吗？我们都曾是孩子，但是成长中基本是忘了童年时最真实最纯粹的乐趣，大概做了父母之后才慢慢地学会用孩子的心，用孩子的视角去看周围世界吧。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童年也并不全是美好的，也有寒冷和饥饿。学贯中西的大师季羡林先生童年生活贫苦，吃半个白面馒头就算奢侈的了。他的老家山东省清平县是山东西部最穷的县，村子是穷县中最穷的村，而他家又是全村中最穷的家。小时候一年到头就是吃咸菜，吃高粱面饼子，有时因为饿偷吃死面饼子还被母亲打。季羡林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写了自传，讲自己的苦难童年，读中学前的一些生活琐事，淳朴的文字娓娓道来，像老家常一样，有一种阅尽沧桑后的平静和超然。先生在书里写道，他有时候能激励我前进，有时候能鼓舞我振作。 在这本季羡林自传当中，有一篇《我的童年》，我们给大家读其中一部分吧。我出生以后，家境仍然是异常艰苦，一年吃白面的次数有限，平常只能吃高粱面，没有钱买盐，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在锅煎煮水，腌咸菜，什么香油根本见不到，一年到底就吃这种咸菜。举人的太太，我管她叫奶奶，她很喜欢我。我3岁的时候，每天一睁眼，抬腿就往村里跑。那时我们家住在村外，跑到奶奶家，只见她把手一卷，卷到肥大的袖子里面，手再伸出来的时候，就会有半个白面馒头拿在手中递给我。我吃起来仿佛是龙胆凤髓一般。我不知道天下还有比白面馒头更好吃的东西。这白面馒头是他的两个儿子特别孝敬他的，他喜欢我这个孙子，每天总省下半个留给我吃。在长达几年的时间内，这是我每天最高的享受，最大的愉快。大概到了4-5岁的时候，对门住的宁大婶和宁大姑，每到夏秋收割庄稼的时候，总带我走出去老远，到别人割过的地里去拾麦子或者豆子、谷子。一天辛劳之余，可以捡到一小篮麦穗儿或谷穗儿。晚上回家，把篮子递给母亲，看样子她是非常喜欢的。有一年夏天，大概我拾的麦子比较多，她把麦粒儿磨成面粉，贴了一锅死面饼子。我大概是吃出味道来了，吃完了饭以后，我又偷吃了一块，让母亲看到了，赶着我要打。我当时是赤条条，浑身一丝不挂，我逃到房后，往水坑里一跳，母亲没有法子下来捉我，我就站在水中，把剩下的白面饼子尽情地享受了。小时候，季羡林是个调皮捣蛋的孩子，还是个孩子头，和小伙伴们一起整日的爬树上墙，嬉闹玩耍，打水仗，捉知了。男孩子的调皮捣蛋的天性在他身上充分显现。后来6岁以后，被送到济南的叔叔那儿上小学，依然不是个省油的灯。他的曾孙季梦祥，外甥女米金东就讲到过先生的童年趣事。
3: 因为当时季家的他这一辈当中就剩他自己了，只剩他是一个唯一的一个男孩子，在家乡根本不可能读书，没有那个读书的这个环境，只有到济南去读书才能够以后能够光大门面，才能有出息。
4: 1917年旧历春节刚过不久，赶了2天驴车的季羡林来到了叔父季嗣淳在济南的家中，自此开始了他长达13年的济南生活。但由于生性顽劣，不懂规矩，季羡林一连2次转学，可季羡林调皮捣蛋的个性丝毫没有改变。他用小刀在课桌上刻花，在课本上画小人头，最让人头疼的是他还经常打架欺负同学，直到被同学家长告到叔父神母那里才作罢。有一次，季羡林领头策划起义，想把珠算老师赶跑，谁知关键时刻同学们都撂了挑子，最后季羡林被揪出来挨了一顿板子了事，大事小事变着法儿的折腾了个遍，季羡林又有了新的兴趣。
5: 上小学3-4年级的时候，他就看小说，给我这个姥爷书很多，除了书，县长书一摞一摞，他个屋里的几乎没有别的东西，他就是自己就是有这个追求。
0: 每次回忆学习英文的情景时，我眼前总有一团凌乱的花影，是绛紫色的芍药花。原来在校长办公室前的院子里有几个花旗，春天一到，芍药盛开，都是绛紫色的花朵。白天走过那里，紫花绿叶极为分明。到了晚上，英文课结束后，再走过那个院子，紫花与绿叶化成一个颜色，朦朦胧胧的一堆一团。因为有白天的印象，所以 还知道它们的颜色，但夜晚眼前却只能看到花影，鼻子似乎有点花香而已。这一幅情景伴随了我一生，只要是一想起学习英文，这一幅美妙无比的情景就浮现到眼前来，带给我无量的幸福与快乐。然而时光像流水一般飞逝，转瞬三年已过，我小学该毕业了，我要告别这一个美丽的校园了。季羡林先生曾经是北京大学的副校长，也是终身教授，儿时所有经历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言行，也影响了他的一生，使他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的孩子一步一步成长为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师。先生说，今天的儿童有福了，他们有多少花样翻新的玩具呀，他们有多少儿童乐园、儿童活动中心呢，他们饿了吃面包，渴了喝这可乐那可乐，还有牛奶、冰激凌，电影看厌了看电视，广播听厌了听收录机，信息从天空、海外越过高山大川纷纷蜂拥而来，他们才是儿童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读先生的童年，回忆我们自己的童年，再看看现在的孩子们的童年，我们该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
6: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7: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8: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9: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6: 我在读书。
7: 我在读书。
8: 我在读书。
4: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如果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什么时候？想必不少人的答案都会是童年。童年的无忧无虑，童年的单纯天真，那些笑与泪的日子埋藏在我们每个人的记忆深处。上学的时候，我想您应该也背过鲁迅先生的那一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吧。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直到现在，也有不少的人还可以背诵出这一段来。其实大多数人的童年都是嬉戏玩耍和暖暖的亲情，很多著名作家诗人在长大后回忆记录童年的时候也是这样。鲁迅先生的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就写了他由童年的游戏玩乐到长大读书的成长过程，满是对童年生活的无限眷恋。百草园是当时十几户人家共有的园子，但是在鲁迅看来，那就是一个奇妙无穷的乐园。童年的他经常和小伙伴们在百草园无拘无束地嬉戏玩耍，夏天在树荫下乘凉，秋天在泥墙根一带捉蟋蟀，冬天就在雪地上捕鸟。但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游灵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毛，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一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葚要好得远。
2: 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雪一下可就两样了，拍雪人儿和塑雪罗汉需要人们鉴赏，这是荒原，人迹罕至，所以不相宜，只好来捕鸟。薄薄的雪是不行的，总需积雪盖了地面一两天。

0: 鸟雀们久已无处觅食的时候才好。
1: 扫开一块雪，露出地面，用一只短棒支起一面大的竹筛来，下面撒些鼻骨，棒上系一条长绳，人远远地牵着，看鸟雀下来啄食，走到竹筛底下的时候，将绳子一拉，便罩住了。但所得的是麻雀居多，也有白颊的张飞鸟，性子很躁，养不过夜的。这是闰土的父亲所传授的方法，我却不大能用。明明见他们进去了，拉了绳，跑去一看，却什么都没有，费了半天力，捉住的不过三四只。闰土的父亲是小半天便能捕获几十只，装在叉袋里叫着撞着的。我曾经问他得失的缘由，他只静静地笑道：“你太性急，来不及等他走到中间去。”

0: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打开了鲁迅先生对童年生活的记忆之窗，也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妙趣横生的童心世界，让我们一边读，一边可以穿过时光的悠悠长河，又回到天真烂漫的日子。后来，鲁迅被送到了三味书屋去读书，在那儿度过了整整五年的时光。老师的方正、质朴、博学都对他产生了很深的影响。三味书屋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私塾，但哪怕是对当时视为痛苦的私塾生活，鲁迅的心里更多的仍然是一种温馨的眷念之情。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私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私塾，也许是因为把何首乌毁了泥墙吧，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贱婢的梁家去了吧，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下来吧，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阿对，我的蟋蟀们，阿对，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0: 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道，三类书屋。匾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1: 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打理。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
2: 这三味书屋啊，是清末绍兴城里著名的私塾。三味书屋的主人，也就是鲁迅的老师亲口说过，三味是指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布衣暖就是甘当老百姓，不去当官求功名；这菜根香呢，就是满足于粗茶淡饭，不去向往山珍海味。诗书滋味长，就是认真体会诗书的深奥内容，从而获得深长的滋味。老先生名叫寿怀建，字敬武，清朝同治八年考中秀才之后呢，就不再参加应试了，终身以坐馆授徒为业，一共教了60年的书，每年收学生不超过8个人。鲁迅13岁的时候，他的祖父因科场案被捕入狱，父亲又患了重病，家里是越来越窘迫。有一次，鲁迅一大早就赶到当铺去还钱，又去给父亲买药。回来的时候，寿老先生已经开始上课了。先生有些生气地说：“10几岁的学生还睡懒觉啊，下次再迟到就别来了。”第二天啊，鲁迅早早的就到学校了，在书桌右上角用刀刻了一个“早”字。从此，他每天天不亮就早早的起床，先到当铺和药店，然后又赶到私塾去读书。虽然家里负担很重，可是呢，他再也没有迟到过了。
1: 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3言到5言，终于到7言了。
0: 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的，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人！”

孩子们在三味书屋是要受到规矩和约束的，但是鲁迅并没有把三味书屋写成是儿童的囚牢。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在那个枯燥乏味的书塾里，也有一股活泼亲切的气韵。儿童天真快乐的本性也是压抑不住的。虽然三味书屋里有戒尺，有被罚跪的这种惩罚，但是先生都不常用，大多是瞪几眼，大声嚷道：“读书。”管制其实也并不太严，小孩子们还能溜到小花园里顽皮，课间也能偷偷的玩耍。不论是百草园还是三味书屋，在鲁迅的笔下，都是充满了童真，洋溢着童趣。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继续和您分享作家笔下的童年时光。英国诗人拜伦有一句名言，啊，幸福的年代，谁会拒绝再体验一次童年生活？是啊，童年是一个人一生里最快乐的时光，我们每一个成年人也都有一段关于童年的珍贵回忆。诗人舒婷生活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没什么玩具，但是孩子们依然有一颗纯真童心，热爱生活，追求快乐，照样是玩得丰富多彩。舒婷用富有情趣的文字回忆了自己度过的充满笑声又略带一点心酸的童年时光。那接下来我们选读一段舒婷的童年趣味。童年的玩具只有一个布娃娃，它的塑胶面具很快就损坏剥落，剩下一个光秃秃扁平的布脑袋。我只好用铅笔、钢笔、彩笔为它整容，随心所欲描绘卷曲的睫毛、整齐的刘海、鲜红的樱桃小冠。我怀中的宠物因此面目常新。我还搜遍外婆的针线筐，寻找碎布头做小帽子、做超短裙，甚至做了一件游泳衣。我的妹妹羡慕极了，她也有一个极不成形的小布娃，为央求我也给打扮打扮，主动勤奋地给我的洋娃娃洗澡。结果我的可怜的娇滴滴的小美人真正成了一袋湿漉漉的细糠，吊在晾衣绳上晃荡。那几天妹妹畏畏缩缩小老鼠一样，我脸上自然是雷霆万钧，再记不起有其他玩具了。我的小儿子时常把无数玩具与图书弃之一地，百无聊赖地将自己倒置在沙发上，头朝下问，妈妈，我今天做什么？小时候我若也这样问妈妈，她必定锅我一巴掌。其实我记得我们总是很忙，却不是忙着做作业，作业当然是要做的，从未听说过有哪个孩子因为做作业而没有时间玩。那时节房子少，荒地多，捉蝴蝶、粘蜻蜓、挖蚯蚓、钓鱼，喇叭花心有蜜汁可啜，桑叶上可以采到紫红的桑葚，甚至钻防空洞，连家门口那条有名的九曲巷都是捉迷藏的大好场所。的确，以前的生活是物质匮乏，孩子们没有那么多高档的玩具，但是小孩子依然能够玩得开心快乐。童年的快乐是很简单又很丰富的，孩子们自创的游戏也是五花八门，好玩又有趣。我就想起我的小的时候，爸爸为了让我跳皮筋儿，就把自行车的废旧车胎用剪刀给我剪了一根皮筋儿。那个时候没有功课的压力，放了学做完作业，然后就可以尽情地和小伙伴们玩，树荫下跳格子、扔沙包、踢毽子，那毽子也是妈妈用金毛和铜钱做的。现在回忆起来真的是欢声

0: 笑语就像是昨天。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八十八点一，石家庄 FM 一百点三，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童年是我们记忆的源头，童年的回忆总是最难忘的，没有一丝杂念，像一瓢清水，带着清凉与纯净。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听作家笔下的童年，听那段纯真岁月的故事。小时候的舒婷是跟着母亲在厦门的外婆家长大的，外婆一家对舒婷很是宠爱，五岁起外公就拿唐诗当儿歌教她念，外婆呢则用《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名作当枕边故事讲给她听，哄她睡觉。到了小学三年级，舒婷自己有了阅读能力，就开始从舅舅的书架上找寻各种书籍来看。也是在那个时候，她就开始养成了自学的能力，也养成了对文字的敏感。
2: 跟我外婆上扫盲班没几天，大概认得十来个字儿，我就不可一世起来，不理睬邻居小伙伴的叫唤，怀抱舅舅的一本精装英汉大字典，坐在大门铁栏内唱歌般的大声读书。过往行人不禁驻足哑然侧听，等听清这位小神童读来读去都是这几个字：上下左右多少，上下左右，皆捂嘴走开。这时我还未上学，却已不满足妈妈给扎的两个小辫，自己对进梳妆，一下子编了六条小辫子，扎上各色的花布条，左顾右盼，美极了。我的大姨及妈妈相携下班回家，看见一个小妖精在大门口跳橡皮筋，满头万国旗飞舞着，先是前俯后仰，即看清是我，差点背过气去。据说外祖父生意亨通时，家中有四个丫头，但妈妈每天早上仍是要扫地后才能去上学，若扫得不干净，即便走出大门仍要被外婆励志。很小我就自己洗衣服，洗自己的碗，还要接受外婆严格的检查，渐成习惯。譬如洗地板必是用棕刷将每一块方砖刷得通红，洗完以后骑在楼梯的扶手上陶醉个半天，犹如现在抄稿子，若有涂改必思绪重来，抄笔如同十年前一样在自家的劳动成果前心旷神怡。
0: 我最忠实的影子是我的妹妹，虽只比我小两岁，却视我为绝对权威。她生性寻良，常常哭着从学校回来，我屡屡替她出征，大多告捷。有次对方的姐姐要来一帮高年级同学助拳，我眼见敌不过，抡起书包呼呼有声，果然全部吓退。从那以后妹妹学会此招，再不要我护送，他的铅笔盒总是被甩开，铅笔、橡皮、小刀四下里乱飞，不知吃我妈妈多少巴掌，头还昂着，脸上一派胜利者的光辉。我的小表妹常来外婆家过周末，夏夜我们摊南风，铺竹席睡长廊，以一张破藤桌为舞台，一本正经的自己报幕，然后尽丹田之气鬼哭狼嚎，戈壁立即吱呀一声巨响，跳下藤桌，趴在栏杆上往下瞧，数数聚在门口的听众有多少，每次都是我的表妹取胜。她后来考进一家文工团， 在真正的舞台上颇出风头。

0: 想必与当年肆无忌惮地拔嗓子有关。夏天最是快活，夏天有长长的假期，可以整天泡在海水里。度完暑假的孩子都晒得黝黑，动作更加机灵，突然长高了许多。舒婷小的时候真的调皮得像个男孩子，而且整天里不是游泳戏水，趴在沙滩上捉螃蟹捡贝壳，就是守候在礁石丛里拗弯缝衣针，挂上蚯蚓，企图钓引那从未上钩的贼鱼脚虾。舒婷曾经在另外一篇文章里还写过，说有张黑白老照片，照片上的我咧着嘴傻笑，除了牙齿和眼白，从头到脚被浓烈的阳光漆了一层乌油。盛夏再酷烈无情，当一个精瘦小女孩的灿烂笑容被点燃时，阳光喜滋滋地在周围喷洒，像礼花呢。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谢谢大乖孙。
3: 妈，看我这儿。
4: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3: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1: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5: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历史文化名城福州，有处景区叫三坊七巷，作为福州的一张名片，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节目中我们讲述了民国第一才女林徽因的故事，那同样是从福州的三坊七巷走出的才女世纪老人冰心，有着怎样的生命色彩呢？冰心原名谢婉莹，笔名冰心，取自王昌龄的诗句一片冰心在玉壶，也因为这两个字和莹字一样，含有光洁的意思。那当然这是她长大后的事情。我从小是个孤寂的孩子，住在知府东山的海边上，三四岁刚懂事的时候，整年整月所看见的只是青玉的山、无边的海、蓝衣的水兵、灰白的军舰，所听见的只是山风、海涛、嘹亮的口号、清晨深夜的喇叭。这段略带忧伤的文字是冰心对童年生活的描绘。三岁那年，父亲谢宝璋奉命到山东烟台创办海军军官学校，冰心随之离开故乡福州。和其他的孩子一样，冰心特别爱听故事，常常缠着母亲讲故事。母亲爱读书，将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些民间故事讲给冰心听，岁月温柔又安静。冰心也求舅舅为自己讲故事，头一部书讲的是《三国志》，每天晚饭后做完作业便是他最期待的故事时间。讲故事的人绘声绘色，听故事的人聚精会神，以至于舍不得去睡觉。有时舅舅忙于工作无暇讲书，六七岁的冰心只能捧起《三国志》自己摸索着去看。故事成为冰心文学创作的启蒙。
2: 在烟台，冰心开始读书，家属启蒙学习期间，他已开始广泛接触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和译作。大海陶冶了他的性情，开阔了他的心胸，而父亲的爱国之心和强国之志也深深影响着他幼小的心灵。
1: 他模仿《三国志》《水浒传》，偷偷写白话小说，虽然最终没完成，却是他创作生涯的起点。看书写作之外，幼年的冰心还会穿上男军装，骑着白马在沙滩奔驰。慈爱又开朗的父亲帮他扎好小辫儿，带他去自己办公的地方，炮台、旗台、海军码头、火药库、龙王庙，在这些地方他看到许多新奇的事物，听到许多悲壮的海上故事。小小年纪的他常常坐在门口石阶上眺望大海，内心波涛澎湃，任幻想驰骋。在烟台，大海赋予了冰心对生命、文学和美的最初启蒙，在他后来的作品中也总是能够见到大海的影子。
3: 一提起烟台，我的回忆和感想就从四面八方涌来。我童年时代的烟台，七十年前荒凉寂寞的烟台，已经从现代人们的眼中消逝了。 今日的烟台是渤海东岸的一个四通八达的大港口，它朝气蓬勃，容光焕发的，正忙着迎送五洲四海的客人。他不会记得70年前有个孤独的孩子在他的一角海滩上徘徊执着，度过了潮涨潮落的8个年头。
1: 父母让他拥有一个快乐开朗健康的童年，大海成为他童年的色彩，也成为他生命中的一抹底色。他说，人生灯一般的明灭，漂浮在大海之中。11岁的冰心跟随父亲离开烟台，回到离开8年之久的家乡，回到福州南后街的宅院。这座宅院由冰心祖父谢銮恩从黄花岗72烈士之一的林觉民的家属手中购置而得。门上的楹联写着，海阔天高气象，风光月季襟怀，知足知不足，有为有福为。院内有一间紫藤书屋，是祖父的藏书之地。这位清朝举人做了一辈子教书匠，爱好读书，侍弄花草。他将书屋向孙女冰心随时开放，这是同辈人难得的待遇。冰心在散文《我的故乡》中提到书屋时候就这样写过，那里成了我的乐园，我一得空就钻进去翻书看。后来冰心考取了福州女子师范预科，成为谢家第一个正式上学读书的女孩子，祖父叮嘱她要好好读书。后来随家人迁居北京，冰心以全班最高分从北京贝满女中毕业。刚刚步入社会，她就遇上了革命的浪潮，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冰心和很多有志青年一样，满怀革命热情，希望奉献一己之力。他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付诸笔端，在《晨报》发表处女作《21日听审的感想》，以思想的锋芒和清丽的文风小试牛刀。
4: 到了茅盾的激流中去，这个时候他开始写文章，写的第一篇文章叫《21日听审的感想》。当时的北洋政府审判参加五四的学生，他作为学生运动的拟界的代表就参加旁听。
5: 旁听证后面写着各条的禁令，内有一条是不准吸烟吐痰，但是庭上四周站立的警察不住地吐痰在地上。我才记得这条禁令只限于旁听人的。刘律师辩护的时候，到那沉痛精彩的地方，有一位被告痛哭失声，全堂坠泪。
1: 第一次使用笔名冰心是发表第一篇问题小说《两个家庭》，轰动一时。之所以取这个笔名，一是因为笔画简单，二是因为他胆子小，怕人家笑话批评，说人家看到冰心就不会与谢婉莹联系到一处。
6: 冰心呢是以问题小说登上文坛的，他说为什么那些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都怀才不遇，然后两个家庭为什么那个青年呢就会要抑郁而死，所以他是有批判的。
4: 他是看到了社会矛盾，也希望引起人们警觉，去改造这个社会。
6: 他的思考的着重点是，有如此的人生的荆棘，有如此多的社会黑暗，青年怎么能够有力量活下去？
1: 紧接着，冰心发表了《斯人独憔悴》《秋风秋雨愁煞人》《去国》等问题小说，反映封建家庭对人性的摧残，表达时代更替中产生的冲突以及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痛苦。
4: 《秋风秋雨愁煞人》《去国》这些作品表现的都是那个时代的青年和女性的一些苦恼、烦闷，对前途的追求，对理想的追求。
5: 世界是空虚的，人生是无意识的，人和人和宇宙和万物的聚合，都不过如同演剧一般，上了台 是父子母女亲密的了不得。下了台，摘下假面具，便各自散了。哭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笑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
7: 我们只是看到了五四运动那些走上街头的青年，而他写的是街头回到家庭那些年轻人的苦闷，他其实是抓住了青年读者的心。
1: 这一时期他还发表了诗集《繁星》《春水》，歌颂母爱、童真，也有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在晚年的采访中，冰心曾经透露，因为母亲身体不好，他从小立志学医，不成想成了一名作家。冰心这原本为了掩人耳目的两个字，也成为举世闻名的名字。命运的安排有时看似出人意料，细想之下又顺理成章。就像《历史的斑纹》这本书里这样写，这是一种拐着弯的抵达，是无心栽柳的游戏，却又显得水到渠成。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0: 1923年8月，大学毕业的冰心从上海黄浦江码头登上游船，向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出发。在这艘驶向海外的船上，冰心遇到了她余生最重要的一个人。那天，冰心突然想起一件事，同学吴文梅托她在船上寻找自己去留学的弟弟，冰心就拜托许地山去船上各处打探，结果许地山认错了人，把吴文藻拉了过来。找错了的人，却成为冰心生命中那个对的人，成全了一桩天赐良缘。冰心和吴文藻一见钟情，相谈甚欢，甲板上多了一对倚栏望海的男女。留学期间，他们不在同一学校，一直保持书信往来，时空的距离阻隔不了两颗互相吸引的心。
1: 他总把这文学的书啊都买来自己看看，我画了好多红道，用红铅笔画好多重点的画上，然后寄给冰心。
2: 再寄呢就加个纸条，里面写一句两句话，这样的。再寄再往后呢，这话就写多了，这个纸条就变成一张信纸了，信了。再寄成情书了，所以他说他们这个过程很有意思。他就给我讲，他就笑，他说这个文藻很好玩，就这样一步步把我引诱进陷阱。
0: 学成归国，冰心回到母校燕园，担任助教和燕京学报编委。1929年6月，29岁的冰心同取得博士学位的吴文藻完婚，一场简朴且庄重的西式婚礼在燕大举行。好的婚姻，好的伴侣，会让一个人的性情变得温和宽容，同时激发出更大的潜能。就像冰心《赠格洛》当中的一段话，那是他对爱与情的领悟。
3: 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播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的香花烂漫，使穿枝佛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
0: 冰心与家人来到大后方，投入抗战洪流。云南呈贡的墨炉，重庆的七星岗，歌乐山的黔炉，都曾留下他颠沛的足迹。在重庆，冰心创作出《关于女人》这篇专门描写女性故事的散文，记录女性群像。从这一时期起，她的创作不拘题材，散文、小说、诗歌争相开花。小桔灯、再寄小读者、因为我们还年轻这些作品拨动众多读者的心弦。
3: 冰心影响最大的作品是《寄小读者》，影响了一代代的中国孩子。冰心的《寄小读者》和他的儿童文学是五四新文化给予这个民族的馈赠。
4: 母爱自然同心里面，这是人性最美好的东西，应该去珍爱它。这个东西呢，是一种人类最基础的教育。
0: 老朋友巴金曾经说，一代代的青年读到冰心的书，懂得了爱，爱星星，爱大海，爱祖国，爱一切美好的事。人至暮年，冰心依然笔耕不辍，还抛出生命从80岁开始的豪言壮志：生命不息，创作

不止，这是世纪老人对待爱、生命和写作的热情。冰心说，我的生命的道路如同一道小溪，从深深的山谷中缓缓地、曲折地流入不择细流的大海。它有时经过荒芜的平野，也有时经过青绿的丘陵，于是这流水的声音有时凝涩，也有时畅通，但它还是不停地流着。1999年2月28日，这个用生命思考、以情感布施的冰心安详离世，享年99岁。作家魏巍评价说，一颗善良美丽的星辰陨落了，而它的光芒将永远留在几代人的心里。肉体终将消亡，精神却能不朽。生死之间来来去去，重要的是对生命过程的认真感受。就像冰心曾对朋友所说的一句话，假如生命是乏味的，我怕有来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满足的了。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埋藏着绵延千年的文脉，从近代到清朝，一直是文人雅士的聚居地，发展到民国更是人文荟萃。走出的名人有虎门销烟的林则徐，翻译《天演论》的严复，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翻译家林书，还有林徽因、冰心、卢隐等女作家。我们和您共读一本书，历史的斑纹，穿越一段时光，抵达一节历史，接近一位故人，了解一从旧事。与冰心、林徽因并称福州三大才女的卢隐，她有怎样的才华与不凡的经历呢？我们继续打开《历史的斑纹》这本书，来看卢隐的故事。1898年，福建闽侯县一户姓黄的普通人家，连续生了三个儿子后，终于盼来了一个女婴。本该是件可喜的事儿，但同一天，女婴的外祖母离世了，她被母亲视为不祥之物，也不得所爱。从童年开始，她的生命就染上了灰暗悲苦的底色。这个女孩叫黄淑仪，卢隐是后来的笔名。小时候的卢隐爱哭，吵闹的哭声、执拗的脾气使她常常遭母亲的痛打。2岁那年，卢隐身上长疥疮，痛痒难耐，她的哀嚎换来的却是冷眼旁观。奶妈看不下去了，说能不能把她带回家去养，如果能好就送回来，如果死了那就算了。母亲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1: 卢隐得了很重的热病，家里人干脆让奶妈把她带到乡下，让她自生自灭。没想到卢隐在这乡野气息中，病慢慢就痊愈了。后来卢隐接着笔下人物回忆道，那时他以为奶妈就是亲娘，奶妈的孩子就是亲姐妹。
0: 然而6岁那年，父亲因心脏病去世，母亲领着几个孩子投奔胞弟。卢隐的舅舅任农工商部侍郎兼太医院御医，家境殷实，有一座花园大宅子。不过热闹繁华与卢隐无关，他不能与兄弟姊妹一起上学，晚上只能睡在女仆的房间里。舅舅家宴请宾客，母亲会把他锁在房间里，连看看的机会也没有，因为母亲觉得他只会在众人面前丢人现眼。小小的他成了一座小小的孤岛，卢隐太弱小了，只能接受和隐忍。后来他被送到北京木真女子学院住读，家人之所以如此慷慨，是因为学校免费。为了顺利入学，还给他虚报了年龄。同学们都比他大，多数人又劣习斑斑，卢隐又开始在学校遭受同伴的欺负，他依然别无选择，也无处可逃。有一次他拎一桶水上楼，不小心扭伤了脚，躲在被窝哭泣。第二天去医院检查，伤情已经恶化到做手术的程度。治疗过程中化脓长疮，拄拐行走，等到伤口愈合，肺管又莫名其妙的破裂，在医院躺了半年。病榻上的卢隐想起去世的父亲黄宝英，那年父亲赴任湖南长沙知县，带他一起去。有一次父亲和同僚商议公事时，被卢隐无休止的哭声吵得急火攻心，甚至准备把他扔进江里。随从正好迎面撞了个满怀，让卢隐幸免于死。一起来的竟都是这样的伤害，没什么温暖。他像童话中被厌弃的灰姑娘，一个人慢慢长大，孤独而坚强，寒冷而坚韧。卢隐自己说，我对于我的童年回忆起来，只有可笑和叹息，没有爱，没有希望，只有怨恨。不幸的童年让卢隐形成悲观狂傲的性格。他说，因为我自己奋斗的结果到底打破了我童年的厄运，

0: 相信卢隐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必是满怀自豪的。13岁成为他短暂人生中的一条分水岭。那年，卢隐在大哥的鼓励和辅导下，作为全班最小年龄的学生，考上了北京女子师范学校预科班。在风景如画的北师大校园，读书成为卢隐的精神寄托。他迷上了小说，还有了小说迷的称号。这是他文学之旅的一个开端，也是从这一时期起，他的人生总算步入正轨。毕业后的2-3年，卢隐辗转于北京、安庆、开封、福州等城市担任教员工作。
1: 1916年，卢隐中学毕业，那个时候大学都不招女生，卢隐只好到处找工作。他先后找了3份教书的工作，可都没做太久。他的表姐妹们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学习先生，意思是他教书做先生只做一个学期，然后必然就待不下去，辞职回家了。
2: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被大力提倡，妇女地位得到改善，大学也开始招收女生了。在思想浪潮的感召之下，卢隐觉得自己一定要读大学，他自筹了学费，来到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了一名旁听生。
1: 在第一学期末，成绩优异的卢隐顺利地成为了一名正班生。写作才华的展露与大学环境的称心，把卢隐童年时候的阴霾一扫而光。在五四运动这段时间，卢隐一直是学生活动的积极分子。他的好友苏雪林回忆，每日看见他忙出忙进，不是预备什么会的章程，便是什么演讲的草稿，每次登台侃侃而谈，旁若无人。若有开会的事儿，他10次有9次被公推为主席或代表。
0: 不论哪个朝代，人总是被时代洪流裹挟着前行。文学是救人的，卢隐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新思潮。他说，我常常觉得心里梗着一些什么东西，必得设法把它吐出来才痛快。后来读《文学概论》《文学史》，里面讲到文艺的冲动，我觉得我正有这种冲动，于是我动念要写一本小说，但是写什么呢？对于题材，我简直想不出，最后决定还是写我自己的生活吧。卢隐的第一篇小说是描写他幼年故事的自传体《隐娘小传》，笔名卢隐，取隐去庐山真面目的意思。小说没写完，他就不满意，最终是付之一炬。第二篇小说《一个著作家》是一篇歌颂纯真爱情、揭露金钱社会的力作，发表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后来茅盾评论说，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于革命和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卢隐第一人。五四运动爆发后，各地大学生都组织同乡会，在福建会馆，热血沸腾的年轻人们聚在一起办刊物、闽潮、搞活动，凝聚爱国力量。在那儿，卢隐遇到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郭梦良。郭梦良富有思想，文质彬彬，与郑振铎同在学联担任职位，这样一位青年才俊让卢隐顿生好感，怦然心动。历史的斑纹这本书里是这样写的，他凝视郭梦良，隔着阅历而生出崇拜，只觉得对方青春年华，一派斯文。瞬时卢隐的内心山呼海啸，眼前的世界斑斓摇曳。但郭梦良是已婚之人，而且还有孩子，卢隐自己也早已同表兄林鸿俊订婚。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是人生无可奈何的遗憾，换成普通女子大概会在叹息中转身。卢隐犹豫过，然而她到底不是一般女子。
1: 原来郭梦良在来北京读书之前，受父母之命已经在老家成婚，妻子林氏的父亲与郭家有生意往来，据说嫁妆非常丰厚。郭梦良本人非常反对这门婚事，无奈拗不过父亲，只好答应。据说在结

0: 婚后的三天，郭梦良就离开了。在来到北京后，他和卢隐互相倾慕。卢隐起初还有所顾虑，只想在精神层面上交往，可后来他还是为了爱情倔强了一回。
1: 爱情面前，他成为一只扑火的鹅，义无反顾，无所畏惧。

0: 早年卢隐和表兄林红俊暗自交往，家人嫌弃表兄家境贫寒没有学识，而卢隐却态度坚决地说，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承受。母亲最终做出妥协，拿出钱资助林红俊出国读书，同时提出一个条件，等他大学毕业后两人再结婚。当初执意想嫁的是卢隐，如今林红俊学成归来，提出悔婚的还是卢隐，因为他心里已经有了郭梦良。他写信给家人说，我已经回信请他另找高明，我没什么问题，退婚罢了，但郭还有点顾虑，怕舆论是非。母亲受不了亲戚相邻的冷嘲热讽，在卢隐赶到福州时母亲已经去世，兄妹将母亲亡故的责任归咎于卢隐，甚至愤而绝交。众叛亲离之下，爱情成为卢隐唯一的归宿。1923年，卢隐和郭梦良在上海远东旅行社结婚。
1: 卢隐答应和郭梦良结婚时，唯一的要求是自己能和郭梦良的原配有同等的地位，郭家也答应了。不过在两人婚后回福建的那段时间，卢隐还是体会到了旧社会做小的尴尬和卑微。1924年，郭梦良到上海一家大学任总务长，结果在第二年他因染上风寒，不久就撒手人寰，留下卢隐和10个月大的女儿。
0: 临终前他为女儿取名微轩，与微轩同音，唯有母亲之意，这是多么心痛又无奈的两个字。卢隐将郭梦良的灵柩送回故乡安葬，婆婆不待见她，又处处为难她，无奈之下，卢隐带着年幼的孩子再次离开福建，回到上海。爱恨别离，漂泊他乡，30岁的卢隐在福建乡友北大教授林载平的家庭聚会中认识了李维健，这个小他9岁的清华学生有学识，人也忠厚，第一次见到卢隐就被他天真不羁的性情吸引，展开炽热追求，向他表白，我信任你，崇拜你，你是我的寄托。一路跌跌撞撞，经历了订婚、退婚、恋爱、结婚、生儿、丧夫、守寡、失亲的女人，还希求什么呢？
1: 卢隐迎来了自己新的爱情，不过非议也是铺天盖地而来，原因很简单，李维健比卢隐小9岁，但卢隐似乎不在乎外界的眼光。在小说《象牙戒指》中，卢隐这样写道，从前我是决意把自己变成一股静波，一直向死的渊里流去，而现在我觉得这是太愚笨的勾当，这一池死水我要把它变活，兴风作浪。
0: 结婚后，两个人一起东渡日本，同游西湖，度过了不少美好的时光。两人的通信集《云鸥情书集》由天津《易事报》连载，一年后出版，狂热情话字字句句令无数恋爱中人痴迷神往。卢隐和李维健婚后的4年，无疑是他一生最快乐、最幸福的4年。爱情的滋润下，他的文学创作大面积丰收。长篇小说《象牙戒指》《火焰》《漂泊的女儿》等20多个短篇小说，还有许多的散文随笔。可惜命运眷顾了卢隐一回，又很快将他抛弃，没有让他在此世界爱得太久。
1: 1934年5月13号，第3次临产的卢隐为了节省钱，只花了10几块钱请了个助产护士在家帮忙，结果出现难产，随后引发大出血。等李维健意识到事态严重，将他转送医院时已经抢救不及，一代才女卢隐就这样离开人世，年仅36岁。为了慰藉卢隐的在天之灵，李维健将他的全部作品放进棺内，让他毕生心血的结晶永世陪伴着他。
0: 2003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女作家在现代中国》一书中，卢隐与萧红、苏雪林和石平梅等人入选18位重要的现代中国女作家行列。 如此狂傲的女子，如此坎坷的一生，用她自己一句话来总结，恰如其分。我想游戏人间，反被人间游戏了我。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0: 安，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那今天呢，我们就和您一起来共享一段卢隐的散文片段，我愿秋常驻人间。提到秋，谁都不免有一种凄迷哀凉的色调浮上心头，更是翻古往今来的骚人墨客，在他们的歌咏中也都把秋染上凄迷哀凉的色调，如李白的《秋思》：天秋木叶下，月冷沙鸡悲，坐愁群芳歇，白露凋华姿。柳永的《雪梅香词》：景萧索，危楼独立面晴空，动悲秋情绪，当时宋玉婴童。周密的《声声慢》：对西风修复登楼，怎去得怕凄凉时节，团扇悲秋。这种凄迷哀凉的色调便是美的元素，这种美的元素只有秋才有，也只有在秋的季节中人们才体验得出。因为一个人在感官被极度的刺激和压榨的时候，常会使心头麻木，故在盛夏闷热时，或在严冬苦寒中，心灵永远如虫类的蛰伏。等到一声秋风吹到人间，也正等于一声春雷震动大地，把一些僵木的灵魂如虫类般的唤醒了。灵魂既经苏醒，灵的感官便与世界万会相接触了，于是见到阶前落叶萧萧下，而联想到不尽长江滚滚来，更因其特别自由敏感的神经而感到不尽的长江是千古长存，而疏忽的生命譬如昙花一现。于是悲来填膺，愁绪横生。这就是提到秋，谁都不免有一种凄迷哀凉的色调浮上心头的原因了。其实秋是具有极丰富的色彩及活泼的精神的，它的一切现象并不像敏感的诗人墨客所体验的那种凄迷哀凉。当霜薄风轻的秋晨漫步郊野，你便可以看见如火般的颜色染在枫林、柿丛和浓紫的颜色泼满了山巅天际，简直是一个气魄伟大的画家的大手笔，任意趣之所知，勾抹涂染，自有其雄伟的风姿，又岂是纤细的春景所能望其项背。至于秋的犀利，可以洗尽机构，秋月的明澈可以照烛幽微，秋是又犀利又潇洒，不拘不束的一位艺术家的象征。这种色调时可以苏醒现代困闷人群的灵魂，因此我愿秋常驻人间。
2: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3: 姥姥生日快乐。
2: 谢谢大乖孙。
4: 妈，看我这儿。
5: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4: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5: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2: 来，咱们共同举杯。
4: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5: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2: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3: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6: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纵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文旅专属访谈类节目对话文旅现场，我是静月。赞黄山水秀，翠影映清流，风里寒诗意，风光醉酒楼。没错，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赞黄县文旅局局长张丽艳。张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石家庄市赞黄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张丽艳，很高兴做客对话文旅。
1: 欢迎您。
2: 感谢。
1: 一开始呢，我们也想知道一下，就是您的这个对这个文旅工作的整体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2: 谈起对文旅工作的感受呢，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赞黄人呢，我是从小就对丈十堰的地貌有着特殊的地理记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丈十堰地貌呢与张家界地貌、丹霞山地貌并成为中国三大砂岩地貌。我是从小摸着砂岩地层无数次爬到山顶的那人，可以说从小对文旅工作呢有着根深蒂固的热爱。另外一个呢，第二个感受呢，就是我从小是听着棋盘山先人对弈故事，在千年棋盘面前无数次的思考过人生，可以说对文旅工作有着血脉的崇拜。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为出生在唐相故里的文昌之地呢感到自豪。从小听着丝线戏捂着龙灯长大的我呢，龙的精神呢无数次鼓舞着我的内心，这是我小时候对文旅工作的这个在心灵上的陶冶和精神上的提升。长大了以后呢，我认为文旅工作是一种责任。近年来呢，我们赞黄县紧紧围绕着生态文化旅游名城的建设目标呢，开启了就是全县抓旅游、全员干旅游、全年搞旅游，突出全域治理、全景打造、全媒营销、全线带动，让游客与群众在这里共享绿水青山和乡愁。我们2023年呢，就是全县旅游总收入呢达到了31.56亿元，同比增长189.4%，较2021年呢增长了654%，实现了就是都市人的生态致富梦，圆了老区人民的健康生活幸福梦。
1: 确实哈，那我们也很想让您分享一下赞黄县有哪些比较不错的旅游景点呢。
2: 好的，主持人。赞黄之美呢，美在它的文化厚重，古韵悠扬。它是千年古县，唐相故里，唐代六宰相的文化故事呢闪跃在赞黄的青山绿水间。志平寺石塔、潭山石刻呢镌刻了赞黄的历史变迁。周马峪、黄北平、牛山沟等一批红色的沃土孕育了伟大的太行精神。赞黄丝弦、元孙土布、土蜂蜜酿制等108项的这个魅力的精彩非遗，带你品读千年的文化质感。另外一个赞黄之美呢，美在它的灵山秀水、自然天成。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呢雕刻出丹崖翠壁的丈十堰地貌。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天然回音壁，有陡峭绝美的九女峰。在这里呢，森林覆盖率呢高达98%，富养离子呢美丽方米呢达50000个，最热月的平均气温呢是21度，使这里成为了避暑康养的绝佳圣地。还有周边的这个棋盘山古道，古道苍穹，我们石柱山呢巍峨耸立，窦家寨呢钟灵俊秀，森林康养，登山健步，可以说在这里呢大自然的呼吸呢触手可及。你可以在平泉湖悠闲的漫步，也可以在湖面泛舟，索云湖

0: 湖呢，你可以在那里与水鸟浅谈，与杨柳共舞。可以说在藏黄呢，到处呈现出一幅幅山水藏黄的醉人画面。第三呢，就是藏黄的美呢，美在它的全域精彩，四时佳兴。为什么这样说呢？可以有一句话说的是，阳春赏花夏避暑，金秋采撷冬戏雪。在藏黄121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呢，全域都是景，四季皆可游。大家可在春天的时候呢，赏春风十里，百花香，在大凡露营地搭帐篷望星空，有一种宿在风景里，如梦水云间。你可以到藏黄尝一尝鲍家滩的樱桃、松惠的葡萄、岭根底的苹果，让你在尝到水果美味的情况下呢，也尽享采摘的这个惬意。还有我们冬季的这冬令贝的梦幻冰谷，还有我们枣香的雪景，也是我们冬季藏黄绝佳的打卡地。第四个藏黄的美呢，美在我们的贴心服务，暖心的体验。可以说在藏黄，你目之所及都是景色，心之所向呢都是归途。在这里你可以入住精品的民宿，也可以住特色的农家院，感受质朴的村落，还有我们的这个可以品尝我们唐巷故里的这个十二碗，让你就是这种特色的菜肴呢，让你赞不绝口，唇齿留香。在这里你还可以到欢乐谷去赏花，到这个清水的这个青子水岸呢去戏水，也可以逛逛我们的文创集市，也可以感受我们古村落的这个野趣。所以呢，我们在藏黄呢，我们每一个热情好客的藏黄人呢，就是会把淳朴的这种热情呢展现给游客。他们的目标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让游客呢住得安心，吃得放心，玩得开心。
1: 那张局长，就是如果我们第一次去藏黄，您会推荐我们去哪两个景点？
0: 那当然是藏石岩和棋盘山了。其中藏石岩景区呢，它是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国家级地质公园，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最高的山峰海拔是1794.4米，2009年呢入选了是中国地理百年大发现。它主要以丹霞、碧岭、奇峰、幽谷为特点，可以说呢，它是用一句话总结，是三站千九套，四平藏八景，有百里赤壁万丈红林的美称。景区内呢有一个天然的回音壁，被载入呢世界吉尼斯呢纪录大全，是华北地区呢天然的植物园，被誉为燕赵自然宝库，有北方两岛天然氧吧的美誉，欢迎您来打卡。
1: 那我们也期待大家到藏黄县的这个藏石岩景区去游玩。其实呢，我也很想知道，在我们做出这么多非常优质的产品，还有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棋盘山藏石岩这个景区的背后，我们做出了怎样的努力呢？在政策上、措施上。
0: 我跟你谈一下我们近年来我县呢在文旅发展方面所做的一些这个工作吧。第一个，首先呢，我们是强化呢，就是在思想引领，就是我们坚持呢，就是旅游工作。我们提出了，就是做旅游工作要走出去学，带回来研，沉下来悟，要带着思路去干工作。我们成立了呢，就是县委副书记任指挥长，5名县级干部任副指挥长的这个旅游工作专班，这是我们首先在强化思想的这个引领上所做的工作。第二方面呢，我们就是强化系统的这个谋划和科学规划。我们就是坚持呢，藏黄就是跳出藏黄去看藏黄，树立系统的观念，科学的规划，坚持呢就是把这个旅游资源和这个资金政策整体的拉动起来，去盘活旅游资源，争取最大的资金支持，切实呢把这个旅游资源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商圈资源呢串点成面，建设了一批，就是我们同时我们坚持就是一流的设计规划，一流的建设施工，还有我们一流的这个运营管理。所以说呢，我们就是把重构了我们原来的这个旅游格局。怎么重构呢？我们围绕是玉区、两山、三湖，就我刚才给你。

提到过的一区呢，只是我们淮河沿岸的乡村振兴的示范区，两山呢就是我刚才给你讲的这个丈史岩呀，还有棋盘山这两个山，三湖呢就是我们把这个所有的两个中型水库，还有我们62个这个小型的水库呢，打造成整体的，就是融入我们这个旅游的大盘中，可以说构建出锁云湖，哎，把那个水库打造成锁云湖、天台湖、平泉湖，这是我所说刚才给你提到的三个湖，构建了就是山上山下联动啊，大旅游集散、大交通串联的这个空间发展的规划，真正实现了就是在山上可以观光体验，山下休闲度假这种大交通串联的这种空间格局，同时呢，我们以双创为契机，就是创建这个丈史岩呀5A级的旅游景区和世界地质公园，这个双创为抓手，编制了我们景区的这个总体规划。可以说呢，把这个基础设施建设摆在这个第一位，着力呢把这个我们的丈史岩打造成呢京津冀生态休闲的度假地，太行山旅游发展的龙头品牌。和这个国内知名的山岳型的旅游地，第三呢，就是我们要强化这个思维，这个观念创新，这个市场思维吧，就是我们牢固树立啊，就是这个市场的思维，包括重大产业项目带动战略，以多元化的资金投入呢，来解决就是制约我们文旅项目就是资金短缺的这个瓶颈问题吧，建设一批就是有自然山水特色的这个历史人文内涵的这个小城镇和美丽乡村。第一方面呢，我们就是做到了就是向政策要资金。怎么向政策要资金呢？就是我们申请了就是专债来支持，就是投资就是9.7亿的这个淮河沿岸的这个乡村振兴区，也就是我们的一区。谋划了，同时我们谋划了总投资2.2亿的这个平泉湖呢片区的这个基础专债。第三方面呢，我们就是向社会引资，引入社会资本呢6000余万元，就是将两个闲置的宾馆按星级宾馆的这个酒店进行了打造，盘活了景区呢内的一些个原有的这个闲置的这个宾馆。第四方面呢，就是我们向银行融资金，充分发挥呢我们政策的这个就是国有企业的这个融资平台的作用，通过呢这个政策的这个向银行贷款1.7亿，把这个丈史岩呢打造成了这个景村融合的一个这个项目。同时呢，我们还利用我们的衔接1000万的这个衔接资金呢，支持我们民俗的发展。对丈史岩景区、农家乐和民俗呢，进行了就是全面的整装改造。整合了我们这个2200多万元的这个资金呢，把这个棋盘山的这个基础设施呢，进行了这个提升改造，作为一个项目呢，进行提升改造。这是在政策方面，我们是做到了这些。另外一个，我们在运营方面呢，改善我们原有的这个运营观念。原来我们前几年暂缓走的道路就是提升景区还有我们景点的基础设施建设，我们现在呢就是由基础设施建设转段到了这个全域旅游营销的这个阶段，所以我们必须呢坚持市场化的运营前置，确保呢就是我们投资与运营呢无缝的对接，我们保证这个项目的可持续性。同时我们与这个青旅北京的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哈合作，组建了这个四位一体，就是投建研运为一体的这个运营团队，对我们这个景区呢进行这个运营和管理。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运营在前面，项目在后面，无缝的衔接，是这样的。最后呢，我们就是还有一个委托运营，我们把这个争取来的资金呢建设成为一个项目，委托呢就是我们的就是有这个运营的这个经验的这个浙江的这个51 Cup 公司，
朝前的就提前介入，就是打造了我们这个星空露营，就是我刚才跟您介绍的，我们有一个多种形式的露营地。

0: 啊，包括我们的星空露营啊、露天影院呀、草滩露营啊、滨水露营啊，这个多种形式的露营地。也可以说呢，在赞皇呢，我们就是把北方的这个露营呢，开启了我们学这个露营的多样化的这个新元年。同时呢，我们与这个北京保利集团科技有限公司呢合作，打造了这个以康养度假、观光娱乐为主的这个多业态的对这个度假景区，然后谋划了这个景区的这个这个特别的这个适合度假的休闲的沉浸式的体验的一个多种样式的体验项目的这个一个这个景区的一个这个项目。同时呢，一方面呢，我们就是坚持就是以旅兴农，农文旅互惠共赢的这个乡村振兴的模式，一方面跟着采摘去旅游，就是依托我们原有的这个林果优质的这个林果业，就是把这个现代农业示范区来带动起来，发挥林果采摘乡村游。另一方面呢，我们就是跟着研学去旅游。刚才我也跟你讲到过，我们丈石岩呢是地质研学的一个可以说一个天然的地理教科书。我们与中央美院呢合作，打造了中央美院写生基地啊。同时呢，我们把这个牛山沟啊，还有串联成一个红色生态旅游线。我们打造了这个跟着体育去旅游。跟着体育去旅游，我们坚持呢把体育赛事呢搭台文化旅游唱戏，依托我们的淮河生态长廊啊，打造了这个足球小镇，进一步推动呢我们体育、商贸、文旅多种业态的融合。
1: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2: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3: 确实啊，我们这个赞皇县的文旅工作，在各方面啊，都是在不断的提升。那其实呢，我也想知道，就在咱们这个措施啊，这个政策颁布之后，咱们这个游客的数量有没有提升呢？
0: 我们游客的数量呢，是从这个2023年呢，就是全县的游客接待呢，同比增长了127.多%，全县旅游总花费同比增长189.4%。
3: 这些数据是非常的可观哈。那其实呢，我也想问一下你啊，就是咱们这个在推行这个文旅工作的过程当中，有遇到哪些挑战和问题？
0: 是的，我们是有一些就是在不断的发展中呢，我们是有问题，然后我们在发现问题呢，也遇到了在众多的因素制约了我们这个现在的这个发展。一方面呢，可以说是旅游资源与文化融合有待挖掘，就是部分景区呢项目呢内容比较单调，我们建设了这个文旅项目，但是与我们当地的这个文化内涵呢，就是结合的不够紧密啊，也就是说文化含量呢明显不够。对历史人物，比如说我们唐巷的这个文化呀，还有我们其余的这个红色文化呀，还有我们历史遗迹啊等一批的这个文化底蕴呢，还没有真正的就是展现出来。另一方面呢，就是旅游产业呢整体水平有待提高。虽然我现在这个吃住行游购娱的这个方面啊，为这个游客提供了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服务吧，旅游产业链呢，但是我们形成的这个产业链没有形成，满足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游客的需求呢，有待就是提升吧。我们的这个农家乐呀，就是第三代高端的特色民俗啊，这个换代升级呢，还有待有很多方面的这个差距吧。
3: 那这些问题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计划来解决一下？
0: 首先呢，我觉得应该是把旅游产业提升到我们支柱产业的重要位置来着，切实呢加强呢，那就是说我们细化一些个措施，建立健全呢产业发展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协调。

0: 充分发挥呀、各部门的这个积极性、主动性，强力的推进旅游产业的发展，形成就是农业，这个财政啊，包括我们发改所有部门的这个联动、齐抓共建、合力的发展，才能为我们这个旅游发展呢提供良好的这个局面。第二就是呢，我们一定要研究一下这个税收啊，还有土地，以及我们产业方面的这个优惠政策，又以最优越的条件呢，吸引就是我们这个文旅投资的这个客商来发展这个旅游业产业，强化呢就是主体意识，就是用产业的思维来就是引领我们这个民间的资本，撬动我们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还有加强我们再次的加强我们基础设施建设吧。其次呢就是说我们要坚持呢，还是说我们一定要坚持先规划后建设，我们一定要聘请呢这个高规格的这个团队呢，对各景点啊、服务设施啊进行科学的这个布局，就是积极的探索就是旅游项目与这个农业项目我们怎么捆绑，缓解我们这个土地指标的压力，这方面我们应该做，坚持呢就是开发和保护呢并重，对景区呢实行就分级管理、分级开发吧，然后避免呢就是生态资源呢在我们发展旅游的时候遭到破坏，这是从这个三方面。另外呢，我们第四呢就是说我们应该呢就是让游客建立一些让游客能够住进来，留得住、玩得好、有回忆的这些二次消费的产品，就是重点呢就是加快呢对杖石岩、棋盘山呀、景区的这个二类消费产品就是这个投入，同时呢我们就是把这个王洛民俗啊、长寿岛啊这些康养项目呢就是加快推进，就是及早的把这些项目呢作为我们重要就是两个 C 级景区的这个补充和这个配套这个景点来做，
1: 让游客留得住、玩得好，对吧？
0: 对。
1: 那我们呢就是也希望呢在就是在王县文旅的这个带领之下会越来越好。那我们也想听一下这个藏黄县文旅对未来3到5年的这个旅游的一个规划。
0: 我们呢将就是继续呢通过这个平台就是舞好我们文旅的龙头，坐优我们优势资源，争取到2025年呢全县的这个产业结构呢更加优化，旅游综合的这个体系加快健全，最重要的是游客的满意度一定要大幅度的提升，对我们来说呢到2030年呢就是文化旅游空间布局呢我们将更加优化，我们将形成一批就是全市、全省乃至全国有影响力的这个文化旅游品牌，把这个藏黄县呢打造成为就是这个世界级的这个休闲旅游的这个目的地。
1: 好的，那谢谢张局长刚刚的这个回答哈。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网友提问的一个环节了。那有网友提问啊，说想让您谈一谈当地文旅市场。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游客啊，推出了哪些旅游项目和文化活动啊？
0: 好，感谢这位网友的提问啊。我们藏黄县呢近年来呢是牢固树立这个市场思维创新不断的在创新举措，趁着我们河北石家庄打造活力之城的这个东风啊，成功举办了这个多项的这个体育赛事，就是依托我们生态环境优良、旅游资源富集的这个优势吧，成功举办了我们天台湖的这个垂钓大赛，还有我们全国的这个男子篮球联赛季前赛，还有我们2024年的京津冀杖石岩登山赛，还有我们这个2024年的这个姚基金的这个希望小学的篮球季的这个河北赛我们等一系列这个高规格的赛事吧，就是在举办这个京津冀杖石岩登山大赛的时候呢，来自7个省、21个市、1200名选手呢参加了这个登山赛，可以说这个体育赛事呢就是从最小的选手有6岁吧，最大的选手有66岁，涵盖不同年龄的选手，就是真正的我们把他们那天来比赛的时候呢都说这个在登山的时候呢感觉特别舒服，就是在登山的时候一面出汗一面排汗吧，一面可以呼吸我们天然的这个氧吧

0: 感觉非常的舒服。所以这些个1200名的这个参赛选手呢，是不同年龄段的这个参赛选手，可以说呢，它必将成为我们将来以后的这个文旅的这个流量。同时呢，我们把这个刚才我也跟你提到了，把全县的2个中型水库呢，还有62个小型水库，打造成融入我们旅游资源的这个规划的大盘，把一座中型水库呢，打造成华北最大的垂钓基地，就刚才咱们说的天台湖，我们举办了各类的大型的这个垂钓大赛，我们即将呢在9月份呢举办的这个 MLF 国际这个炉钓大联盟这个交流赛，通过打造这个旅游项目的这个高规格的这个国际化的赛事呢，真正的把不同国际不同省份的这个游客呢吸引到赞皇。所以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呢，我们还打造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露营，露营是我们现在年轻人追捧的一个旅游项目，它比较呢适合我们这个周末的这个和朋友一起开就是 party 呀，还有我们团建呀一些个这个这个项目。所以我们呢就是把这个露营呢培养成我们赞皇呢这个我们一起赞 cup 一个赞皇的这个区域的公共品牌。同时呢，我们在仗史岩呢这个九女峰就是最高的这个山峰呢，引入了华北地区最长落差最大的这个魔毯和滑道特色项目，及时解决了一老一小的无痛登山问题，同时呢也成为了年轻人高山悬崖体验这个网红打卡地啊。
1: 咱们涵盖了6岁到66岁啊，
0: 对，
1: 这么多的这个选手来参加咱们的活动，
0: 是的。
1: 那最后呢，就到了我们这个局长打 call 宣传的环节了哈。
0: 好的，
1: 那您有什么要对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讲话？
0: 我想说的是，没有到过仗史岩，就别说你来过太行山。万丈红棱仗史岩，千古奇盘遇神仙。青天一柱钓天台，淮水波平起白烟。唐相故里新气象，大凡不凡向云端。非常感谢广大观众朋友们的和社会各界对赞皇文旅事业的关心和支持。浪山看水好去处，有诗有酒有远方。欢迎大家到赞皇旅游休闲，享受21度的夏天。欢迎你们来赞皇点赞，
1: 品赞之旅等你来赞。非常的感谢我们张局长啊，做客我们的这个演播厅啊，为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好玩的事儿啊，好听的故事。也希望呢，在我们赞皇文旅局的努力之下呢，我们的这个工作会越来越好，展开的这个项目会越来越丰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2: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3: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0: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7: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6: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8: 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9: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10: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0: 通话
1: 啊，就是北京话。
0: 嗯，
1: 这对
0: 不不不，
1: 干嘛呀？
0: 拿起嘴就什么叫北京？北京话是北京话，普通话是普通话，有区别不一样啊。
1: 这有什么不一样？
0: 当然不一样了。
1: 那您说说行吗？
0: 您看这个普通话呀，是以北方语言为基础，北京音为标准形成的。您说那个北京话好多的方言土语，外省市的朋友听不懂。
1: 我这样
0: 啊，
1: 您举个例子行不行？
0: 举个例子，
1: 举个例子，是吧？随便找点什么东西都行啊。
0: 大家注意啊，
1: 注意什么呢？
0: 就拿您这个东西来说。
1: 哎，您先，您先找，
0: 这个东西，
1: 您先把手先放下啊。
0: 怎么了？
1: 这叫这个东西是吗？
0: 哦，不是不是，就拿这个西东来说啊。
1: 不是这问题，
0: 怎么说？
1: 这个部位。
0: 你甭跟我矫情，你这个部位，我问问你
1: 啊，
0: 就这个部位叫什么，你知道吗？
1: 当然知道了，
0: 这叫什么呀？
1: 脑袋。
0: 哎，脑袋。
1: 你说就有共鸣啊。
0: 等会儿，等会儿
1: 啊，
0: 叫什么？你再说一遍。
1: 脑袋。
0: 各位，您瞧这作死的表情。
1: 作死干什么？
0: 你往里站。脑袋，脑袋，
1: 是那样。
0: 哦，脑袋。
1: 对了，
0: 这么说你这个脑子。让逮
1: 哎，不让就逮漏了。
0: 什么叫脑逮呢？
1: 那不大伙儿平常都这么说吗？
0: 谁这么说话、
1: 脑袋瓜
0: 花
1: 是不是？脑袋瓢
0: 行了行了行了，
1: 脑袋胡他们这牵驴来了，
0: 还拦不住你了。
1: 怎么了？我说的，
0: 您说这话呀、都是北京土话。
1: 哦，我这是土语。
0: 对，普通话这个部位就一个字。
1: 什么字？
0: 头。
1: 哎，真是说头都明白，
0: 必须得说头啊。
1: 哦，是吗？
0: 比方说您吧，
1: 啊，
0: 没事上这个理发店理发去
1: 啊，
0: 一进门人一瞧，哟，徐老您来了。
1: 对，
0: 甭问了，您推头吧。
1: 哎，
0: 您是来一个分头呢，还是来一个背头呢，还是来一个小平头呢？
1: 好，是
0: 听得明白。
1: 还真是
0: 照你那么说行吗？
1: 你照我那么说一样
0: 一样。
1: 那可不嘛，
0: 你一进门人一瞧，
1: 哎
0: 呦，徐老师您来了。
1: 哎，
0: 甭问了，您推脑袋瓜。
1: 哎，推
0: 了。您是来一个分脑袋瓜呢，还是来一个背脑袋瓜呢，还是来一个小平脑袋瓜呢？
1: 听着都讨厌。
0: 有这么说话的吗？
1: 还真不合适，
0: 不好听。
1: 哦，对对对
0: 啊，北京话头叫脑袋
1: 啊，
0: 脚也不叫脚啊。
1: 脚叫什么呢？
0: 脚巴鸭子。
1: 哎，就脚巴鸭子。
0: 是脚巴鸭子。
1: 哦
0: 啊，跑也不叫跑，
1: 那是
0: 撒鸭子。
1: 哎，撒鸭，怎么还撒鸭子？
0: 就是把脚巴鸭子给撒出去了。
1: 这怎么解释？
0: 走也不叫走，
1: 那叫
0: 颠儿。
1: 哦，颠儿了。
0: 哎，我颠儿了。
1: 哦，我走了。
0: 今儿我走了。
1: 嗯
0: 啊，下雨不叫下雨，
1: 那叫
0: 掉点儿。
1: 哦
0: 啊，日落不叫日落，
1: 叫什么？
0: 擦黑儿。
1: 哎，
0: 还有一句老北京话最有意思
1: 啊。哪句呀？
0: 就是两个老北京一见面啊，
1: 啊，
0: 也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吵起来了。
1: 嗯，
0: 谁也不服谁。
1: 啊，
0: 什么？
1: 嗯，
0: 就你
1: 啊，
0: 老喽。
1: 个别人爱说这话，
0: 您看这意思
1: 啊，
0: 一拍胸脯，单挑大拇哥，老喽，谁也不服，就我最牛。
1: 哎，较劲呢、这
0: 老的什么意思呢？
1: 哎，什么意思？
0: 老喽
1: 啊，
0: 就是外祖母。
1: 哎，这我们都明白，
0: 但是没这么说的呀。
1: 怎么说呀？
0: 什么？就你
1: 啊，
0: 外祖母。
1: 叫什么劲呢？
0: 不好听啊。
1: 确实差多了。
0: 另外啊，
1: 啊，
0: 这个北京话还有一个特点。
1: 哎，还有什么特点？
0: 啰嗦。
1: 北京话还啰嗦？
0: 啰嗦
1: 是吗？
0: 一句北京话要说出来呀、前头跟你家没用的词儿
1: 都加什么呀？
0: 啊，什么语气词呀、感叹词呀、啰里吧嗦一大套，全都是累赘，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
1: 哎，这您能给我们学学吗？
0: 比方说吧，
1: 啊
0: 啊，这个兄弟两个人。
1: 哦，哥俩
0: 住了一个大院子里。
1: 哦，
0: 一个呢住东屋、一个住西屋。
1: 哎，
0: 到了晚上夜深人静都睡着觉了。就这时候那屋那个房门一响，这屋呢发觉一问他、这两个人一问一答，这个形式啊很简单。
1: 是啊，
0: 但是您要说这个北京话就特别的啰嗦。
1: 哎，那您学学怎么样？
0: 给您学学啊，
1: 听听。
0: 注意啊，夜深人静，
1: 哦，
0: 万籁俱寂，
1: 是
0: 非常安静。
1: 哦，
0: 就在这个时候，那屋那个房门呐、咣当，
1: 哎呦我去，
0: 一响，
1: 有这么大声呢
0: 啊！这屋呢，发觉一问他，您注意啊，
1: 您学学，
0: 哟呵，
1: 哎，你先等会儿，咱先不说您这行为啊，
0: 老北京都这样，
1: 老北京也没有全这样
0: 啊，
1: 就在屋里头，
0: 屋里，
1: 他这呀呵，干嘛呀？来一嗓子，
0: 先来一感叹词啊。
1: 哦，有的感慨，
0: 这就开始了。
1: 那您学学、
0: 您注意啊，
1: 您听听。
0: 哟呵，我说那屋咣当一下子门一响，那黑更半夜的，这是谁出来了？一声不言语，怪吓唬人的。我说你这个黑，这边一听， 赶紧还得回答他。
1: 怎么说呀？
0: 哎，那什么哥哥。

0: 我呀，出来撒泡尿没有外人，您甭害怕，您歇着您的吧，您的。这边一听是他，还得关照两句。
1: 嗯，
0: 哎呦，那什么是你啊？这黑更半夜的，可要多穿点衣服，要不然明天准感冒发烧，上医院打个针多疼得慌啊！嗯、那什么哥哥，我这披着衣服呢，撒完尿马上我就回去，要没有什么事儿啊，咱明儿见吧，咱们那个黑。哎、
2: 多少字儿？
0: 够好几百字了，
2: 还真是。
0: 你要换成这个普通话说呀，
1: 嗯，
0: 同时这四句
2: 怎么样？
0: 16个字就解决了。
2: 哎，16。哦，4个字儿，
0: 它简单呀。
2: 那怎么说呀？
0: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
2: 啊，
0: 这是谁呀？这是我呀。你干嘛去？我去小便。
2: 这还美什么呀？
0: 不是美，证明我会说普通话。
2: 您这么一说，确实简单不少。
0: 哎。还有比这简单的呢、哎、
2: 哪儿的话呀？
0: 山东话。
2: 山东话多少字啊？
0: 12个字就解决了。
2: 12，哦，3个字一句
0: 啊？
2: 那怎么说呀？
0: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
2: 啊，
0: 这是谁？这是我，向哪儿去？向电所。
2: 哎呀，又省事儿了。
0: 还有比这省事呢？
2: 哪儿的话？
0: 上海话。
2: 上海话多少字啊？
0: 8个字就解决了。
2: 哎，2个字一句
0: 啊？
2: 那怎么说呀？
0: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
2: 啊，
0: 什么呀？问呀？啥踢啊？啥死？
2: 更容易了。
0: 还有比这容易的呢？
2: 哪儿的话？
0: 河南话。
2: 河南话多少字？
0: 4个字就解决了。
2: 哎，一字一句
0: 啊？
2: 怎么说呀？
0: 那屋房门一响，这儿发觉一问，啊、谁拿抓牛？
2: 哎呀，您还真有点研究
0: 啊！不敢说研究，咱们国家嘛，
2: 嗯、
0: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2: 那是
0: 一地方啊，有一地方的语言，
2: 哎，
0: 而且一地方呢，还有一地方的艺术，
2: 哎，各不相同嘛。
0: 你就拿咱们北京来说吧，
2: 啊，北京有什么？
0: 咱们北京就有很多的土特产，
2: 介绍介绍
0: 啊，介绍介绍，
2: 有什么呢？
0: 焦圈，
2: 哎，焦，
0: 爱窝窝，
2: 不是
0: 驴打滚，
2: 刘老师，
0: 豆汁儿，
2: 饿了，
0: 还有
2: 别，还有，哎
0: 啊，
2: 艺术。
0: 艺术，
2: 先说艺术
0: 啊，艺术也有。
2: 先说艺术，
0: 我说一个你可能不知道的吧。
2: 啊，
0: 北京的土特产的艺术啊，
2: 什么呢？
0: 相声。
2: 对，
0: 这你知道吗？
2: 我能不知道？我这不知道咱俩这干嘛的？
0: 还真知道。像还有啊，
2: 啊，
0: 你像什么单弦插曲
2: 啊？这是北京的。
0: 北京的评书
2: 有，
0: 北京琴书
2: 有，
0: 京韵大鼓
2: 有，
0: 北京曲剧
2: 有，
0: 还有咱们的国粹
2: 什么呢？
0: 麻将，
2: 哎，
0: 都是在北京那个地方。
2: 您这跳跃性太强了，
0: 不是国粹，我记得有个麻将，
2: 国粹艺术
0: 啊，
2: 京剧，
0: 京剧
2: 对不对？
0: 哎，我就特别喜欢这个京剧，
2: 啊，您还爱听这？
0: 哎呦，有意思
2: 是吗？
0: 京班大戏，
2: 对，
0: 听的就是京腔、京韵、京字、京白，
2: 那没错啊。
0: 而且我研究过，
2: 嗯，
0: 这个京剧里的剧中人呢，
2: 啊，
0: 甭管他的家乡住处是哪儿的，
2: 嗯，
0: 他说出话来、念出白来，都是京韵、京白。
2: 哎，这您能在？举个例子说说吗？
0: 比方说有这么一出传统剧目，
2: 什么呢？
0: 空城计。
2: 哦，三国的戏。
0: 哎，你看诸葛亮一出来一念白，
2: 嗯，
0: 到韵白就特别好听。
2: 哎，您学学，我们听听。
0: 给您学学。
2: 来来，
0: 好过大胆的马祖吧，临行之时山人怎样制服于你，叫你靠山进水安营扎寨，怎么不听山人之言，偏偏在这山顶扎营，唯恐这街亭难得保。
2: 你好，
0: 你念白吗？
2: 啊，
0: 就这味儿。但人家诸葛亮不是北京人，
2: 哎，啊，那他是哪儿人呢？
0: 山东人。
2: 哦，祖籍是山东。
0: 哎，这个山东人说话什么味儿呢？
2: 您学学。
0: 两个山东人一见面一聊天，
2: 啊，
0: 哎，我说三哥，你上哪儿去呀？哎，我上我边哦，你上我边干什么去呀？哎，我上我边那个地界去找个人哦，你要没事咱们一道去找吧。
2: 哦、这味儿，
0: 哎，就这味儿
2: 啊、哦。
0: 但是诸葛亮在这个剧中啊，
2: 嗯，
0: 不能说山东话，
2: 为什么呢？
0: 和你不是诸葛亮都不是，诸葛亮啊，三军司命汉丞相啊，
2: 知道
0: 被封为五香肉啊，
2: 五香侯
0: 啊，
2: 没有肉这里。
0: 五香什么？
2: 五香侯。
0: 五香侯啊
2: 啊，是是是，
0: 人在剧。
2: 不，我明白您这意思
0: 啊，
2: 人家是大官，
0: 是啊，
2: 说这个家乡话不合适。
0: 哎，
2: 我认为不是，
0: 为什么呢？
2: 他该是哪儿的人，说哪儿的话一样演。
0: 你那意思
2: 啊？
0: 诸葛亮，
2: 嗯，
0: 做大仗，
2: 对，
0: 拿起令箭一派将，
2: 啊，
0: 说山东话，
2: 那未尝不可呀。
0: 来回试试
2: 可以啊，
0: 是山东话。我说马苏呢？
2: 哎，
0: 这个马苏上那个地壳取了？
2: 找马苏
0: 呢。哎，这个马苏听令，马苏一过来，
2: 嗯、
0: 啊死！
2: 也这味儿。
0: 哎。 你去镇守舰艇，你可敢去？
2: 嗯，
0: 哎，丞相，你说什么？不就镇守舰艇吗？休一次，牡丹过去，告诉你什么叫紧，我的就挺好。哎，马苏，我跟你说，这个舰艇虽小，关系重大。舰艇要是一丢，咱们大家全都玩完嘞。有这么说话的吗？
2: 这么一说确实不好听，
0: 不好听。
2: 哎，
0: 甭管是山东人、山西人说话呀，都是京韵京白。
2: 哎，那这京剧里有山西人吗？
0: 也有啊。
2: 谁呢？
0: 关羽。
2: 啊、哦，也是三国人物。
0: 哎，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
2: 哦，山西解良。
0: 有一出戏叫《古城会》
2: 啊，
0: 这个关羽啊一出场，
2: 嗯，
0: 手里边拿着一把大扇子，
2: 是
0: 啊，一唱这梅花板
2: 啊，
0: 吹腔啊，
2: 嗯、
0: 啊，气势磅礴。
2: 哎呦，那太好了，
0: 就把
2: 您再学这吹腔，我们听听。
0: 给您学两句、啊，
2: 您来了，
0: 您注意
2: 啊，
0: 马童玉叶大压路。

0: 哪位照相抓紧时间了，
1: 您赶紧收了吧，没人给您照相。
0: 一念白也是啊，
1: 念白呢
0: 铿锵有力，
1: 学学
0: 您注意了、嗯、马桶太倒北马，
1: 哎，这有这气势，
0: 但是人家这个山形说话呀、啊、没那么有劲儿。
1: 那山形人说话什么味儿？
0: 软不溜丢那么好听，
1: 您给学学。
0: 哎啊、我说老王您上哪儿了、嗯、最近工作很忙吧，有没有什么事呢那家去吃饭吧、
1: 哦、这味儿
0: 这味儿的、哦、但是人家关羽关老爷在剧中啊不能说山西话
1: 啊，这又不成，
0: 不行啊，好家忠义千秋亘古一人、
1: 啊、明白了可以了、嗯、不用说了，又是了不起。
0: 对呀、啊，
1: 我觉得这出戏说家乡话最合适。
0: 为什么呢？
1: 你琢磨呀、啊、一个关羽一个马童，哎，两个人说家乡话显得多亲呢，
0: 亲热、哎、
1: 对呀，
0: 来回试试
1: 学学
0: 说山西话。嗯，您注意
1: 啊，
0: 马童太倒带马，咱们一道去吃饭吧。
1: 这是老爷，
0: 这是姥姥啊。
1: 哎，真是不合适。
0: 这是咱们的京剧，
1: 没错，
0: 咱们国家还有很多的地方戏。
1: 哎，地方有什么？
0: 山东有吕剧，
1: 哎，有
0: 四川有川剧，
1: 有
0: 河南有豫剧，
1: 没错，
0: 到了上海还有沪剧、嗯、
1: 对呀。
0: 哎，你就拿这个沪剧来说吧，啊、嗯，演唱沪剧、嗯、必须用上海的方言来演唱。
1: 哦，得用上海话唱。
0: 对，你要是不懂上海话呀、嗯、欣赏不了这个沪剧。
1: 哎，那您学两句怎么样？
0: 唱两句
1: 啊？对呀、啊。

0: 空起来恰早喂。
1: 你唱的还真好听。
0: 这什么意思呢？
1: 哎，真我哪懂啊？
0: 还是因为你不懂这个上海话
1: 啊？是，
0: 其实很简单
1: 啊。怎么呢？
0: 只要闹清楚两个词儿，这一段你就完全明白了。
1: 哟，那这头一个词儿是
0: 吃饭，
1: 这上海话怎么说呢？
0: 哎，上海话吃饭不叫吃饭，
1: 那叫
0: 掐尾。
1: 哦，叫掐尾。
0: 掐尾。
1: 哦，这是吃饭。
0: 哎，
1: 还有一个词儿呢，
0: 就是睡觉。
1: 这上海话怎么说呀？
0: 恐高。
1: 哦，睡觉叫恐高。
0: 对。
1: 那得睡地铺了。
0: 睡地铺没恐高啊？
1: 你不恐高吗？
0: 恐就是困觉的意思。
1: 哦，这也是方言。
0: 对，这两个词闹明白了
1: 啊，
0: 这一段你就完全掌握了。
1: 哦，这就能听明白了。
0: 当然了，
1: 那您再来一回子。
0: 你这样吧，我再唱一遍
1: 啊，
0: 你给朋友们翻译翻译。
1: 那我试试，
0: 好不好？
1: 行啊，
0: 来了啊，
1: 来一回。
0: 恰把早喂，恰中喂。
1: 哦，吃罢早饭，吃午饭。
0: 恰罢中喂，恰呀喂。
1: 吃罢午饭，吃晚饭。
0: 恰罢呀喂，恐高在。
1: 吃罢晚饭就睡觉。
0: 呀高空起来，恰早喂。
1: 哦，一觉醒来吃早。您这出戏叫
0: 饭桶的一天。
1: 别醒了。
2: 塑料从污染海洋化。

0: 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1: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2: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九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3: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2: 一些直径小于两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1: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给大伙儿表演一段相声。其实一个人说相声啊比较难，
5: 你好，
4: 更何况呢，我
5: 谢谢哈哈，谢谢
4: 不是
5: 谢谢，看那儿，来
4: 哪儿，
5: 谢谢这个
4: 有病啊，你干嘛去，
5: 你这不是跟我求合影吗？哎，
4: 谁跟你合影啊？不是张曼，你发烧了是吗？
5: 来，俩事儿啊。第一，我没发烧。
4: 第二，
5: 我不叫张潘。
4: 啊，改名字了。
5: 改名字了。你看我们这娱乐圈，我们都叫这个名字。
4: 不是，咱这个叫相声
5: 圈。不要咱啊，不要跟我咱，你们相声界。
4: 我们
5: 是影视圈，你们相声界。
4: 不是
5: 一样，不一样，
4: 不是咱不，
5: 咱别咱，咱俩的搭档已经终止了
4: 啊。那咱俩这搭档十三年，这就
5: 不要再跟我提这段孽缘了，好吗？
4: 不是，我问问你吧，你为什么要去影视那这圈里？
5: 挣钱多呀。
4: 不，那我问问你啊，这影视圈里能挣多少钱啊？
5: 你先别提我啊，就我那八个助理，你们算算吧。
4: 不，您等会儿。
5: 八个助理，
4: 你用得过来吗？
5: 这还谁告诉你用的？我就要气派呀、啊！前面四个，后边仨，到这八个助理。
4: 你等会儿，过来，那这少一个呀！
5: 你还得有一个，那不得高楼上拿着望远镜看我的安全吗？哎，
4: 您这都吃饱了撑的，不是、哎？我不问你助理，就说你能挣多少钱？
5: 我一天是100万，
4: 这么多
5: 啊！你咬什么牙？我得向他们看齐呀、啊！
4: 你等一打住，
5: 我一天才100万，
4: 打住，停。像你这样的演员，就为了挣钱，那演员的意义是什么？价值是什么？
5: 你呀、
4: 别说话。就你就为了挣钱，就为了奖牌上好面子，就你这样的演员拍出来的戏，那观众们咱们看到的是什么？我现在就以个人的名义问问你，你们圈里缺人吗？一天一百万，
5: 想进这个圈想挣钱没有问题、前提条件你想进影视圈，你拍过戏吗？
4: 不是，那
5: 你拍过戏、
4: 不是我不拍呀、是谁找我拍？我跟谁拍呀？
5: 你跟他们说你跟我拍过呀，美国好莱坞大片拍什么咱有什么。
4: 那好莱坞大片里头有什么呢？
5: 美国好莱坞啊，有一个蜘蛛侠。
4: 咱俩拍过蜘蛛侠？
5: 你自己信吧，就你这倒霉模样，你拍过蜘蛛侠，你自己信吧。那你这个面相，你拍猪猪侠还是可以的。
4: 不，你说的吗？那好莱坞有什么？咱俩就拍那这蜘蛛侠吗？
5: 他是好莱坞大片蜘蛛侠，
4: 咱俩拍这是？
5: 咱们拍的是好莱坞大片，
4: 这叫
5: 苍蝇人。
4: 怎么这么恶心呢？苍蝇人！再者说，人上网一查，没有。
5: 你可去，
4: 对吗？我在这影视圈，我可就臭了。
5: 你呀、
4: 我就完了。
5: 你想的太多了啊！你要想在影视圈里臭，前提条件你得先进得了影视圈啊！我带着你，
4: 你带着我。
5: 最近我正打算投一部戏嘛。
4: 你最近要拍个什么戏？
5: 哎呦，我这戏太厉害了！大型国际爱情魔幻动作电影电视剧。
4: 您这是电影还是电视剧？
5: 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团队给我投的这个电视剧。
4: 电影的团队做电视剧，
5: 38集，
4: 主要内容是什么？
5: 这个梗概是这样的。这个我们投了好几稿，然后我们最后从这几十稿里边选了一个。这梗概太好了。说是有一个公主，被女巫施了法术，沉睡了100年。有一个王子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城堡，吻醒了公主，这个故事就完了。
4: 睡美人，一个睡美人，你拍38集，
5: 内容丰富啊！
4: 哦，内容丰富，
5: 内容丰富啊！
4: 那你都说说这头一集你都拍什么的？
5: 头一集就很丰富，
4: 嗯，
5: 你看啊，
4: 嗯，
5: 女巫施法，
4: 嗯，
5: 公主沉睡，
4: 嗯，
5: 国王哭泣，
4: 嗯，
5: 一百年的沧桑变化，
4: 嗯，
5: 到后来啊，
4: 嗯，
5: 这个王子历尽千辛万苦找到了城堡，刚亲上公主，
4: 嗯，
5: 第一集完了。
4: 不是我在考虑这个问题
5: 啊，
4: 第一集已经亲上了，
5: 对，
4: 你后37集演什么？
5: 你糊涂啊，兄弟，他沉睡了100年呀，
4: 嗯，
5: 那玩意儿一集亲的行吗？
4: 你亲了37集，
5: 就这个，哦，这个我还打算筹备续集呢。
4: 哎呦，就人家打住吧，就这还要续集
5: 啊？
4: 你这电视剧那谁是男一号呢？
5: 还用说我呀？
4: 嗯，
5: 啊，
4: 对，
5: 我是男一号，
4: 肯定这好角色肯定给自己呀。谁是女一号呢？
5: 哎呦，年轻的我们也找了几个，一开始可愿意了啊。
4: 那后来怎么不来呢？
5: 后来一看剧本，后37集嫌恶心，不来了。
4: 哪个女明星乐意跟你啃37集啊？
5: 它不是钱的问题，
4: 压根儿不是钱的问题呀，啊！
5: 你后来我一琢磨，不是钱的事
4: 儿。那对呀，
5: 耍大牌呀，
4: 啊！啊，人家叫耍大牌。
5: 影视圈就这样啊，
4: 嗯，
5: 有点名气，他还跟你耍大牌。
4: 哦，
5: 我有语气这样，我自己捧出来个明星好不好？
4: 哦，
5: 这个事儿是这样，因为我这个戏啊，尤其对女主角，
4: 嗯，
5: 尤其是后37集啊，
4: 嗯，
5: 要求比较高，基本都没有什么说的话，
4: 嗯，
5: 都是心里的台词。
4: 对，那站着嘴呢？也说不出来什么，
5: 讨厌，这叫潜台词。
4: 嗯，
5: 潜台词很重要。
4: 嗯，
5: 所以说这个戏我不给你们规定片酬。
4: 那您那意思，
5: 不管是明星啊还是素人呢，
4: 啊，
5: 你们自己说要多少钱给多少钱，绝不还价，
4: 自己出价。
5: 后边财团盯着呢，咱不差钱呢。
4: 哎呦，
5: 所以今天其实到这儿来，我跟相声演员已然没有什么关系了啊。
4: 是啊，
5: 听说你们这个节目在全国还挺火。
4: 哎呀呀，
5: 我觉得这个平台这么好，
4: 嗯，
5: 我往这儿我就挑挑人来。
4: 你问这是
5: 挑一个我这个戏的女主角，你干脆这么说吧，
4: 嗯，
5: 在座的各位啊，有一位算一位，我这个戏的女主角谁能来？
4: 我能来。
5: 不是，
4: 我觉得我是
5: 你别着急，
4: 没事，
5: 这个新人入行的难免着急，你别着急，
4: 不
5: 好吧，
4: 嗯，
5: 下部戏我准备筹备一个人狗情未了。
4: 哎
5: 哎，你呢？
4: 人狗情未了，
5: 你跟京巴你们俩人，
4: 你快打住吧，我要什么我要什么，就把咱就说这个，我能来呀，这我可以呀。
5: 不，你来这女主角没人看了，那就我拍完这戏呀。
4: 朋友们，如果我要演这个女一号，你们看吧。你瞧瞧，
5: 我看谁鼓掌。
4: 别，
5: 给他试试
4: 戏，试试戏，
5: 啊，试试戏，
4: 太好，
5: 试戏，但是试戏。
4: 让朋友们别白选我，咱俩在这试回戏，
5: 试戏是试戏。
4: 哎哎，
5: 你试哪集呀？
4: 是头一集，
5: 不行，
4: 是后37集。
5: 还是试头一集吧。
4: 头一集，我就说头一集，
5: 头一集，头一集人物太多呀，
4: 咱就来最后这点。你找到城堡，看见公主，吻醒我，
5: 就完了，
4: 完了，对不对？
5: 那，
4: 咱俩就来。
5: 你是公主是吧？
4: 我是公主，
5: 捯饬捯饬啊，
4: 是
5: 不是？
4: 你看人长，
5: 来个头套，
4: 对，
5: 来个小，
4: 可以啊，你这玩意儿这，
5: 准备开始，
4: 哎，可以
5: 啊，记住你的台词，
4: 哎，不是，你等会儿，不是，我还有词儿呢。
5: 那当然了，沉睡之前你有一句词儿啊。
4: 哦，你看我还有词儿呢。
5: 对呀，
4: 你瞧瞧，咱还有词儿。
5: 王子，嗯，我等着你。
4: 嗯，
5: 就这几个。
4: 我试试。
5: 好吧，
4: 我试。
5: 来，
4: 我找找感觉啊。
5: 他来，我。
4: 王子，我等着你。差一点，还能再好。王子，我等着你。
5: 你等着吧。
4: 我等。你回来，你回来，你过来。
5: 啊，我
4: 你甩一句闲话，你走了是吗？你
5: 我先回去了啊！
4: 你上哪儿去你？
5: 你们辛苦啊！
4: 你们辛苦什么呀？我，你干嘛呢？你
5: 干嘛呀？
4: 我公主，
5: 我这儿呢。你
4: 我在这，我沉睡啊！
5: 睡呀！
4: 我沉睡100年啊！
5: 你先睡100年啊！
4: 什么？
5: 是不是？你先让他睡你100年，我们等得了。
4: 我等不了啊！这
5: 睡吧。
4: 100年
5: 啊！这
4: 哪儿的事儿？
5: 你先睡。
4: 不，
5: 我看见你，
4: 你有女一号了，你知道吗？那大伙儿到时都得看，都上网点，你知道吗？
5: 心脏不老舒服。你跟你说干嘛？
4: 上网，你高兴，你看见公主，你多开心，对不对？你高高兴兴唱起来，跳起来，对，你美起来。
5: 来吧，来吧，
4: 你高兴着，你不许走啊！
5: 来，
4: 你不许走，你看见我了，王子，我等着你。
5: 这个如来宝，我走上台，我看见一个胖子唱起来。
4: 胖子像话吗？这得
5: 胖子长得真奇怪。
4: 什么奇怪？打住！
5: 他还把发钳戴。
4: 你干嘛？你
5: 干嘛？你干嘛？
4: 你唱快板干嘛？
5: 你有点艺术鉴赏吗？啊，这是快板吗？几位？
4: 这什么？
5: 数来宝啊！
4: 那有什么区别吗？
5: 当然有。
4: 不，你打住吧。你是王子啊？
5: 我王子，我知道。
4: 你是未来的皇上。
5: 我是啊。
4: 哪个皇上满大街要饭去？
5: 朱元璋。
4: 这种小伙子历史不错。
5: 那你个、
4: 啊、咱是睡美人。
5: 再者说我是王子你知道吗？嗯，王子我不得拿一点这个，对不对？象征着国家权贵的东西。
4: 拿这个，你这权贵你也不能拿，这拿这个，
5: 这拿这个，
4: 拿这个，
5: 那这不行了。这
4: 可以
5: 略显单一。
4: 不，没事，
5: 都是道具。
4: 这
5: 扇子呀，
4: 这宝剑，王子不都得带宝剑吗？
5: 明白了啊。
4: 对吗？
5: 王子都得有佩剑的。
4: 对呀，
5: 是吧？
4: 这是你的宝剑。
5: 对对，谢公主赠剑。啊，公主啊，您辛苦。
4: 干嘛？
5: 我先回去了。
4: 回去。
5: 哎，睡吧您啊。哎，别摔着我。
4: 过来。
5: 不是，
4: 吻我。吻我。
5: 你自刎吧。
4: 我自刎像话吗？
5: 不是，你要干嘛呀？
4: 我这自刎，你知道我吗？
5: 我知道你。
4: 我被女巫施了法术，
5: 大伙都知道。
4: 沉睡一百年
5: 、啊、对，我知道。
4: 我这一百年一直在睡觉、啊、那什么感觉？
5: 什么感觉？
4: 生不如死。哎呦呦，你来了，你不能让我生不如死。
5: 你看看，
4: 你帮助我。
5: 那不能这样啊。
4: 对呀，
5: 来吧，
4: 你得救我呀。
5: 来
4: 对吗？王子，我等着你。
5: 公主，嗯，你被女巫施了法术，在此沉睡一百年、哎，我怎能看你生不如死？嗯、公主、嗯，我来了，
4: 来吧，加油、嗯！你给公主捅死了？
5: 哎，助人为乐嘛，是吧？
4: 什么叫助人为乐啊？啊，咱俩在这儿演戏的，
5: 演戏啊，
4: 虽然是事，但是咱俩得演出激情来，行吗？你看见公主了？
5: 看见公主，
4: 你得带着激情，你想吻我，想亲我，你的欲望，
5: 你得救我。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表达那个渴望。
4: 对呀、啊，你一天一百万呢，你
5: 来吧，
4: 这演员怎么
5: 当的？一天一百万也不跟你呀、啊，来，
4: 王子，我等着你，
5: 公主。哎，
4: 来，
5: 我看谁没亮灯，这是、啊、公主。哎，公主啊，嗯，公主啊。你为什么不好意思了呢？
4: 我没有啊，
5: 公主啊，你为什么要沉睡呢？我公主啊，我要吻醒你。你躲点，别伤着你们。
4: 哎，你哪国的你？我被女巫施了法术，
5: 施法我们知道。
4: 我沉睡了一百年，
5: 睡一百年，
4: 你来了，
5: 我早就来了。
4: 你吻我，吻、啊、我、啊，我就醒了。
5: 你已经醒了。这样，咱俩聊半天，聊不好。
4: 我醒是让你气醒的。
5: 不是，咱这样，咱改个剧本行吗？现场改个剧本行不行？
4: 这怎么改剧本？
5: 你这样啊，一百年不到日子了吗、啊？哎，你不用别人亲，
4: 那我
5: 不能，你自个儿醒了，好不好？
4: 哎，我怎么着？一百年我都不用人家，不愣我起来了，
5: 哎、你个才不愣起来了，
4: 什么哪儿我就不愣，我不愣不了。
5: 一百年你表示气也到了，你自
4: 了我不行，那我起来以后、啊、后三十七以前我找谁要去？就是这男一号不敢亲女一号，你这什么电视剧？
5: 这不是造孽吗？
4: 这我王子，我等。王子，王子，我醒了，王子，谢谢你。
5: 你别客气，这是我的报应。
4: 报应？这是报答啊！报答，为了报答你，我要嫁给你。
5: 你要干嘛？
4: 我要嫁给你。
5: 你要嫁给我？
4: 对喽。
5: 我睡。哎，
4: 别演了。
6: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
7: 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嗯，
8: 我只吃纸制品。哈
9: 哈，我只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10: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嗯，
11: 果皮是我的最爱。嘿，
10: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1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2: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3: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2: 求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
14: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5: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6: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7: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8: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9: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5: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20: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1: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20: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2: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5: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23: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24: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25: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26: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7: 跟车再远一些，
24: 转弯慢一些，
25: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2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2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3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4: 幸会幸会
35: 幸会，
34: 多多指教。
3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34: 可不能乱说。
2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3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2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8: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1: Love Dance。
2: 对

0: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1: 上一回啊，我们说到乾隆帝为爷爷的妃子修建陵寝的故事。乾隆帝自诩为十全老人，生前风光无限，死后却连个完整的尸骨都没有保全，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他安寝的玉陵地宫究竟是哪般模样，又经历了怎样的风波呢？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清史专家李寅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2: 乾隆帝的玉陵地宫究竟是什么模样呢？末代皇帝溥仪啊，在我的前半生中有这样的描述，他说墓中隧道用汉白玉砌成的，有石门四道全用汉白玉石雕刻，

0: 宫为八角形，上面呢覆盖着是圆顶，啊，有九条金龙在上面雕刻着，闪闪发光。他还说呀，乾隆的棺椁这棺材呀是用阴沉木制成的，安放在一个八角井上面。还讲到乾隆的殉葬品都是一些书画啊、宝剑呐、玉石啊、象牙、珊瑚以及金制的佛像等等。那么玉陵地宫啊，乾隆地宫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棺材里面到底装着什么奇珍异宝？民间呢有很多形形色色的说法，要解开这些谜团，一定要走进地宫才能眼见为实。那么话说1928年7月4日，东陵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盗案。在一周的时间里面呢，军阀孙殿英用最野蛮的手段强行掘开了乾隆的玉陵地宫，那么地宫的重重谜团呢也就浮出水面了。首先我们要说玉陵地宫的入口到底在哪儿呢？据说呀，孙殿英带领兵匪当时来到玉陵之后吧，怎么也找不到入口，他们于是乱找一气呀，把明楼上的砖也掀翻了，然后在宝顶上乱挖一气，乱刨，宝顶就是坟头啊，乱挖一气，结果是一无所获。我们说你孙殿英刨大宝顶大坟头，你怎么能够刨得进去呢？这个宝顶啊是用黄土、白灰和沙子，我们称为三合土啊，用糯米汤和鸡蛋清和成，坚固得很呐，比水泥都坚固，那一镐刨下去就是一白点，这也难怪孙殿英你从这倒不进去呀。
1: 找不着入口，孙殿英急的是团团转，这兵匪们呀就抓了一个老守陵人，威逼利诱，严刑拷问，守陵人被逼无奈啊，只好带着他们来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用手一指说，这儿就是地宫的入口。这个入口是真是假？东陵大盗们究竟是怎样进的地宫呢？
0: 这个入口的古洞门呢在它的北边，那么穿过古洞门就是一院落，从高空往下俯视一看呢，这个院落呀就是一个半圆形的，像个月牙一样，所以呀档案里面管这个院落叫做月牙城，但是老百姓可不这么叫，这老百姓管它叫做哑巴院。据说当时在这里面施工的阻挡地宫入口的最后一道工序的就是一群哑巴在这里面施工，他们既没有文化呀又不能说出去呀，这些人一定是保密的，所以干完活之后这些哑巴呀就有两条出路，一是处死，一了百了，什么也说不出去了，另外一个就是流放，把你流放到大草原去啊，杳无人烟，你说什么呀，这样啊地宫的入口啊就不会有人知道了。那么实际上这些聋哑工匠完成了地宫的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地宫入口。那么这个地宫入口我们看他们这个工程啊，其实做的就是一个琉璃隐蔽，说哑巴们干的是这活，很漂亮啊，上面有好多琉璃花还有石榴，很巧妙的就把这地宫入口啊给挡住了。那么找到地宫入口，这些兵匪是怎么进入的呢？这老守陵人就说呀，说在那一天的夜里面，他们听到了像地震一样的爆炸声，好像是从地底下发出的声音，很沉闷，但是震耳欲聋，有多大声音都把这个老百姓家的玻璃窗都震碎了，所以是人们呢根本不敢出门。那么传说皇帝的陵墓里面都有机关暗器，那么盗匪炸开陵墓之后有没有遭到暗器的伏击呢？
1: 神秘莫测，玉陵地宫喷出气体究竟是何物？玄机重重，乾隆棺材堵住石门到底为哪般？
0: 虽说军令不可违，可干的到底不是什么光彩事儿，何况啊冒犯的是皇家陵寝，所以孙殿英的手下这帮兵匪一边干着缺德事儿，心里面呢一边直嘀咕，很不踏实。他们装着胆子刚刚刨开地宫的入口，突然呢从地宫入口里面喷出一股恶气，这个恶气还气味难闻，很不好闻，这当时把兵匪们吓坏了，这会不会是机关暗器呢？ 又惊又怕，倒退过去了，就不敢上前了。但是你能不上前吗？那后面有当官在后面逼着你呢。这些兵匪们别无出路，只有接着往前进，没有退路啊。所以这些盗匪呀，吸着凉气惊恐地往前面走着。那么地面上一团黑亮的东西挡住了去路，这是什么呢？大家议论纷纷。那么都说呀，这一定是毒水银呐、啊，那还动吗？后来呀、啊，经过调查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水银，而是啊，这个地宫渗水了啊，常年的雨水积压在了地宫里面，形成了一团团黑亮的东西，不是什么水银，而是这个渗进来的雨水。墓道挖开了，可要想进入地宫，还有四个拦路虎，就是四道石门。这四道石门很高大呀，有3米高啊，又高大又厚重，稳如泰山。怎么打开呢？盗墓的兵匪们思来想去，他们先是用大铁锤、大铁镐砸，这是最简单办法啊。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玉灵地宫的两扇石门之上，还有很多被利器攻击的痕迹，那就是他们给凿的、给砸的。但是大石门打不开呀，你光靠这些个铁锤、铁镐，怎么能够把这么重的石门给砸开呢？于是他们又想了另外一个办法，那就是撞开石门。他们从玉灵的后宝山上啊，找到那些粗大的松柏树啊，所以当时老守陵人回忆啊，那山上丢了很多很多树啊，都是他们干的啊。他们把树啊、树杈砍掉，然后十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抱住大树，然后喊一二三冲啊，就撞上石门。这个办法很有效，第一道石门撞开了，然后第二道撞开了，第三道撞开了。可是到第四道石门的时候啊，无论怎么撞就是稳如泰山，怎么也不动，怎么回事呢？难道是铜墙铁壁吗？最后啊，他们决定啊，要用炸药炸开，再不能等了，很着急啊。他们在第四道石门里面就使用了重量级的 TNT 炸药，一阵轰响把第四道石门就炸开了。所以老百姓听到的那个从地下发出的声音呢，就是在这一次炸石门的时候发出的声响。那么他们把石门炸开一看呢，原来呀有一口大棺材顶住了石门，就是乾隆皇帝的棺材，那怎么能撞开呢？那么无独有偶，在1975年，清东陵文物保管所啊，奉国家文物局之命开启玉灵地宫进行清理呀，因为被盗掘了嘛。他们一道一道石门打开之后啊，又到最后一道石门的时候进不去了。那么经过想一些办法，就是工作人员呢用千斤顶啊把这个最后道石门给顶开，发现呢又是乾隆皇帝的棺材挡住了石门。这真是太巧了，乾隆皇帝的棺材怎么会两次挡住石门呢？这里面呢有两个说法。一个就是有人说呀，说乾隆皇帝呀发怒了，他挺身而出，要用棺材顶住石门保护自己的女人，免得被这个兵匪蹂躏呢啊，您说他是这是纯爷们儿。说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由地宫渗水泡坏了乾隆皇帝的棺材。棺材是两层的呀，有外棺有内棺，外棺呢用卡棺石卡住，是纹丝不动的呀。可是一泡坏了，你外棺泡坏了，它的内棺也卡不住了，所以在水的浮力作用之下呀，棺材给飘起来了，然后呢顺着这个水势飘到了石门后面，把石门给顶住了。那么我呢同意这种看法，棺木经过长期泡在水中是会腐烂的，那木材嘛，所以乾隆皇帝的棺材顶住石门，这是地宫中水的浮力的作用。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李银主讲，精彩继续。
0: 乾隆皇帝生前自诩为十全老人，可死后连个全尸也没保住。盗案发生40天后啊，那么一直住在天津张园的末代皇帝溥仪马上召开了御前会议，决定重新安葬自己的老祖宗啊。因为你看乾隆的慈禧的尸骨被人孙殿英给攘了，怎么办呢？于是他派出了一老一少啊，皇宫里面的啊，还有宗室官员卫兵等70多人，冒着大雨啊就从天津出发了。如果我们今天从前

0: 出发，几个小时到了，但是呢他们走了两天才来到了玉陵。参与这次重练的遗老们呢，把当时的情况啊写在了日记纸上，后来呀就编辑成册，叫做《东陵盗案汇编》。这部珍贵的资料啊，记录了乾隆玉陵被盗的惨状。那么资料里面记载，第一就是乾隆皇帝和他的那些后妃的尸骨啊被扔出了地宫，说这些尸骨啊在盗案发生之后啊给扔出去了，说怎么会把这个尸骨扔到外面去呢？那么守陵人当时就发现，在玉陵的方城上、月台旁、墓道里面、地宫当中，里里外外到处都是散乱的尸骨，让人们看了一看，这哪是皇陵啊，简直是一片破败的尸骨。那么乾隆皇帝和他的后妃们的尸骨为什么被扔出地宫之外呢？原来呀，这些兵匪在打开地宫之后，发现里面有很深的积水，有多深呢？有2米深左右，黑咕隆咚的，那时候也没有光线呢，要想捞宝贝那真是太难了。怎么办呢？他们找来了筛子，在水中捞宝，因为地宫里面不仅有宝贝，还有这个帝后妃们的尸骨啊，所以呀、啊，筛子被传到外面去啊。那么兵匪们把珍宝留下，把尸骨啊就顺手扔掉了。他要那干什么用啊？这还不算，这些尸骨因为长期泡在污水之中，都变质了，不是正常颜色了啊，很多骨头啊都变成了黑色。这让人更感到惊讶的是啊，他们找来找去，乾隆皇帝的脑袋不见了，好多头骨都全，就缺乾隆的头颅骨，脑袋不见了。这可把清朝的这些遗老遗少们呢给急坏了，我找了五具差一具，这可怎么办呢？大家七手八脚费尽周折，最终啊在第四道石门啊的东扇门上发现一头颅骨，大家细细一看，正是乾隆的脑袋。哎呀，真是可惜了，压在石门底下，下颌骨啊都给拍碎了。那么宗室宝玺抱着乾隆的头盖骨啊，真是吓了一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乾隆这老爷子呀，他的两眼成为了一个深框啊，肉没有了，一个深框，而且这个深框里面有螺纹状的这个白光从里面射了出来，那把宝玺不吓坏了吗？他日记里面呢就是这样记载的。可是即使是找到乾隆的头盖骨，那么乾隆皇帝尸骨也是不全的呀，他的手指骨啊和足指骨、脚趾骨怎么找也找不见了。你看乾隆皇帝成了一个残疾人，没手没脚，那些生前呢养尊处优的后妃更是可怜呢。那么经过调查啊，经过核实，这些后妃的尸骨啊是实不存五啊，连一半都没有，真的是太可怜了。
1: 遭遇东陵大盗的玉陵地宫惨不忍睹，然而就在这一片狼藉中，有一具神奇的女尸，不但尸首完整，丝毫没有腐烂，就连脸上的笑容也清晰可见。这位奇女子生前何人呢？
0: 经过考证，这个女人就是孝仪皇后，嘉庆皇帝的亲生母亲。她一生很得宠啊，生育了6个子女，达到了清朝所有后妃当中生育最多的呀，人是冠军。那么孝仪皇后啊死于乾隆40年，终年是49岁。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啊，这个孝仪皇后在她死后的153年居然尸体没有腐烂。那么经过了100多年，又经过这场浩劫，孝仪皇后的尸体怎么会没有腐烂呢？至今呢、啊仍然是一个难解的谜团。那我们接着说这场盗案，被东陵大盗光顾获的这个玉陵啊，乾隆皇帝和他的后妃的尸骨都不完整了啊，乾隆没手没脚了，他的后妃们啊丢掉了一半的尸骨，这些遗老遗少们要重新安葬他们很困难呢、啊、大家争论不休。那么有人说要一人一棺啊，一人一棺材，这当时是这样一种规矩啊，人家地宫之中就有这么多棺材呀，啊，一人一棺。但是呢，讨论的结果是不行，为什么呢？因为身份无法辨认，到底这个尸骨是皇后的还是皇贵妃的？说要乾隆的好鉴定男性尸骨，可是这些女人们的尸骨它不好鉴定啊。那么第二，尸骨不全啊，说你即使分辨出来了， 你放到棺材里面。

0: 那也是残缺不全的尸骨啊。第三啊，就有好多棺材也毁坏了，那么棺材板啊不仅被撬开，而且被泡散，残缺不全，很难恢复啊。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办呢？内阁大学士麒麟啊是个足智多谋的人，他出了个主意。他说呀，说既然这些个后妃们能够在同一个地宫当中，就等于是同穴呀，同一个地穴里面呢，那也可以同时埋在一个棺材里面嘛。大家一听这句话在理啊，于是啊都举手赞成，没有争议了，这就把这些人全部抬阁，以皇帝之礼安葬。你看这些后妃们啊，虽然没做过皇帝，却能够躺到皇帝的棺材之中。这样的话呀，就把乾隆的脑袋和他的一些肢骨体骨放到中间，然后一边放两个头颅骨，然后下面呢就随意放一些个肢骨体骨啊就可以了。所以呀，这个棺材里面就有五具尸骨，这真的是一个新奇事儿。那么乾隆皇帝和他的后妃五人合葬在同一个棺材里面，这下是真的团圆了，是尸骨的团圆。那么那具没有腐烂的女尸该怎么处置呢？以老们呢确认是孝仪皇后，那就单葬在一个棺材里面吗？人家没有腐烂，人家的尸首很全的，就把它单独的放在一个棺材里面。我们再回过头去说啊，兵匪们炸开四道石门，疯狂闯入地宫之后，掠走了哪些珍宝呢？一会儿我们接着说。
1: 贪得无厌，盗贼掠走哪些宝物？因祸得福，淤泥掩盖何种珍宝？
0: 玉令里面都有哪些价值连城的宝贝呢？那么首先是传世名剑，叫墨邪宝剑。这墨邪宝剑呢，有一段凄美的历史。传说是春秋时期楚国的一对夫妻啊铸造的，丈夫叫干将，啊妻子叫墨邪。那么当地老守陵人却说呀，这柄宝剑是当年乾隆皇帝呀、啊、亲手放进地宫中的。不过那时候乾隆爷还没有死啊，就把它放到了地宫的第四道石门的啊上面的铜门框上面，干什么呢？用来镇墓。现在我们这个老百姓家有这种做法的呀。把这个宝剑挂到门框之上镇宅呀。那么这个地方很隐蔽，孙连英兵匪呀盗墓的时候呢居然没有发现，所以这柄宝剑呢才保存下来。28年盗案发生之后呢，皇室后裔他了解这个情况啊，就派人来到玉陵地宫之中啊，很顺利的就把这柄宝剑呢给取走了。那第二件宝贝啊，就是乾隆帝的九龙宝剑。这柄九龙宝剑呢，孙连英啊有回忆啊，他说这柄宝剑非常非常的锋利，削铁如泥，剑背之上雕有九条龙，还有很多闪闪发光的宝石。所以这个盗完墓之后啊，他为了逃脱罪责，就委托戴笠呀、啊、把这宝剑送给蒋介石。很可惜呀、啊、戴笠在飞往南京途中，因为下大雨，能见度很低呀、啊、飞机呀、啊、就撞在了岱山之上，机毁人亡。这柄宝剑呢也给烧毁了，就最后就剩一尺多长。那么蒋介石就下令啊，把这柄宝剑陪葬给了戴笠，化作了南京中山的一抔黄土。哎，真是太可惜了。那第三件宝贝就是乾隆皇帝的盖尸被。这盖尸被呀叫做陀罗尼经被，就盖在乾隆皇帝的尸体上面的。这个陀罗尼经被可不是谁都能用的呀，那要奉旨使用，说皇帝呀允许你使，你才可以使，否则不能用。那这件被子据说是用明黄缎子来织的啊，是缂丝的工艺。这缂丝可有说法啊，叫做一寸缂丝一寸金，很名贵呀，珍贵的很。那么我们近年来呀，在2008年北京的文物市场上曾经拍卖过一件乾隆皇帝的陀罗尼经被，就是缂丝工艺的呀，当时的牌价是6550万元人民币，可见它的珍贵呀。那么另外啊，那些兵匪还盗走了很多珍宝，比如字画啊、古玩呐、啊，真是数不胜数。那么值得庆幸的是啊，由于玉陵地宫里面有很深的积水， 当时这些兵匪在水中捞宝贝很仓促，那就不会老净啊，所以留下了一些文物，真是因祸得福啊。其五年我们奉命清理玉陵地宫啊，清理出很多精美的金器，比如说金丝龙啊，金花蝈蝈啊，金荷花，金桃，尤其是这条金丝龙用蕾丝的工艺很精致啊，上面有好多好多的珍珠排列成北斗七星的这个形状啊，还有玉器，比如玉兔啊、玉人、鸭舌、玉蝉、碧玉方坠等等，还有宝石类的青金石珠子、琥珀珠子、猫眼石、珊瑚珠子等等，还有大大小小的这个很多很多的珍珠。其中那个鸭舌玉蝉呢，是乾隆皇帝的嘴中的东西啊，是鸭舌头用的，这个我们很好理解，因为这个蝉啊就是知了啊，取得它的谐音，那么蝉又是禅教佛教的代名词，那么知了又可以蜕皮，寓意超生转世。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乾隆皇帝用这个鸭舌是不是转世了，看到自己陵寝的被盗有什么感想啊，这个都不得而知。这正是石泉老人葬玉陵，身后不幸遭匪兵，东陵被盗祸重葬，尸首不全迎何种。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还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藁城粳米啊，我咱藁城粳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1922年，来自湘西的沈从文独身一人来到大城市北平闯荡，只有小学文化，甚至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的他，却不得不凭借手中的笔与城市里的教授博士们分一杯羹，其艰难可想而知。那时候的他不分昼夜的奋笔疾书，仅仅是为了吃饱穿暖。后来经徐志摩等人的推荐，年近30的他才来到胡适主持的中国公学，当了一名教授低年级文学课的讲师，算是有了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可他没想到，在这所江南学府，他会卷入一场令他一生都不得安宁的恋情。这到底是怎样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婚恋故事。
1: 话说在1931年的夏天，正在中国公学教书的沈从文一下子变得魂不守舍了。

张家姐妹的名气完全可以和宋家姐妹相提并论，可是这位沈老师当时可没什么名气啊，而且上的第一堂课就洋相百出，坐在下面的学生是笑成了一片，而在看他出丑的学生中就坐着沈从文眼中的女神。沈老师很纠结，他每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一闭眼就琢磨这事儿。他觉得自己的女神高高在上，自己怎么才能追上呢？于是他开始疯狂地给女神写一封又一封热情洋溢的情书，比如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儿，什么什么的啊。女神张兆和接到了一封又一封不着四六的情书，先开始啊总是当个笑话置之不理，但到了最后他终于忍无可忍了，小姐脾气大爆发，直接把信拍到了校长胡适那里。可没想到这个胡校长竟然没生气，他看了信笑笑说，哎呀呀，沈先生固执的爱着你啊。张女神很淡定，我固执的不爱他。为什么张女神能够这么淡定，这么懒得搭理这位后来闻名世界的才子沈老师呢？因为张兆和在学校里边实在是太有名了，女神18岁就曾在中国公学夺得女子全能第一名，她聪明可爱，单纯任性，身后更是有一大票的追求者，甩都甩不掉。于是可爱的张小姐就按照个人喜好把他们编成了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张小姐的二姐张允和总是说呀，怪不得妹妹不理沈从文呢，像她这样的书呆子大约只能排为癞蛤蟆第13号。好嘛，连青蛙都没混上。于是在课堂上他们之间如此近距离的微笑对视，却隔着万水千山和8年的青葱岁月。张女神高高在上，带着名门淑女的矜持与优越感，而沈从文是谦卑的，恨不得要打着一把伞低微到尘埃里去。可是沈老师却有着天生不怕失败的性格，并没有因为女神的不屑而放弃，甭管自己是癞蛤蟆多少号吧，反正痴迷的情书我是一封封不停的写呀。信是越写越多，终于有一天张女神忍不住开始看信了。然后呢？然后女神竟然动容了，因为沈老师的忧伤把张女神彻底给感动了。可见屌丝与女神的爱情并不是童话，只要坚持，只要有一颗无比强大的内心，广大的屌丝们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呢。您知道张女神被感动成什么样了吗？前几天他还轻蔑地说，我固执的不爱他，可是现在人家却是满怀深情，面带娇羞地说，我虽不能爱他，但他这不顾一切的爱却深深地感动了我，使我因拒绝他而难过。于是那年暑假，在苏州寿宁巷的骄阳下，千里迢迢赶来见女神的沈从文，脑门上冒着晶莹的汗水，脸上写着赤诚与不安，又有着幸福将至的兴奋。那么等待他的会是一帆风顺的恋爱之旅吗？沈老师终于等来了柳暗花明的一天，那一向拒人千里之外的赵和妹妹终于回信给他了，叫他暑假来到苏州的家里坐坐。哎呀呀，这就等于是见家长啊。沈老师兴奋的都快晕过去了，他激动地敲开了张家的大门。可是等门打开，沈老师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彻底的郁闷了。为什么呀？因为大门一开，里边站着的不是朝思暮想的赵和女神，而是女神的二姐张允和。看着人家二姐不冷不热的样子，沈老师抑郁了，他觉得受了委屈，没见到心爱的赵和妹妹，沈从文索性背起包回家了。幸好张允和并不是来替妹妹婉拒他的，一看准妹夫垂头丧气的溜了，心里有点嘀咕，他就给沈从文啊拍来了一封一语双关的电报，上边

就一个字，允。张允和的允，也就是允许的允。哎呀，看见这封电报，沈老师是大悲大喜呀。正在那儿咂摸滋味的时候，他又收到了女神张兆和亲自发来的一封电报。乡下人喝杯甜酒吧。这封电报可不得了啊，因为沈从文曾跟张兆和说，如果你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乡下人喝杯甜酒吧。而且这封电报不只是沈从文爱情的福音，在咱们中国电报史上也是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的，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封白话文电报。1933年9月，沈从文和张兆和在北京结婚了。此时张兆和成了沈从文生命里亲爱的三三，沈从文抱得美人归，自然是开心不已。他的创作思路如滔滔江水延绵不绝，他带着对妻子的爱创作了《龙珠》《月下小景》等如梦如幻的小说，而他们的两个儿子也取了小说中的名字，分别叫做《龙珠》与《虎厨》，张女神则是他小说里黑而俊的黑凤。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了，文学作品归文学作品，可日子总是平淡如水的。沈从文与张兆和，一个是面子上的乡下人，骨子里的情种，一个是高傲的校花，天上的女神，但是他们都抵不过平凡岁月的蹂躏呢。于是这两个人都各自发生了变化。婚后张小姐一下子成了堕落到凡尘，掌管柴米油盐的主妇。早年她清冷高傲，要么扮作萌妹子，要么就女扮男装，尽显女汉子的风采。如今呢，却一下子变成了素面朝天的管家婆。张女神曾写信给沈从文，扭扭捏捏地说，不许你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唉，曾经如仙子般完美俏皮的女神，居然真的为了爱情变成了凡夫俗子。当女神真的走进了生活，变成了凡人，情种沈老师却感到了落差。在得到了爱情之前，她把张兆和奉为女神，那么圣洁美丽。在得到爱情之后呢，当这个女神为她生子操持家务，她反而发现女神的光环褪去了，先前因距离产生的

0: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当女神蜕变为凡人，沈从文对她的感情也从惊艳变成了平淡。就在这时，沈从文遇到了一位铁杆粉丝，他和粉丝的相识有着怎样的戏剧性？浪漫而美好的短暂相遇，是否意味着另一段恋情的开始呢？

就在女神的光芒消失之后，沈从文遇到了另一位让他心动的女孩，而这个女孩的出现与沈从文的好朋友熊希龄有关系。熊希龄和沈从文是老乡，熊希龄还曾经担任北洋政府的总理，帮助过沈从文，俩人的关系非常的好，所以沈从文有事没事就经常去熊希龄的西山的别墅。有一次主人不在，正好他的家庭教师出来迎客，双方交谈后彼此都留下了极好的印象。那位女老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学女青年，更是沈从文忠实的读者，铁杆粉丝，人家熟悉他的每部作品以及作品里的人物，所以他们就从谈沈从文作品里的故事聊开去了，还聊到了青岛的海与日本的樱花。当两人告别时，女老师躬身下去寻找她丢落在地上的发簪，那个优美的身姿完全符合沈从文一贯以来对美的孜孜追求与细腻的体验。刹那间，沈从文仿佛看到了一条素色的霓虹挂在了他的天空，这一次他有些动心了。一个月后，沈从文再次前往西山别墅，又一次见到了那位女老师。接着极其具有戏剧性的情节开始上演了。那位女老师穿着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衣角袖口圆了一点紫，对于沈从文来说，这个装束实在是太熟悉了，因为这是女老师有意在模仿沈从文小说中女主人公的装束。那篇小说叫做《第四》，里面的女主人公就是这么穿的。在那篇小说中，叙述人我在汽车站与一个女子邂逅并且相爱，她有着优美的在浅紫色绸衣包裹下面画出的苗条柔软的曲线，两人演绎出一段悲剧故事。显然这位家庭教师文学女青年相当熟悉她小说中的各种细节，她这样的穿着无疑是在传达一种无声的信息。忘了告诉你，这个女教师的名字叫做高青子，而且高青子的这个做法本身也是受沈从文小说的启发。在沈从文的小说《灯》里，叙述人我给一个青衣女子讲了一个关于一盏灯的故事，故事中出现了一个蓝衣女子，故事令青衣女子感动，她第二日为凑成那故事改穿蓝衣来探访叙述人，让叙述人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在现实中，铁杆粉丝高青子真的感动了沈从文。据张兆和晚年时回忆，高青子长得很美，一张白白的小脸，一堆黑而光柔的头发，一点陌生羞怯的笑，给人优雅而脆弱的印象。1935年末，在沈从文主编的《国文周报》上，铁杆粉丝高青子发表了一篇小说，小说从八妹的角度叙述哥哥与两个女子之间的感情纠葛。哥哥有未婚妻山，但一个偶然的机会，哥哥遇到并爱上了一个名字叫做玄清的女子，她身穿紫衣，是一个有着西班牙风的美丽女子。哥哥在两个女子间徘徊，一个即将订婚并且他们彼此相爱，另一个却是自己的红颜知己。哥哥与玄清相互吸引，但又都知道他们无法逾越夜已形成的

0: 面，激情与克制，逃避与牵挂，种种矛盾营造出了一幕幕异常美丽的心灵风景。这篇文章一出，风言风语便开始流传了。只要是熟悉沈从文生活和小说的读者，一眼就能明白高清子小说中呈现的人物关系及其情节和沈从文当时的境遇非常的吻合。因为沈从文有一个妹妹叫做沈月萌，沈从文称她为九妹，而高清子小说的视角是八妹。此外，小说中的许多细节也证明了与沈从文的关系，比如玄清这个名字令人联想到的是沈从文常用的笔名玄若与高清子的结合体。故事在上海、青岛、北京、天津等地辗转，与沈从文的经历又是如此的相似。沈从文与高清子的恋情从文学作品转移到了现实，张兆和能否察觉到他们的关系？沈从文又是如何处理这段恋情的？1936年春节刚过，沈从文与高清子的婚外恋在平静的家庭中掀起了令人不安的波澜。其实说起来啊，原本张兆和对这件事并不知情，不过浪漫的沈从文没把这事儿当回事儿，居然自己兴奋地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妻子，张兆和当时就崩溃了。您想，这搁谁谁不生气呀？张兆和一气之下回到了苏州娘家，老婆都走了，您倒是去安慰安慰啊！没想到沈从文做了一件更加让人惊愕的事情，他倒是每天给妻子写了一封长信，可是这些信啊并不是忏悔书，而是句句在写他对高清子的爱慕与关心。这对于曾经的女神张兆和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啊，于是他对这些信是置之不理。沈从文这下终于感受到了痛苦无助了，他开始糊涂和纠结，哎，好像哪里不对啊，可哪里不对呢？于是他特别想找个人聊聊，给自己梳理一下思路。想来想去，他想起了林徽因，这位才女曾经受过诸多情感的考验，应该是个同道中人，更应该是个导师级的人物。于是他迅速赶到了梁思成家，找林徽因倾诉，看看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沈从文在林徽因面前絮絮叨叨说了很多，他的意思是自己不能想象这种感觉同他对妻子的爱有什么冲突，他觉得自己可以爱这个世界上所有值得爱的东西，为什么妻子不理解呢？这让林徽因有点没招了。您想想啊，这件事从头到尾原本就是沈老师自己的问题啊。不过都是文艺圈的老朋友，他最后给沈老师提了一个建议，让他去找金岳霖谈谈。可是沈从文并没有挥剑斩情丝。抗战爆发后，沈从文和高清子在1938年先后来到了昆明。在昆明，沈从文与高清子的交往更加密切，这引起了更多的流言，连圈里的朋友也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为了维系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家庭，很多亲朋好友开始出手帮忙，有的开始劝说沈从文，更多的人开始为高清子介绍男朋友。这么一折腾，高清子终于决定离开了。她像一颗流星从沈从文生命的天空划过，最后嫁给了一位工程师，这段恋情总算是结束了。8年以后，沈从文也意识到当时自己的不负责任和轻狂，于是在1946年，沈从文为纪念结婚13年创作小说《主妇》，总结了自己10多年的感情经历，也算是写给妻子的一部忏悔书吧。虽然生活中有诸多的不和谐，但沈从文意识到张兆和始终是他心目中的女神，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很多也受益于这场婚姻。当年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曾经有过这样一句话，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 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正是因为这句深婉有风致的情话，让无数青年男女相信了爱情的纯美，誓言的忠贞。不过事实上呢，爱情真正的味道更像是一杯品尝不尽的酒，里面伴着酸甜苦辣，每个喝到的人都会有自己的感受。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7: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这买哎了吧，要换这买我就不搭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的
2: 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样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对，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顶布头子、这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上山了，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对，刮好了，
3: 刮好了，
2: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一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3: 卖了，
2: 要不两块钱。

0: 在这儿
1: 一毛弄呢，
0: 您给一块九，您哪还不要啊？我在这儿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了，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1: 别老师，不要
0: 给一块四了吧？给一块四啊，您哪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
1: 这个
0: 一块钱了，您哪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事儿凉事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啊，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好好，
2: 有这么一天，

0: 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啊，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好
2: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来，
0: 怎么了？
2: 菜
1: 啊！瞧，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行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 这乱了，这辈儿不，这
0: 你们。

0: 是怎么着？
1: 不是，乱了乱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2: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好，
1: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2: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 啊，
2: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2: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2: 两个菜，我记住。
1: 这回咱打了这，
2: 得嘞，
1: 来，
2: 得嘞，
0: 得嘞，
2: 撤。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1: 不
0: 好，乡长，哎，你说吧，
2: 铁锅是吧？
1: 啊，对。
2: 说有一个人
0: 啊，
2: 拿铁锅
0: 哎
2: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自动就分开了，
0: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2: 他怎么知道的？
0: 这什么玩意儿？
1: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1: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2: 换战士，
1: 咱俩也绕住了。
2: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2: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2: 您这边，
1: 哎，我来，
2: 照相出来好看
3: 呀。那高老师，
4: 别话，
3: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0: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4: 这
0: 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4: 对，
0: 不对？
4: 你
0: 不对，
4: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4: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4: 更对了，
0: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4: 耳，
0: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0: 啊、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4: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1: 不
0: 三头，
1: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宝二胡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7: 嗯，
8: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8: 哎，
7: 对吧？
8: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8: 你先要的便宜啊。
7: 这里有个说明，
8: 您给讲一讲。
7: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8: 您这话也有道理。
7: 再者说了
8: 啊，
7: 不是你亲二大爷，
8: 是什么呀？
7: 街坊辈儿。
8: 哦，街坊二大爷。
7: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8: 嗯，
7: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8: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7: 就是好拍个老腔。
8: 哦，
7: 咱们学一学。
8: 行啊，
7: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8: 嗯，
7: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8: 叙叙家常，
7: 就是这个内容。
8: 现在开始吗？
7: 就得开始。
8: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7: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8: 啊，
7: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8: 可不是吗？
7: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8: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7: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8: 哎，
7: 出去溜一溜。
8: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7: 洗刷刷洗刷刷。
8: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7: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8: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7: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8: 认识您呢。
7: 我是你二大爷。
8: 知道，
7: 见面礼着点儿 啊。
8: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7: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没有啊，
7: 你扫听扫听去
8: 啊！
7: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8: 哦，
7: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8: 是啊，
7: 小子
8: 啊，
7: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8: 哦，
7: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8: 你亏心不亏心呢？
7: 甭瞪眼
8: 啊！
7: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8: 啊，您赶上了。
7: 我是你二大爷，
8: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7: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8: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7: 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您上哪儿去啊？
7: 二大爷耳沉了，
8: 啊，
7: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8: 哎，您上哪儿去？
7: 听不见。
8: 上哪儿去？
7: 大点声。
8: 上哪儿去？
7: 小子太可气了
8: 啊！
7: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8: 谁呀？上哪儿去？
7: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8: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7: 哎，
8: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7: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8: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7: 啊？
8: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7: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8: 哎，谁问他了？
7: 他可不如你呀。
8: 怎么呢？
7: 你多好啊！
8: 啊，
7: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8: 啊，
7: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8: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9: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8: 怎么呢？
9: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8: 哎呦，
9: 逮谁偷谁呀。
8: 嗯，
9: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8: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9: 跟你学的呀？
8: 这跟我
9: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8: 没这么回事儿。
9: 5年

0: 我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
2: 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2: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2: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2: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2: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2: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
3: 你爸爸啊，
0: 比我小两岁，
2: 二大爷，
0: 哎，
2: 你就听见这个。

0: 吗？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
2: 来了。
1: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
1: 啊，
3: 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
1: 啊。
3: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1: 不，
3: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3: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1: 嗯，
3: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3: 哎呀，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1: 哎，
3: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浪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0: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4: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4: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4: 谁？
1: 慈禧。
4: 慈禧？
1: 嗯，
4: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4: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4: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4: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4: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4: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4: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4: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4: 那么你了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4: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4: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4: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4: 我不明白，
1: 明白就早就明白。好好好，业务训练开始，
0: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1: 对呀。
4: 我能闻闻吗？
1: 请。 香香吧，
3: 像二锅头。
0: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着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3: 哎，这就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1: 嗯，
3: 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

0: 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呐。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嗯，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早。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2: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您那是？
1: 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真的黑呀。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
1: 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琴，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哦，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0: 红啊，
1: 啊，
0: 红里透着黑，
1: 黑
0: 还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喂，
0: 蓝弯弯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
1: 嗨，
0: 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了头，对着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会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二胡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4: 这弦外之音是
5: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4: 啊，人是这意思。
5: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4: 啊！
5: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4: 这意思是
5: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4: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5: 我瞎琢磨
4: 啊，
5: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4: 嗯
5: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4: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5: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4: 啊，
5: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4: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5: 这怨我吗？
4: 啊，
5: 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4: 你越说越邪乎，
5: 一点不夸张。
4: 怎么呢？
5: 我们经理
4: 啊，
5: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4: 不是，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4: 这是关心你啊。
5: 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4: 哎呦，
5: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4: 这意思是
5: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4: 呵，
5: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4: 啊？
5: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4: 哦，
5: 他能怀好意吗？
4: 啊，
5: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4: 他怎么说的？
5: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4: 这是问候你啊。
5: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4: 这弦外之音是
5: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4: 这意思
5: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吃药。
4: 这意思是
5: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4: 怎么说的？
5: 希望你早日康复。
4: 这意思是
5: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4: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5: 多坏，
4: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5: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4: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5: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4: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5: 坐地铁。哎呦，
4: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5: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4: 吃吧。
5: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4: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5: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4: 这合理呀。呸。我说你往哪啐呢？
5: 我啐那卖煎饼的。
4: 你啐人家干嘛呀？
5: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4: 这弦外之音是
5: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4: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5: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4: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7: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
6: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7: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8: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成功了。

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厕所。
1: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嗯。你好。呀，
0: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1: 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0: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1: 爸，这是咱家。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2: 你好。
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啊，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1: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哎呀，老师，您吓到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0: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长？寡妇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啊，这是我们表示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哎，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3: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0: 什么？
3: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啊？
0: 有屁就放。
3: 我放不出来。老师。
0: 闭 听着，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3: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妈的，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2: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好戏，唱响中国节，十九朵梅花同台绽放，共绘戏曲里的爱情。戏曲推荐官真情推介，再现七部爱情经典。
1: 《梁祝》被誉为中国版的《如密欧与朱丽叶》，
2: 宝黛之爱，纯粹真挚。
0: 《红楼梦》，牛郎织女，《白蛇传》，《梁祝》，花为媒，红娘，女驸马，好戏连连看，经典永流传。8月19日晚8点，中华友好戏七夕特别节目，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3: 世界无限大，
4: 世界无限大，
3: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5: 好的，来听节目吧。
3: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0: 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
1: 就业空间大。
2: 推广普通话。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1: 我这次没考好。
2: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1: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0: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3: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4: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你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的快要睡着的时候，身体突然这样抽动一下啊，
3: 对，
4: 甚至有的时候还会把自己吓醒了。经常会出现是什么呀，比如你睡觉的时候腿不是放平的啊，迷糊的时候这腿那么翘着，然后呢脚底板踩着床，这种情况之下呢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哈。很多人说啊，为什么是这样呢？还有呢，有时候睡着睡着突然好像跟踩空了一样啊，就是那种感觉哈，
3: 失重感。
4: 对，为什么睡觉的时候身体会突然抖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5: 睡觉时猛抖一下，这种现象叫做睡眠惊跳，也叫做入睡抽动或者入睡前肌震挛。美国睡眠协会指出，大约有70%的人一生中至少会经历一次入睡抽动，其中10%的人每天都会经历一次。它表现为一种无意识的肌肉颤触，与咱们日常生活中的打嗝、眼皮跳动或者在身体疲劳精神紧张时出现的肌肉抽动相似。入睡抽动通常发生在入睡和浅睡期，全身部分肌肉突然不自主的抽动，往往还伴随着自由坠落感或者模糊的梦境，并会导致惊醒。在深度睡眠阶段的大脑会放松对四肢的控制，此时如果外部有刺激，如人声嘈杂或者汽车喇叭声，都可能会触发局部肌肉的突然抽动。对于身体健康的人而言呢，这种现象通常无需过分担忧，然而如果频繁长期出现这种情况，则需要引起关注了。像是过度紧张或患有焦虑症，控制觉醒和睡眠的两套机器容易失衡，可能导致睡眠抽动。钙是肌肉和神经细胞最喜欢的营养物质之一，缺钙时呢，肌肉和神经容易痉挛或抽搐，出现猛抖一下或者抽筋。如果入睡抽动发生的频率太高，伴随头痛、头晕等症状呢，可能是大脑皮层或下丘脑损伤造成的。休息时或者夜晚入睡时双腿不安的抽动，有时还伴有酸胀麻木疼痛感，难受的呀不知道把腿搁哪儿好，需要活动下腿下床走走才能缓解，要警惕不宁腿综合征。如果您不想被抖醒，该怎么提高睡眠质量呢？不妨试试以下几个调整方法。工作再忙再累，生活作息也要规律，避免熬夜晚睡。睡前呢，适当做一些舒缓的瑜伽拉伸动作，舒缓肌肉的紧张。补钙不只是孩子和中老年人的事儿，年轻人啊也应该注意钙的摄入，减少因为缺钙引发的入睡抽动。尽量避免趴着睡、蜷着睡啊，这时呢会导致胸腔被直接压迫，心脏、肺部呢容易出现不适感。当胸闷、呼吸不畅时呢，可能会引发临睡肌抽跃症。正确的睡姿有效减少临睡肌抽跃症的发生。一般情况下，多数人适宜是右侧卧位。总的来说呀，睡觉时抽一下其实是正常的一种生理现象，偶尔抖一下不必要太担心。如果是频繁抖还伴有头疼头晕，那就要及时去进行检查。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5: 好的，来听节目吧。
4: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